0: 加元 1.39， 人民币 6.77， 人民币离岸价 6.778，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459.8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左敦道火警，往西九龙公路介乎弥敦道与加士居道之间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理工湾位，西隧九龙入口车多，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游历村，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龙尾在马会大楼，狮隧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在红梅古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宝康公园。路面的情况，港岛告示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百德新街，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在果栏，新界吐鲁港公路往九龙进沙田马场慢车，龙尾在科学园。另外呢，水务署提醒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的时候，看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和第二级再买，这样就最省水了。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 新人类大世界，带你走得更前。
3: 亲身去望到呢个火箭有几咁大啦，有几咁宏伟啦，我哋都系觉得好难得嘅。
4: 希望都能够即系播下一个种子啦，令到佢哋即系对呢个火箭认识咗少少，将来咧可能继续咧去追寻呢个航天梦都唔出奇。
2: STEM 总动员，带你走在学习最前线。
1: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新人类大世界，
5: 走在最前。
1: 经典歌，
6: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6: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6: 音乐。
1: 六月起
2: AM 六二一，
1: 新的周六拼图，
2: 新的音乐快乐。
1: 六月起，
2: 逢周六
1: 早七点到十点，
2: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
1: 夜雨波
2: 夜宇宙，
1: 下午两点到四点，
2: 马小飞
1: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四点到傍晚七点，
2: 芳华绝代芳华。
1: 六月起，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新的周六拼图，
2: 新的音乐精彩。
1: 经典歌，
6: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7: 早七点
6: 温故知新，
5: 好样
6: 音乐。
2: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0: 早八点十一分，继续重温那些好样的青春岁月，有黄凯芹，我是雨波。脍炙人口的歌曲，张国荣狗狗的作曲，许冠杰的作词，沉默是金，好样音乐。
1: 风冷冷

0: 虽然沉默是金呢，但是还是用一篇的歌词啊，不沉默的告诉大家如何洒脱的做人。别计较输赢，人生海海，
1: 浪荡在心情，浪浪浪浪，卡开我，
0: 海海人生。

由王杰唱出的《海海人生》闽南语版的《沉默是金》，就有很不一样的感觉。沧桑而充满现实无奈，不过呢，越唱到后呢，越感觉释怀。这个闽南语版本的首唱呢，是来自陈英杰。当年1992年的时候呢，他找来娃娃，也就是陈玉珍，邀约他填一首闽南语的歌词，就是这一首《沉默是金》的《海海人生》版。娃娃呢，也是唯一的一首哈闽南语歌的填词的作品。其实也很配张国荣的这一份旋律啊。娃娃呢，虽然是中文系毕业啊，不过他自己说呢，其实他不太会写这个闽南语的文章啊，或者歌词的哈。他尝试着作词的过程当中呢，就尝试着回想一下哈妈妈和外婆的口音、方言，还有自己的成长的经验呢，去思考，最终呢是定下了这一份的歌词啊。听过有娃娃填词的《海海人生》啊，继续送来娃娃的歌曲。好样音乐，8:22，我是玉波，我们在普通话台。

酷热天气带来一首《淡夏》，娃娃的作品，好缘英俊。当年在香港呢，印象深刻的啊，有几首，这首。很有画面。

0: 来王王和罗大佑的如今才是唯一，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留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收听的是普通话台，我是雨波，我们在好样音乐一会儿回来。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9.94， 瑞士法郎 0.791， 加元 1.389， 人民币 6.77， 人民币离岸价 6.777，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49.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本岭公路往大埔方向进松柏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龙尾在新田左敦道火警，往西九龙公路介乎弥敦道与加士居道之间的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受影响的城八路线要改道行驶。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鹤园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路面的情况：港岛高是达到左转接拿到天桥车多，龙尾在百德新街；四渡八道下山方向，龙尾呢是在赵辉台；东区走廊往中环进北角码头慢车，龙尾在东港中心。另外，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步道之路慢车，龙尾在九龙面粉厂；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青田交汇处。水务署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的时候，看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和第二级再买，这样就最省水了。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谱出校园精彩全新环节，身体秘密小探员。想知道为什么一到考试就会肚子疼吗？想了解为什么明明很累却睡不着觉？逢星期二下午4点，谱出校园精彩，田濑姐姐、曼曼老师还有注册社工李凯琪将会化身小探员为你揭开谜底。
3: 嘘，小声点，这些都是小秘密啊。
0: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音乐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太阳医生的老高老高了哈。晴朗的上午，8:34的早高峰时间，欢迎回来好样音乐，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哈、大致多云的天气，尤其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是极端酷热，新界气温会达到36-37度。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呢，又正在逐渐增强啊，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当中。先跟随着音乐的气流，跟着音乐的 flow， 生肖便利爱。

便利店刚买完杯 cappuccino 出来、啊，好吧，萧亚轩 cappuccino 8:42，这歌名要理解一下 OOTV。

OOTB 的意思就是 out of the box， 开箱即用啊。这是网络上面一个的这个简称词啊。那 yada yada 又是什么意思呢？

0: 亚迪亚达又来通过新歌学新词了哈 ，Jazz 喽，为大家带亚迪亚达。相当于呢，
1: 曾跌过八次的你，
0: 啦啦啦，等等等。那些被认为无聊啰嗦或者太不知道的话。

今天的一首歌曲啊，晴天的预报来自表妹啊，天气报告也是酷热天气啊。另外交通报告也要有一则特别交通消息啊，那么大家要留意一下的分岭公路的交通意外，分岭公路往大埔方向进松白朗是有交通意外的，非常拥挤，龙尾呢是去到米铺新村，同时呢分岭公路往元朗方向也是拥挤的，龙尾呢是去到新翠花园，驾驶人是请保持忍让。

爱丽丝。哎，有很多小巧思的爱丽丝啊，《风游梦境》那孙咏兰带来的一个画面呢，一个场景啊。

0: 特务詹世匡结束好养音乐，拜拜。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昨晚由哈萨克转抵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展开中亚之行第二站的访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上表示，抵部之后与政府团队随即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与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双方同意就落实互免签证安排商讨细节，让双方的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天。两地政府呢将推进落实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李家超认为，落实两地互免签证的安排可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及商贸合作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和合作奠定良好基础，也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佐敦道药堂阁有单位起火，一名男子昏迷送院。事发在凌晨约4点半，警方接获多人报案，指佐敦道10至12号药堂阁有单位冒烟。消防到场，动用一条喉即派出一队烟冒队灌救，早上6点前将火救熄，初步相信是杂物起火。消防在梯间发现一名年约60岁男子，他昏迷，被送往伊丽莎伯医院救治。火警期间有大约30人自行疏散，10多人走上天台，在消防的协助下离开大厦。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并可能在周末取得成果。又说，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恢复通航。对于伊朗一直要求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特朗普认为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他希望把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发表联合声明，指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说，与美方的沟通并未中断，但没有实质进展。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会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的目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近月陷于停滞，局势存在升级的风险。卢比奥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一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俄乌战事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只能透过外交途径解决，但是至今没有取得成效，双方似乎都没有准备做出达成协议所需的让步，因此前景并不乐观。他说，俄罗斯具备远程打击的能力，但乌克兰也有能力对此反击，这意味着局势升级的风险真实存在，而且比2年之前更为真实。卢比奥承认，美国并非中立的调解者，美国会继续向乌克兰出售武器，中东局势或其他任何地方发生的事件都不会对此造成阻碍。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本港方面，今早大屿山部分地区录得约10毫米的雨量。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偶尔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37， 英镑 10.523， 瑞士法郎 9.906， 澳元 5.586， 加元 5.64， 新西兰元 4.6， 欧元 9.0955，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01，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39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6.4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7,316 点，跌 1,085 点，下跌1.55%，港金报41,545元，比上日收市跌4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57.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太子道西往大角咀进园艺街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太子阁。粉岭公路往大埔进松柏朗的交通意外仍未清理，现在改为部分行车线封闭。同时呢，反方向往元朗也是车多繁忙，松尾呢接近龙尾呢是接近扫管部路回旋处。大老山公路往大老山隧道进石门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沙田医院。左敦火警已经处理，往西九龙公路介乎弥敦道与嘉士居道之间的封路重开，受影响的城八路线陆续恢复原有路线行驶。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伊丽莎伯医院。路面的情况，港岛东区走廊往中环进嘉华国际中心车多，龙尾在泽渔冲公园。另外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河奢村车多，龙尾在沙田马场。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 河道不单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也必须留意天气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瞬间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3: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4: 推广学童运动或者推广全民健身呢，遇到困难嘅，佢有三句说话，讲起嚟重要，做起嚟次要，忘起嚟不要。咁所以真系我哋要讲行动啦，真系要行动，因为健康嘅身体咧，并非与生俱来。
1: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3: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1: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六月起
0: ，AM 六二一，
1: 新的周六拼图，
0: 新的音乐快乐。
1: 六月起，
0: 逢周六
1: 早七点到十点，
0: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
1: 夜雨播
0: 夜宇宙，
1: 下午两点到四点，
0: 马小飞
1: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四点到傍晚七点，
0: 芳华
1: 绝代芳华。六月起，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新的周六拼图，
0: 新的音乐精彩。
1: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谚语现代式
5: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头先五牙杂，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

0: 好容易記住，因為其實它是用了一個在文學裏面常用的一個修辭技巧來的，就是押韻。一方面是跟個知識有關，但是第二個它要深入民心，其實跟它的韻律是有些關係的。
1: 更多關於言語與文化承傳的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言語現代式，
2: 立刻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聽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4: 当隔热和肌孔啃哑热，可经由白文衣文传播，想避免就要彻底清理家中积水，例如盆栽底盘、花瓶的水至少每星期更换一次，还要洗擦花瓶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集气餐盒和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也要保持畅通。前往丛林或者蚊患比较严重的地区，应穿上浅色长袖衣物，并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1: 口中六味来到最后一味，就是口臭问题。口中有臭味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口中同时有几位又怎么办呢？让赵子峰中医师告诉我们。
5: 口臭问题呢，很多时候都属于一些胃火食积湿热耐阻，咁亦都可能会建议是一些单一的疾病，例如很常见的牙周病啦，或者个患者会不会有些便秘的情况，大便不通，都会导致有口臭的。通常来讲，如果是这样的几种味道在不同经络时间去出现的话，那个病人的身体来讲就可能比较复杂一点了，就可能讲一些可能虚实夹杂啊，比较复杂一点的情况出现。大多数都可能是单一或者双兼的形式出现的。
3: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荆，
1: 我是麦尚中。
3: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3: 环球焦点关注，
2: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3: 港股开市直击，
2: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
3: 孟凡旭、晚佳，
7: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6月4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商报，李家超率团转抵乌兹别克访问。文汇，教大李大与哈萨克名校签合作备忘录，特首见证深化交流研究协作。大公，香港哈萨克共建一带一路人才库。新岛，非常父母愿验 DNA， 无证男婴交专业人士照顾。明报，父母肯提供 DNA， 丹尼所送收容所，入境处经外交部等接触瑞典，次女 Lily 带跟进。南华早报，有研究发现全港人均强基金近32万，但支援退休生活可能需要710万元。东方，36000名港青双师求职不得， AI 冲击抢饭碗。信报，汇丰指 AI 投资热未完，亚股看俏。经济，美国光通讯公司麦威尔续破顶， CFO 说凭上调营收目标。

0: 访哈萨克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且发表演讲。期间呢，见证到该校分别与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签订合作备忘录，涵盖一系列交流、培训和学术研究合作等。李家超呢就表示，香港正在积极发展，成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全力建设北部都会区大学城，推广留学香港品牌，并设有一带一路奖学金。有远赴当地任教的香港教授表示，两地合作能为港人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当地家长和学生也希望通过来港交流、联合研究，获取更多的国际经验，促进文化理解，并为双方创造创新与学术成长，创造新机会。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1: 9:15，由小孟带各位关注信报。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代表团昨天继续哈萨克的访问行程，出席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和香港高等院校签署合作备忘录的仪式。他透露，目前约500名哈萨克学生在港就读大学，鼓励当地高校加强与香港各大专院校展开学术和科研交流合作。而香港电讯与香港教育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向13名哈萨克学生提供在港留学的奖学金。这是信报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明报的专讯。一对父母呢报称两个月前在家中分娩产下儿子丹尼，不过呢拒绝提供 DNA 资料给入境处证实血缘关系。两人日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入境处和社署昨天交代事件的最新进展。警方表示呢，两人经过沟通及劝导，同意可以检取他们与男婴的 DNA 样本以核实身份。样本呢已送往政府化验所，社署呢日前为男婴申请保护令，法庭昨天早上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而涉案的男女呢获准保释，要在七月上旬向警方报到。两人在离开之时呢，向传媒表示对被捕一事感到突然，社署呢就表示需要时间来搜集资料及做评估，会在听取专业意见之后将资料交给法庭，并且等候进一步的指示。表示呢，监护令会是其中的一个选项。曾经担任儿童事务委员会委员的雷张慎家就表示，评估涉案父母是否妥善照顾男婴时，要留意到孩子的身体及情绪的状况，也要了解父母的照顾方法、孩子的居住环境等。这是明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大公报。香港是个长寿城市，港人退休需要准备多少钱？有机构昨天发表研究报告，表示退休人士如果要确保长期的财务安全，达到 90% 的信心水平，目标储蓄需要达到710万，建议政府扩大强基金免税额，扩大发行专属的银色债券及本地的基础建设债券等，强化本港的退休体系。有开始为退休做准备的市民形容710万元的退休金是天文数字，坦言没有能力存到有关的存款，希望政府能够完善退休保障制度。有已经退休的市民则认为要晚年过得舒适，不能光靠政府，建议及早进行退休理财规划。这是大公报的关注。
0: 再关注到的是信报的新闻。青年毕业生呢，今年找工作难是不争的事实，有人就归咎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抢走不少企业的初阶职位，导致本港俗称为双师的尼特族，也就是非在职、非在学、非受训的青年人数突然间增加。立法会秘书处上个月公布数据，本港去年大约有 3.6 万名尼特族青年。劳福局局长孙玉涵昨天回应表示，如何针对尼特族人数上升而做出支援，说呢 AI 可以替代部分的职位，但是同时也可以催生新的职位。为了准确掌握其对本港劳工市场及行业职位的影响，局方呢正在全面分析，结果会纳入到人力推算的中期报告。有社工就表示呢，青年找工作难涉及很多的因素，除了 AI 之外呢，也不能够忽视经济下行使得职位缩水。立法会秘书处呢在文件引述一项调查呢指出，本港 98% 的尼特族青年在未来几年呢并没有求职打算，最普遍的理由是没有经济压力。这是来自信报的新闻。

0: 继续关注来自《明报》的新闻，领取退休金的退休公务员和司法人员人数与过去的四个财政年度逐年的增加，2025-26年度有超过16.3万人，四年间增加了9%，同期的相关开支更是增加了18.5%，上年度超越500亿。翻查资料，政府预算本年度的退休金的开支进一步将会增加到近540元。更正，进一步增加至近540亿元。公务员事务局昨天回复新民党议员书面质询时提到，2026-27年度新领取退休金的退休公务员以及司法人员预计有5330人，涉及总开支预计约160亿。这是明报的关注。
1: 再来看到《星岛日报》的新闻，戏剧大师钟景辉昨天早晨在家中安详辞世，享年89岁。钟景辉呢一生与戏剧结缘，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参与舞台演出，拥有超过60年踏台版的经验，先后指导及参演过过100部的戏剧，更加开创以粤语演出荒诞剧及百老汇歌舞剧之先河，同时鼓励本土原创，致力普及香港戏剧艺术，并且致力培育演艺人才，在香港演艺学院任教期间培养了大批的精英。中视的高徒金马影帝谢君豪就表示，没有钟景辉就没有香港演艺学院。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
0: 继续关注来自《文汇报》，霍伟认为大埔鸿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的河岸管理有限公司昨天公布鸿福苑大维修基金余款以及预缴管理费的退款安排，合资格的业主可以于明天至本月20号期间，最快本月10号下周三领取支票。合资格的业主必须透过鸿福苑管理人网站用户登入的版面进行预约，尚未领取登入资料的业主可以联络一户一社工、区议员或河岸团队的联系方式。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1: 经济日报的新闻，小一统一派位昨天放榜，对教育局日前错误发送派位结果短讯，有家长呢表示，因为学生的编号是正确的，所以即使是发错也将结果当真，提早一晚准备扣门的资料。另外呢，因应今年的派位满意度创新高，有校长呢就估计整体的扣门申请呢是会下跌。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校长陈淑仪表示，提醒呢家长避免不停的扣门，因为如果小童不停的面试会造成压力，建议最多只到5间学校扣门。这是经济日报的新闻。
0: 再来关注商报的报道，标普全球昨天公布，经过季节调整后，五月份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由四月的48.6%升到50.4%，为3个月来以来首次重返50以上的扩张区间，反映营商环境重拾景气。标普指虽然改善幅度温和，但经营活动和新订单均录得增长。展望未来，业界虽然对经营前景持续的看淡，但悲观的情绪已经淡化到三个月以来的最低。受访企业表示，价格高企、关税政策及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仍然是影响业务前景的主要忧虑。这是商报的报道。
1: 再关注到《星岛日报》的新闻，观塘警区呢在上一个月接获了5宗手法类似的“猜猜我是谁”电话骗案，受害人呢都是长者，一共损失40万元。警方经过情报分析及翻查闭路电视之后，锁定2名目标男子。前天的警方再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称接获了诈骗电话，探员呢于是部署行动，当场拘捕2名接触报案人的涉案男子。警方表示呢，对任何诈骗行为，尤其是针对长者的骗案绝不容忍。警方呢会运用科技情报搜集及在罪案黑点巡逻，预防和打击罪案。这是《星岛日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大公报的社评，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率团结束哈萨克斯坦的访问行程。社评表示，走进一带一路首倡地开展合作交流，别具意义，充分说明香港开拓中亚新兴市场，是国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跨区域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独特的力量。这是来自于大公报的社评。
1: 继续关注东方日报的政论。事实上，青年失业较之前严重，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方面，随着社会变得富裕，一般年轻人的成长也较为顺遂，不少人养成娇生惯养的态度。由于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他们对生涯规划漫不经心，甚至认为父母供养子女是天经地义，渐渐变成啃老族。这个情况不是香港独有，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都有类似的问题。外因方面， AI 的兴起，企业为削减成本，逐步把入门的职位自动化，包括编写程式、文职工作以及客户支援等，例如资讯以及通讯业。2025年青年的失业率达到6.9%，而该行业整体的失业率4.2%的1.6倍。这是东方的社评。
0: 在关注到的是信报的社评，就香港青年毕业生就业困难的问题，社评就表示呢，未来社会的就业市场相信必然会出现两个趋势，其一呢是人工智能淘汰旧有的职位，其二是人工智能能够创造出新兴的工种。明日世界的人类唯有学懂驾驭 AI， 才可以避免掉过头来被 AI 驾驭。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政府呢要尽最大的努力提倡人工智能教学，让青年装备自己以应对就业市场的颠覆性的变化。社评就表示，青年失业问题处理不好，有机会会演变成骚乱。香港若要降低青年的失业率，有必要大刀阔斧推动全民 AI 培训，力度要强，切忌隔靴搔痒。这是来自信报的社评。
1: 来关注商报的时评。打击骗案，既要重拳出击，也要久久为功。警方执法打击，金融监管当局监督引导，银行技术防控，构成反诈工作的三大支柱。而持续到位入屋的宣传教育，则是筑牢防骗防线的基础。各方能够紧密的配合，紧跟新型诈骗手法，优化动态防控举措，引导市民克服贪念，提高警惕，才能够形成全民防骗、共同反诈的良好氛围，有效守护市民的财产安全。这是商报的时评。
0: 关注到来自于经济日报的社评，环球金融格局悄然出现历史性转折点，黄金已经取代美债成为全球央行第一大储备资产，央行持续买金已成为大趋势。香港呢也正在积极打造国际黄金交易中心，要尽快把交易生态圈搭建好，来迎接新的机遇，提升本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当然，香港在打造国际黄金交易中心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定挑战，如面对伦敦、纽约的竞争，必须呢在税务优惠、监管便利及国际推广上持续发力，维持开放环境，加强与内地政策协同是成功的关键。全球央行持续买金是对美元资产信任度下降的表现，也是对货币体系多极化的重构。香港若能精准把握全球去美元化与避险需求，将实体资源、金融资本与制度信任完美融合，就有望完成“十五五”规划中实现国际黄金交易中心的任务，巩固香港的金融战略枢纽地位。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社评。
1: 继续关注《星岛日报》的社论。基于历史的原因，非洲国家总体上比较落后，有能力的大国自应该超越狭隘的利益，主动承担与自身经济实力和历史角色相匹配的责任，助非洲提升公共卫生事故的能力。具体来说，不仅要提供短期的紧急援助，更要投资长期的能力建设，包括实施社区卫生教育和完善跨境监测。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降低伊波拉等新疫情的威胁，真正守护非洲人民乃至全人类的安全。这是星岛的社论。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昨天晚上通报，总局呢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两个月，将会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八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的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三号发布了最新一期的经济展望报告，说中东冲突及其引发的能源供应扰动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压力，在新能源价格自2026年中逐步回落的情况下，预计26年的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5年的 3.4% 放缓到 2.8%， 2027年回升到 3.1%， 部分的经济体可能陷入接近衰退，失业率也将上升。报告强调，各国应该加强供应链的韧性，尤其要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这是南方报业的新闻。
0: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宣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可能在本周末取得成果，但是特朗普的乐观评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说法截然不同。阿拉格奇周三说，伊朗与美国的沟通渠道仍然畅通，但是在结束中东战争的谈判中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特朗普周三还说，他希望将美伊会谈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分开。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9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梦。6月4号星期四，关注早盘港股恒生指数最新报在25,396点，第236点，低开1%左右。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有283亿。星期四的早间电话接通高歌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聂 Sir， 早上好。
3: 嗨，小曼，早上。
2: 聂 Sir， 我们依然在看整个的中东局势哈。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最近的一个表态呢，就是说我们跟伊朗谈得特好哈，巨顺利，然后呢，这个周末呢就能解决，而且能取得成果，而且他甚至把后边的事儿都说了哈。我们一旦达成协议之后，霍尔木兹海峡绝对立刻开哈，立刻恢复通。当然呢，早前呢，这个伊朗这边的表态就是，既然那个以色列你这边一直打嘛，那我们就谈不了啊，所以现在没有什么实质进展。而且最近的阿拉格奇也在说，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的贝鲁特呢，伊朗武装部队将会继续重新开战，并且打击以色列的境内目标。太复杂了，就不是一般二般的复杂，就3年2班的复杂。想问问您怎么看，整个的中东的局势，包括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表态，甚至有一种声音说世界杯倒计时一周哈，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大家暂时先停一停火，然后之后再聊，消一消气，之后再说？您怎么看目前的整个的中东局势，聂 Sir？
3: 短期唔排除咧，就系黎巴嫩同埋系以色列嗰一个嘅战事咧，就即系有机会系稍稍停止个状况喺度咯。咁但系其实就美国同伊朗咧，而家都互相系有啲嘅动作喺度啦。咁就即系针对翻系科尔莫斯海峡嘅一啲嘅船只嚟讲咧，咁就咧美军都有用无人机喐手嘅。咁就以至到咧伊朗有一啲嘅回应嘅时候咧，咁就係對應翻一啲嘅中東嘅機場啦，咁就係巴林啦、阿聯酋啦、科威啦呢啲地方咧，咁就係無人機去襲擊佢哋，咁所以其實就互相都有一啲嘅攻勢嘅時候咧，咁係咪就係即係短期嚟講，正如好似特朗普咁講咧，今個週末咧就會係。

0: 可以係達成一個協議咧，咁可能都係要繼續係一個拭目以待嘅狀況喺度啦。咁就目前去睇到嘅時候，個油價仍然係比較上喺個高水平嗰度係橫沽一啲啦。咁所以似乎市場亦都唔係好有信心咧，係今個禮拜尾咧係可以達成到個協議啦。
1: 之前说是三到五个星期哈，现在就 double， 然后再拐弯，也有说法是要真正结束要到九月份。当然，我不知道就是美国人所做事的方式啊，因为你看整个的这个俄乌局势到现在，你说彻底结束了，那绝对是没有彻底结束。但是你说还有什么小火苗吗？也确实找不到特别多继续的可能。但是总是在那边一直没有解决。您觉得最终？整个的中东局势会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去结束吗？那样的一种方式是资本市场乐于见到的吗？那资本市场心中是不是还是有一个心结依然存在？还是说现在其实大家对于整个的这个中东局势已经没有太过关注了？您是怎么看资本市场对这场战争的理解？
0: 咁我諗就而家即係中東嘅消息面咧，就未必會對於全球股市帶嚟一個好大嘅震盪喺度啦。咁但係就始終呢個嘅高通脹嘅問題。都會係對於全球嚟講會有一個嘅影響深遠嘅情況下，咁所以我諗就喺個嚟緊一啲嘅供應鏈啦，以至到係咧企業佢嗰一個嘅利潤率嚟講咧，咁會帶嚟一個嘅長期挑戰喺度。咁所以相對上咧，可能唔排除咧日後就對於啲股份嗰一個嘅估值咧，可能會有個轉變啦。咁另外一個方面就係個通脹持續高企，亦都會令到係各國嘅央行咧就好難會有一個。嘅減息嘅空間喺度啦，咁就呢一個咧，亦都會導致到嚟緊嗰一個嘅融資方面帶嚟一啲挑戰啦，特別係對於係科技股嗰個狀況啦。咁所以就美伊嘅戰事短期嚟講，可能就未必有一個好負面嘅影響，但係如果咁樣繼續去發展落去嘅話咧，咁長期咧都係對全球個經濟走向咧係稍微係不利啲啦。
1: 如果这个事情能画上句号，或者说往谈判顺利的角度去发展，那么油价就不会那么高，就不怎么往上涨。那么接下来可能大家觉得通胀的问题又没那么严重，那美联储在关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通胀情况，一个重要的数据的时候，又会对利率的走势会产生一些看法的分歧。其实这个样的意见和看法的分歧呢，现在美联储的官员所有人都在出现，有的意见就认为呢没有调整利率的需要，也有人认为呢年内需要加息哈。这个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现在的政策恰到好处，不用加也不用减哈，也没有看到未来利率明显的方向，确实挺难做的。当然我们之前跟聂生开玩笑说，就现在不做啊，可能跟做差不多，然后怎么不做呢？其实都没有错哈，你真的做了的话可能会出错，跟绕口令一样哈。您自己看呢，联储局说本月中举行的议息会议呢，可能大部分人认为是按兵不动的，然后既然是 3.5 到 3.75 厘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区间的一个利率，然后 2% 的一个通胀目标其实依然是还存在的。您怎么看接下来联储局的动作，以及如果战役真的消停一点，然后油价稍微稳定一点的话，联储局要做的政策？
0: 咁我諗就除非真係即係正如特朗普所講咧，係今個禮拜尾嘅時候就係美伊會達成嗰個協議啦。咁否則嘅話，如果係即係呢個事件無法兑現咧，咁就今個月咧就聯儲局應該都係繼續係維持利率不變嗰個狀況。咁就亦都會可能係繼續係下一次嘅議息嘅時候咧，有機會都係一個按兵不動嘅狀況喺度啦。咁我諗市場。而家將嗰、那個即係個美伊戰事咧，就咧推遲嗰個嘅即係嗰個嘅限期咧，係睇到佢夠啦。因為最主要就一開始大家諗嘅時候，最壞嘅情況係夠，一唔覺唔覺。就六月啦，可能真系会去到九月嘅状况多。咁同埋即系亦都市场预计，咁中期选举系11月嘅。咁你九月如果解决唔到嘅话咧，咁都好难继续去推进落去啦。咁所以就目前去睇嘅话，如果你话联储局真系比较大嘅减息嘅可能性咧，可能就会系喺今年嘅第四季咯。咁但系目前嚟讲咧，就系咧第二同第三季咧，应该基本上都冇乜可能啦。
1: 就至少他不会说，这接下来是加。然后第四季度是减，我觉得这种动作是不会出现的。如果现在最大可能就是现在不动，然后第四季度减息，这种可能性其实是感觉目前来看是联储局做的最大动作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和几率。在收市方面呢，道指是跌了 1.2%， 纳指是跌了 0.9%， 标普是跌了 2%。

0: 0.7%。科技股呢，其实有在向下。最近英伟达的故事非常的多，甚至有关于中国企业的一些合作啊，包括有看好一些行业呀、啊。然后包括微软也跌了3%，英伟达4%，然后苹果、亚马逊都跌了3%。唯一一个向上的科技指数里边的个股应该是 Meta 哈、啊，升了有4%。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将会推出人工智能客服代理，现在还是同一个逻辑，就是反正只要沾 AI 就行，就跟前两天腾讯那一天涨10%差不多的原因和意思。你怎么看在美股的科技指数的一个走势？
1: 咁虽然 Meta 就升啦，但係盘后都係即係出现一个跌嘅状况啦。咁就即係我事实上就一个短暂嘅消息，亦都唔见得对于个股价表现呢带嚟一个长期嘅刺激嘅作用喺度。咁反而就係而家市场係对于係AI 嘅硬件，以至到係一啲基建设施相关嘅股份，其实个关注度係高啦。咁就半导体嘅，咁就另外一个方面就光通讯嘅，其实嗰个嘅关注度会係比较高啲。咁同埋另外一个方面亦都见到英伟达似乎喺个业务布局咁有意係由GPU 啦，咁咧就咧轉頭去到 CPU， 亦都又係一個參與嘅狀況喺度啦。咁變咗就即係對市場嚟講就暫時睇英偉達個前景咧就係進一步樂觀啦。咁呢一個咧都係帶動到一眾嘅硬件股仍然係有一個向好嘅狀況喺度。咁但係你話淨係靠一隻股份嚟到支撐成個美股嗰個走向嘅話咧，咁始終嗰個風險都係會比較大啲咯。咁所以我諗接下嚟去睇嘅時候咧，就係睇翻就納指啦，咁就咧之前高位就即係衝到上去27,100，咁就如果未來一個禮拜咧，佢都唔能夠再次創新高嘅話咧，咁可能嗰個嘅回吐嘅風險六月份會比較高啲咯。
0: 明白，也插播一條特別交通消息哈，粉嶺公路往大埔方向近松柏朗有交通意外，非常的堵塞，龍尾是在新田公路近景田河。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继续回到节目里，刚聊到科技指数呢，昨天科技指数跌幅达到2.74%，这个 ATMSJ 呢，这个又成了 ATM， 就又成取款机了哈，3%到6%的向下。当然，美团的表现不错。刚聊到那个话题，继续就是关于之前说微信哈 WeChat 可能会有一个 AI 智能体推出，所以那一天涨了10%左右呢。昨天其实又听到消息说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微信的 AI 智能体什么时候推出，然后又往回吐了3%。今天继续低开，腾讯又低开了快2%左右的一个状况。整个科技股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消息上上下下。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消息，然后包括整个科技指数的一个走势？聂生。
1: 其实我谂同Meta 嘅逻辑一样啦，咁就係当你有一啲AI 嘅相关利好消息嘅，咁对于係股价会有一个嘅提振啦。咁但係就腾讯而家澄清返嘅时候呢，咁即时好似将个消息又再次係消化返啦，咁就係个股价上有个打回原形嘅一个趋势喺度啦。咁当然即係因为始终就星期二係升得特别猛啦，升咗超过係10%，咁就如果你话即係逐步係回调翻落嚟嘅時候咧，咁起碼要落翻去係440以下先至叫做消化曬成個升幅啦。咁目前都仍然係大概就460附近位置啦。咁所以相對上咧，可能就短期騰訊咧都仍然會有一啲嘅回吐嘅空間喺度。咁變咗就亦都對於係即係不論係恆指又好科指又好啦，其實都仍然係帶嚟一啲嘅挑戰啦。咁我目前去關注翻嘅時候咧，就係呢啲大型嘅科技股咧會唔會？是有一啲嘅新嘅消息係成為市場亮點啦。咁如果否則冇嘅話咧，咁市場都係繼續係熱炒翻咧一啲市場關注度好高嘅股份啦。咁即係譬如近期嘅半導體股啦，咁或者係由上個禮拜開始咧，光通訊股咧個關注度咧會比較上強啲啦。
0: 明白。最近呢，關於這個整個的 AI 行業呢，也有消息傳來，這個杭州四小龙里边的两条龙哈都在聊，一个是宇树科技哈，最近是非常的顺利的进展，包括另外就是 DeepSeek， 有外电报道哈是 DeepSeek 现在准备做首轮的融资，公司可能估值或达到4000亿元人民币。 AI 行业呢又有了新的发展哈，据说呢这一轮融资以后呢，整个 DeepSeek 的估值在3500到4000亿，包括也腾讯啊这个宁德时代呢也将会计划成为这轮融资中的最大的一个外部的投资者。您怎么看这两只个股的新消息？AI 行业的。
1: 咁我諗相對係即係對於寧德時代嚟講咧，都係一個間接嘅利好消息啦。咁就都係由即係本身係儲能方面係作為一個主業嘅時候咧，咁而家有機會係轉頭咧去到AI 數據中心嘅一個賽道嘅狀況喺度咯。咁變咗個前景，大家又會係睇嗰個先啦。咁就至於DeepSeek 相關消息咧，咁我諗就對於一眾嘅AI 新貴咧嘅股份會係個受惠性會比較強啲。咁至於相對上咧一啲傳統嘅股份，即係哪怕係騰訊都好啦，即係雖然佢有去即係有機會投資DeepSeek啦，咁但係我相信係嗰個投資額對應翻而家就騰訊成個體量嚟講，其實嗰個嘅幫助未必係好大。咁呢個消息未必係對於騰訊帶嚟一個好大提振作用喺度。
0: 明白明白。另外呢，大家最近有關注汽車股哈，汽車股有出來了五月份的整體的一個數據，然後大家各個公司都有各個公司的一個表現。昨天汽車股其實整體受壓，壓力還不小，包括2015这个跌幅，比亚迪跌幅都是3-4% 的一个表现，领跑哈更是达到6.5%的这样的一个跌幅。怎么看最近的新能源汽车？
1: 咁我諗就最大嘅驚喜就係比亚迪啦，因為之前幾個月個交付數據都係一個倒退嘅狀況啦，咁就嚟到五月嘅時候咧，卒之就開始有個微升嘅情況喺度啦，咁就睇到個海外佈局咧都見到係有個成效喺度啦，咁就我諗就亦都會成為咧其他新能源汽車嘅一個嘅參考啦，咁就係會加快呢一個嘅海外個佈局咧，咁希望可以即係更加便捷咧，去解決到咧而家就內地嗰一個嘅內卷帶嚟嘅壓力嘅狀況度。咁就但係始終而家呢個板塊唔係屬於一個當炒嘅板塊咯。咁就即係所以變咗雖然有啲利好消息嘅話咧，咁就係極其量嚟講，咁可能整體個板塊嗰個嘅股價表現最差嘅時間過咗啦。咁但係咧，你話要重拾升軌嘅時候咧，可能都要有進一步嘅利好消息先至可以帶動到咯。咁我目前去睇比亞迪可能有機會咧會再升少少嘅，咁但係去到$95附近呢啲位置咧，唔排除會有阻力咯。咁所以如果你話有興趣入手咧，$90以上咧，我自己覺得咧個吸引性就未必真係咁高嘅。
0: 这个前两个月聊的最多的是9992哈，最近这一两个月聊的最多的是992，联想呢一直在创新高，当然昨天有回了1.7%，包括今天也是低开25块的价位，对于联想来讲，目前来讲依然是一个挺理想的一个位置，继续向下还是继续向上？联想有什么样的消息面的支持吗？因为前段时间已经7788了，还会有继续向上的动力吗？992。
1: 咁頭先都略講到英偉達係會即係做呢一個嘅 CPU 啦，咁就其中有機會一個合作方就係聯想啦，咁呢個都會帶嚟一啲市場嘅憧憬喺度啦。咁但係始終聯想嘅股價咧，淨係計上個月咧升咗超過1倍啦，咁變咗去到位置咧都即係有啲投資者個獲利離場個誘因亦都係相當之大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我諗而家目前去睇嘅時候咧，就可以係關注翻24蚊會唔會有支持先啦咁。咁就如果未來3-5個交易日啦，個股價咧連24蚊都失守咗咧，咁我相信短期咧就會有個顯著回吐嘅壓力咯。咁可能持貨投資者咧應該就減持咗，或者係咧離咗場先，就會比較上好啲。咁就目前去睇就即係正如小曼所講，睇嚟未必有一個好多嘅催化劑可以做一個嘅帶動喺度。如果你話真係升嘅話咧，有個心理準備咧，28蚊呢個阻力應該都係比較大啲啦。
0: 明白。最近有個數據啊，內地的五月份的服務業的 PMI 去到了一個3個月以來的高位哈，有點驚喜的哈。四月我記得是52.6哈，然後這一次是達到了54.4。这个指数也是2023年以来维持50以上的一个扩张水平，内需包括新客，包括新订单，新出口业务，大家好像发现没有想象中那么不理想，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经济数据，包括接下来大家可能一直期待的一些相关的政策，您怎么看内地目前的一个情况？
1: 咁 咁我咁就五月尾嘅時候咧，其實就美國公布過PCE 嘅數據嘅時候咧，都創咗三年新高啦。咁即係變咗個通脹嘅情況咧，係仍然係一個高企嘅。咁哪怕內地唔係一個高通脹嘅狀況啦，咁但係其實咧通脹都係有個升溫嘅時候咧，咁都稍稍令到個內卷嘅壓力係減低咗嘅。咁我咁對應翻係零售啊內需嗰一個嘅市道咧，都。

0: 係向好翻啲，咁所以咧就見到呢一兩個禮拜咧資金都多咗流入一啲嘅新消費股嗰度啦。咁就譬如頭先小曼講到鋪鋪馬特啦，咁除咗呢一啲嚟講咧，咁見到一啲嘅茶飲股啊、美妝股啊，以至到係老鋪黃金，其實都近期嘅走勢都開始係強翻啲。咁我諗如果你話即係去乘住呢一個嘅勢頭嘅話，咁一眾嘅內需股暫時嚟講可以係睇高一線嘅。
1: 嗯，非常感謝聂盛的精彩點評，我們下次節目見，拜拜。OK， 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621新闻财经。

0: 文。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昨晚由哈萨克转抵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展开中亚之行的第二站访问。李家超在社交专业表示，抵达后与政府团队随即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与乌兹别克政府互相照会，双方同意就落实互免签证安排商讨细节，让双方的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天。两地的政府也将会推进落实具体的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李家超认为，落实两地的互免签证安排可以促进两地的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和商贸的合作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和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也协助香港拓展中亚的新兴市场。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位于本港800公里范围内。预料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明两天向东北方向移动，与香港保持约5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天文台预料热带低气压会稍微发展，但它的北侧对流较弱，除非热带低气压显著增强或采取较为接近珠江口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比较低。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进客家围，早上八点多发生三车相撞意外，导致23人受伤，大部分人轻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并且可能在周末取得成果，又说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刻恢复通航。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说，与美方的沟通从来没有中断，但没有实质的进展。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十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西南偏南约5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为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天偶尔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5360点，跌270点，跌幅1%，成交金额660亿。上证4077点，跌6点，跌幅0.1%。700腾讯458.2，跌8.2。2800富基金25.66，跌2.8。981中芯国际83.35，升3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65.2。升8块。992联想25.2毛，跌9.2。1347华虹半导体157.6，升5.9。9988阿里巴巴124.3，跌2.3。12998邦保险80.4，跌1.8。2828恒生中国企业87.6毛，跌8.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67。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上班、分批下班、复工和在家工作，并且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做妥善安排。雇主应该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2: 六月起
1: ，AM 六二一，
2: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快乐。
2: 六月起，
1: 逢周六
2: 早7点到10点，
1: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2: 夜雨播粤宇宙。下午2点到4点，
1: 马小飞
2: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1: 芳华
2: 绝代芳华。六月起，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精彩。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0: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清新生活杂志，
1: 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2: 大家早上好，早晨早晨，欢迎大家收听星期星期几啊？今天星期
3: 四
2: 的新紫金广场。阿中早上好，
3: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早晨早晨，
2: 早晨呐、啊、哈，上午的10:06了哈。好，那紫金呢就放了几天假哈、那就回归了。
3: 是，
2: 好，那
3: 还是熟悉的配方，
2: 熟悉的配方，
3: 还是熟悉的声音。
2: 希望大家都哈能够就是没有突然间觉得哎怎么多了一个人，
3: 而且是一直没有离开过，因为每天都有你的声音，
2: 对，每天都还是有我的声音在啊。可见我们为了放个假哈、就可以多做了很多的事情。
3: 对，
2: 在我们这一行的，我们这一行呢放假不容易的事情哈、好，那因为呢我是去了美国嘛，所以呢这个有点时差，所以呢如果呢我在讲话的时候突然间大家感觉到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的时候呢、就知道那个时差就出现了。还好了，通常呢说去的时候如果时差去的时候其实呢会严重一些、但是呢因为我正好去波士顿嘛，正好12小时，
3: 是，
2: 所以刚刚好就相反了。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觉得OK， 尤其我觉得我昨天晚上还睡得比较好、所以那个有点就还行。
3: 是，但你回来香港有没有感觉，有没有什么一些感觉？
2: 太热了，我觉得要爆炸了。有这么热吗？就是觉得你感觉这几天发生什么事情， 是不是有要打台风了吗？
3: 才几月对吧？
2: 对，
3: 才6月，哇，
2: 太热了，粽子还没吃呢。我们有句话，比如说美
3: 食
2: 五月中啊，黄衣某入笼啊哈。但是呢现在发现原来真的好热哈、我又在昨天到吧，所以呢我在就听到天文台说好像等到下周才稍微的可以有点缓和。
3: 是，而且天文台也已经预告了哈，星期五是极端酷热。
2: 对，还明天
3: 提早就已经跟大家说好了哈，明天
2: 要来了，
3: 还
2: 要不要穿衣服出门？太热了哈。
3: 对，
2: 大家也小心中暑了、尤其呢在这个户外工作的朋友们哈，记得要喝水，还有真的要防晒，
3: 补充多点水分，
2: 补充多点水分。烈日之下呢、我们现在也启动了一些机制，现在启动了吗？因为我正好没看到
3: 还没有、
2: 还
3: 没有
2: 启动啊。
3: 通常看可能10:30过后吧。
2: 对，防暑的措施大家都要留意啊。
3: 是的。
2: 好，回来香港呢是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新闻，每天都在发生了、但昨天也是听到非常的不幸的消息，香港演艺学院创院院长戏剧大师钟景辉，我们说辉
3: King Sir
2: 在这个睡梦中离世，享年89岁。
3: 是的。
2: 那 King Sir 呢，他在这个大家都知道，他在演艺学院是担任了长达十八年的院长，
3: 是
2: 桃李满门。这个大量的演员啦、导演呢，都是他的门生。
3: 对。
2: 作育英才呀、就很多了。所以那个也鼓励学生是打破这个艺术技有的一些规则，
3: 就
2: 叫开山不自限。他是演艺派，他是那种学院派的，学院派的。但是呢他自己呢是在整个的戏剧当中呢、他有他自己很多的这个创新出来。
3: 是，
2: 所以呢我们说这King Sir 呢是香港影视还有戏剧界的开山宗师级的人物了。
3: 对，
2: 大家都知道呢，如果是戏剧界尤其舞台呀、就舞台剧呢，你要成为做电视呢，其实还真的是两种不同的一种艺术的形式。
3: 有点跨界哈。
2: 因为呢舞台剧呢它是有一种夸张的一种的表演的。
3: 是。
2: 而且呢因为它舞台嘛，我们看见的时候呢、它必须有它的比如说它的言行啊，它的说话的方式。
3: 是。
2: 它表达出来呢它要很开放。
3: 的
2: 不是即使它就是要有夸张的表演、要不然你在台下你看不到的。
3: 是。
2: 你如果是好像是电影这样或者做戏呢，你会说你今天吃饭吗？那是不行的。可能舞台呢你说今日我哋去唔去食饭啦、啊？即可能你是有这两种的
3: 明白那个区别，
2: 对不同的形式的表演。但是 King Sir 在这一方面呢，他能够很自如的在影视界，还有在舞台剧，还有戏剧，他都能够
3: 转换，对吧？
2: 对，他能够在这一方面做一个转换的一个表演。
3: 是，
2: 所以呢，这个非常的不容易，不简单。我在很多很多年前，十几年前，曾经 King Sir 呢来普通话台是做过一段时间的特辑节目。所以呢也就是那时候也是我小嘛，也跟着 King Sir， 所以呢也经常听到耳闻目染

0: 呢，他的守时，
1: 嗯，
0: 他的对戏剧的热情，他自己的这个在制作节目时候那种严谨哦，
1: 嗯，
0: 都感受到了，所以在这里呢也是真的是对君泽要对对向他致敬，也表示这个最大的一个
1: 缅怀了，是
0: 好像就毕竟呢我还是真的跟在他身边做了一段时间的这个节目，
1: 是
0: 好那
1: 启发了很多人哈，
0: 对对，尤其是他对戏剧的追求，你想想那个年代，你可以在、
1: 嗯、
0: 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学习，
1: 是
0: 在我记得它是耶鲁大学的，
1: 对耶鲁大学，
0: 对，好，那
1: 它
0: 是对做这个戏剧的一个、
1: 嗯、
0: 学习生深造，
1: 是，
0: 然后呢回来之后呢就担任这个戏剧、
1: 嗯，
0: 你想想呢，能够终身的在戏剧界做贡献，
1: 嗯，
0: 那是要多大的喜欢，
1: 是，
0: 还有他是很大的热情在这一方面，
1: 整个人生都奉献在这一行，
0: 对。对了，那是一直到最终他自己离开舞台哈，其实他都没有离开过，
1: 嗯嗯，一直没有离开过，
0: 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是，嗯。
1: 而且我昨天晚上也看到这个香港培正中学哈，他也有说到、
0: 嗯、
1: 哈，在战后初期呢哈，学校也百废待兴，为了筹款建校，那当时呢 ，King Sir 也是13岁的年纪哈、
0: 嗯，
1: 就报名参加了他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戏剧的表演哈，也是为此来筹款，
0: 是、
1: 所以从小开始。从小就已经是对这个戏剧是非常热血了，
0: 对，好，那现在是Ken雪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精神永不止息、
1: 嗯，
0: 好，我们可以通过他的很多的作品去怀念他，
1: 是的，
0: 缅怀他、
1: 那当中呢其中有一个的戏剧呢哈、肯定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哈，梦断成西哈，也是 King Sir 带回来香港的哈，那我也找到了
0: West Side Story 呢是美国非常出名的一个舞台剧了、
1: 嗯、剧，
0: 那大家都百老汇音乐剧哈，那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是英文版、
1: 嗯、
0: 但是 King Sir 呢是把他带回了香港哈，大家都也是非常的难得，
1: 嗯，
0: 他很多的就还其实还有配音，
1: 对对对对对，
0: King Sir 的很多的配音其实也是大家耳熟能详，而且 King Sir 他自己有他的腔调的，
1: 是寻找他方的
0: 寻找他方的故事，
1: 对
0: 呀、啊、他有他的一种我不知道叫做什么腔的，即是 King Sir 有自己，你一听就非常的熟悉，
1: 对，非常熟悉，
0: 其实很多的播音界的人士呢也会去学习他、
1: 嗯、
0: 模仿他，
1: 是的，
0: 能够在有他的那个 就很多的门声了，
1: 对对对，
0: 好， King Sir 精神永远是这个影响到我们，
1: 藏在我们心中，
0: 在他的很多作品里边继续缅怀他，
1: 嗯。

0: 社会
1: 热话，
0: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好，那这两天的新闻呢，大家其中一个最热点的话题呢，就是我们的政府呢是有这个经贸团呐、
3: 啊，是
2: 去到了哈萨克哈，
3: 特首带队、啊，
2: 特首带队啊，哇，这个团队真是不得了了哈，
3: 阵容盛大，
2: 震惊，对，震惊的这个明星们哈，这个经济家们哈，都财团哈、
3: 嗯，
2: 都去了这个哈萨克，所以他们都说呢，中环现在还能看到那些。的这个财团们在吃饭吗？可能
3: 都
2: 休息的人
3: 了
2: 哈，对哈。那哈萨克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地方、一个国家呢？其实讲起来哈，就是可能大家都要了解多一些，为什么这个特首要带队去到哈萨克共和国哈？他你知道他们那边呢，就是中欧嘛。
3: 对
2: 中亚、
3: 啊、中亚
2: 中亚就
3: 是
2: 他们都会叫什么斯坦什么斯坦 的
3: 对对对，
2: 有些叫哈萨克斯坦、有些叫哈萨克哈，其实都是这个
3: 同一个国家
2: 了哈。它是这个非常地跨欧亚两洲、主要呢是位于中亚的北部哈。其实很厉害的，它是整个中亚来说呢也是第九大的国家，
3: 是
2: 哈它有2000多万的人口，所以也是一个大国来的啦。
3: 是而且
2: 世界第九大国。
3: 第九大国
2: 对啊哈，
3: 幅员辽阔，
2: 对啊，它是整个的世界最大的一个内陆国家嘛，所以世界第九大国。那哈萨克的经济呢在中亚居主导的地位了，它这个中亚区域生产总值的60%是有石油啦、天然气了，这个工业为主的，
3: 是的。
2: 另外呢还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所以呢它是这个哈萨克在文化上呢也属于是中亚的突厥国家。它呢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哈，这个究竟和我们有些什么关系啊？先说这个古代吧，以前呢，曾经哈，就成吉思汗呢是打到过那边去的，对呀、其实他离我们很近的，就是你过了新疆就是他，
3: 就是他，就旁边就挨着就是他。
2: 对他们的这个哈萨克，他的比如说他的首都的人呢、经常也过来我们的这个乌鲁木齐来这个看病，
3: 看病啊，
2: 对了，看病或者是消费，
3: 是
2: 他们也来，因为他们的医疗可能没有我们的没有我们中国我们的医疗那么好，他们也会过来，也当然也有做生意了，也会过来看病了哈。
3: 是
2: 那哈萨克。克领土历史上呢是多个游牧民族的这个活动范围，成吉思汗呢在13世纪呢是占领过这里的，你知道成吉思汗当年是他
3: 一路打过去，
2: 一路打过去的，打到中亚那边一路过去嘛哈，所以呢也成为这个蒙古帝国而改变，那随着这个帝国内部的斗争呢，那权力最后呢也是回到了这个游牧民族的这个手中了，他16世纪的时候呢，哈萨克族呢也分别发展，也成为大中小三个语支，那当时呢俄罗斯人呢也在18世纪呢也开始进入了哈萨克草原，到19世纪的时候呢哈萨克名义上呢已经成了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1917年就上世纪的时候呢俄国革命还有他其后的俄国的内战，他们也曾经发生过一些的这个也几次的变数，甚至呢他们成为苏联的一部分的时候呢就

0: 1936年成立嘛，成为苏联的一部分。
1: 嗯、
0: 但1932年呢，发生过最大的一个事件，就是哈萨克的大饥荒，
1: 大
0: 饥荒。
1: 嗯、哦。
0: 好，当时呢，死亡有150万人这么多。好，那这个对当年的时候哈，那当然了，他们内部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党争啊。
1: 嗯、
0: 哈萨克国内呢是有131个民族的，
1: 哇，
0: 也是一个对主体的民族呢是这个哈萨克族。
1: 嗯。
0: 那还有俄罗斯人啦，乌兹别克人啦，乌克兰族啦等等了很多，他有131个民族，他们的官方的语言呢也是这个有俄语啊这些、嗯、哈萨克语啊这些。那这个其实整个的为什么我们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就是究竟我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
1: 嗯、
0: 有些什么样的关系呢？是在1992年1月3号呢，我们中哈就建交了。
1: 哦，这是建交了。
0: 02年呢，就12月呢签署了这个中哈睦邻友好合作的条约。
1: 嗯。
0: 05年7月呢，中哈建立了这个战略伙伴的这个关系。
1: 嗯。
0: 那11年呢，双方又宣布了发展全面的战略伙伴的这个关系了。
1: 是。
0: 反正我们是这个友好的关系。希望呢大家都可以这个22年呢，22年的时候呢是宣布这个大家都能朝着这个打造友好关系啊，高度互信，休戚与共这样的中哈命运共同体的一个愿景还有目标来努力的、
1: 嗯、也是我们邻邦嘛，就在旁边。
0: 对
1: 呀、
0: 啊、就在旁边、
1: 啊、
0: 所以呢其实我们有中哈铁路哈，就是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哈，我们这个经贸关系我们一直都希望有这个长期的合作、
1: 嗯、
0: 还有人文文化的交流，也希望呢也能够有这个大家都可以互相能够去分享。
1: 是
0: 哈，那这个
1: 而且也是一带一路其中一个国家。
0: 对、
1: 嗯、对、
0: 啊、没错，我们是、嗯、一带一路其中的一个这个倡议嘛，也是哈萨克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这个首倡之地、
1: 嗯、
0: 那两国呢在跨境铁路啦，我们说中哈铁路嘛，
1: 对，中哈铁路
0: 还有这个油气管道啦、
1: 嗯、
0: 还有物流枢纽上呢都有一个深度的合作。
1: 是，
0: 就确保中欧班列，大家都知道这个中欧班列哈、
1: 嗯、
0: 一直是穿行的，能够顺畅的这个运行，也是连接亚洲与欧洲的一个这个战略的一个纽带了。
1: 枢纽哈，
0: 是哈。那这个所以呢这次呢就看看特首带领我们的这个政经人物、
1: 政经代表团、
0: 代表团哈，这个我们非常厉害的代表团，
1: 嗯，
0: 他们去到这个哈萨
1: 克，哈、
0: 啊，究竟能够拿到什么样的成绩表回来？
2: 社会
3: 热话，
2: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哇，这个热点话题呢真是哈，我们能不能不要拿这个名词啊哈、
1: 啊、
0: 就是香港的楼价连续16年来全球最难负担。
1: 有些东西也不是很想要的，有些地也不是很想争的。
0: 对，这些名词哈，怎么就居高不下了，
1: 在这了呢？
0: 啊，那国际公共政策顾问机构哈，就有顾问机构了，公布了2026年度国际住宅负担能力的一个报告、
1: 嗯、
0: 香港连续16年成为全球楼价最难负担的城市。不过呢目前香港的楼价呢依然是比高位就大幅还是下跌了有2成的。
1: 是的、
0: 嗯、负担的比率呢由2021年的23.2倍、
1: 嗯、
0: 累计下降到最新的14.1倍。
1: 对。
0: 意味什么呢、
1: 哦、
0: 意味着市民是不吃不喝14年才能够付清楼价。
1: 原来那个倍就是这样算的。
0: 对对对啊，就原来是要23年啊，那现在是要起码要14年哈。这个就是虽然有收窄，但是呢还是很高了。
1: 还是比较高。
0: 其次呢，最高的就是澳洲的悉尼、
1: 嗯、
0: 排在第二位，
1: 对，
0: 是也是14倍以上的。
1: 嗯，我们差他一个月。
0: 对，第三位呢就是美国的这个就是美国的加州、
1: 嗯、
0: 哈，圣何西，
1: 圣何西，
0: 它的最新是11.3倍、
1: 嗯、
0: 哈，较上一年的12.1倍也有所回落。
1: 是
0: 啊，这个研究呢就是全球94个都会之住宅的价格中位数与收入中位数这样的一个计算的、
1: 嗯、
0: 计算当地的楼价与收入比率了、
1: 嗯、
0: 数值越大就代表这个负担是越大的。
1: 对，
0: 好，那这个
1: 比率在3倍以下就是属于可负担、嗯、啊，超过5倍已经是属于难以负担
0: 的。是
1: 的，
0: 太厉害了哈、
1: 啊、这样的一个。
0: 那我这次呢我在对我去波士顿嘛、
1: 嗯、
0: 也是发现呢确实真的 跟香港一样，
1: 哦，
0: 就
1: 楼价吗？
0: 纽约、波士顿因为都在旁边嘛，哈，这个住宅呀，
1: 嗯，
0: 住宅的负担，因为尤其留学生，其实留学生们来到香港呢，他们也是其中的一个觉得最贵的，香港最贵的就是住宅嘛，
1: 住宅
0: 住房嘛，
1: 对对对，
0: 我们更宅了，我们即使呢同样的价钱，可能住的都是一个汤房这样
1: 的
0: 一个，对哈，那是在美国也是同样的情况了，也是住真的是很厉害，你看在比如说在纽约，我去了纽约几天，然后呢住的那个酒店哈，这个酒店呢，你知道就一个晚上哈，在纽约在曼哈顿这个 SOHO 区了，就比较好稍微好一点的地方哈，就他们比较好的地方了，三千万不是三千，
1: 哇，我差点心都跳出来，
0: 三千港币一个晚上，大概
1: 上 OK，
0: 已经是最便，就已经是最普通
1: OK，
0: 就
1: 普通。
0: 比较普通，并不是说昂贵的一个酒店了。然后我想，三千一个晚上住的酒店，你起码进去像一个酒店嘛。
1: 对对对，
0: 我告诉你，进去就像一个汤房
1: 啊。
0: 他们没，你不没有想到
1: 像香港的宾馆一样，对吧？
0: 对，就像一个宾馆一样的，
1: 哦，
0: 一进去，他的床就在一边，他的床就在一边，然后中间那个过道就正好就一个过道，就是一个过道，然后就进去一个洗手间，但是什么都有了，但是呢，这里边不会有茶水，不会有一个壶让你，你像一个。即使一个招待所也会有两个茶包什么的，
1: 对，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
1: 对啊，
0: 对，有个小壶让你自己去做，什么都没有的，
1: 哦，
0: 就什么都没有的，
1: 就只是睡，
0: 你
1: 让你睡，让你
0: 洗
1: 澡，
0: 对。
1: Okay。
0: 对，倒不至于说这个，最起码这个洗手间倒不至于说小到你进不去，雷地咁高大都 OK 的，
1: OK。
0: 但是呢，他的房间真的是很小，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
1: 就你打开房间，
0: 你打开房间你
1: 就
0: 感觉
1: 就看到一张床了。
0: 对，那当然了，一定看到，而且那张床是在旁边的，
1: 有些酒店还是
0: 在中间的，
1: 有一条走廊要走进去先。
0: 没有没有，你想多了。
1: 就一打开，
0: 对，一打开就是。左边是床，这一打开就是一个小过道，
1: 就像香港的宾馆那样子，啊，
0: 真的就像一个
1: 宾
0: 馆，
1: okay， okay。
0: 真的就像个宾馆，而且床是在旁边的，我还没住过酒店，床在旁边。
1: 但那个厕所它有所谓的干湿分离吗？
0: 有的，不至于说在那个
1: 全面
0: 那个洗手间那里，没有没有，他反而我就比较觉得那他的整个洗手间还可以，
1: 嗯，okay， okay，
0: 还不至于说那个你在你的座厕上
1: 去
0: 洗
1: 澡，
0: 对啊，
1: okay，
0: 不至于的，不至于的，
1: 嗯，okay，
0: 但是真的很小，
1: 是，
0: 但是就这样也要三千港币一个晚上，所以呢，确实哈，这个就。就楼价确实是太昂贵了，
1: 对
0: 哈，
1: 这负担的话，
0: 对，那这样子，即使是这样子，我们看到呢，港漂生其实都是，各的世界各地嘛，我们都希望可以吸引到人才，可以把它留下来哈。那港漂生呢，倒是有44%呢是希望可以留下来做发展的。当然了，住宿就成了最大的一个挑战了。
1: 对，好，刚刚我们也说到哈，我们本地人的买这个房子也很困难，那他们留在香港。其中一个挑战也是面临着这个住宿成本还有租金高企，是一大困难了。
0: 对，
1: 好，另外一些困难，比如说有这个语言还有文化适应的困难哈。那作为港漂生们，他们如果想真正的留在香港哈，发掘一些机会的话，可能这几方面还是对他们而言是要去克服的。
0: 我倒觉得语言呢，其实只要你能够去。融入这个社会，你既来之，你语言一定要解决的嘛。
1: 对对对，
0: 好，那这个
1: 你去点个饭，你也要对吧？也要会说。
0: 不会太，我不觉得是特别的艰难的一件事情。
1: 而且现在说普通话，其实大家
0: 都能
1: 够听得懂，
0: 没错没错。现在你对啊，所以语言根本上就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嘛。实在不行，你就讲普通话好了，
1: 就讲普通话或者讲英文。
0: 对，英文你
1: 也
0: 可以，但只要你在香港来说，其实你讲普通话呢，还是能够，我觉得沟通没有太大的问题
1: 的。是
0: 的，所以不应该语言不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主要的因素就是你对香港有没有归属感。只要你有归属感的话呢，语言就应该
1: 对。
0: 不难解决这个问题，
1: 能够克服的。
0: 对，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楼价的
1: 住
0: 宿的
1: 问题。
3: 经济行情报道。
4: 上午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313点，跌320点，跌幅1.2%，成交金额924亿。上证4071点，跌12点，跌幅0.3%。2800富基金25.6块，跌3.4毛。700腾讯456.8块，跌9.6块。9.81中芯国际83.9块，升9.5毛。6869长飞

0: 光纤光缆262.4块，升4.8块。992联想25.14块，跌1块。1347华虹半导体157.6块，升5.9块。9988阿里巴巴123.8块，跌2.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44块，跌1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462.98美元。路德，现在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中。天气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4: 喂，你在想什么呢？
5: 我在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有想过和 AI 谈恋爱吗？
4: 这种恋爱最后不会有结果吧？
5: 可是我觉得 AI 就是我的理想型啊，全能、全知又百变。
4: 你怎么看呢？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迎来全新环节。
5: 每逢星期三下午4点，将会有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全新的 AI 小知识。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宠物们的嗅觉十分敏感，为了避免刺激宠物，我们在使用香水时要注意什么呢？让宠物芳疗用品品牌主理人李乐欣告诉我们，
7: 好视乎嗰阵味啦，又或者好视乎嗰个香水嘅基底成分系乜嘢啦。基本嘅香水其实好多时候都会用酒精嚟做到基底啦。咁但系当然而家市面上都会有好多话系无酒精嘅基底嘅，咁嗰啲相对咧就会温和少少啦。佢哋打一次咧，有机会系因为我哋嗰只香水嗰只味太刺激啦，我哋觉得啊好香或者好 fresh 啊咁样，但可能对佢哋嚟讲系，佢哋用紧嘅嘢好刺鼻。我唔中意，有時喺網上見到有啲主人會話，好好嘅，佢哋想用香水嘅時候咧，佢哋可能拎出街先噴咯，咁都可以盡量滿足到自己啦，同時都可以從寵物嘅角度出發。
1: 新紫荊廣場，你的生活資訊廣場，
8: 我是楊紫荊，
6: 我是麥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9: 新紫荊廣場給你正能量。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8: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9: 新紫荊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8: 清新
1: 生活杂志，
8: 主持杨

0: 来到上午的11:33:56啊，34分了。好，那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哈。今天是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有几阵的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呢，明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到37度。星期六有几阵的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仍然是酷热。随后两三天偶尔有骤雨，高温天气缓和。
1: 嗯，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7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4度，室外气温摄氏度的31度，相对湿度7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的，紫外线指数是达到8，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在影响该区。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的10点钟，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约5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现时提醒各位，是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哈，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
2: 广场 Go Go Go！

0: 刚刚呢是提到了，就是我放假了几天嘛，哈，其实真的很短时间，去了一趟波士顿啊，就是儿子毕业典礼呢，去参加了一下。
1: 恭喜恭喜！
0: 那对呀，顺利毕业，父亲节，
1: 开心开心，
0: 要过父亲节，真的快到父亲节了、啊。
1: 对对对对，21号嘛。
0: 对，那真正的父亲节。对对对，哈，那这个还是就读书嘛。那也了解了一下当地情况，就是那我去的那时候天气非常好了，所以回来
1: 感觉每天的照片都是阳光
0: 明媚的，阳光，对
1: 呀、
0: 啊，其实呢，我去之前的那一天呢是下雨的，
1: 嗯，
0: 还在下雨的。然后我一去的话呢，就把那阳光少女呢，就把那个阳光给带过去了。
1: 阳光女孩过来了，
0: 阳光女孩就过去了，就所以呢，就天气是特别好啊，但是要注意防晒，
1: 嗯，
0: 因为我发现，因为它纬度比较高嘛，所以呢，我自己的眼睛是很黑很黑的，
1: 哦，
0: 就证明那个
1: 紫外线
0: 非常非常强，就那种隐约，你看到我都晒黑了，就那种隐约的你。就影你即使不是在太阳底下的话呢，其实那个紫外线都是
1: 很
0: 厉害，都是很毒，
1: okay.
0: 非常的毒啊。
1: 嗯、
0: 那所以这个真的要做好一些的防晒哈。我去纽约呢，我这里就想，就是香港政府呢，能不能这一点、
1: 能不能
0: 学习
1: 哈？
0: 因为呢，原来他周末星期六、星期天是不超牌的。是那个，即使呢你停了车哈、停车只要你停对了地方，
1: 是
0: 就比如说有些是停车的那个快要嘎在一个吧，就停对了地方，你不要下停的话呢，是不用给钱的，
1: 不用给钱。
0: 真的是周六周日
1: 啊，
0: 其实星期五的下午6点钟开始就可以不给钱了，
1: 哦，
0: 就只要你停对地方哈，你瞎停的话呢，超牌我不知道哈，就不给钱了。因为我为什么会那么的清楚呢？就是我们四点半左右呢就进到纽约去，从波士顿开车到纽约去哈，进去之后呢就在酒店的门口，就刚好可以停到车了，也是很难得，因为真的不用停到别的地方要走路嘛。
1: 是，
0: 就很难得。然后呢，就还剩下一个半小时。
1: 嗯，
0: 博唔博咧？
1: 博唔博？
0: 博唔博？俾唔俾钱咧？
1: 唔博啦，系嘛？
0: 博成功咗。
1: 哦，
0: 在6点钟。
1: 我觉得那边他们就是比较的，哎，算了，反正差不多时间就到了。
0: 六点钟之后就不用再给钱了，一直等到星期天。
1: 是，
0: 只要你停在那里，你的那个是一个正确的可以停车的地方。
1: 嗯、但他给钱，他的那个付款方式是怎么？还是像我们有个买表在旁边？
0: 他也有些有买表的，他没有买表的话呢，你就向政府给钱。对，他能够查到的。
1: OK, okay。
0: 他会有一个 app， 其实是你是付钱。
1: 是
0: 你停在了什么地方你付钱，你的车牌可能就车牌、
1: 嗯、
0: 所以他警察来没有卖表的话呢，他警察来那个车牌他一 check、
1: 哦、
0: 他就
1: scan 就知道你有没有给钱，
0: 他就对知道有没有给钱的、
1: 哦、
0: 所以他很多付款的形式的、
1: 嗯、
0: 反正呢你要留意了，
1: 要看了，
0: 是哈、那你这多爽啊！
1: 多好啊，对呀、啊，不用给钱，喂，又能够促进经济。
0: 对呀、啊，因为纽约它这个城市呢，就其实我只是去的时间很短哈、
1: 是，
0: 只是很皮毛哈、也没有太多的那个深刻的了解。他们是这个周末呢，他们就出城去的。就住在那里，人就也像我们啦。
1: 哦、
0: 我们现在不是很多人都、
1: 哦、okay, 对对对
0: 开车到别的地方去、啊，
1: 北上
0: 啦、啊、等等这些，他们也是一样。但也很多人进去的，
1: 是
0: 啊、
1: 哦。
0: 所以呢、
1: 哦，
0: 也有很多人进去。比如说周末的时候，你在附近的
1: 城市，
0: 城市你会进去，对、
1: 哦、
0: 你进去那里去这个消遣啦、啊
1: 嗯，
0: 或者去玩，因为它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这个城市了，
1: 城市
0: 而且很年轻了、
1: 嗯，
0: 非常活跃年轻的城市。所以呢，很多人也会到不同的城市去这个旅游嘛。
1: 嗯哦、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那个图，那个书馆呐、
0: 啊，
1: 算叫他叫做书馆吗？就在旁边有一个空位，然后他就摆很多书出来，就已经可以卖了。好厉害、
0: 那个是在波士顿
1: 对
0: 这个波士顿最古老的一个书店，
1: 嗯，
0: 它的书店里面卖很多古老的书，
1: 是
0: 就是那种可能是以前200年前的书都有，
1: 嗯
0: 哈，
1: 都屋顶都没有一个的，就在
0: 对，但是呢它旁边呢就是一个露天的这个书店、
1: 嗯、是
0: 里边的书也是很古老的书、
1: 嗯嗯、
0: 非常古老的，很多的那个经典的书、
1: 嗯、
0: 书籍你可以去找，要美金、
1: 嗯、
0: 三美金没干，反正呢你自己去
1: 都能够淘到、啊、
0: 对，可以去淘书，对对，可以去寻宝。
1: 嗯，
0: 也是一个第一很多人去打卡了。
1: 嗯、
0: 那第二呢，也是你会觉得 觉得它很有趣了，有些城市它很有趣，它有很多就是一种很传统很古老，因为它建筑本身也很古老，尤其波士顿哈，它很古老，但是呢它有又有很多很现代的一些的结合在一起，所以呢它也有自己不同的魅力了。那
1: 这就是城市的这个风格与魅力。
0: 对，那纽约呢它就是个新的城市嘛，所以呢它高楼大厦、啊

0: 有很多，
1: 嗯，
0: 你觉得因为他，我就说他为什么感觉他离天好像很近那样的呢？我觉得他因为没有山，
1: 哦，
0: 他没有山，他的那个地方，所以你觉得你看过去都是高楼大厦，
1: 嗯，okay,
0: 然后就是一个天穹，然后高楼大厦这样子，
1: 嗯，
0: 也有很多有趣的一些的这个每一座建筑，当然了，他，
1: 嗯，
0: 也有些建筑他也是这个你在电影上也可以看到哈，所以呢。我觉得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一些魅力了，
1: 嗯，哦，对，但刚我想问一下，刚刚您提到的这个星期六星期天它不是免费停车吗？
0: 嗯，
1: 我看到你有拍一些的，比如说一个车展哈，古董车展，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免费停车，所以那些
0: 也不是，
1: 它就是一个车展来的吗？
0: 我觉得这有些城市呢，它因为它就是一种你可以说它就是一个艺术，文化，还有呢各种的兴趣，你都可以在那展露的一些的。有城市呢，它是这个就是非常的欢迎了，
1: 是，
0: 你是随意都可以展露的，
1: 嗯，
0: 它的车展就在旁边，就在某一条路，某一条路，然后呢就它是经常会有的一些古董车的车展，
1: 这个群众自己自发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喜爱者嘛，
1: 对啊，
0: 就古董车
1: 的
0: 喜爱者们，爱好者们，对啊，他们当然也有自己的一些联系了哈，他，让所有的一些有文化的东西呢觉得不会那么小众，
1: 是，
0: 比如说我们也有，就香港呢也有一些古董车的车展，但是他在哪里呢？他在石澳，那在石澳就说你有车你开进去，因为石澳当然呢你可以开巴士进去哈，那个坐巴士进去啊，他也偶尔也会举行，但是呢他比较小众，
1: 是，
0: 但如果某一些城市呢他举办的一些这些的艺术形式的东西呢，他们就在市区里边，
1: 对对对，
0: 就在一些旺区里边，他随时他都容易可以举行，所以呢这个就你就不会那么小众了嘛，
1: 而且
0: 比如说你走过你都可以看到，
1: 对啊对，而且我觉得它最好的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大家都很容易能够看得到，
0: 你很容易，对啊，你它就不是成为一个很小众的东西，那就可以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并且呢你也可以去参与，
1: 对，
0: 就容易参与，
1: 它就在街上，对，
0: 它就在一个就其实它离我
1: 们
0: 住的酒店呢也很近，就是 SOHO 区哈 SOHO 区，但我不知道他们要我觉得他们也不需要什么，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事，因为它就停在路的旁边嘛，这里泊车你可以泊个地方嘛，
1: 是，
0: 它就停在那里，大家都可以去看去参观，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趣了哈。
1: 香港有些车友
0: 但是呢，
1: 啊 okay，
0: 我觉得在纽约呢，真的这个波士顿也好呢，他们开车的时候啊，非常的这个再可以随便就享安啊。
1: 啊
0: 只要前面不走的话，或者堵车的话，就哔哩不噜，就像就纽约交响曲那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
1: 像那个拉拉脸一开头的，
0: 这个，怎么就不文明了呢？你怎么就随便就把我吓一跳了呢？就
1: 也是文化，也是文
0: 化。对呀，啊，就是他们的一种的，
1: 文化，
0: 对啊，那。好吧，那以后有时间我们可以再分享一些别的哈。
1: 好，
0: 那等一下呢，有 Linda 的出现。
1: 没错，今天的舌尖冷知识哈，今天我们哈也请来了 Linda 还有 Nicole 两位呢，和我们分享一下食物当中的天然颜色哈，看看究竟食物里面的颜色啊是和什么有关呢？
2: 新紫金广场，舌尖冷知识，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 Linda。
0: 好，又到我们的舌尖冷知识啊，有 Linda 还有料理研究达人 Nicole。 Hello， 两位好。
1: 两位好。
3: 大家好。
0: 我们的这个开门七百件事，我都唔记得几多件事了。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吧？啊，我们之前有讲了，还有又讲了粽子了。哎，我们还讲糖，还有糖啊，我们讲过粽子了，因为真的快到这个端午节了哈。那大家怎么去挑选粽子了？还有现在呢，我们经常也会讲啊，这个食物真好，我们的形容就是说色香味俱全，哈，又色啦，又香啦，又美啦，咁样。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谈一谈色香味哈，色就是颜色的意思，哈，色，那这里呢 Linda 怎么看这个颜色呢？
3: 其实我好鍾意好多 colorful 嘅嘢㗎，即係包括食物，即係你五颜色其实好吸引，即係点解啲人咁鍾意食咗生，哇，琳琅满目咁样好开心咁样㗎。咁其实本身食物 佢自己即係上天已經賦予佢唔同顏色，尤其是蔬菜，
1: 嗯、
3: 即係你有唔同顏色嘅蔬菜啦。咁但係除咗天然嘅顏色咧，其實以食物加工裏面咧，有啲都係叫做。

0: food coloring 係添加落去嘅。
1: 哦，
0: 咁以我哋食物科學嘅角度嚟講咧，點解要添加啲顏色落去咧？唔係食物已經有啦咩咁樣？咁你去街市買一啲水果，買一啲蔬菜，譬如話嗰啲三色嘅嗰啲 pepper 嗰啲細椒咧，係啦，咁你已經有天然顏色啦。咁但係譬如以食物加工，經過啲食物，我哋想儲存耐啲，要經過加工，咁佢就會甩色嘅。即係譬如你係啦，譬如你蔬菜你煮耐咗都會變黃咗啦，係啦。譬如而家就係正我哋講嘅三色椒還好，而家咪有啲紫色嘅，但係紫色你炒完之後會變翻綠色嘅。咁呢個亦都係一啲我哋叫做甩色啦。
1: 係啊，我想講甩色。
0: 係啦，咁但係譬如所以咧，喺以食物加工嘅角度咧，加翻啲顏色落去咧，其實有幾個嘅。首先就係話我增強翻嗰個天然色澤。希望在加熱的過程裏面都保留翻嘅。咁其實咧，譬如綠色嘅比較難，因為綠色加熱之後係變咗黃色噶嘛。咁但係以前做呢個西餅嘅時候咧，而家就真係用好多新鮮嘅水果。我哋個年代咧，見嗰啲忌廉蛋糕咧，有一粒紅色，一粒綠色，嗰啲佢哋叫車厘子。咁但係新嘅車厘子唔係佢嘅綠色咁樣。
1: 對，它那個應該是那種罐頭對吧？
0: 係啦，佢就係加啲人造色素落去啦。因為經過加熱，因為佢入咗樽。要經過加熱先可以擺耐啲噶嘛，咁所以但係加熱期間就會甩色嘅，咁所以要加啲顏色落去啦。咁但係有啲就係話補償翻，即係講過啦，加工嘅時候顏色啦。咁有啲咧唔係咁好嘅，就係我嚟遮掩一啲嘢，係啦，遮掩佢啲唔好嘅嘢啦。
1: 對對對，化妝係
0: 啦。咁但
1: 係
0: 當然天然嘅農作物其實每一次。收成都未必一樣噶嘛，係啦，咁佢又想譬如話平衡翻，譬如我做一個番茄醬，咁我用依一批同對上嗰批唔同喎，咁咪平衡翻，咁就好多時就會加翻啲顏色，咁盡量就係話令到嗰個農作物好似穩定啲咁樣咯，即係等消費者買到，點解今次買咁鮮紅嘅？今次白啲嘅，咁所以咧佢就會加顏色落去嘅。咁好多時就係話我哋加嘅顏色，我哋希望會係天然嘅顏色。但係天然嘅即係佢由天然嘅蔬菜裏面提煉出嚟，譬如話我哋就講啲紅色嘅燈籠椒啦。其實佢就會提煉個紅色，我哋叫 paprika 嘅紅色落去嘅。咁但係始終係天然咧，佢俾一啲合成嘅。化學顏色咧，一定唔會穩定，唔會咁穩定嘅。即係譬如我擺喺貨架先算啦，我唔話出去曬啦。貨架有時個貨架咪有眼燈嘅，近眼燈嗰度咧，你曬耐咗，即係照得耐咗咧，亦都會係會淺啲色嘅。咁所以變咗在乎翻啦。以我哋譬如話追求健康嘅。我希望是我明解是会有少少甩色的。但是这些是天然不会对我们身体造成有什么不健康的东西，那我们就可以选择咯。
1: 对，反而现在就是不要挑选那个颜色太亮丽的。
0: 是啦。
1: 就按它不应该对吧，它不应该那么亮丽的，它就是应该比较的。天然的颜色呢是会掉色的，是甩色的。
0: 咁好多时候天然嘅颜色，我哋理解到正话，我哋讲过可以由一啲红色嘅灯笼椒去提炼一啲红色嘅颜色啦，或者有时候我哋煮酱色啊 ，Nicole 知唔知点样煮酱色啊？你教话俾大家听下。
2: 醬色即係類似嗰啲焦糖咁樣色啊嘛，其實用啲糖咧煮到去焦糖化 caramel 咁樣咧嚇，跟住你中意深色咪煮窿啲咯，其實係嚇，或者落嗰時落多啲咯，
1: 係
0: 咁呢啲就係天然嘅由糖煮出嚟嘅焦糖色咁嘅醬色啦，或者有時胡蘿蔔素啦，我哋講過除咗話正話紅色嘅燈籠椒，我哋可以喺紅蘿蔔提取個紅胡蘿蔔素係個橙色啦，或者啲薑黃啦，咁嗰啲天然嘅黃色啦，呢啲都會係天然嘅。咁但係如果係一啲合成嗰啲咧，如果你睇嗰個標籤咧。E 字頭大家知噶啦，102啊，104，一字頭嗰啲咧都會係顏色嚟嘅。咁但其實咧有啲係由石油提煉出嚟嘅。咁嗰啲其實已經開始慢慢被淘汰噶啦。而譬如 FDA 啊或者其他國家嗰啲衛生部咧已經開始係要將佢。 勾出嗰個名單嗰度啦，因為由石油始終石油而家好貴啦，遲啲顏色都可能好貴啦。咁但因為始終係石油嘅副產品咧，咁變咗係冇咁健康啦，或者真係唔健康嘅，咁已經係淘汰出嚟嘅。其實除咗食品咧，化妝品都會用落顏色嘅，譬如唇膏啊等等啦。咁雖然佢係非食品，但係唇膏始終係搽落個嘴唇咧，都會接觸或者會吞到嘅。咁依個其實除咗食品，咁化妝品亦都係做一啲監管咯。咁所以已經係趨向就唔接天然嘅。譬如話藍色，而家好多時用蝶豆花啦，即係用一啲花類嘅，或者胭脂紅啊嘅花類提煉會好啲咯。
1: 紅色用火龍果啦，
0: 係啦，火龍果
1: 特別紅啦，
0: 跟住或者個甜菜頭啦，等等呢啲都會係天然嘅。咁所以有時我哋雖然話啊好吸引萬綠色嘅嘢，咁但係亦都要去選擇咯。咁譬如小朋友亦都好中意食糖果，糖果又中意萬綠色嘅。咁但係其實我哋可以開始係同佢講，唔係一定係顏色先好味㗎，可能你透明一粒糖有士多啤梨味㗎，即係會或者係要啲教育佢哋，咁就佢哋追求。因為有啲研究就發現咧，就係話越食得多依啲人造色素咧，對依個兒童嗰個活躍症啊。
1: 哦，就可以
0: 有少少正係啦，有啲即係大家正比咁，所以就話有啲糖果亦都盡量唔用嗰啲cell產出嚟嘅顏色咁樣咯。
1: 反正呢，就是我们是有些原则的哈，就是怎么去看它的人造色素。第一呢，当然你可以看这个标签了。
0: 是。
1: 好，那第二呢，就是可以察言观色嘛。
0: 是。
1: 哈，如果太亮丽的颜色的话呢，你就可以怀疑它一下了。哇，有没有那么亮的，有没有那么绿的，这太鲜艳了，因为有些那么绿的那么黄的等等这些的话呢，是不是就值得怀疑它一下。好，那当然了，就是还有些的，就是我们说天然的颜色的话呢，它有时候不太稳定，那颜色不太稳定，所以呢，它的不是说特别漂亮的，还有啲垃圾咁样的哈，那但系系健康嘅，
3: 那比如说在家里面，如果我们要去做一些的食品，比如说蛋糕这样子，是不是尽量就不要去买那些人造色素滴下去。
0: 是啊，即是不会用，即是人滴下去嘛。咁我哋会用本身嗰个鸡，譬如你鸡蛋已经系蛋糕系黄色，你无需就去加到变红色啊、绿色啊。
2: 其实你好似煮吉士都系噶，煮吉士佢都系唔需要加色素噶，其实用个蛋黄嗰本身嗰个颜色咧，就吉士个黄色噶嘛。
1: 你讲起这个鸡蛋的话呢，就是我看到有些鸡蛋，它标榜自己呢是什么特浓。特浓，那个蛋黄是特浓的，也是很红的，有粉红的，有很红的，我都不知道有几好多红，即系唔同颜色嘅咁样。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那个鸡蛋？
0: 其实蛋黄嗰个色素在乎翻只鸡嘅饲料啊，即系如果正常计佢唔加颜色咧，喂粟米。咁粟米本身系天然黄色噶嘛，佢个蛋黄出嚟系靓啲嘅，但系亦都。我哋細個嗰時候咧，我爸爸佢有嗰啲兄弟喺養雞嘅喺新界，我睇佢撈咧，我見佢真係攞啲紅色落去撈噶，
3: 係咩？
0: 咁變咗佢只蛋黃又係啦。
3: 當時是人造色素的，
0: 曾經試過查翻記錄都 check 得到嘅，湖北嘅雞蛋就係有依個蘇丹紅。咁但蘇丹紅咩嚟嘅咧？蘇丹紅唔係食品色素喎，即係亦都唔係話合成色素喎，係一啲工業性我嚟染布啊咁嗰啲嘅，佢就加落去，所以染出嚟個蛋黃有依個蘇丹紅，所以就嗰時禁曬噶嘛。係啦，咁所以有時除咗喺食物安全個監管之外，有時我哋见到一啲太红嗰啲咧，我情愿唔食咯。
1: 那如果现在，
0: 就
1: 因为我每天都吃很多鸡蛋嘛，我就会说这个挑选那种没有激素的、没有色素的、天然的等等这些的，即系有好多嘢呢样冇嗰样冇嘅，那是否就安全了呢？
0: 系应该系嘅，因为其实食环署啲嘢亦都有监管嘅，咁但系有时我会就系睇下个蛋黄，即系譬如我买试过呢个牌子，哇咁红嘅，咁我有都怀疑佢未必系苏丹红， 但系粟米又未至于咁红喎，咁唔通你喂啲火龙果俾佢食？咁我就我情愿唔买呢个牌子。
1: 我知道你，因为其实很多的牌子都有它特别浓，它未必是红，但他说它特浓。

0: 鸡蛋又蛋黄是特浓的，然后呢，你打开那个，因为它特浓，所以呢，它也比较黄，比较红了，会偏红了，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
1: 橙红橙红的，
0: 对呀，那是
1: 有些部分日本鸡蛋也是这样子的，
0: 它有些也有的，对呀，它的蛋黄是特别经过，
2: 即随住飞去嘅饲料系真系天然嘅。颜色譬如真的被火龙过去吃啊，咁都话佢系啦，胡萝卜又 OK， 但系我哋唔清楚佢会唔会俾色素，虽然佢可能系即系食品嘅色素，但系我自己抉择我就唔会买嗰个咯。
0: OK， 还是天然的最好。
2: 系啦，
1: 我屋企以前有土鸡蛋，打出嚟暗哑啲嘅，
2: 系咪？系咯，
0: 真的，真的。
1: 加天梯有养殖，
0: 是
1: 细粒啲，不过就
0: 对呀，没有那么红的是吧？也不会那么红。好，那今天我们讲颜色和色香味嘛。好，下一集呢，我们也讲讲彩虹食法，彩虹食法。好，下周再见，谢
1: 谢
0: 两位，
1: 谢谢，
0: 好，
1: 拜
0: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昨晚由哈萨克转抵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展开中亚之行的第二站访问。李家超在社交专业表示，抵达后与政府团队随即

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与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双方同意就落实互免签证安排商讨细节，让双方的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天。两地政府将会继续推进落实具体的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

0: 旅游或商贸角度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指出阿拉木图有丰富的旅游资源，适合做研学游，而哈萨克属于内陆国家，香港的海滨环境对哈萨克人而言绝对有吸引力，加上当地经济发展不错，两地的旅游可以互补。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进客家围，早上8点多发生三车相撞意外，导致23人受伤，大部分人受轻伤。意外涉及一辆小巴、一辆巴士和一辆中型货车。警方指小巴司机一度被困，由消防员救出，他脚部受伤，另外有20多人受到轻伤，包括小巴乘客、巴士司机以及中型货车司机和乘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并可能在周末取得成绩。又说，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刻恢复通航。对伊朗一直要求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特朗普认为性质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他希望把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在影响该区。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西南偏南约5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天偶尔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1点生效。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5,300点，跌335点，跌幅1.3%，成交金额1176亿，上证4069点，跌14点，跌幅0.3%。2800富基金25.58块跌3.6毛，腾讯458块跌8.6毛，981中芯国际84.1块升1块，3033南方升科技4.88块跌6分，1347华虹半导体160块升8.3块，992联想25.02块跌1.1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57.8块升2毛，9988阿里巴巴123.8块跌2.7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5毛跌9.8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472.65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或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4: 推广学童运动或者推广全民健身呢，遇到困难嘅，佢有三句说话，讲起嚟重要，做起嚟次要，忘起嚟不要。咁所以真系我哋要讲行动啦，真系要行动，因为健康嘅身体咧，并非与生俱来。
5: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1: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上午11:05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啊，这里有阿中和紫金啊。那今天的11点钟，我们稍后将会是
1: 香港有晴天，
0: 香港有晴天，稍后也会有朱姐的出现，
1: 没错
0: 啊。今天呢，我们来谈谈香港的非遗项目，因为我们是
1: 非遗六月，
0: 非遗对了，非遗六月，
1: 没错没错。
0: 那其实我们香港蛮多的这个非遗。

0: 移的项目的，包括有我们香港的非遗，
1: 是、嗯、
0: 也有国家级的非遗，
1: 嗯、啊、很多的非遗文化
0: 都要多了解一下，
1: 没错
0: 啊。但怎样才可以令非遗能够成为一个经济产业？嗯、
1: 是
0: 哈、啊啊，我们怎么去跟着非遗去旅行？
1: 对哈、啊啊，那所以呢，今天也请来了立法会议员刘志鹏教授哈、啊，我们关注一下、嗯、哎非遗这个话题。
2: 我的香港，我的家。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于秀珠。
0: 又到了每逢星期四，新紫金广场，我们有香港有晴天，这里有阿中有紫金，还有嘉宾主持朱姐。Hello， 朱姐你好。
1: 朱姐好。
3: Hello， 紫金阿中，听众们好。
0: 朱姐好。现在呢，我们是一到公众假期呢，大家都会发现呢，很多的外地游客就来到香港了、嗯，而且他们来香港的时候呢，他们比我们还会找地方去玩。嗯、他们对他们是有很多听到很多的介绍哈。
1: 是。
0: 香港这里就是他们。知道我们有很多非遗的文化的这个、嗯
3: 啊、
0: 遗产，非遗的项目、
3: 嗯
0: 啊、食品、
3: 嗯，
0: 他们也懂得去，一定要喝奶茶，一定要吃菠萝包，
3: 对对
0: 啊、真的犀利，好犀利啊！
3: 比我们更懂、啊，
0: 比我们更懂，也更会玩，啊、也更会吃，也更了解哈、啊啊。其实真的，究竟香港有多少项的这个非遗文化遗产的项目呢？
3: 嗯、
0: 的名录呢？好，今天我们真的要来了解一下，
3: 对对对，请来了专家，
0: 请来专家，很高兴为大家请。请来了现任立法会议员刘志鹏教授 BBSJP、也是岭南大学协理副校长、啊、学术及对外关系淮南及香港历史研究所主任及、历史系的教授、也是古物咨询委员会的委员。那刘教授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3: 刘教授您好。
4: 主持人好。
0: 刘教授特别忙碌。
3: 对呀、啊，今天能来上我们节目真的很开心。
0: 是的，香港有507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名录，啊、这个朱姐哈说我不找资料还真不知道。
3: 真的、嗯，想不到香港那么小的地方有500多项哦。
0: 是，对。其中呢有12项呢是国家级的非遗，
3: 嗯，
0: 还有香港的非遗代表作呢有24项、嗯。那请刘教授还给我们解释一下，其实什么是这个非遗，怎样才可以成为非遗呢？
3: 对，
4: 对对对，这个非遗这个名称比较有趣，我们中文叫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嗯，
4: 一讲到遗产，好像人死了才有遗产，
3: 对对对对，
4: 好像已经那个死掉的。那个留下来的东西就叫遗产。
3: 嗯，
4: 其实这个你可以说是一个文化的财产吧。
3: 嗯，
4: 为什么叫非遗？然后因为这是非物质的。
0: 嗯，
4: 非物质的文化遗产。
0: 对对，
4: 物质的，比如说一个房子就是物质，
1: 嗯、建筑、
4: 啊。对，一个建筑那个盖房子、
0: 嗯，
4: 但你怎么盖这个房子，那就是非物质的。
0: 那个手艺，
4: 对
3: 那个技巧，
4: 对
0: 那个技术，
4: 对对那个方法，那个技。
3: 嗯、那个房子叫。世界遗产，
4: 对对对，
3: 啊、
4: 对，世界遗产，
3: 哦，
0: 建筑，
3: 啊、对对对，那个物质，
0: 比如说我们的长城，
3: 啊，对对对，
4: 对，
0: 金字塔，
4: 对、
0: 这些都是，
3: 对，对
4: 那么因此就是一些你生活上吧，应该是非遗，现在对大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很特别的一个范围的一些文化的，
0: 嗯。
4: 这个项目吧，
0: 嗯
3: 嗯，
4: 其实你从过去看，就是我们生活留下来的，就是
0: 智慧，
4: 对智慧，
0: 智慧精髓，
4: 就是过去生活留不下来的，就不是遗产了，
0: 嗯，
4: 它已经没了，
3: 哦，
4: 这留下来到今天还在，
0: 嗯，
4: 那
0: 它有没有年限？
3: 年限
0: 的？
4: 没有吧？因为如果你必须是，比如说是汉朝开始过来。才能算那不行，大概是有一段时间吧。什么叫一段时间？很难说。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港式奶茶。
3: 哦，对，
4: 港式奶茶
3: 出现了没多久啊？
4: 对，你没多久吧，一大半个世纪左右吧。我们的这个
0: 殖民地之后的
4: 调查了一下哈，
3: 嗯，
4: 大概是二战前后
0: 嗯
4: 才有的，
0: 嗯，
4: 那么发展到今天才。怎么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港式奶茶，这个港式是很有意思的。
3: 嗯，
4: 估计是内地朋友给我们 加上那个港式奶茶，
0: 嗯，
4: 好，因为奶茶有比如说台湾的那些
1: 珍珠奶茶，
4: 珍珠奶茶、
0: 嗯嗯，
4: 还有东南亚的那个拉茶
0: ，
3: 印度
4: 的那个比较有香料的，
3: 嗯、对对对 ，masala chai，
4: 对，对了 ，masala，、嗯、还有少数民族那些、嗯、把奶跟
3: 茶对
4: 放在一块，到、嗯、港式奶茶就是这样子，
0: 嗯，对对，
4: 啊，
0: 我们去喝杯奶茶的时候，你也不会说来一杯港式奶茶，
3: 香港的全部都应该是了吧？
0: 对呀、啊，我们就会
1: 说，
0: 哎、对呀、啊，来杯热奶茶，
3: 对对对对，
0: 冻奶茶，
4: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就是整个的非遗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艺术啦、民俗啦、
3: 嗯、
0: 节庆啦，这些都可以，就一种形式，
4: 对，
0: 哈，也是传统手工艺了，刚才提到了哈，
4: 对、
0: 嗯，还有这个饮食文化，有些文化、嗯、
4: 对，什么都有，
0: 也是可以成为非遗，
3: 是由一个特定的机构去定出来吗？怎么去评为？
4: 有的现在是、嗯、现在是联合国在搞这个事情了、
3: 哦，
4: 然后每个国家都有。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4: 对教科文组织，他就把自己的那个这个就是遗产吧，非遗拿出来向那个联合国教科文那边去、嗯、申报
3: 哦，申报、
4: 嗯、申报也按他的水平吧，嗯、然后他影响的这个情况吧，就定为这世界级的、国家级的，
0: 嗯，
4: 然后是那个地方局啊，这样子。
3: 哦，
4: 香港是属于我们国家的一个特区。
0: 嗯，
4: 所以香港的就是那个，我们也有国家级的，
0: 嗯、
4: 但主要还是我们自己，
1: 本地的
4: 啊、嗯，是这样子的。
1: 嗯，
0: 香港我们国家级的非遗有12项。
4: 对。
0: 好，那香港的非遗就自己本地的有24项。
4: 对对对，24项是我们叫代表名录，
0: 代表名录，
4: 其他就没有代表性了，等于，
0: 嗯、
4: 但还是我们的非遗，
0: 嗯，
1: 会升级的吗？就比如说有些在清单里面的，然后突然之间有一天发现，哎，原来也是挺有代表性的，
4: 对对。这个你说很对，这个代表名录其实本来就是一般的非遗，
1: 嗯，
4: 但当中发现有好几个不同的名，这个非遗的项目，哎，这个挺有意思的，包括我们刚说的港式奶茶，
0: 嗯，
4: 包括那个我们主持人都穿的那个旗袍，
0: 嗯嗯，
4: 好旗袍，然后比如说一些那个习俗吧，这春秋二季，
3: 哦，
4: 都属于
0: 大坑冇火龙，
4: 大坑冇火龙，大坑冇火龙，对，大坑冇火龙好像已经是国家级了，
3: 国家级了
0: ，
4: 所以我们是这个代表名录是向国家申报，
0: 嗯，
4: 把它再升级成为国家级，
3: 是
4: 这个道理。
1: 嗯，
4: 比如说刚刚那个景田不是这个前不久搭了一个很大的戏棚、
1: 哦，
4: 哇，那个、
0: 哦、对
4: 是世界纪录。哎，那个戏对戏棚就是24个代表名录当中一个，
0: 嗯。
3: 哦哇，现在越来越少那些达鹏师傅了，
0: 竹棚也没几家，
4: 因为他那个跟那个一般房子外边搭那个竹棚那个要求是
0: 不一样的
4: 、嗯、
0: 对对，
4: 好，简单说没有一个图纸吧，
3: 对，
4: 就这样就搭起来了，
3: 凭经验哦
4: 对对对，
0: 就香港的国家级的其实有我们最熟悉的有粤剧，
4: 对，粤剧，对、啊、
0: 粤剧也是哈，
4: 对、
0: 啊、天后诞，
4: 对啊，
0: 对，刚才说的这个中式长衫、嗯、啊，
4: 对对，
0: 就是说旗袍、
3: 嗯，
0: 还有它的制作的技艺，
4: 对对对，
0: 就不是一件衫，还它的
4: 技艺，
0: 技
4: 艺是重要的，
0: 对，
4: 对，
0: 技艺很重要。这是第5批、第3批、第4批的常州的太平清教了，
4: 嗯、
0: 大澳端午的这个龙舟游
4: 冲，游
0: 冲、
4: 嗯，
0: 大坑五火龙，
4: 对，
0: 还有玉兰。
4: 盂兰，对，
0: 盂兰盛会
4: ，
3: 对对对对，
4: 盂兰盛会，
0: 还有一个就客家舞麒麟，
4: 对，舞麒麟，
0: 对，黄大仙姓俗，
4: 对，
0: 这些都是还有全真道堂的科仪音乐，
4: 对，科仪，
0: 古琴艺术，在个德康的艺啦，
4: 对对
0: 对，这些都是
3: 天后诞也是哦，
0: 天后诞也是，刚才说到了，
4: 天后
0: 诞也是的。 哈，那这个也是通过还可以升级哈，如果
4: 还可以升级，
0: 还可以
4: 加上去的那个项目，
0: 对呀、啊。那我们身边就有不少的非遗的项目了，刚才提到说菠萝包啊，这个我们香港的特色，
4: 对
0: 啊，我们奶茶啊，这些都是。那这个非遗项目它订立之后呢，它需要有这个传承的吗？
4: 当然需要了，因为你没有传承，你就搞不下去。
0: 嗯，
4: 但有的，比如说港式奶茶，也用这例子，你就不用传承了。每天那个茶餐厅是吗、
3: 啊？对对对，
4: 他们都在搞。
3: 嗯，
4: 但有的古琴这，
3: 嗯，
4: 哎，老师傅已经不在了。
3: 嗯、
4: 那个这个，几年前不在了。那个留下一批学生，
0: 嗯，
4: 好，那学生都他们很谦虚，都说：“哎呀，我们那怎么都比不上师傅。”
0: 嗯，
4: 但没了，他香港就只有这么这个几个人是属于那种水平。
3: 啊、
4: 嗯，好。所以这个传承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嗯、
4: 啊！你没有这个人，
0: 是
4: 你往下就传不下去。
0: 嗯，没错。但即使是比如说，就说奶茶吧，
4: 啊，
0: 即使是我们看到茶餐厅好像都有啊，
4: 啊，
0: 嗯、但它有没有一些规限的？一定要一定是什么茶，怎么包出来？因为我看到有些奶茶那个煲奶茶个煲了、
4: 啊、
0: 哇已经粒粒哒哒哒好多时间也都不知道多少年了哈。
4: 很脏这样子哈。
0: 是不是一定是所谓的丝袜了哈，当然不是真正的丝袜了哈。还没搞了，因为有一些它也是奶茶，但它还真的就没有经过煮过、
4: 嗯、
0: 或许就用茶包冲个奶进去。
4: 嗯，
0: 这个有没有香港会不会有一些规定？
4: 有的，有本书，
3: 嗯，
4: 叫港式奶茶的记忆，
0: 嗯，
4: 是我写的
0: 菠萝包的记忆、哦、
4: 我写的，
3: 要找来看一下。
4: 对，所以这个我可以回答一下吧，因为奶茶我们很难说，
0: 嗯，
4: 必须是什么茶、什么奶、
0: 嗯、
4: 什么糖，
0: 对对对，
4: 没有这个说法。
0: 哦，没有的，
4: 没有，我们那个去。调研的时候，我们访问了上百个师傅。
0: 哈、
4: 嗯，除了都用茶以外，
0: 嗯、
4: 都用茶，都用奶，都用糖，都要水，
0: 嗯，
4: 都要包，
0: 嗯，
4: 没有一个这个统一的那个规定。
0: 嗯，就是不一定什么西兰红茶什么都没有，
4: 需要的，
5: 基本的东西要有。
4: 好、
3: 嗯，红茶是
4: 我们是这样
3: 子，
4: 嗯，就第一部分是茶叶是什么茶叶是、
0: 嗯、
4: 是我们叫拼茶吧，
5: 拼茶，
4: 就简单说就是粗茶、幼茶，
0: 嗯，
4: 两个拼起来，
0: 对、
4: 嗯，加上一个有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品牌的，
0: 对，
4: 一个西兰红茶，
0: 嗯，
4: 把它也拼进去，
0: 好，
4: 那么这比例怎么样？
0: 嗯，
4: 是粗幼那个牌子，
5: 嗯，
0: 对，
4: 还是粗中幼加那个牌子，
5: 嗯。嗯嗯，
4: 我只能说我们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归纳，就是
0: 嗯，
4: 那个这个那个有牌子那个红茶是必须有的
0: 哦、
4: 嗯、因为它就有那种茶香，
0: 对了，
4: 那个香味，
0: 对
3: 了
0: 对了，
4: 那个粗茶就有那种香，幼茶就有那种叫body 是吧、
0: 嗯、
4: 就是茶里就有那种感，
0: 对，
4: 这个浓厚的感觉，
0: 对对对，
4: 再加上那个品牌那个加进去，哎，就差不多了。
3: 嗯，
4: 我自己是1:1:1这样子的。
3: 哦，
0: 好。
4: 然后有人说特别，哎呀，那个你用的那个奶必须是有个牌子，
5: 某个颜色的，
4: 就两个颜色的那个两个颜色。
5: 嗯，
4: 我就觉得没有这个规定，
3: 没有这个必要
4: 啊，没有这个必要。
5: OK，
4: 都可以。
3: 嗯，
4: 因为我个人是对这些奶是有敏感，所以我是用炼乳、
0: 嗯、
3: 哦，
4: 炼乳反而是早期香港、
0: 嗯、
4: 你到那个大排档、
0: 嗯、
4: 大排档他们的
3: 习惯用的
4: 奶茶就用这个，
3: 对对对对，
4: 因为当时炼乳还是比较便宜一点
5: 啊，
0: 对、
4: 然后你当时没有冷冻那个设施吧，
0: 好、
4: 嗯、这个炼乳高糖，
0: 嗯，
4: 它本身就不会不容易坏，
5: 嗯，
3: 哦，
5: 摘得
3: 、
4: 哦、对对对，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5: 嗯
0: 嗯，就说这个它是有它的规定的，但是又不是说
3: 有基础
0: 就大概
3: 就
4: 我这样说吧，可能这样就比较简单，
0: 好，
4: 你找来50个那个啊这个港式奶茶师傅，
0: 嗯，
4: 哎，都泡一个奶茶给你喝，
0: 好，
4: 哎，你不管你觉得哎这个好一点那个好、
5: 嗯、
4: 差一点，
0: 嗯，
4: 没问题， 你喝啊，这是港式奶茶，哎、嗯，这啊这也是，
3: 嗯，
4: 就五十个师傅从拿搞出来都是港式奶茶，
3: 港式奶茶
4: 啊，但你喜欢不喜欢这个问题？
3: 对
0: 对 对, 对
4: 啊，不会错的这个，
3: 对，对
0: 是因为还有这个港式奶茶的比赛呢，
3: 对，
0: 每年都有茶王啊，
3: 有
0: 什么金茶王、
3: 啊、奶茶王，
4: 这个很有意思啊，你提到这个，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比赛，
0: 嗯，
4: 然后你发现。一开始的时候，哦，就是那个茶餐厅那个师傅、
3: 嗯，
4: 那个老师傅啊、弄的茶最好，是他拿的、
0: 嗯。
4: 好了，好几年以后，突然间冒出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女孩，
0: 嗯
3: 嗯、
4: 那小女孩她就哎，她弄出来的，因为大家尝的时候不晓得是谁搞的吧？
3: 对对对对
4: 哎，这个最好，原来小女孩搞出来，嗯、所以这个没，所以我觉得。非常好玩，没有说，因为你是老师傅，
0: 嗯，对，
1: 不是说他资深就会拿到，
4: 对，
0: 嗯、
4: 对
1: 拿到奖，
0: 是
1: okay,
0: 他们是很有研究的，
4: 啊、
0: 然后还这个茶的比例了，奶的比例了，哈、正好就是水的比例了，所以呢，
4: 对对对对
0: 这个茶就是这个觉得那个浓度哈、就是最好的、
3: 嗯，
0: 但这个还得看某个人了哈，有些人喜欢浓一点，
4: 对对对对
0: 有些人喜欢淡一点，
4: 对对对
0: 奶多一点，
3: 对
4: 对
3: 对
4: 对
3: 对，
0: 哈，所以但不管怎么。怎么样呢？我们希望多一些人，比如说也把它发扬光大到菠萝包那里去，
4: 嗯、
0: 希望能够做出也做
3: 菠萝包也是一个特色、啊、
0: 菠萝包包王，来个包王比赛。对呀、
3: 啊，原来刚才刘教授不讲我都不知道、
0: 嗯，
3: 原来菠萝包真是香港才有啊，
4: 香港才有的。真的
3: 啊！您做那个调研就是
4: 对，那广州没有啊，那个
3: 都是移居过去的。
4: 对，南洋那边没有
3: 啊，
0: 是菠萝包也有它的历史哈、
4: 啊啊，
0: 也有它的这个历史的就是出处的。
4: 本来我们学术界好几年前、
0: 嗯、
4: 很多年前吧，就委托了我去搞一个菠萝包的研讨会。
0: 嗯，好。
4: 非常有学术水平的研讨会。
0: 嗯
3: 嗯，
4: 我回到香港。然后找了金主了，已经，但是我找不出菠萝包的来源，我就说这个研讨会不能搞下去，
1: 开不下去，
4: 开不下去。
0: 五十年代嘛，
3: 狮子都没有了。
0: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
4: 已经有了，
0: 已经有了，
4: 已经有了。
0: 哦，就是一开始怎么来的？
4: 对，一开始是怎么来？有个说法就是，哎呀，九龙有个老师傅，他曾经说过菠萝包是他搞出来的。
0: 嗯。
4: 也很难说，
1: 要找到
3: 反正好吃就是了，
4: 对，好吃就可以了。
3: 现在还要菠萝油，
0: 对，当时为什么会压出这个绿花车仔啊？哈，那个闻楼出来
4: 其实不难搞的，你现在你上网就
3: 啊
4: 就看就明白了，
0: 是是。反正就是我们的特色了哈。
4: 对，
3: 那食盆菜也是啊，盆菜也是香港特有，
4: 也是。盆菜也是香港特有的，
0: 嗯
4: 啊、因为这个，当然我们也不晓得是因为那个五六十年代那个内地的社会运动啊等等，
0: 嗯，
4: 把那个传统给丢掉
3: 哦。
4: 那么我们发现内地现在也吃盆菜，
3: 嗯，
4: 也他们就说学香港了，
3: 哦，有啊、
0: 嗯、
4: 啊，
3: 我都还没见过呢，
4: 也
3: 内地吃盆菜，
4: 所以盆菜我们怎么说呢，还不就是这样。二十年左右，
3: 嗯，
4: 突然间就火起来吧，
3: 嗯
0: 嗯，
4: 过去一般就在新界，
3: 对对对对，
4: 后来
3: 围村里面，对
4: 围村里面，后来已经到了这个一般的酒家，
0: 过年过节，
4: 过年过节，
3: 对对对对，
4: 就拿回家自己弄了，
0: 对。
4: 就有这种习惯吧、
0: 嗯。那他盆菜有没有规定的？里边有几层，一定要有什么东西？是不是规定一定要有猪皮？否则的话那就不是了。对呀、啊，萝卜这些。
4: 也是怎么说呢？也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吧。
0: 嗯、
4: 这个古代新界，有什么食材？
3: 对，
4: 这一年
0: 不是跟皇帝有关系吗？
4: 跟皇帝没关系，皇帝不吃这个。
0: 这跟皇帝没关系，说那个宋
4: 对，你说那个传说就是那个宋末的时候，
0: 对，
4: 小皇帝来的时候，
1: 是
4: 军队到香港，
0: 嗯，
4: 这个没东西，没
1: 东
4: 西盛那个菜给他们吃，嗯、就一个盘，
3: 拿个盆来，
4: 一个盆，
0: 然后家家户户的给这个凑点东西，
3: 对
4: 对
3: 对对对
4: 对，有个分别是我们新界有我们叫本地吧，
0: 嗯。
4: 跟客家吧，两大族群吧，
0: 嗯，
4: 他们的盆菜本来是 不一样的。
0: 嗯，
4: 今年都差不多了，已经。
0: 哈、
4: 嗯，因为他们都已经
3: 进化了，
4: 已经差不多了。
0: 嗯，
4: 啊、
0: 差不多是什么意思？
4: 就两家都
3: 分不清了。
0: 哦，
4: 他们有这个新一代不讲那个围头话，不讲客家话，
0: 啊、
4: 都讲广东话。
0: 嗯，
4: 所以他们的吃的盆菜都慢慢就统一了，
3: 嗯、
4: 就一个样子了，
5: 融合了。
0: 啊、那个非遗的盆菜是原来是客家盆菜。
4: 也可以这样说，
5: 嗯
4: 啊，其实两边都有的。
0: 好，你看，真是我们身边都有很多非遗的名录哈，
3: 吃了好多也不知道，
0: 那不知道原来是非遗，这高大上了哈。好，那等一下呢，我们继续请立法会议员刘志鹏教授来给我们做分享的。

0: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2273点，跌360点，跌幅1.4%，成交金额1336亿。上证4066点，跌17点，跌幅0.43%。2800富基金25.56块，跌3.8毛。700腾讯456.8块，跌9.6块。3033南方升科技4.87块，跌7分。981中芯国际83.45块，升5毛。1347华虹半导体159块，升7.3块。9920联想25.14块，跌1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58.4块，升8毛。9988阿里巴巴123.6块，跌3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38块，跌1.1块。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69.63美元。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1点生效。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0: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

0: 的香港，我的家。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余秀珠。
1: 继续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四有香港有晴天哈、啊，朱姐也在这里。Hello， 朱姐，
2: 朱姐好，正好，听众们好。
1: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香港人的非遗项目。
2: 对、
1: 啊，那今天为大家请来了立法会议员刘志鹏教授、，BBSJP 在这里给我们分享的。刘教授您好，
3: 您好，
2: 刘教授好，
3: 两位好。
1: 刘教授呢也一直致力于这个非遗的研究哈，包括有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非遗六月，好、也是筹委会主席了。
2: 对，
1: 我们这两年呢都有介绍，都有介绍这个非遗六月的。
3: 对，
1: 我们节目都有这个参与、推动的，
3: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好，这应该的嘛哈、我们香港人，我们希望可以有更多的这些文化的活动可以介绍给听众朋友了。那想请问刘教授哈，你在推动保留的这个非遗当中的这、推动保留非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没有遇到困难呢？
3: 有的。其实非遗因为是从生活中来吧，因此它不一定有一个很系统的

0: 这个传承的一个制度。
1: 嗯
2: 嗯。
0: 也因此也因为时代的变化吧，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改变了。
2: 嗯。
0: 所以有些非遗目前处在一个传承上可能有困难或者不容易传承的一个情况。
2: 嗯。
0: 那么特别那些从现代我们的生活当中慢慢变得不重要的一些项目细节吧。
2: 嗯。
0: 那个比较难。所以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它是特别用那个行政手段、
1: 嗯、
0: 通过那国家的投入。
2: 对，
0: 去保留一些，你不保留它就没了，这些非遗。
2: 是，
0: 但香港我看目前我们的政府还，没有很
3: 还没有觉醒，
0: 对，没有、嗯、
1: 这个意识、啊，
0: 没有这个意识去，没有这个投入，哎
3: ，其实他们没有想过政府观念，如果我们的非遗保存的好一点，传承的好一点的话，将来吸引游客也会不少啊。那不是经济来源吗？
0: 对，其实你要说政府做的不好，我就觉得，我们李家超特首他前年，
2: 嗯、
0: 对前年那个施政报告把非遗月写进去，
2: 嗯，
0: 哇，那就是一个很伟大、很伟大的，哇，那个很感动啊！
2: 你知道内地是做的，现在也越做越多，因为。你看在其他地方去旅行的时候啊，比如说他有个什么当地的一些的食品、
3: 嗯、
2: 在前面就手写一个牌子叫非遗，他就卖得很好了。
3: 对
0: 我认为啊、
2: 嗯、
0: 这个起码我们有一个内地没有的一个非遗月，
2: 嗯，
0: 内地非遗做得很好，但他们又特别把整个六月
1: 嗯
0: 把它定性为一个非遗的月、
2: 嗯、
0: 我们弄了。弄了以后，我觉得只要一天这个非遗月还在，我们的非遗往前走、
2: 嗯、
0: 往前发展就很有希望了。
1: 嗯，
0: 那么去年很成功啊，去年是第一年，
1: 是、
2: 嗯、
0: 今年马上就要来了，
1: 差不多，
0: 肯定要比去年更精彩。
2: 嗯，
1: 我想问一下，纵观可能国家或是其他地方，有没有说非遗一定要设立一个叫传承人制度的呢？
0: 有的，其实传承制度在很多地方都有，包括我们国家都有。
2: 嗯，
0: 啊，那么做法就是确认某某某是某些那个非遗项目的传承人。
2: 嗯，
0: 这个可能发个牌照或者怎么样、
1: 嗯、
0: 证书、
2: 嗯，
0: 然后补贴。
2: 哦，
0: 补贴为了什么呢？为了就是。传承这个项目下去，因为这个如果、
2: 嗯、
0: 因为非遗过去都没有这种，也不是这样，现在叫非遗，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嘛。
2: 对、
0: 嗯、
2: 对，
0: 比如说去干个买卖，
2: 嗯、
0: 弄个手艺这样子，都能卖钱，都能养活自己。
3: 对，
0: 现在
2: 就好像我们的蒸锅、
1: 蒸
2: 笼那种，
0: 蒸笼，
1: 对
0: 啊，蒸笼，现在时代变了，我们不用蒸笼了，那个蒸笼
3: 不锈钢了，
0: 就没了。
3: 哦，
0: 我们觉得哎呀，这得保留一下。
2: 嗯，
0: 怎么保留？你把那个师傅。把那个传承人养活你就保留下来、
3: 嗯、对
0: 啊，因为养活不了
3: 嗯
0: 你就保留不了
3: 嗯，
0: 所以传承人的制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那个传承人
2: 嗯
3: 能不能生活，
0: 对，他有能不能生活、
3: 嗯、
0: 他因为他承担了这个把非遗传下去的一个重大任务
2: 嗯
0: 所以他得有报酬的，
3: 嗯，
2: 对，
0: 或者有补贴的，
2: 是，
3: 对，像香港还没有啊，
0: 香港还没有，好，
3: 可惜，
0: 目前今年已经在推这个，
3: 哦，
0: 已经在进行那个咨询啊，在搞了，
2: 嗯，
0: 当中一个考虑就是按内地，特别是广东这一带啊，
2: 嗯、
0: 大湾区这一带比较靠近那个我们跟我们的非遗比较近的、
2: 嗯、
0: 澳门这个，吸收他们的经验。基本上也是往这个方向，就是，确认了传承人以后，估计应该会有一些这个补贴，
2: 嗯、
0: 让他能生活，
3: 嗯，
2: 对，
3: 要快啦，要不老艺人都好偷偷走了。
2: 其实每一项的非遗，都有它的这个独特的一些传承的一些保护的方法的，
0: 对，
2: 就比如说我们说，比如说越剧、京剧这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看我们有粤剧院对吧，
1: 对
0: 对
1: 对，
0: 也就国家会有这个国家京剧院这些，那当然就是有把它保存下来了，粤剧也是了哈，也是可以把它保存下来，但香港我们是没有这个政府资助的这个粤剧表演的，
2: 都
0: 是民间的，
2: 都
0: 有的吗？
2: 也
0: 是
2: 有
0: 政府
2: 资
0: 助的。
2: 好，
0: 那还有学校里边能不能再学习？
2: 少数学校有的，有的已经好搞了好几十年了。
0: 嗯
2: 啊，有的有的当年的学生已经现在已经参加了粤剧演出了。
0: 哎、有没有就是比如说我们想这个保护好非遗啊，比如说学校不一体一艺嘛哈？这个一定要有一个孩子们要选一项非遗。来学习，
2: 也不是不可能，因为
0: 也可以这样去运作一下哈。
2: 我们从那个2019年开始吧，那个我们岭南大学吧，就得到那个香港赛马会的这个赞助，然后我们在当时是中学初中一二三年级推非遗。我们有9个项目吧，比如说好像剪纸啊，这个扎座这样子，让学生真的动手，包括旗袍，动手去裁这个旗袍，
0: 对长衫。现在我身边很多的朋友在教书教
2: 对，然后我们同时也培养一批导师，就是让那些老师傅来替他们上课，对，然后他们学了就教那个学生，往后搞了好几年，萨马会就觉得这个项目也不错，这几年就把它延伸到那个小学，现在是从小学一年级到中学三年级，这9年当中，参加的学校都有这个非遗的活动，是我们搞的。
1: 就是赛马会去赞助，
2: 赛马会给钱的
1: 那不错。
2: 我们跟那个香港艺术学院吧，阿斯布，他们合作搞的，很好啊，现在反应很好。
0: 所以我觉得还得从孩子开始，
2: 对，
0: 从他们教育开始，因为这样子才可以超越时空嘛，就代代相传，然后生生不息。
2: 我们第一年搞那个非遗，这个叫旗袍。完了以后一年后我们弄了一个表演，就是总结那一年的成果。当中我们就让那个这女同学吧，他们把自己弄的旗袍穿上去，就是时装表演。哇，
0: 更喜欢，
2: 高兴的不得了。他们先表演了以后，好了，完了我们都差不多就要结束，他说我们能不能再去
1: 走
2: 一
1: 圈，
2: 他说我先生再走一圈。
0: 是
1: 很好啊，
2: 多高兴啊，
1: 他家里也高兴啊。
2: 对，我估计这批同学吧，从来没有这个旗袍这种经验，往后可能他们就喜欢这个，
0: 是的，
2: 就爱上这个。
0: 是的，那刚才也提到说这个非遗也商业化，其实曾经呢也有人反对的，这非遗是高大上的嘛，一定为非遗的话呢，这个就是文化遗产嘛，就是怎么可以把它就商业化的去处理呢？那您怎么看呢？
2: 其实我也说了很多遍了，这个非遗就是衣食住行，就是生活来的。生活你说它高大上也可以，你说它一般这个群众那个也可以，
0: 习俗
2: 都可以。其实现在我们觉得非遗搞得好的那个国家地方，他们都有非遗产业化的这种情况，比如说
1: 喝奶茶已经是
2: 对奶茶就产业化了，那不用说很多文创，
0: 对
2: 文创就是非遗啊。
1: 对，
2: 你看我们包括这个内地，从那个咱们大湾区一直到北方，还有我们台湾，还有那个周边，比如说日本就做得很好了，韩国也做得很好，东南亚都很好了，反正就是香港还没搞上去，香港还没能把我们的非遗产业化，
0: 对，
2: 啊，
1: 您现在是立法会议员啦，您就要积极的去提出这个建议啦。
2: 我们现在也就趁着这个非遗月这么好的机会，我们在里面就推这个事情。
1: 还有啊，我们香港现在要做5年计划，
2: 对，
1: 是不是能把这个放进去？5年以后成绩怎么样？大家要有目共睹啊。
0: 因为非遗就像刚才教授说的，就是它就是源自生活嘛，所以呢，我们也应该把它放到生活里面。

0: 去刚才说这个文创，他们就是可以再设计，然后市场化，然后再融入到生活里边去，
1: 对，
0: 这个就是对非遗最好的一个传承的一个方法。
1: 对啊，
0: 当
1: 中有一个很好的故事例子，就是那个旗袍。
0: 对的，
1: 旗袍这个来源应该是北方吧，可能上海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旗袍的发展的城市。但
0: 那最早应该是清朝。
1: 对，清朝是清朝的
0: 满清的服装。
2: 对对对，
1: 旗就是这样的。
2: 对对对，
1: 满清到了现代是变成那个时装了吧？
2: 对。
1: 但你看，二战以前，内地的旗袍都是。
2: 直身的，
1: 直身的，
0: 都不一样。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都不一样。
1: 到香港就变了，
2: 这
1: 个腰要缩一下，
2: 跟你的身形，
1: 这个裙要短一点，
2: 对对对对。
1: 哎，那就变成香港的改良过的旗袍。
0: 嗯，
1: 现在这个就反过来影响了内地的旗袍的发展了，他们都往这个方向去。
0: 对。
1: 然后弄一个，比如说五六十年代吧。这个在中环上班的，我们叫白领吧，
2: 对对，
1: 旗袍一到，
0: 对，
1: 然后穿高跟鞋，
0: 是，
1: 那就很时髦了，就这样子，这就是那个非遗的变化，
2: 当时很多学校的校服也是，
1: 对，校服都是这样，
0: 现在也还是嘛，
1: 还有，
0: 现在我儿子他中学的校服，女同学都穿的是旗袍的。
1: 那我知道你儿子这念什么学校，这个名校了，
2: 对，
1: 像一等一的名校了那个。
2: 对对对，
1: 对吧？
0: 他呢，反正就是一直在保留嘛，一直在保留。对，所以就说这个旗袍，我们说要。长服化，
1: 对对对，
0: 好，然后还有年轻化，希望年轻人也穿旗袍，那这个就是可以让它一直保留下去。这个所以呢，就产业链就出来了，对，除了旗袍之外，厂商旗袍之外，其实还有小手袋啦，
1: 对
0: 吧？绣花鞋啦，纽扣啦，这些就产业链了嘛。
1: 因为传统服装上那个花钮。
2: 对
0: 对
2: 对，
0: 花钮
1: 可以变成那个时装的一个部分，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是的。那这个要推动的，那我觉得长衫那还好了，因为它毕竟是个实款的衣服嘛。
1: 对，
0: 那这个其他的可以怎么去推动呢？
1: 我觉得，如果比如说一般，比如说我们说那个蒸笼这样子，反正我们。这个吃那个早茶，反正他们已经就要再用了，那就不用搞了。
3: 真点心，
1: 关键是我们是不是要我们的老师傅还保留下去？
2: 那个手艺，
1: 对手艺，那就可能是传承人制度的问题。
0: 对对对。
1: 但其他的，我觉得是不是政府拿出一个政策，就让年轻一代，他可以从创业的角度，把一些这非遗产业化，把它变成文创，也不难，因为。到处都在搞，你去人家看看学一下就可以，就是反正没有这么一种好的条件机会，比如说拿出一个空间的地方，
0: 很
1: 便宜的租金让那个年轻人去搞非遗，产业化，
0: 对，
1: 是吗？
0: 文创，
1: 对，文创，
0: 对，传统与现代结合一下，
1: 对，
0: 好，
1: 就给他一个主题，就是非遗的产业化，
0: 对，
1: 别搞其他了，你就搞这个。
0: 可以啊，
1: 应该是可以，
2: 好建议。
3: 北部都会区又派上用场了。
1: 对啊，北部都会区
3: 地方对吧？
1: 北都不可能就是都是那些什么科技
2: 啊，对呀，
3: 高科技啊。
1: 我们有一个讨论，就是说我们都说那个发展那个高科技什么什么的，那么人文社科要不要发展？
2: 对对，
1: 因为到最后那个这个 AI 啊，是吧？人工智能，你怎么用人工智能？
0: 对，
1: 还得要。你要想想那个伦理道德的问题，
2: 对对对，
1: 是吧？价值观的问题，
0: 是的。但我们的所有的非遗的产品其实也可以，也现在的也是有了一些新的方法了嘛。
1: 啊，
0: 比如说你刚才说到旗袍这些，原来是手工一针一线的，
1: 对对对。
0: 我就记得我姑姑，我爸爸的妹妹嘛，我姑姑。他就是自己缝制衣服的嘛，他们以前那些小姐们，
1: 对
0: 呀，他就是自己缝的，非常漂亮，啲针脚啊，仲叻过我车条线，仲平整过。但现在你有这个一车去做了，一车就可以了，对呀。所以
1: 现在还有那个旗袍都改良了。

0: 对，
1: 也
0: 改良了，
1: 改良成为一个很好玩，一看就是旗袍，
2: 对，
1: 再看不是旗袍，
0: 对，所以它有了这个就保存民族文化的这个基因，它有了基因在那里。然后 DNA 它是个旗袍，
2: 嗯，
0: 但是呢，它又演变成为生活中我们需要的东西，
2: 嗯，
1: 对，
0: 这个就保留下去就比较容易一些了。
1: 还有那个旗袍还有个好处，
0: 嗯，
1: 不会撞衫，啊，
0: 就
1: 是
0: 而且都会撞的。
1: 你买那个
2: 是，你现买的就会有，
1: 那个布料是你自己买的，
2: 对对对，
1: 啊，那衣服就是你的，
2: 那手工做的嘛，我们叫做人参，做人参了。
1: 对，
0: 我们希望有这个民族文化的影响，让大家都可以记得我们的这个很多，通过很多历史的故事，我们生活中可以一直保留下来的东西，
2: 嗯，
0: 就让整个文化的沉船是生生不息，
1: 对，
0: 啊，一直就延续下去。
3: 是，哎，刘教授，最后可能能不能问一下，就接下来这个非遗六月啊，有没有一些消息可以和我们透露一下的呢？
2: 亮点。
1: 对，非遗六月，我们在去年那个基础上，我们再进一步吧，就是再扩大。
0: 嗯。
1: 当中包括我们这个有一个高峰论坛，我们再提升一下，把它学术的水平要提升。
0: 嗯。
1: 我是非常喜欢吃饭的，所以我们去年那个对那个非遗宴，
0: 我去了。
1: 你去了就去年那个，
0: 对
1: 对，我们就在那见过面，
0: 应该是了。现在你看，终于相认。
1: 对呀，啊，我就想，哎呀，应该见过。今年我们要扩大一点，去年才十来桌吧，
0: 对，
1: 那个地方还是小一点。今年弄了一个大的地方，
0: 嗯，
1: 包括可能展览，也包括我们可以邀请其他的那个这个餐厅来参加，
0: 是
1: 弄一个。弄一个什么？哎，你有非遗，我就给你贴上，你就有非遗的店，
0: 对，
2: 一个 Q 码，
1: 对，要 Q 码，
0: 好，
1: 是港式奶茶就是非遗了，等等。
0: 是，其实上次呢搞得非常好，因为呢，当然也是要非常感谢师傅们了，
1: 对对对对，
0: 对，那他们是帮忙把。真的是某个集团，他们是真的把所有的
1: 对对对
0: 要做一桌，
1: 对对，
0: 不是就吃一桌饭，
2: 嗯，
0: 而里边的都是非遗的，
2: 嗯，
0: 的食品来的，
1: 对，
0: 要把它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1: 有的菜很难，你很难说什么是非遗，
0: 对，
1: 我们就说，你看这个菜。那个，酱油是非遗，你用的酱油是非遗。
0: 其实江师傅哈，江师傅确实很用心了，
1: 对，
0: 他去把那个让你看到每一道菜原来都有后面都有他的非遗的基因，
1: 对，
0: 嗯，
1: 啊，
0: 都可以通过菜式去呈现出非遗的东西来。
1: 还有包括那个蒸饺，
0: 对，
1: 蒸饺什么是非遗？哦。那个蒸笼是非遗，蒸它那个是非遗，没有
3: 它的容器是非遗，
1: 没有，对，没有蒸笼它就出不来，
2: 对对对，
1: 啊，就这样，
0: 对对 对, 对,
3: 对，出去是非遗，
0: 这个要多搞，而且呢可能要大搞特搞，
1: 对对对对对。
0: 好，请大家呢可以哈，就在可以通过很多非遗的名录来多了解一下，
2: 嗯，
0: 好，去认识非遗，它，嗯，就在你的身边，嗯。谢谢立法会议员刘志鹏教授在这里给我们的分享，
1: 好，
0: 谢
2: 谢
0: 李
2: 教
0: 授，
3: 谢
0: 谢
3: 教授的分享，
0: 谢
3: 谢，
0: 啊，也谢谢朱姐，
3: 谢
2: 谢
3: 谢
2: 谢听众们，
0: 好，那请大家明天继续收听新紫荆广场，明天再见，
3: 好，
0: 拜
3: 拜
2: 拜
3: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昨晚由哈萨克转抵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展开中亚之行的第二站访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抵埗之后与政府团队随即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与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双方同意就落实互免签证安排商讨细节，让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天，两地政府将推进落实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李家超认为，落实两地互免签证安排可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及商贸合作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和合作奠定良好基础，也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通直航往来哈萨克、阿拉木

0: 油资源，适合做盐学油。而哈萨克属内陆国家，香港的海滨环境对哈萨克人而言绝对有吸引力，加上当地经济发展不错，两地旅游可以互补。对于政府计划在哈萨克设立经贸办，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在同一节目表示，商界最希望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可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护航。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早上与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英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华员会会长蔡冠龙表示，会上向杨和贝英建议，今年高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与高级公务员的净指标看齐，即是统一加 4.12%。 蔡冠龙表示，有关建议主要考虑生活费用变动以及避免高低级公务员薪酬相差太大等因素，强调公务员薪酬调整应考虑公务员团队的整体表现。他引述杨和贝英在会上回应表示，会将意见向行政长官及行政会议转达。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骤雨正影响该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天时而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8%，紫外线指数为10，强度属于甚高。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274点，跌358点，跌幅1.4%，总成交金额1438亿多。恒生国际指数报8505点，跌90点，跌幅1.06%。上证综合指数报4066点，跌17点，跌幅0.43%。深证成分指数报15632点，跌71点，跌幅0.4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56块，跌3.8毛。700腾讯控股457.4块，跌9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84毛7分4，跌7分6。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34.7块，跌11.5块。981中芯国际83.1块，升1.5毛。9988阿里巴巴123.5块，跌3.1块。1347华虹半导体159块，升7.3块。992联想集团25.2块，跌9.2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7.44块，跌1.06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54.6块，跌3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1，瑞士法郎9.906，澳元5.586，加元5.637，新西兰元4.601，欧元9.095，每百日元对港元4.8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2。日经平均指数报67233点，跌1168点，跌幅1.72%。港金报41705元，比上收市升11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46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4: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5: 六月起
1: ，AM 六二一，
5: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快乐。
5: 六月起，
1: 逢周六
5: 早7点到10点，
1: 晚家
5: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
1: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5: 夜雨播粤语。

0: 下午两点到四点，
1: 马小飞
0: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四点到傍晚七点，
1: 芳华
0: 绝代芳华。六月起，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精彩。快点加，这个时间应该没人能看到吧？
2: 你以为啊，你往上看，
0: 加非法燃油或未完税燃油，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你已经被人看见了。
2: 市民会看见，行车记录仪会录上，闭路电视也会看见，还有消防处的无人机高空巡查会看见。
0: 别以为罚钱就算了，这随时是要坐牢的。
3: 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优秀的当然要听
4: 小梦
0: 优秀吗？
5: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 U 现场，
6: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2: 星期一至五，
5: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十二点，
5: 小梦优秀吗
0: 准时上线。

0: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 OK， 时间来到中午的12:08，欢迎来到星期四的节目，这里是优秀帮，我是小梦啊。超级热，超级热，超级无敌热，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也在8分钟之前正式生效中。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 UV 紫外线指数录得为10，强度属于甚高的水平。开场单曲晴天预报，表妹。

0: 这个歌名真跟香港有关。周董来香港开演唱会，逢一出现大雨必停，就有了太阳之子的美誉，也是这张专辑里边的主打作品，也是同名来自周董周杰伦的太阳之子，也符合现在香港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有人就问了，这个太阳之子的名号是谁给起的呢？就是来自歌神张学友对小粉丝小师弟的这样的一个美称，他给周董起的，而刚好他也是周董这么多年音乐道路上的偶像和支持。这首《阳光普照》
1: 暂时有些虚弱，被压力压得很尽，困在这里

0: 同学们开始点名，体育生
1: 到，
0: 音乐生
2: 到，
0: 美术生
3: 到，
0: 还差了一个，是谁？
4: 还差了你呀！
2: 集合年轻新力量。

0: 为你发放正能量。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2: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3: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推荐。

龙虎榜本周推荐歌曲来自欧子林的作品楼梯等你。这半个小时最后一首歌，举起严明熙风吕。

0: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276点，跌357点，跌幅1.39%，总成交金额1438亿多。恒生国际指数报8506点，跌90点，跌幅1.05%。上证综合指数报4066点，跌17点，跌幅0.43%。深证成分指数报15632点，跌71点，跌幅0.4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56块，跌3.8；700腾讯控股457.4块，跌9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87块，跌7.6分；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134.7块，跌11.5块；981中芯国际83.1块，升1.5；9988阿里巴巴123.5块，跌3.1；1347华虹半导体159块，升7.3；992联想集团25.22块，跌9.2；2828恒生中国企业87.44块，跌1.06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54.6块，跌3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98，瑞士法郎0.791，加元1.39，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7418点，跌983点，跌幅1.43%。港金报41705元，比上收市升11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47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6%，紫外线指数为11，强度属于极高。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人生总会有艰难的时刻，如果你正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不知道如何面对，我诚意邀请你打电话去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跟社工谈谈。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
3: 蔬果营养高，每天吃2份水果和3份蔬菜，有助于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不同种类和颜色的蔬果能提供不同营养，花一点心思把蔬果融入日常，例如把蔬菜加入三明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以水果作为零食，每天最少5份蔬果，就是这么简单。水果蔬菜2+3，轻松融入每一餐。
4: 谱出校园精彩全新环节，身体秘密小探员。想知道为什么一到考试就会肚子疼吗？想了解为什么明明很累却睡不着觉？逢星期二下午4点，谱出校园精彩，田赖姐姐、曼曼老师还有注册社工李凯琪将会化身小探员为你揭开谜底。
5: 嘘，小声点，这些都是小秘密啊。
6: 新人类大世界，带你走得更前。
7: 亲身去望到呢个火箭有几咁大啦，有几咁宏伟啦，我哋都系觉得好难得嘅。
8: 希望都能够即系播下一个种子啦，令到佢哋即系对呢个火箭认识咗少少，将来咧可能继续咧去追寻呢个航天梦都唔出奇。
9: STEM 总动员，带你走在学习最前线。
6: 逢星期六早上10点，新人类大世界，
10: 走在最前。
6: 优秀的当然要听
11: 小梦
6: 优秀吗？
12: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6: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3: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6: 星期一至五，
12: 星期一至五
6: 中午12点，
12: 小梦优秀吗
6: 准时上线。
10: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1: 星期一至五，
10: 星期一至五
11: 中午十二点，
10: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小梦
11: 准时上线。
14: OK， 中午的12:35，欢迎继续停留在优秀帮后边半小时的节目，我是小梦。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 UV 紫外线指数11，强度属于极高，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中。稍后这半个小时会有歌手 Arvin 曾奥斐做客节目，先听这首新歌《15落差协会》。稍后 Arvin 就会做客节目，聊聊这首新歌，聊聊今年的计划。

0: 听小梦
1: 优秀帮。
2: OK， 优秀帮的优先场啊，今天非常开心见到一位老朋友哈、啊，这个出了一首新歌，这也是2026年他的一首全新派台作品，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食物落差协会》。
3: 对，
2: 我真的要跟他学一学广东话，这六个字我好像讲出来都不知道，都以为在说粗口的感觉。张飞，你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2: 喂，教我一下广东话这六个字
3: 啊，这首歌
2: 落差以为。
3: 食物落差
2: 协会嘲笑我，你在嘲笑我，
3: 没关系，
2: 忘了今年英超冠军是谁了吗？
3: 我忘了，我只看了欧冠。
2: 哦，你心很痛，宝贝，何必这样互相残杀呢？喂，最近在忙什么？想问问你。
3: 最近的话就其实也没有，
2: 没有在忙，准备看世界杯嘛？
3: 对对，
2: 哦，
3: 在忙就看看足球吧。还有就是、世界杯的时候，我也差不多开我的演唱会了。
2: 哎呦喂，你看看，好事成双哈！就世界杯是看着你的这个演唱会的档期来的，可能是，
3: 应该是吧？那但那个时间就很难看。今年的世界杯就
2: 对，所以就看你演唱会的时间比较好，对吧？
3: 五点什么的。
2: 哦，
3: 对，
2: 就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如果看世界杯时间不方便的话，就看你演唱会比较好一点。
3: 对，我的演唱会的时间应该很方便，
2: 毕竟是黄金时段啊。
3: 对，
2: 哎，现在有日期和时间和地点了吗？已经
3: 有了，
2: 嗯，
3: 就8月15号，
2: 8月15号世界杯结束了，弟弟。
3: 决赛是7月份吗？
2: 对 对，
3: 这么快吗？
2: 对，6月12开始世界杯，到7月份、
3: 啊，那就更对了。
2: 对，
3: 没东西干了吗？就来看我演唱会吗？
2: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如果大家看世界杯，心里面有一些心伤需要疗愈的话，
3: 对，虽然过了一个月
2: 对对对
3: 多月，
2: 可能还不好。比如我一般看完一场比赛，可能半年都不行，都持续不是不行啊，就半年都过不
3: 走不出来，
2: 走不出来那个阴影，所以得去Arvin的现场去看看，在哪里？
3: 在哇，怎么读？你现在可以嘲笑我了。
2: 哎，
3: 卖花肾。
2: 哎，行，你还想卖肾哈？
3: 怎么读啊？
2: 卖花陈
3: 呢？
2: 哦，哇，这是我跟你做访问这么久以来第一次发现你有些字读不了。我今天这个访问好有意义。
3: 还有，因为这是广东话，
2: 你这个卖花肾很像是街边摊。你要什么？我要猪腰，要烤猪肉串，烤羊肉串，还有卖花肾。今天这个访问，这个是要开花的，
3: 因为这些广东话的音译的字，
2: 没问题，
3: 很难，就感觉很难读普通话。
2: 所以这世界为什么跟我们说呢？就是。

0: 当你嘲笑别人之后，三分钟之后可能你就被嘲笑，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善良的人。
1: 但是我完全不介意，
0: 完全没有，你好过分。行，八月份，然后现在已经开始做一些准备工作了吗？
1: 对，因为其实这个演唱会本来是在上一年，
0: 我知道，
1: 就
0: 推迟了嘛，
1: 对，所以其实本来也准备的差不多
0: 哦，
1: 可是你也知道，就像现在我有新的作品，有新的歌嘛，
0: 对，
1: 所以那个 rundown 上面还是有一点点的更改的，但准备的也差不多了，对，
0: 哎，是有大改变吗？就是 rundown， 因为多了几首歌，毕竟，
1: 没有哎，
0: 没有多歌，就这首《食物落差》。几维
1: 我觉得就算因为今年我们的时间表也比较赶的，就算我们赶的可以多做几首歌，我觉得那个概念也不想变更太多
0: 哦，所以它有点像平移去年的一个完整的 rundown， 今年就是微调，
1: 对，
0: 歌曲列表可能以去年为准，
1: 对对对，
0: 新歌上不上唱不唱不好说，
1: 应该都会唱，但是会选一些跟本来的 rundown
0: 有关的，
1: 对，有关的，或者是一些比较适合的位置
0: 插进去。哎呀，真是狠啊！插进去卖花生。喂，我给你想个招儿，就是 anchor 嘛 ，anchor 每次出来唱一首，出来三次。对不对？每次一首歌，
1: 我要换三次衣服。
0: 你安可就穿你那些歌迷衫卖衣服嘛，刚好出来换三个颜色就好了嘛。这一件特别的颜色送给你，这个颜色叫做食物落差协会专属配色，一下卖三种颜色是不是？喂，行，我们八月份演唱会大家记住时间了啊，也就记住地点了，然后又是个黄金时段，而且呢是平移去年的一个 rundown， 今年会加新歌。行了，那就聊聊新歌。这首新歌呢可厉害了，Mike 算是你的师。他这个状态有点像让我想起上次李克勤在演唱会现场说的一样，就尽管我是一个年纪不小的歌手哈，但是我有时候见到 Twins 都叫撒贼啊，叫娇姐哈，他跟他的状态跟你应该差不多，就他是应该算比你年龄大一点对吧？
1: 对，
0: 但是呢他又得叫你师哥，因为他也刚入英皇没多久，
1: 他是我前辈，但是我是他师兄，
0: 对不对？你看看这个关系就有点复杂了，对不对？所以你见到 Mike 就小曾过来帮我、哦、不对，你俩都姓曾，
1: 都姓曾，
0: 这个怎么搞，真的是大曾小曾落一盘。对，怎么会想到跟他有这样的一个合作？这首歌我看作曲是廖志华先生，然后欧丽姬还有 Mike 一起帮你完成的，然后作词是歪门的词，哇，好棒的一个，哇，监制周希汉，你这是一个 黄金班底啊。
1: 对啊，这一次第一次跟他们这么强的一个班底合作，其实你刚刚问我为什么会跟Mike 有这样的一个合作，其实我还想问他呢，因为今年我自己会做的一些歌曲全部都不是我挑的，我就放手了，今年我就想啊，
0: 你现在很有天王的感觉，我就放手了，交给小弟们去完成。
1: 不是
0: 小曾啊，
1: 你也可以这么说。
0: 小李、啊，
1: 因为我经常觉得
0: 小谢呀
1: 啊，选歌好辛苦啊。那辛苦自己，与其辛苦自己，不如
0: 大家一起苦，
1: 苦大家。
0: 哦，就是吃苦，大家一起来，享福我自己独单。
1: 也不是一起来了，我没份的。
0: 哦，你没份的。
1: 他们吃苦而已。
0: 哦 ，OK， 行，你太狠了。
1: 所以我
0: 小曾啊，
1: 我这一年就想听听看别人觉得我适合些什么曲风或者是什么的作品。所以这一次也很特别的，因为 Mike。以前好像发行的歌曲都没有自己参与过作曲的部分。
0: 我们普通话说发行，卖花生，我们说发行多一点。
1: 发行，
0: 对，
1: 好，
0: 发行一般说那个发钞行哈，什么那新年送利是的时候发钞。行，
1: 发行，
0: 好，
1: okay.
0: 小曾来继续。
1: 所以呢，这一次受到这个 demo，
0: 你发音给我准一点，真的讨厌。现在砍节目砍得这么严重，哪天被砍掉全赖你，我跟你说。
1: 所以这一次说到这个 demo， 我看到那个 credit list 的时候也感觉很新鲜，就啊，为什么他自己不唱，就他第一次作曲，然后 把他的作品交到我手上，其实是有一点点压力的。
0: 哦，有压力。
1: 对，

0: 是他第一次吗？
1: 应该是，就哇，就我们公开知道的是第一次。哦，
2: 对，他偷偷的自己有没有去偷情？
1: 可能
2: 没人知道了。
1: 多对，
2: 一直没有人要是吗 ？Mike，
1: 应该不会的。
2: 没有，
1: 我也看到很多他的歌迷在问、啊，为什么他自己不唱呢？
2: 啊、哦，写给了你。
1: 对。但是我觉得
2: 至少是加入到新的这个英皇大家庭之后写给你们的这个同僚们的第一首歌了。
1: 对，
2: 哇哦，
1: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很新鲜的。然后我说到那个 demo， 其实一开始是很 raw 的，就吉他他自己弹的、然后他的声音就用你听得出来是用手机录下来而已。
2: 我这么差的音速吗？这速
1: 很 raw 吧？
2: 哦，很 raw，
1: 就
2: 很弱呀，
1: 很纯粹，
2: 很纯粹，很单纯，
1: 纯粹对，
2: OK OK， 然后就是你自己说，有点像大家眼中的曾小斐是什么样的？你们给我定义这种感觉吗？所以这是几部曲之中的一部吗？
1: 应该是吧，因为
2: 你好像真的完全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的。
1: 接下来的歌曲我都听过，但是
2: 下顿饭在哪吃，弟弟？
1: 歌词还没有。
2: 哦，OK，
1: 歌词还没有，
2: 而且这次词是 Wyman 的词。
1: 对，第一次跟 Wyman 老师合作，然后这一次的歌词也是他来发版的。我就等，
2: 你就坐等，
1: 坐等
2: 吃饼。
1: 然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小故事，就是这首歌其实内容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社交媒体上面有各种的伪装，
2: 哦，
1: 是这么读吗？
2: 是
1: 伪装。然后。这首歌的出发点也是来自看我在社交媒体上面是一个怎么的人、然后写给我的，所以我就觉得哎、
2: 好特别，
1: 好特别，
2: 就他有真的看你的社交媒体账户、
1: 应该是有了。
2: 哦，
1: 应该
2: 不是 fake 的那些哈，是正品哈，不是赝品。哎，你的社交媒体跟你本人区别大吗？
1: 我觉得
2: 说的好像我断网了一样。
1: 我自己一定说不大，但是 P 图啊什么的一定是有的。
2: 这个没所谓，我的意思就是说人设啊，包括内核，我们这个岁数大聊内核嘛。
1: 我觉得像歌词说的那样吧。怎么在
2: 原来他只得一米高。
1: 不是这一句，
2: 就是这一句、
1: 不是这
2: 一
1: 句，
2: 一米高的二分。
1: 怎么来着？
2: 你这样，我给你，你看哈，大家正在收听的是优秀帮，今天访问的是二分曾小斐，他正在检查自己的歌词表里边的那句歌词，找到了，
1: 各有怕漏的点，不想人人望到，对，
2: 我这句就我想象空间有点大，是这意思吗？
1: 都行，
2: 就有字面意义，也有想象的意思，
1: 对对，就我觉得社交媒体就是你。你发出来的东西未必是假的，但是很多真的东西没发出来而已。
2: 哦，明白明白。哎，但我其实我觉得这个时代，我自己觉得2026年、大家也看到了一些公关灾难，各种各样的，什么圈都有，我没有特定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件事。我自己感觉今年我还跟一些朋友在聊天的时候，我觉得其实现在要主打一个真实。就是我自己好像看到很多人，就是你要去演、去扮、去装，或者去形容一个事情的时候，还不如让那个事情精彩的、真实的这个发生。但是你又没办法。上次和你们的这个同门的这个同事哈、这个有做访问的时候，他们也提到过说，确实你艺人没有办法不把自己的社交媒体经营得很好，因为那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出口。难道你每次等演唱会去跟大家说话吗？其实你每一天的 daily 的时候的状态也要跟大家去更，所以这首歌是在批判吗？还是在？
1: 我觉得我自己的角度了，我觉得是一开始是批判的，然后批着就发现啊，我自己也是这样子的，
2: 哦，
1: 就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
2: 哇，真的是这样，就是这歌词慢慢往下走，慢慢唱的时候是，
1: 因为这份歌词很特别的一个point 就是它的。主语，
2: 你最近怎么了，宝贝？你上次没有这么差哦。
1: 很久没有说，很久
2: 没有喝酒了，
1: 很久没有说。然后他的主语是一直在转的，他、我、你，
2: 真的是，
1: 就其实在说啊，这件事情其实在周边或者是在自己身上也是在发生的。
2: 但其实呢，我觉得是这个年代也正常，就当你要po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肯定要po自己最好的一面，就常人都如

0: 此，更何况艺人和明星呢？因为大家自己在 PO， 比如说哪怕不公开的一些社交媒体，你自己用的那些跟自己朋友加的那些，我觉得你都愿意 PO 出这好的一面。嗯，我觉得也挺正常的吧。就我看这个歌的这个角度，什么滤镜是我的盔甲，修图是艺术，不见面我们就是天造地设的灵魂，隔着屏幕彼此爱成刚刚好。你说从一开始对这个事情是批判，慢慢发现自己也是如此，这种感觉。
1: 或者是我觉得新的时代我们越来越这样子，但其实我们只是把一些以前我们在现实做的一些东西搬到网上去了。就打比方说，其实我也在思考那个造假那个假象跟报喜不报忧的差距在哪里。就我们的人性就是会把一些不想说或者是自己一些丑陋或者是啊
0: 不美好
1: 不敢面对的点收起来嘛。
0: 啊，
1: 我们其实一直以来也是这样子。
0: 哇哦，
1: 对，
0: 报喜不报忧好像善良点儿。就通常我们说跟家里人
1: 说法善良点，但是出发点我自己觉得是一样的。
0: 嗯嗯嗯，因为我觉得好像你说报喜不报忧，另外一个就是就装或者扮。我觉得可能报喜不报忧更多的是怕对方担心，然后希望展示自己很强大的一面，就是小龙虾的壳。然后我觉得另外一边可能如果真的社交媒体去演绎或者表现出一些虚假的面目的时候，你是为了有一点点让大家有那个假象。不过你说好像底儿也有点像
1: 啊。现在其实是报忧不报喜我发觉
0: 报忧不报喜是意思是
1: 你看起来越惨越多人会同情你，
0: 好像真有点啊。
1: 对呀、
0: 啊，所以我们 Arsenal 是被同情了很多很久的一个情况。哦，有这种情况。
1: 对，还有就是我自己觉得很特别的一个点就是，以前呢，我或者是身边的人很怕标签，就很怕被标签。现在很特别，就是我们渴望去标签自己。因为我们交友或者是跟别人交流的方式从现实变成了在网上，然后我们很怕啊，就工作完很累回到家里还找不到同温层。
0: 哦哦哦哦哦，
1: 对，那感觉是很 loss， 很没有朋友，很没有一伙的感觉。就我们现在很多东西都反而反过来了，
0: 是，
1: 对，
0: 就感觉是两个世界来的。就是你工作的时候有一个世界地球在转，然后你回到家里面拿起手机又一个地球在转。
1: 我们会去找第二个世界其实
0: 对，所以比之前我们的父辈或者再上一代活得会累一点。他们就所有东西就是面对面社交之后回去你自己琢磨，你都没有东西可以琢磨，都是看电视，然后大家喝口水就睡觉了，洗个澡，所以是辛苦的。但是这首歌想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要继续，就这很自然，我们接受它，还是说这很不好？大家能不能反其道而行之？
1: 我自己唱的时候的角度是，我们都无可避免的，是这个现象的一份子，
0: 是。
1: 但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是，我在做这件事情，我知道，我什么时候做，什么时候不做，而不是弄了一大头，然后回头看啊，原来我是这样子的吗？就我觉得做一样的事情，那个分寸做多少做多久怎么做其实都是个人选择。
0: 所以那么你自己的社交媒体有没有因为这一次这首歌唱完之后你会改变策略和韬略？
1: 那其实我本来也没有藏很多东西。就我肚子疼在哪个厕所我也
0: 会剖，
1: 我会剖啊有人说、你是艺人，你是偶像来的，你不能这样子。
0: 艺人不拉屎吗？真的是。
1: 我就问他，偶像不拉屎的吗？
0: 好臭啊。明白。二问呢，我认识他3年左右，做访谈第一次到现在都保持了一个挺 real 的状态，特喜欢。也希望你能加油，然后这个今年演唱会能顺利啊。
1: 谢谢。
0: 前提是就6月7月看球别太晚啊，别太影响你的。
1: 还有就是我会练习一下我的国语。
0: 哎呦 这我就不太好意思说。行，那这样也公平也合理，我也多学学广东话哈。

0: 下午一点，欢迎收听这一节由朱金天和刘明正为您播报的普通话午间新闻财经。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李家超转抵乌兹别克访问，双方同意就互免签证逗留30天安排商讨落实细节；香港将于明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有立法会议员相信香港与哈萨克的旅游业可以起互补作用。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并可能在周末取得成果。另外，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前提是真主党停止攻击。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转抵中亚访问行程的第二站乌兹别克，他连同特区政府团队与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并且相互召会，同意就互免签证逗留30天的安排讨论落实细节，让双方旅客免签证。李家超表示，有关安排可以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和商贸合作发展，并且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请听详细。

0: 和中国驻乌兹别克大使于俊在机场迎接。李家超抵埗后，随即连同特区政府团队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与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双方同意就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让双方的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天。两地政府会随即推进落实具体的内容，尽早公布实施安排。届时，特区护照持有人可以免签证到访乌兹别克10天。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表示，落实两地互免签证30天的安排实施之后，可以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及商贸合作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和合作奠定良好基础，也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李家超又指出，乌兹别克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且年轻人比例偏高，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和强大劳动力。近年透过推行经济改革、数码转型和开放市场，令经济快速增长，活力满满，商机处处。香港和乌兹别克都是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他和代表团会和当地官员、商界交流，到访当地创科、文化等设施，深入了解当地最新发展和机遇，争取促成更多合作项目。
1: 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其中国泰航空计划每个星期营运3班。有立法会议员形容，将会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相信香港与哈萨克的旅游业可以相互起互补作用。也有议员相信直航对商界帮助很大，预计可以节省飞行以及转机时间，合共大约10个小时。请听详细报道。
0: 正在中亚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其中国泰航空计划每星期营运3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百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无论从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商贸角度而言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又认为，开通直航之后，对于香港及哈萨克的旅游业可起互补作用。
2: 香港人都好中意去啲新鮮嘅地方啦，城市裏邊好多嘅基本配套咧都非常之好嘅，亦都係有唔少嘅資源咧，佢哋認為都係好適合去做一啲嘅研學遊呢方面嘅。入境遊嚟香港嘅話咧，其實哈薩斯坦本身一個內陸嘅國家啦，嚟我哋香港嘅話咧，正正就同佢有一個好嘅互補嘅優勢，即係我哋香港有海濱嘅環境，佢哋係好中意海嘅，中意呢啲海濱嘅活動啊，呢啲嘅休閒嘅度假，所以其實香港係絕對有一個即係吸引力。
0: 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在同一节目表示，相信直航对商界帮助很大，预计可节省飞行及转机时间，合共约10小时。
3: 最重要是有直航，我们做商家出去外面做生意，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将行程摆得很紧密，所以有一个直航的帮助是很大的。跟现在比可以加上是节省到大约差不多10个小时的飞行和转机时间，那这方面的帮助是很大的。我们香港总商会昨天有一个周年大会，我都跟很多商家朋友谈，他们听到个直航都是很欢迎。
0: 对于特区政府计划在哈萨克设立经济贸易办事处，林伟全表示，商界最希望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可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护航。他建议当局可以考虑在现有杜拜的经贸办成立中亚地区小组，以提供支援。
1: 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今天早上与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其中华员会在会上建议，今年高中低级的公务员加薪幅度应该划一，加4.12%。会长蔡冠龙表示，有关建议主要考虑生活费用变动以及避免高低级公务员薪酬相差太大的因素，强调公务员薪酬调整应该考虑公务员团队的整体表现。

0: 请听详细报道。
1: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早上在政府总部分批与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会面，了解他们对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听取他们对公务员士气的看法。华元会与杨和贝因会面约半小时之后离开，会长蔡冠龙表示，在会上向杨和贝因建议，今年高、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与高级公务员的净指标看齐，即统一加4.12%。
2: 因为低跟踪咧就政府作为一个良好雇主本身对自己的要求嚟嘅，咁所以点解我哋提出划一上至4.12%咧？的确今年低层出翻嚟咧嗰个薪酬趋势净指标咧系比较低啲，但我哋都必须要强调咧，呢个一个整体考虑嘅一个结果，唔应该净系同任何一个单一嘅因素挂钩。
1: 蔡冠龙表示，提出诉求时有考虑社会意见。又指公务员的薪酬调整应考虑公务员团队的整体表现。香港在一些国际竞争力排名评级当中，政府效率的表现经常排在世界前列，反映香港公务员是一支优秀团队。他引述杨和贝因在会上回应，会将意见向行政长官及行政会议转达。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昨天开会审核并考虑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报告，在席委员一致确认调查结果，即高、中、低层雇员的薪酬趋势总指标，在扣减平均递增薪酬薪额开支之后，净指标分别是4.12%、2.64%及1.17%，并将向政府提交报告书。特首将会同行政会议考虑其他的五大因素，包括本港经济状况及公务员士气等等，以决定最终公务员的薪酬调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并且可能会在周末取得成果。他又希望把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另外，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提前前提是真主党停止攻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将会重新开战。请听详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向记者表示，听闻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本身进行得非常顺利，实际上是相当顺利。如果真能够达成协议，那可能会在这个周末揭晓。他说，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恢复通航。被问到伊朗向科威特发动袭击之后，美国与伊朗的停火协议是否仍然生效，特朗普说，凡事皆有因。美军前两天对伊朗进行了相当猛烈的打击，伊朗的举动算不上什么大事，强调美方掌控了局势。对于伊朗在谈判当中一直主张要求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特朗普认为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他希望把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已经私下告知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与伊朗的交战当中死亡，他才会考虑终止与伊朗的停火。报道说，特朗普不愿意重启战端，他可能宁愿忍受小规模冲突持续几星期甚至几个月，避免中东地区爆发更大范围的冲突。另外，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在华盛顿举行高级别三方会议之后发表联合声明，指以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美国传媒报道，美方官员早前向特朗普汇报，指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能导致美伊谈判脱轨。特朗普星期三在一个访谈节目当中证实，日前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期间曾经讲粗口，斥责对方傻。 但强调两人合作的非常愉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表示，与美方的沟通并未中断，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会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美国国会众议院就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权利。四名共和党人倒戈，与民主党人一同投下赞成票。这次是美国自二月底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众议院第四次表决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的决议。
0: 韩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共同民主党有望赢得多数各级政府的行政首长职位。在野国民力量党虽然惨败，但是吴世勋保住了首尔市长的一职，认为巩固了他作为下一届总统潜在竞争者的地位。请听详细报道。
1: 韩国昨天举行地方选举，超过4000万名选民投票选出各地方政府负责人。数据显示，连同提早投票和邮寄投票，有近2725万人参与，投票率6:1，是历届地方选举的第二高，较上届投票率高出超过10%。点票工作通宵进行，截至当地今早，在这一次选出的16个道知市和广域市市长职位当中，共同民主党在京畿道、仁川等12个地方取胜或领先。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预计拿下庆尚北道、庆尚南道和首尔市以及大邱市四地。首尔市长选举竞争激烈，部分票站甚至出现选票不足的事件，导致相关选区要延长投票时间。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元武在点票的大部分时间都保持微弱的领先优势，但随后被争取连任的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反先，最终锁定胜局，吴世勋第5度当选。另外，在14个补选的国会议席当中，共同民主党和国民力量党分别在9个和4个选区获胜。热门选区之一的釜山北区甲议员，由无党籍候选人韩东勋当选。韩国传媒指出，这次地方选举是在李在明政府成立一年之际举行的首次全国性选举。随着这一次大胜，执政党在掌握立法权和行政权之后，将进一步掌握地方权力，在执政的第二年取得更强劲的施政动力。至于落败的国民力量党，或将围绕责任归属陷入内部分裂危机。但吴世勋再度当选，不单只确保延续首尔市的施政路线，也进一步提升了他在保守阵营当中的政治影响力，巩固他作为下届总统潜在竞逐者的地位。
0: 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表示，任何针对澳洲输美产品的关税措施都是毫无依据的。澳洲和美国双方在贸易问题上存在意识形态分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日前发表公报，指美国贸易代表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中国内地、香港、澳洲等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阿尔巴内塞表示，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背离了长期以来的共识，也就是关税不会为征税国带来利益。在北京，外交部昨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和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贸易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基础上透过对话协商解决，中国不存在强迫劳动，反对以此为借口搞政治操弄。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近月陷于停滞，局势存在升级风险。卢比奥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一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俄乌战事无法透过军事手段解决，只能透过外交途径解决，但至今没有取得成效。双方似乎都没有准备做出达成协议所需的让步，因此前景并不乐观。他说，俄罗斯具备远程打击的能力，但乌克兰也有能力对等反击，这意味着局势升级的风险真实存在，而且比两年前更为真实。卢比奥承认，美国并非中立的调解者，美国会继续向乌克兰出售武器，中东局势或其他任何地方发生的事件都不会对此造成阻碍。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七月份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国家元首会议。特朗普近期多次表达对北约的不满，指责北约不愿意在伊朗战事中向美国提供帮助。外界一度揣测他会否出席今年的北约峰会。卢比奥星期三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特朗普主要不满部分北约成员国在危机时刻不允许美军使用其境内军事基地，又说虽然特朗普对北约感到失望，但是仍然将会出席这一次的会议，强调美国无意退出北约，将继续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并且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
1: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消息说，近期一段时间，菲律宾军队和执法部门针对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的盘查滋扰以及选择性执法频发，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密切关注当地形势，切实加强安全防范，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合法从业，合规经营。使馆又提醒，中国公民不应从事与入境目的或签证种类不符的活动，并避免逾期拘留。
0: 俄罗斯副外长利亚布科夫表示，如果俄罗斯领土完整受到蓄意侵犯，俄罗斯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会利用核武器进行回应。利亚布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就俄罗斯核学说问题回应记者提问，表示这个是警告和信号，必须要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强调俄罗斯的对手不应该以身试法，试探俄罗斯动用一切手段捍卫自身的决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间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军星期三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当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克朗施塔德军事基地和坦波夫州一家生产武器的企业。
1: 印度首都新德里一栋经营民宿的建筑发生火灾，造成21人死亡，当中包括18名外国公民。新华社引述当地传媒报道，遇难外国公民来自孟加拉、尼日利亚、莫桑比克和利比里亚等国。火灾又造成40多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当地医院治疗。中国驻印度使馆表示，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这一次火灾当中伤亡。报道说，有关民宿经营范围包括为病人及家属提供住宿服务。消息人士表示，根据印度相关规定，涉事的民宿只被允许经营6间客房，但事发时经营25间客房。据报，民宿经营者在逃，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印度总统穆尔穆在社交媒体发文，向死者家属表示慰问。
0: 奥地利、吉尔吉斯、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 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0: 联合国大会以不记名方式投票，候选国要获得总投票数最少三分之二的赞成才可以当选。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在首轮投票当选，随后再通过三轮的投票，吉尔吉斯击败菲律宾胜出。安理会一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是常任理事国，其余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不得连任，席位按地区分配。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明年1月1号开始将会接替丹麦、希腊、巴基斯坦、巴拿马和索马里，任期为2年。
1: 回来本港，葵冲奎德街一幢工业大厦地下前晚发生火警，消防到场将火救熄，无人受伤。消防在场发现易燃及烧过的痕迹，加上翻看闭路电视片段，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消防表示，火警涉及现场的一个油缸、波及一辆轻型货车、大厦的外墙等等。这次火警发生在工业区的晚上，人流相对较少，幸好没有造成伤亡，但事件反映风险不容忽视。因为非法加油站没有认可的消防灭火系统，如在楼宇密集地方发生火警，火势会沿着大厦蔓延，威胁到附近的居民。消防说正积极推动相关的修例，建议提高罚则，扩大买方的责任与以及加强执法权力。另外，警方昨天在奎泰路即是以上火警位置约一公里管辖范围之内捣破另一个非法流动汽油站，当时有一名操作员在没有防火设施的情况之下在马路旁边为一辆私家车加油，现场也有另一名职员协助。行动当中，三人涉嫌非法处理或管有未完税汽油被捕，而其中一名操作员持双程证，也涉及违反逗留条件，并检获大约1600公升未完税的汽油。

0: 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在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西南偏南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极端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天时而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7%，紫外线指数为10，强度属于甚高，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至中。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雷暴17至25度，上海有雨23至30度，台北有雨24至29度，首尔多云21至27度，东京多云19至24度，曼谷雷暴28至36度，新加坡雷暴26至34度，悉尼骤雨12至19度，多伦多多云13至30度，纽约天晴17至26度，华盛顿天晴16至32度，波士顿天晴16至32度，伦敦骤雨14至19度，巴黎雷暴16至21度，柏林多云13至24度，罗马多云17至27度，米兰雷暴17至24度，开罗天晴24至37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连跌两天，恒生指数低开近170点之后最多曾经跌超390点，中午收市报25276点，跌357点，跌幅大约 1.4%， 半日主板成交金额超1438亿元。科技指数在5000点水平争持，半日报4984点，跌幅 1.42%， HMHJ 下跌，美团和阿里巴巴跌超 2%， 金属相关股份下跌，洛阳木业跌近 6%，中国虹桥跌近半成，紫金矿业跌近3%，重磅金融股向下，友邦跌4%，港交所跌2%，汇控跌超1%。软件股受压，金蝶国际跌近7%，汽车股下跌，未来和理想都跌3%。个别晶片股升幅较大，华虹半导体升近半成，另外比亚迪电子升超2%，是半日表现最好的蓝筹股。
1: 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半日下跌，油气开采及服务、工业金属、软件开发、云办公相关股份下跌，电子化学品、煤炭开采加工、光刻机、记忆体晶片股等股份上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6点，跌17点，跌幅 0.43%。 深证成分指数报15632点，跌71点，跌幅 0.46%。创业板指数报4077点，跌45点，跌幅 1.1%。 联储局官员对利率前景看法分歧持续扩大，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威廉姆斯认为目前政策恰到好处，没有必要加息或减息，不太担忧中东战事、关税持续、人工智能投资会引发剧烈的二次效应或持续通胀，但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洛根认为通胀处于高位，今年需要加息以恢复价格稳定，市场关注沃神年代的政策方向。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江静预计，联储局新任主席沃神两个星期之后首次主持的议息会议将维持利率不变，他认为掉头加息门槛太高，薪酬指标没有达到启动加息的水平。沃神主张体制改革，但发给2万员工的内部备忘录内承诺遵循联储局优良传统。江静认为沃神的讲法其实自相矛盾，或因为他想推行的改革涉及政策框架的改变，要与局内官员慢慢商讨，他又相信缩表门槛非常高，短期难以做到。
2: 要在美联储入面形成共识改变这个框架其实比较困难一点的。如果要做一个缩表的动作，不单止资产要缩，负债表那里都要缩的。那负债表缩的话亦都会导致这个银行准备金收缩。如果是一些流动性波动的时候，那个利率就可能会有一些很大幅度的一个波动性。目前为止我们看到那个银行准备金其实大概是30000亿的。充裕的一个准备金那个金额大概是29000亿。再低过这个水平，相信有机会真的会影响到整个市场运作，导致到美联储的政策的风险相应地提升。
1: 另外，沃神偏好采用撇除中东局势及关税等事件影响的结尾平均通胀率，取代现实的 PCE 物价指数作为联储局参考的通胀指标。现实美国的结尾平均通胀率是 2.3%，远低于 PCE 物价指数按年升幅 3.8%。 江静相信联储局短期难以改用其他的指标。

0: 标，否则会令市场质疑联储局在稳定物价使命目标的信用，也可能引致债市的大波动。国债被抛售推高债息也并非当局的乐见。
1: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下午的1:33的时间，现在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现正生效啊！天气依然是热啊，阳光会继续伴随着我们这个星期。同时，我们看到了港股经过昨天的一个回调之后呢，今天并没有站稳呢，而是更加深度的回调下去。到底今天的市场方面走势，资金为什么会如此的做淡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其实今天港股方面的走弱啊，跟昨天晚上美股走势也是有关的。受到美伊谈判僵持跟市场忧虑美国通胀的风险影响之下呢，昨天其实美股就已经高位回落了。今天港股跟随着外围低开低走的一个位置呢，今天市场方面呢，其实上午一段时间已经跌了167点，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跌幅方面扩大到408点，25228点，总成交1666.9亿。相比起前一段时间呢，今天港股方面的一个成交呢其实算是低，而且也看到了今天市场方面回调的一些的股份来说呢，可以说是比较平均，除了芯片相关类型。同时中兴方面呢，今天也是上升了4%以上啊，主要市场觉得它跟腾讯合作推出了 Work Buddy 方面的一个 AI 云电脑，但是呢我们看到相关的一些股份除了中兴以外，其实腾讯并没有任何的一个获利，这样的一个市场方向性是大家对于某一些的传统类型的股份，传统的一些的科技，还有一些的估值科技类股份还有更高的看法吗？今天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将会跟大家来看一下今年下半年整体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向。电话线上有我们的福昌证券联席董事谭朗威先生，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Hello， 谭桑，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市场方面的一个走弱，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六月份呢，刚来到了第四天呢，其实每天的波动都挺大的。第一天的时间呢，其实上升的不错啊，之后这三天其实都是回调。您个人会怎么分析港股在六月甚至第四季度方面的一个走势啊？
1: 对，我记得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了，我觉得是恒生指数25600啊，是一个非常关键，一定要站稳的一个水平。当然了我们在过去的一周发生了很多事情啊，包括曾经你看一些平台经济股 ATM 等等，是一个很猛烈的一个反弹啊，然后这两天就好像没有跟进等等，所以我觉得呢，25600好像都没有真正的一个企稳情况啊。所以呢，我觉得恒生指数还是一个在三月建了一个短线底部回升以来了，又是断了这个回升的一个势头。然后呢，下方呢还是在25600啊失守了之后呢，24600。是个非常必须要守稳的一个水平否则呢24600如果都要传着星期失守的时候了，可能是不是牛市啊，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提出来讨论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个短线转弱的一个情况，然后呢24600是个中线必须要守住的一个水平。那在现在这个水平可能大家都需要审慎一点点尤其是对一些弱势反弹的股份不需要太抄底不需要太进取等等。
0: 您觉得港股方面最近这一段的弱势或者说一些的低成交就是哪怕昨天北水其实来的幅度呢已经比之前要好转了许多，但是整体港股方面的一个成交以及市场资金的一些吸纳的一些的魅力好像不太足够，这个跟今年下半年的 SpaceX 以及现在目前香港楼市方面的一个反弹会有直接的关系吗？你觉得
1: 总体来说，我相信不同资产他们价格的一个势头可能受影响的因素很广泛譬如说你说楼市可能除了一个美国美联储的一个加息减息的因素，还有本地的供应，这个非常复杂。但是呢，如果说股市包括美股台股韩股日股还有港股等等，我相信最近就算我们是比较落后的一点点，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明显的找到 市场的焦点都在一些 AI 啊、芯片啊、硬件股份等等啊，无论在外头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呢，都是统一的追一些啊 AI 硬件啊、芯片啊、芯片半导体等等，就其他的真的没有太多的一个反应。就算啊，过去啊，我记得今个星期一的时候了，市场还有一些声音说啊，AI 的硬件是太过度炒作了，为什么我们不低抄一些软件股份呢？
0: 嗯，
1: 当天呢，金蝶啊、金山啊那些反弹的幅度一天是很多，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再看的时候了，所谓的一个强势根本没有形成，反而了这个反弹已经很多已经退缓了。所以我觉得啦，大家还是需要将焦点放在一些市场的热点，就是硬件呢、芯片、半导体股份强势的，而不是每天去看啊弱势的股份怎样见底啊。
0: 嗯，那如果是这样呢，强势的更加强势，就要说到今天几乎全线回调的时候呢，今天看到尤其是这个芯片相关类型的一些的股份呢，反弹的一个情况非常的厉害啊。前两天其实也是回调，但是完全跟大势呢走的是一个逆向的方针。中芯其实升幅不算非常大，但是华虹呢起码升了 4.6% 左右，像蓝企啊还有兆易方面呢，兆易走的比较好啊，10%。您个人其实怎么看这一些都是我们现在说大家一提起晶片跟 AI相关的硬件类股份比较关注的一些的公司，您怎么看他们的一个反弹趋势呢？
1: 对呀，因为可能在外头一些美国啊等等的一些芯片股份啊，也早已经炒上啊。然后过去两个星期的一些国产的也是跟着一个，因为华为也发布了他们那个偷的一个新的技术的一个突破，然后让市场觉得国产的一个芯片股份也有它追落后的一个因素吧，这个我是幸福的。所以我觉得呢他们也是炒上，譬如说中芯啊、华虹啊、ASMPT 等等，都是我们可以关注，当他们在一个大势回调的时候，可能他们都会回调。但是呢，强势的回调了，就是我们应该捕捉的一些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三家啊，尤其是这三家的国产芯片股份是我们应该关注。当然其他还有一些大模型啊等等，我也曾经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些所谓的，我们现在不是所有新经济都喜欢，而是喜欢那些新的新经济啊，就是那些大模型等等。但是我的一个原则就是看一看公司有没有盈利啊，我真的非常关心他们的 bottom line 这个盈利。为什么呢？因为大势真的没有太好的气氛。那如果真的万一我们港股的牛市譬如说断了，那市场一定会比较审慎保守消极一点点。那他们对一些没有盈利的科技股了，他们长线持有的信心一定会很低，然后就抛售。所以呢，我们不可以假设我们每一次买货都要涨都要赚钱啊。如果真的大势要回调的时候，我们还是知道我们赚的持有的股份是赚钱公司，有收益有派息，就比较防守性高一点点吧。
0: 嗯，那如果说这一些是我们说新的一些科技类型的股份呢，其实有一些重回我们的视野当中的一些的股份呢，就要提到联想啊。这一支股份最近真的走得非常的好，昨天呢就终止了七连升之后呢，今天上午一段时间再回吐了6%。上午一段时间其实很多人都在关注在昨天他们的一个北水流出的情况，其实是北水净流出最多的一支股份之一。而且呢，大家最近这段时间也觉得了，可能是北水对于联想方面的一个相关的消息面所做好啊，尤其他们的 AI 业务走的比较好，相关的一期的收入呢按年增长了超过80%。这个其实已经摆脱了很多人觉得传统终端厂商的一些不太好的标签，转型成为了一些我们说覆盖的 AI 终端还有一些算力云端服务的一些的 AI 科技企业啊，从传统走向了现在新的科技企业。您觉得了回调了两天之后有趁低吸纳或分阶段吸纳的魅力吗？
1: 对，我觉得这个公司在过去几年呢，已经做了一些转型然后呢，就是从传统大家认识它做一个 PC 的全球第一，然后慢慢的做一些 AI 的硬件AI 电脑，然后数据中心等等虽然现在这个新的 AI 成分还是占比比较低一点点，但是呢，它是高增长，也是它总体业务的新亮点，所以我觉得它是应该被市场重新估值。但是呢，当然短线也不是这样去立即的上涨一倍。你看，可能在半个月之前它还是13块，现在已经25、26，是涨幅太急了涨幅太大了。当然，你们要知道北水他们也会套利的，他们不会长线一定要持有的，所以我觉得。正常的一个超买，然后调整，然后整固是必须要的，但是呢，回调2天也不足够因为刚才说过10天来了已经涨了1倍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要一个防守性消化更多的超买情况我是觉得大概21块吧，还要再等等。其实不是很难想象为什么要21，跟现在还有4块的距离。很多之前热炒的，可能一两个星期刚刚提过的一些新兴经济，可能两个星期已经回调20%，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市况是的确是温度下降了不小的时候了，我们千万不要高追，我们记住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标的，然后等一个比较好防守的一个价格去买进。
0: OK，一个好的标的是非常的重要，同时呢，我们看到整体行业发展呢也是非常的关键刚刚一开始就跟大家说到，今天呢逆势反弹一些的股份，除了刚刚所提到一些比较重要的芯片类股份以外呢，中兴通讯呢也是逆势升进了半成。这一次他们跟这个腾讯方面的一个合作，其实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联捷加算力这个双驱动的一个模式，对于现在推动 AI，尤其像中兴这样的一个本身就有一个行业背景在的公司来说，这样的发展性，您觉得值得加多少分呢？
1: 我觉得当然替他们开心，因为一些大的合作方，然后在业务上面有一个新的看头给大家看。但是呢，你看，就是腾讯就没有特别的一个受惠，然后中兴上涨半成，在一个下跌的市况里面上涨半成，让大家非常的亮眼。我觉得它有一点点，还有其他的原因。你看，我刚才说过一些科技硬件的股份，譬如说老传统的一些舜宇光学瑞声科技等等过去的3个月左右了，上涨的幅度的确很多很多，然后有一个超过半年的一个弱势下降，然后扭弯，然后到现在是非常的强势。不要忘记瑞声舜宇也是一些硬件，在手机、在镜头、在很多的方面都有一些新产品吧。我是觉得中兴763也是跟他们有类似的一个赛道吧，但是当然它现在是个最初期的一个见底的一个情况，还没有说真正的一定是一个展开尝试，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再关注多一点点，尤其是在半个月之前，它在这个大概28块左右后就回头，然后回到24。那我们多看2天，如果它还在24到28这个区域里面震荡的时候，我们先观望。如果真的可以突破28块，譬如说超过2天的时候，我们再关注它是。

0: 是真的要追落后吧。
1: 嗯，OK。那除了这一些以外呢？现在我们看一下另外的一些的行业走势啊。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其实回调的一些的能源股份不少啊。这两天也跟大家在说，有关于电力，还有一些的传统能源方面的部署。您个人其实现在目前怎么看这一块，应该怎么样去走呢？
0: 电力了，我想分开，就是如果传统的电力，譬如说一些大唐发电啊、华南国电那些呢，是非常的强势。为什么呢？它当然我们很大的一个 AI 故事，然后说美国怎样缺电，然后国产的一些电厂啊，就是帮助供应等等。这个呢，可能是潍柴、重力那些公司也是在啊这个赛道里面。那我是支持，我觉得它是尝试，如果真的回调的时候，那譬如说我是非常欣赏902啊华能国电啊，如果真的回调到大概七块水平的时候，大家是可以考虑希腊的。那另外一种电力呢，可能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一些电力设备股份啊，譬如说哈尔滨啊，譬如说东方电器啊等等。你会发现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面，他们是完全没有支持的，然后不断的回调的那个深度了，我认为他们已经转弯了。譬如说1133，可能大家之前当它是一个非常牛的一个股份，然后你看它在三月到五月完全没有表现，然后这十天八天呢是不断杀跌，也是跌穿了大概三个月的底部了。我觉得这个之前非常牛的股份呢，在21块以下不要再贪便宜了，我们必须要正视它可能展开一个跌浪的一个风险了。
1: 嗯，那传统能源方面呢，最近大家看煤炭比较多，因为这两天都是回调的，而且回调的幅度呢也并不算浅呢。现在大家对于煤炭行业的未来的发展的价格，包括现在的市场方面的一些的产量运输所带来一些的问题等等，都存在着一些的疑惑。您个人觉得了，这些呢目前季节性因素对煤炭来说没有太多的利好是吗？
0: 对煤炭来说，大家可能很多看法，譬如说现在天气很热，然后他们是觉得每个人开空调一定用很多电，我想然后就烧煤等等。我想说的是煤炭呢，当然煤电联动是一个我们从来都知道的一个大故事，但是呢在二月底啊，美伊两国发生了战事以后呢，我们还要多了一个考虑的一个因素。譬如说当我们担心战事持续的时候，可能有一个能源荒嘛，然后当时候就炒高了油价，炒高了煤炭股份。那我觉得这个还是除了我们相信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发电的一个经济相关的一个故事之外了，还是需要关注是打仗地缘政治的一个紧张，还是舒缓等等的一个情况，对他们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多。譬如说我喜欢龙头中国神华，你看他过去的就是横行吧，他没有真的因为什么天气热然后展开一个很大的强势，他已经弱了不小，横行了不小。那当然电视方面呢，地缘政治的一个情况我也不敢乱猜，我是觉得油价现在还是一个高水平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保持审慎等等。所以我就觉得它没有太多的机会。以中国神华为例，就大概在44到49啊这五块的区间里面，低抄高套利等等的一个策略吧。
1: 嗯，也给说到能源之后呢，我们来说一下储能方面啊。今天我们看到锂电池股份呢继续的下挫啊，宁德今天上午一段时间已经跌超了5%。大家觉得其实下游需求增长，但是现在整体的一个锂电池行业是不是真的能够回到当初的一个活跃呢？主要是现在目前市场方面还需要有一个盈利修复的空间。您个人怎么看呢？材料价格同比增长着一个上升的一个渠道，同时需求也增长的时候，现在资金回调是因为要转注其他的一个投资领域吗？
0: 有一点点可能是市场的一个不稳吧。然后当然呢，除了一些

0: 行业的一个发展以外，还是需要关注就是碳酸锂他们本身一个期货的价格还是有一个调整，是非常的明显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情况。那如果期货的价格又调整，然后大市又调整，然后他们之前的也是有一个比较以这个赣锋锂业为主的一个龙头来看呢，也是一个超买的情况回调上来，所以我觉得呢，现在还是不要急因为呢，以1772这个赣锋锂业为例了它也是一个明显的转弱。好像它的走势跟刚才我提过一些电器的设备股份是一毛一样的，也是在过去十天八天应该企稳的一个68块水平了，就没有企稳，然后不断的下穿。我也是确认他们也是有一个转弱展开跌浪的一个情况的。那如果之前譬如说五月中之前的半年，他们每一次回调是一个上浪的回调，都是机会。但是现在我是确定跌穿了68以后了，是一个跌浪。那如果跌浪之后反弹的时候了，我觉得大家就审慎一点点，不可以再像之前每一次调整都买，然后期待的破顶的一个故事，可能不容易再发生了。
1: 说到上游价格方面其实您现在目前会怎么看一众的有色金属方面呢？您觉得短期之内有色金属相关的一些的股份和价格有回升的可能性吗？
0: 如果说铜呢，其实铜是价格是还是很强很强的，只是金黄金就是比较，它不是真的很弱，但是它完全的没有动力，然后在4500到4800航行了大概三个月。当然比较主宰铜的因素可能是一个 AI 一些用来传输等等需求等等，是支持了它比较长一点点。但是如果说黄金呢，可能就是因为大家还是对打仗的因素还是比较观望吧。你看有时候紧张，有时候舒缓的时候，那大家担心的就是油价高企一段时间了，通胀就回来，通胀回来，美联储就不会减息，然后反而加息，加息就不利黄金和美债的价格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必须要地缘政治的因素稍微明朗化，稍微清除了之后了，我们才可以部署。那如果要我给一个区域水平的时候了，我觉得黄金在4500到4800左右的一个行情还是可以接受。但是如果真的连续几天是守4500的时候，也是需要小心一个下行的风险。
1: 而且今天我们看到不只是港股方面有色金属有一些的波动以外呢， A 股方面今天有色金属也是集体下挫像中国铝业跌超了6%，洛阳木业呢跌超4%。再加上现在市场方面也关心说，现在据了解说中国可能会加强去监管海外矿业投资的决策，这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个调控，您个人会担心未来对于不同类型的有色金属的波动吗？
0: 我觉得当然这个不单一去影响所有有色金属的方向，但是叠加起来，刚才我提过大家需要留意的一些因素的时候，就让整个故事更不确定性高了所以我觉得你看就是洛阳木业可能是中国铝业等等的，他们你说它非常的弱我不赞同，但是它完全没有之前上涨的一个动力了，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需要保持留意事态的发展然后了让他们在一起起头的时候才买进去吧。
1: 是去年其实市场曾经炒作就是芯片跟铜或者说跟不同有色金属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呢有一小段时间也炒了芯片话题的一些股份。您觉得今年在芯片这么火热的市场之下，有色金属方面还有可能可以乘坐这样的一个上升浪吗？
0: 如果大家真的要关注的时候，可能真的我刚才说铜吧，因为铜的还是一个非常强势。如果你看。

0: 如果大家看啊、紫金吧，2899吧，当然它的名字叫金，但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它里面很多很多铜，它是航行的。如果你看完全是纯黄金的，是譬如说招金啊1818，就是很弱势很弱势的。所以呢，你看得出来这个分别，就是有铜的还是可以横行，没有铜的就很弱势。所以大家可以关注江西铜，关注紫金，是2899，不是新的那个黄紫金国际啊。另外也有一个2099中国黄金，他们也是做铜比较多一点点，但是需要提醒，它现在还是横行，一定要市况比较明朗才部署。
1: 嗯 ，OK。那么还剩一分半钟的时间，想请教一下谭先生，因为最近看到有一些的大户啊开始动手了，而且是非常的光明正大的动手呢，说的就是啊云三啊对于这个泡泡玛特方面的一个畅想。当中其实看到，无论是他这一次的一个二度增持也好啊，还是一些的话语里面，都让人关注到他认为20年后的泡泡玛特会是现在迪士尼方面的一个发展的势头。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现在对于泡泡玛特这一轮的大型回调之后，市场的一个情绪面有所变化吗？
0: 我觉得一个人的发言就不会特别真的让整个股价前景转换。之前1月的时候也是有炒作过，然后管理层增持啊，很多官媒的一些访问等等。现在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投资者去买进的时候，有一点点反弹，但是没有真的赚势。
1: 对，
0: 我觉得如果200块是个非常大的一个是牛熊的分水岭吧，真正的要企稳收复才可以说啊见底。现在是个跌浪反弹而已，而且我们必须要关注它的基本因素，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它是高增长，所以呢，它必须要再超越我们的期待，才可以让市场有一个惊喜再炒上去。
1: 好的，那么大家也要看到现在市场方面的一个走势情况啊。非常谢谢我们的谭先生的专业分享。钢铁有杯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都没持有的。
1: OK, thank you, 谭先生，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谢谢，拜拜。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昨晚由哈萨克转抵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展开中亚之行第二站访问。李家超在社交专业表示，抵埗后和政府团队随即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与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双方同意就落实免互签证、互免签证安排商讨细节，让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天。两地政府将会推进落实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李家超认为，落实两地互免签证安排可以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和商贸合作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以及合作奠定良好基础，也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在明年首季开通直航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村委接力法会议员姚百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开通直航不论是从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商贸角度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也指出，阿拉木图有丰富旅游资源，适合做研学游，而哈萨克属于内陆国家，香港的海边环境对于哈萨克人而言绝对有吸引力，加上当地经济发展不错，两地旅游可以互补。对于政府计划在哈萨克

0: 贺贝英建议，今年高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要和高级公务员的净指标看齐，也就是划一加 4.12%。 蔡冠龙表示，有关的建议主要是考虑到生活费用变动，以及避免高低级公务员薪酬相差太大的因素，强调公务员薪酬调整应该考虑公务员团队的整体表现。他引述杨贺贝英在会上回应说，会将意见向行政长官以及行政会议转达。葵冲奎德街一栋工业大厦地下前天晚上发生火警，消防在场发现易燃以及烧过的痕迹，加上翻看闭路电视片段，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消防说，火警涉及有现场一个油缸，波及一辆轻型货车，大厦外墙。这次火警发生在工业区的晚上，人流相对较少，幸好没有造成伤亡。不过事件也反映出风险不容忽视，因为非法加油站没有认可的消防灭火系统，如果在楼宇密集地方发生火警，火势会沿着大厦蔓延，威胁到附近的居民。消防说，正在积极推动相关修例，建议提高罚则，扩大买方责任，以及加强执法权力。关注天气方面情况，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而高空触发的骤雨正在影响内陆地区。在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极端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的骤雨还有雷暴，随后两三天偶尔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已经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230点，跌402点，跌幅1.58%，总成交金额1852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65点，跌18点，跌幅0.46%。恒生国际指数8490点，跌105点，跌幅1.2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5块5毛4，跌4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8毛7分6，跌7分4；700腾讯控股457.2，跌9.2；7709 XLR 南方海力是132.25块，跌14块。981中芯国际83.4块升4.5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7.3毛6，跌1.14块；9988阿里巴巴123.1块，跌3.5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53.6块，跌4块；9922联想集团25.2块，跌9.4毛；13147华虹半导体160.2块，升8.5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5，瑞士法郎9.916，澳元5.588，加元5.636，信息来源4.602，欧元9.098。每百日元对港元4.9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8。日经平均指数67372点，跌1029点，跌幅1.51%。港金报41740元，比上日收市升150元。还有伦敦金买是卖出4475.1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检测新程序，首阶段增设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单位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限期内自行安排检查及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并向没有履行责任。

0: 任的业主收取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快与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1: 师傅，每次刮风下雨，总感觉家里有些什么似的。
2: 不要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看看有没有你要负责维修的斜坡。私人业主要按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不用担心收到危险斜坡修葺令了。切勿擅自在斜坡上动土、建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3: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4: 推广学童运动或者推广全民健身呢，遇到困难嘅，佢有三句说话，讲起嚟重要，做起嚟次要，忘起嚟不要。咁所以真系我哋要讲行动啦，真系要行动，因为健康嘅身体咧，并非与生俱来。
5: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3: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清新生活杂志。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口中六味来到最后一味，就是口臭问题。口中有臭味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口中同时有几味，又怎么办呢？让赵子峰中医师告诉我们，
7: 口臭问题咧，好多时候都属于一啲胃火啦、积滞啦、湿热耐咗嘅，咁亦都可能会建议喺一啲单一嘅疾病度，例如好常见嘅牙周病啦，或者个患者会本身啲便秘嘅情况，大便不通，都会导致有口臭噶。通常嚟讲，如果系咁样样几种味道喺唔同经络时间去出现嘅话咧，咁个病人嘅身体嚟讲就可能比较复杂少少啦，即系可能讲紧一啲可能去食夹杂啊，比较复杂少少嘅情况出现，大多数啦都。可能是单一或者双兼的形式出现的。
3: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金，
6: 我是麦尚中。
3: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9: 六月起
6: AM 六二一，
9: 新的周六拼图，
6: 新的音乐快乐。
9: 六月起，
6: 逢周六
9: 早7点到10点，
6: 万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9: 夜雨播
6: 夜宇宙；
9: 下午2点到4点，
6: 马小飞
9: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6: 芳华
9: 绝代芳华。六月起，
6: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9: 新的周六拼图，
6: 新的音乐精彩。
3: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11，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紫外线指数为9，强度属于甚高。也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今天呢来到了星期四的一天呢，非常丰富的节目等着大家。首先呢会有我们的环听风情话的环节，跟着 Jerry 的脚步呢，我们出国了。这一次
1: 去到哪里呢？
0: 去到这个波斯尼亚的首都萨拉热窝，然后呢去见识一下呢它里面的一些文化背景啊，蛮特别的一个存在。因为呢里面呢是非常多的宗教，然后呢非常和谐的在一起生活。那么究竟的里面的文化有哪些值得我们探索的呢？稍后的时间呢在环听风景话 Jerry 就会跟大家分享了。那么同时呢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呢将带来由我们的大湾区连线。
1: 是的，今天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大湾区的深圳啊，有非常多的暖心的设计。大家可以说公共服务的建筑除了说有美观之外，还有非常多别样的功能和智慧的小巧思在当中。
0: 对的，那么一直到下午的4点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 SHE 的一首《永远都在》。

0: 今天和大家分享墨西哥米雀肯州坦西塔罗市在今年的烙梨节集结了超过1000名的志愿工800多名的厨师一起联手制作打造出了大到破世界纪录的蘸酱总重量呢高达约6800公斤成功夺下了世界最大份烙梨酱的世界纪录宝座综合外媒的报道这一桶巨无霸烙梨酱被装在如同按摩浴缸大小的容器当中重量甚至超越了一头成年大象在志愿工们的辛勤将巨量的烙梨和香料混合之后合力做出了这样破纪录巨无霸烙梨酱的成绩为了制作这道暴露在空气当中便会迅速变色的美味酱料800多名的厨师以超高的效率花费了 2.5 个小时便顺利的大功告成这群来自坦西塔罗市的志愿工对处理烙梨早就驾轻就熟因为烙梨呢也正是该地区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他们迅速将绿色的果肉大量当地生产的西红柿洋葱柠檬还有香菜完美的融合制造出了这一道当地经典的美味佳肴这项挑战呢在该市举办的第13届年度烙梨节上登场这场美食盛会是当地的重要活动旨在促进观光体验并且带动旅游经济的发展每年会吸引数千名的游客慕名而来体验各种的文化活动品尝美食还有参观展览共同感受米雀肯州浓郁的在地风味尤其是烙梨的魅力负责监督活动的世界纪录裁判雷耶斯表示这项纪录自豪地向全世界展现了墨西哥的美食文化认同同时呢，也毋庸置疑将让很多人渴望能品尝到这样特别的烙梨酱的风味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又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世界之最了、嗯、这个酪梨酱啊，
2: 最大份的，
1: 没错。然后其实这个酪梨在最近也不是最近了，就是近几年是蛮火的一个水果之一、哎、然后很多可能崇尚健康的人士啊也说非常喜欢这款的水果，因为它里面含的一些的营养啊，然后呢可能对于健身啊减肥啊非常有功效，所以说大家都非常喜爱这样子的一款水果。但是呢、嗯、其实它的价格是蛮高 的，就是大家买的话呢可能还蛮贵的，然后这么大份的一个酪梨酱的话在里面去制作的话，相信一定会花费很多的一个酪梨。
2: 会想要尝一下是什么味道、因为其实的话像是吃水果比较多，但是我很少会去吃果酱相关的产品，因为大家可能就是果酱都要配一些面包片、或者是一些辅料当做辅料去吃吗？
1: 哎，但是我觉得不一样哦，就很多时候我们的果酱都是用一些水果，然后可能加糖，然后去煮熬它，然后
2: 我看到它这个配料，我已经想说，就是你肯定不吃了。
1: 嗯嗯，对对对对，但是这个酪梨的话好像会好一点点，因为呢，其实酪梨如果是熟的话呢，大家就会把它碾碎，然后大家吃的方式也是可能放在一些三明治的里面呐、然后去把它当酱去涂，或者是有些人直接是拿这个熟非常熟就熟到烂的那种酪梨啊，然后加什么鸡蛋黄、然后它就像是一种另类的新式的蛋黄酱，然后呢就把它也是当三明治酱这样子用，就好感觉上好像健康一点，也没有酱料那么多的负担。但是不知道这个酪梨酱跟我们可能现在在家里自己用酪梨跟蛋黄去自制的那一种有没有一样的地方，那么当地的朋友可能就是比较熟悉的味道了，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尝试过的话呢，去到那个地方也可以尝试一下，就算不是这一份最大份的，我相信他们的酪梨酱都一定是非常有名的，
2: 没错。
1: 那么去到的话呢也可以品尝一下当地的美味咯。带来有吴克群的一首《因为你是女人》。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有今天的环听风情话的时间。那么今天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跟着 Jerry 的脚步呢，会去到这个波斯尼亚的首都啊。那么稍后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陈柏宇的一首《旧酒新瓶》。

0: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208点，跌425点，跌幅1.66%，总成交金额200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52点，跌31点，跌幅0.76%。恒生国际指数8486点，跌110点，跌幅1.2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5，跌4.4；3033南方恒生科技4.86，2.88；7000腾讯控股456.0，跌10.4；7709XL2南方海力士131.8，跌14.4；981中芯国际82.35，跌6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7.24，跌1.26。9988阿里巴巴123块，跌3.6；992联想集团25.26，跌8.8；6869长飞光纤光缆250.8，跌6.8；1347华虹半导体157.7，升6块。外币对港元，新买价美元7.836，英镑10.525，瑞士法郎9.909，澳元5.59，加元5.635，新西兰元4.602，欧元9.0984。每百日元对港元4.9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5。日经平均指数67470点，跌931点，跌幅1.36%。港金报41740元，比上收市升15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472.08美元。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61%。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两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干活站了半天，腿累得紧。
4: 长时间在同一范围站着工作，双腿特别容易疲劳。雇主有责任按员工的工作性质和环境提供椅子。连续站立2个小时可以坐下10分钟，3个小时就该坐下15分钟。
3: 作为顾客，雇员有椅子可坐，我们当然支持。
4: 查询可以拨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5: 下午的2点33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6: 我是天天。
5: 现时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59%啊，也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极端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随后两三天时而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听风情话，我们跟着深度游旅行社旅游制作的创办人 Jerry 的脚步呢，去到波斯尼亚的首都萨拉热窝，看一看里面的一些文化背景啊。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听风情话，带来有梁静茹的一首《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环听，环听，环听风情话。环听世界，环听风情话。今天继续有请到深度游旅行社旅游制作的创办人 Jerry。Jerry 你好。
1: 你好诗敏，大家好。
0: 今天呢 Jerry 要带我们出国了，我们走远一点，去到呢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去到波斯尼亚。那么今天呢也会特别为我们介绍波斯尼亚的首都，那么我们就有请到 Jerry 跟我们分享一下了。
1: 其实波斯尼亚这个国家船名呢叫做波斯尼亚及黑塞哥维纳。
0: 哇，好难耶，波斯尼亚及黑塞哥维纳。嗯，好好长的名字哦。为什么那么长？它是译名吗？就是翻译
1: 对对对
0: OK、
1: 其实它翻译以外它是地理的名字。
0: 嗯，
1: 它怎么说呢，不是说有两个民族然后拼在一起，因为我们有时候啊就小时候会听到一些国家都在塞尔维亚及黑山、嗯、就可能他们就会分出去哦、
0: 嗯、
1: 但是这个地方不一样，是两个地形加起来。怎么说地形呢、
0: 哦、
1: 就是说上面可能很凉、
0: 嗯、
1: 然后但是下面很热
0: 哦。
1: 如果冬天那边可以看雪、
0: 嗯、
1: 然后就下面可以游泳的意思啊。
0: 哦，这么独特的感觉。
1: 对，我们可以下一集会讲那个莫斯塔尔的话，我们讲一下这个气候。
0: 好的，
1: 我们先讲波斯尼亚这个首都啊。
0: 嗯。
1: 我们讲讲波黑吧，简单一点。然后首都萨拉热窝。
0: 萨拉热窝，我们多读几次就可能可以了。
1: 这个地方它很独特，是就是人称作做欧洲的耶路撒冷。
0: 嗯。
1: 就是说一个地方它有很多的民族，有什么民族啦、有波族，它是穆斯林为主的、
0: 嗯、
1: 还有塞族、
0: 嗯、
1: 塞族的话就是东正教、克族，这个克罗地亚的克族、是天主教，还有犹太教、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以前我们可能老一辈会经常听得到经常打仗，可能二十年前他们就因为种族的问题经常打仗，到现在还是有三个总统的，就说每个总统做八个月这样的，所以就很复杂，但是也和平了，大家怎么说呢，每个人都觉得诶现在进步啦，和平啦。所以去这个地方最特别的事情就是看宗教的东西，
0: 嗯，
1: 你可以站在一个高台，就是说我可以走到一个高原观景台，你一眼就可以看到三个地标，
0: 嗯，
1: 可以是清真寺的双礼塔，
0: 嗯，
1: 还有那个东正教跟那个天主教的那个钟楼。
0: OK，
1: 是很特别的，
0: 真的很特别，就是这种四教并存但是呢和睦共处的奇特景观的话呢，可能在很多地方我觉得就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存在了。那么大家可以在这边看到那个互相可能对于宗教的一个包容啊，然后不同宗教的一些独特的建筑物啊。那么是不是没有宗教的朋友也可以在里面就是感受到一些特别的建筑风格或者他们的一个文化呢？
1: 对啊，我很建议，因为好像个博物馆一样、
0: 嗯、
1: 你可以去博物馆游览，因为它有世界最其中一个最走远的绘本嘛、就是那个犹太绘本，因为他们逃难的时候就拿过来，大概1000多年前了、就好像看那个图画册一样哦，很特别的，它是国家的镇馆之宝、你也可以去看表演，因为有些表演啊他是把四个民族的人啊、一起表演穿做一个舞蹈啊、传统的舞蹈。他就是那种踢踏舞啊，就是那个用那个鞋跟那个地板里面碰那个声音。他们还有一些古老的吉他，所以就其实他虽然说以前说四个民族啊、但是他们也会融合。就从表演里面，而是在饮食里面可以看出来，
0: 可以说看到他们就是在艺术里面没有分国界，没有分地域，也没有分自己的一些宗教，就用不同的方式互相的交流，然后也非常尊重对方嘛，因为只有尊重对方的一些信仰啊宗教啊，才能够在可能大家都喜欢的东西上面能够可能一起开心一起快乐，就是感觉一定是非常和谐的存在，然后也可以看到那么特别的一个舞蹈。那么我想问一下，这种舞蹈是不是要一些 特别的节庆才会有呢？还是不是每天定时都会有这样子的表演呢？
1: 这个要预约
0: 啊，预约哦。
1: 去这个地方，对，去这个地方有人很多，但是去看表演的人还是没有很多啊，因为这个东西太复杂，历史太复杂了，所以他们要就是可能现在我也希望多一点人去懂这个文化，他们从来也可以看到呢，中一些社会的中心、祠堂，或者是一些做慈善表演的地方。
0: 嗯，
1: 因为有很多他收那个补助，或者是他真的会收费的，只是他们主要是推广文化。所以你有偶尔可以在一些老街，可以就是他会放一些 poster 海报在上面，留意一下，其实也蛮多的。他们的团体也是很年轻。其实我上次也在一个老街上就是一个很小的中心，可以容纳20个人，特别好看。还有这个老街很特别哦，它是一半是100年前哦。然后另外一半呢就1000年前哦。
0: 为什么那么独特呢？就是这个结合。
1: 我们之前有讲过，就它有好几个就是宗教哦。
0: 对的。
1: 就是、有一些宗教是古老一点的。有些是现代化一些的建筑，因为那个萨拉热窝还是受到那个奥地利影响哦，它建了一些西方的建筑哦，还有鄂图曼的帝国的影响，所以他们有一个转盘，然后你就随便转一下，你往东走还是往西走？西走就是那个欧美的风格，
0: 就向左走向右走就不一样，对不对？
1: 哎，对对，它是让你转哦。
0: 嗯，
1: 对啊，就是它在哪里呢？在一个快餐厅，就是很有名的快餐厅附近哦，就是可以吃汉堡，然后再想这个问题啊。
0: 这个还蛮有趣的，可以就是看看当时的一个自己想的感觉，或者是看看当时的一个天给你的一个感应，看看先往东走呢，还是先往西走？但是我相信了，就是不论往哪一边走，可能最后还是会把这个东西都就这条街都是逛遍的。
1: 那我们说景点的话，其实蛮多，他老街有很多工作坊，因为他做那个铜啊，就是那个铜特别有名。这个铜不是。就是做铜币啊，它可以做铜杯啊、铜碗啊、书签啊，然后它因为这个地方为什么很多人去拿它，想拿到它呢？因为它的铜矿很多，铜产特别多，还有后面有雪山，喜欢化学的话，就是这里也有冬天，如果喜欢那个看跟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系的，它有一个博物馆，因为著名的那个一次大战之前那个暗杀事件也在这里发生。那去完景点了，我们就讲一下吃的，因为时间有限。
0: 好的，
1: 这个地方哦，最有名是吃牛肉。
0: 牛肉，但是它有这么多宗教的影响的话，会不会说，可能我在这边这个餐厅就吃不到牛了，那个餐厅又吃不到别的东西，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分界线呢？
1: 这个会，但是怎么说呢？牛肉一般有，就是如果信仰的话，最大信仰不吃牛肉应该是印度教。但这里没有。
0: OK， 所以就全部人都是吃牛的。
1: 可以的，可以吃牛的，但是吃牛的有点跟我们不一样哦，他们很喜欢吃那个牛的内脏。
0: 哦，是哦。
1: 对。这个、
0: 我很少看，可能欧洲人对我很少看西方的朋友吃内脏其实除了肝脏啊，但可能其他的好像是我们自己在吃而已那他会吃什么样的内脏呢？
1: 牛肠
0: 哦，
1: 牛心
0: 哦，都吃对吗？感觉你要把全部都数出来了。
1: 没有吃牛伯业
0: 我没有吃牛伯业，还没掌握这个工艺，对不对？
1: 他们是烧烤的，就牛伯业是
0: 很难烧的。那么他们会涂什么样的酱料之类的？

0: 的吗？
1: 他就投一些好像自然粉的东西，其实你会发现有点像新疆的做法。
0: 嗯嗯，对的。
1: 但它没有太重的味道。
0: 嗯。
1: 然后这个地方也可以喝酒啊，它的酒也是有名的红酒。
0: 嗯。
1: 虽然怎么说呢，它宗教包容，但是没有说就禁止喝酒啊。例如说，他们也可以找一些地方有猪肉也有。这怎么说啊？这个地方牛肉是最有名的，就是最传统的地方，就是烧牛肉。里面牛可以分很多的，就牛排也分很多了，到时候你要挑，然后他们就烧给你，所以他们的烧烤是很有名的。
0: 就这样子挑牛，然后就是他会烧给你，然后就是，哎，那是不是全部的内脏或者怎样，他们都会就先处理好？跟我们平常吃到的一些就是因为我们香港其实街边小吃啊，或者一些的粉面店也很多的内脏嘛，那么跟我们平时吃到的口感上面或者味道上面会不会有些不一样呢？
1: 我个人觉得它的味道比较就简单一点了，没有太复杂，也不会放太多的配料。如果他放配料的话，他喜欢吃茄子啊，
0: 对，
1: 对，这个茄子也特别好。然后他们也会吃枣子，
0: 饺
1: 牛肉
0: 子，
1: 枣子，
0: OK，跟
1: 对，
0: 我们吃就跟我们的那个饺子是一样的形状的吗？还是不一样的？
1: 大一点，然后带汤，
0: 带汤的，是牛肉汤吗？还是他自己的其他汤？
1: 有牛肉，就是牛肉汁吧，带一点汤。所以怎么说呢？你会发现这个是欧洲国家，然后你看他们的样子，其实也是跟西方国家有点像，就是东欧国家嘛。但这个口吃的东西啊，或者是喜欢的东西啊，然后它的工艺啊，其实跟亚洲也就
0: 差
1: 是。
0: 不多，对不对？
1: 也很差不多，所以他们为什么说一般东边一般西边什么文化都有，所以你就可以在这里找到。所以你去波士尼亚这个地方，就是虽然很靠近克罗地亚，但是真的跟欧洲国家，这你想象的德国啊、奥地利啊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它里面都很多是清真寺，所以大家如果去参观的话，还要注意它。他们有一些，例如说要包头啊，或者是要，就是信，其实他宗教胜利挺多的，所以也是蛮要注意的。
0: 就因为它很多的宗教包含在里面，虽然说可能大家都非常共融，非常尊重彼此的话，但是我们去到的话也是要尊重当时的可能不同的宗教。那么我想问一下了，当地的一个物价指数贵不贵呢？因为大家总会感觉说，哎，欧洲地方啊，好像就是很贵啊，然后那个消费很高啊。那么这个地方又是不是也是蛮高的？我们是不是要就准备多一点的经费呢？
1: 就从去年开始，它的物价高了很多其实现在跟香港有点像哦，就大概香港的这个打八折吧，
0: 香
1: 打
0: 港
1: 八
0: 打
1: 折。
0: 八折，那我还可以接受，就没香港那么贵嘛。
1: 没有没，其实如果这样讲的话，我就应该只有瑞士，可能只有很
0: 比
1: 多
0: 得
1: 地
0: 上
1: 方比
0: 吗？
1: 香港
0: 我
1: 贵。
0: 们那么超前
1: 对
0: 了
1: 对
0: 吗？
1: 对，
0: 已经。
1: 对啊，已经超前了。然后这个地方它吃牛肉，因为刚才说牛肉它出产很多嘛，
0: 对
1: 所
0: 的。
1: 以我们很多人其实蛮多人去那边吃牛排，吃那个战斧牛排哦，很
0: 就
1: 有
0: 很
1: 名
0: 大
1: 哦，就
0: 块
1: 是
0: 的那个
1: 买
0: 吗？
1: 很大块很大的一个骨头，它的价格可能是香港的三分之一，所以如果你喜欢吃牛的，你可以。试一下西餐、意大利餐、法国餐都是很好，因为它的本地牛很好。
0: 就是大家如果吃牛的朋友，我相信现在已经是口水直流了，就想要去一趟看看它的战斧牛肉是不是真的那么的好吃。那么除了说牛之外啊，有没有说什么淀粉方面啊？因为我们觉得中国人的胃还是要吃点粉面呢、或者饭之类的，他们也会有这样子的选择吗？
1: 因为它跟那个土耳其、中东有影响嘛，它还是烤饼比较多，对啊，所以例如说吃米饭有的， 它会有，但是没有说特别多。
0: 哦，就
1: 是就算是那个意大利面也没有很多，说实话。
0: 嗯，哦，好的。那么如果大家真的是那个淀粉控的话，大家就可能自己要带一点杯面，或者自己带一点粮食了、嗯。但是真的非常值得去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有很多的一些宗教的色彩啊，然后属于自己的一个文化背景，然后也有很多历史上面的文化遗物也在这边可以找得到。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啊波斯尼亚及黑塞哥维纳的首都啊萨拉热窝。那么下一次呢，再带大家继续留在这波斯尼亚，到底去到哪里呢？我们就下一次再请 Jerry 跟我介绍了。谢谢今天的分享，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 Jerry 的分享啊，那么带我们去到了那么有文化特色的一个地方。那么到底下个星期 Jerry 会带我们去到哪里呢？我们就先卖个关子，下个星期的环听风情话记得锁定一下了。那么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约定您一首歌曲一个新闻过后再会了，带来由云浩颖的一首最好的解药。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昨天晚上由哈萨克转抵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展开中亚之行第二站访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抵埗之后和政府团队随即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与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双方同意就落实免签证互免签证安排商讨细节，让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天，两地政府将继续推进落实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李家超认为，落实两地互免签证安排可以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和商贸合作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以及合作奠定良好基础，也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直航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百良在本台节目《清洗年代》表示，开通直航不论是从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是商贸角度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指出，阿拉木图有丰富的旅游资源，适合做研学游，而哈萨克属于内陆国家，香港的海边环境对哈萨克人而言绝对有吸引力，加上当地经济发展不错，两地旅游可以互补。对于政府计划在哈萨克设立经贸办，商界立法会议员陈伟权在同一节目说，商界最希望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可以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护航。一对男女声称在家中分娩诞下男婴，但一直未有为男婴取得出世纸，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现正被保释候查。据了解，当局经核对他们和男婴的 DNA 样本之后，初步证实两人是男婴的父母。警方早前表示，案中的一个半月大的男婴没有表面伤势，被捕男女已经同意验取他们和男婴的 DNA 样本核实身份，当确认男婴身份没有存疑，入境处会做出适当的出生登记跟进。

0: 消防说正在积极推动相关修例，建议提高罚则，扩大买方责任，以及加强执法权力。奥地利吉尔吉斯、葡萄牙、特立尼达以及多巴哥、津巴布韦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新当选的五个非常任理事国明年1月1号将会开始接替丹麦、希腊、巴基斯坦、巴拿马以及索马里，任期两年。天气，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在影响内陆地区。在正午的12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极端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天偶尔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 58%， 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3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250点，跌385点，跌幅1.5%，成交金额2197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57点，跌26点，跌幅0.64%。恒生国际指数8496点，跌100点，跌幅1.1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54块，跌4毛；3033的放生科技4.87块，跌8毛2，更正跌8分2。700腾讯控股457.8块，跌8.6块；7709 XLR 南方海力士133.7块，跌12.5块；9.81中芯国际81.95块，跌1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36块，跌1.14块。9988阿里巴巴123块，跌3.5块；9922联想集团25.3块，跌8.4；1347华虹半导体157.6块，升5.9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51.4块，跌6.2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3，瑞士法郎9.902，澳元5.593，加元5.632，新西兰元4.6，欧元9.0983。每百日元对港元4.9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57。日经平均指数67470点，跌931点，跌幅1.36%。港金报41740元，比上收市升15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467.9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并从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提交的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3: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4: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5: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3: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

0: 下午的3:09，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58%。也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
1: 是的。
0: 那么旅行呢，现在来说呢，真的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活动之一。然后呢，旅行之前呢，大家可能会订机票、订酒店等等的一些旅游相关的事情，但大家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这个酒店的选项可能不单单只是在地球上呢？
1: 嗯，
0: 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一个跨越地球的旅行啊，到底我们可以去到哪里订酒店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带来陈明喜的一首《放下的频率》。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之前呢，在天天看世界的这个环节里面呢，就跟大家介绍过呢，我们有机会哦，可以去到月球上面住有属于月球的酒店，
1: 有未来的预告和展望。
0: 对的，但是那个费用呢实在是太高了，而且呢等的年份也比较多一点点。那么大家就是非常急性子的朋友呢，可能就是哎，那么我现在有什么样的好一点的选项呢？因为这个月球酒店哇，要到2030年才可以第一批入住哦，然后可能那个价格。一开始还没被打下来的时候，我未必有那么多的预算去
1: 做，感觉第一批也轮不到我。
0: 对。那么还有什么的好选项让大家可以看看？哎啊，仙境般的存在，让大家呢探索一些新的地方呢。今天就为大家带来有这个好消息了，因为呢我们的一个、经济往来的原因呢，我们在明年的时候呢就会开通通往阿拉木图的这个直航的航班。
1: 没错，阿拉木图在什么地方呢？
0: 阿拉木图在哈萨克的一个最大的城市，也是里面呢很多经济啊、文化、教育的中心哦。而且呢，里面有非常多很美丽的风景，例如是它有一个山脉呢是非常著名的，然后呢风景也是非常美丽的。然后这个名字呢，就是阿拉木图这个名字呢，就其实它的意思哦，在哈萨克语当中呢，就是苹果之乡。所以说呢，里面有很多苹果栽种在那边，那么大家去到的话呢，可能要一定要品尝一下了。那么在里面呢，也有很多可能公园啊，绿化的地方啊，也有很多可能摩天大厦，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哎，它是一个风景与经济交汇的地方。那么还有一些的滑冰场啊，然后大峡谷啊，教堂等等的，也非常值得大家去探索的。因为呢，其实在我们现在去的话呢，也是有航班，但是是需要去中转的。
1: 转机。
0: 没错。那么中转的时候呢，我们就去到不同的地方去中转，那么时间呢也会比较长一点，一定是可能10个小时以上，甚至呢有些可能20个小时也不一定，就看你中转的时候那个航班有没有非常的接近的时间这样子。但是呢，我们在明年首季的时候呢开通了这样子往返直航的航班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节省高达10小时的飞行和转机的时间，所以非常方便的一个方式可以去到。那么价格方面呢，可能也会比较相宜一点。
1: 是的，因为哈萨克其实可能大家说旅游目的地的话会比较少想到说我要去那里玩，然后阿拉木图这个名字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说也是比较陌生的一个地方，但其实那里也是有非常非常优美的风景啊，包括它其实还有世界上可能是比较容易去到达的那样的雪山，然后呢你去观赏或者是攀登的难度也不是那么的高。
0: 没错，所以说呢在明年的第一季的时候呢就会开办这样子的一个直航航班啊，现在可以趁着还有半年的时间筹备看规划一下，然后呢就看看到时候的行程或者想去的地方咯。那么今天也把这样子的一个直航班介绍给大家，带来陶喆的一首黑色柳丁。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
2: 是的，今天就会连线到大湾区，跟大家分享一下大湾区公共服务建筑方面的一些很巧思的设计啊，还有包括在六月即将在公园举办的一些有意思的活动。
1: 没错，那么就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了，带来哦范明熙的一首《我们的完结篇》。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292点，跌336点，跌幅1.32%，总成交金额2347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57点，跌26点，跌幅0.64%。恒生国际指数8509点，跌86点，跌幅1.0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58块跌3.6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88块跌7分，700腾讯控股458.8块跌7.6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32.8块跌13块3.5毛，981中芯国际81.9块跌1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54块跌9.6毛，9988阿里巴巴123.8块跌2.8块，992联想集团25.14块跌1块，1347鸿鸿半导体157.1块升5.4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52.5块跌5.6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88，瑞士法郎0.792，加元1.392，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67470点，跌931点，跌幅1.36%。港金报41740元，比上收市升15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466.8美元。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3点生效。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0: 喂，你在想什么呢？
4: 我在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有想过和 AI 谈恋爱吗？
0: 这种恋爱最后不会有结果吧？
4: 可是我觉得 AI 就是我的理想型啊，全能、全知又百变。
0: 你怎么看呢？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迎来全新环节。
4: 每逢星期三下午4点，将会有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全新的 AI 小知识。
5: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

0: 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2: 我是天天。
1: 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也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来到我们环球全接触的时间呢，今天将连线到珠江之声的节目主持人谭震老师呢，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大湾区的最新资讯呐、
2: 啊。没错，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大湾区一些最新建设的公共服务建筑当中的一些非常以人为本又巧妙暖心的设计啊，还有在这个六月的端午节即将到来了，很多的公园呢也筹备着非常精彩的活动等待着大家，就会在环球全接触带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没错，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由张天赋的一首新歌《男人怎可以》。

0: 环球全接触。
1: 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珠江之声的主持人谭震。Hello， 谭震老师，你好。
2: 天天下午好，各位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是的，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咱们深圳很多以人为本的暖心设计啊，让很多的公共服务的建筑更加的亲民，也更加便利大家的生活。就请谭震老师为咱们香港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深圳啊，有一个称呼叫做设计之都。那么近年来呢，涌现出了一批很有风格的新时代的公共服务的建筑。那么今天啊，我们来跟大家介绍几个啊，这个建筑，他们呢，大多数都是以前卫多元的设计语言，还有呢，以人为本的暖心设计来诠释出建筑呢是服务于民、惠及于民的深刻的内涵。不仅仅啊是传递城市温度和彰显人文美学的典范，也是啊为深圳这一座城市的前沿、开放、包容等等的特质啊最为有力的一份写照。那我们首先来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个呢，就是位于深圳市龙华区的艺术梦想的文化之州，这也是即将驶入深圳市民的日常生活啊。位于龙华区的深圳市文化馆的新馆，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装修的收尾冲刺的阶段，预计啊是在今年竣工，并且呢是面向市民来开放。那么作为深圳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标志性的工程之一，深圳市文化馆的新馆啊是以文化之州、云上一村来作为设计理念。摒弃了厚重的围墙，还有呢疏离的布局，采用一个全开放无边界的空间的形态，把建筑和城市公园是无缝的衔接，市民啊可以从多个方向来自由的穿行抵达场馆。那么新的场馆啊在设计当中呢是突出了公共性、开放性，还有呢亲民性。入口的广场设置了无障碍的坡道、便民休憩区，还有文化展示橱窗，弱化了建筑的边界感。而内部的空间啊采用了通透的玻璃幕墙和高挑的中庭设计，引入自然的光线和城市的景观，消除了封闭的压抑感，让市民朋友啊可以在开放明亮的环境当中来享受文化的服务。那么同样啊将于今年的年内启用的还有呢深港合作的超级枢纽，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啊为大家介绍的新皇岗口岸。那么目前呢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主体结构已经是完成了，并且在四月份完成了全部的中压线路的通电，已经进入到了收尾的阶段，那么离它正式的投运是越来越近了。那么这样的一个口岸的话呢，它的设计啊是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规划了多维的立体交通网络，无缝的衔接地铁、公交还有跨境通道，并且优化了人流的动线，减少了市民的换乘和等候的时间，并且啊在空间布局还有呢采光通风、便民设施等等的方面呢是为大家精心的考虑，缓解人流密集带来的压抑感。那么近年来啊其实深圳政府工程聚焦的呢都是一些民生的领域，把人文的关怀融入到建筑的各个细节当中。比如说位于福田区的香港大学的深圳医院二期项目呢是设计出了艺术融合、人文疗愈、还有自然共生和生活营造的四大维度，通过对于医疗空间的升级，把阳光、绿植和艺术打造为医药之外的良方。那么项目啊设计了艺术中庭和景观的医疗街，把自然的光线和艺术装置交织，可以啊舒缓患者和家属的焦虑的情绪。而病房呢，采用了暖色调的装饰，也为患者营造出了一种温馨的休养的氛围。而手术空间也融入了艺术的元素，能够有效地缓解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那么在自然景观、还有艺术装置和医疗空间的融合下，未来啊，医院也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可呼吸、有温度的有机体。那么最后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呢就是位于前海湾畔的湾区之眼，全球最大的一个实体书城，诠释出了一份叫做向下生长、为民留空的设计初心。它将70%的空间啊都是藏于

0: 地下，而屋面呢铺设了绿植，打造了12米高的城市绿毯，让建筑和自然是无缝的相接。那么为了让这样的一个建筑下沉，为市民留出整片的文化生活空间这个项目负责人介绍说，湾区之眼呢通过下沉广场还有一环五廊的交通体系，无缝的衔接了地铁和周边的场馆，实现了24小时开放，市民呢可以自由的阅读、交流、休憩，让大家呢感受这样一个全民共享的人文绿洲。开放共享的特质加上以人为本的关怀，相信呢这样的一些深圳的重点工程能够让大家感受到一种空间的开放化、功能的复合化，还有细节人性化的设计巧思。所以下次大家来逛的时候，其实呢真真正正的可以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可参与、可感知、可共情的城市公共客厅。
1: 另外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六月当中，深圳很多的公园场所会有非常丰富的活动，因应着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要介绍给大家。
0: 说到了六月份有两个节日，那么深圳的各大公园呢可以说得上是好戏连台。比如说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是让大家呢感受到了儿童的欢笑，而即将到来的端午节的话呢又会让大家感受到粽香飘逸。那么双节前后深圳呢有很多的公园推出了很多主题活动，覆盖了户外的运动、亲子的共创还有民俗体验三大的篇章，这也是深圳对于童年的温柔的应答，更是公园对于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播。我们先来看一看户外运动方面，在莲花山公园、还有深圳湾公园以及笔架山公园的惠云智跑跑道将会同步的开启六一不长大童心打卡计划。那么市民可以是以跑步或者呢徒步的方式来完成一次智慧跑道的打卡，即可以参与童心玩具的抽奖，并且领取六一限定的完赛电子证书。虽然说这个六一过了但是呢未来的时间大家呢还是可以参与一下的。而光明区的五指爬森林公园呢则是推出了玉堂野趣计划的寻宝大作战，用 2.5 公里的平缓的郊野径来融合自然寻宝、树叶手工还有亲子的游戏等等，为孩子们打造一场自然的研学之旅。而亲子共创笔架山公园的第二届七彩童年泡泡节呢，让大家在150平方米的梦幻泡泡海洋每日是可以喷发三场，那么巨型的泡泡也吹出安全无毒的漫天雪花，让孩子们可以在浪漫的氛围里享受到快乐。那么同时的话呢还有这个跳蚤市场、昆明的标本展以及琥珀画和粘土的手工体验活动等等。那么在福田的香蜜公园将会呢举行的是童趣蜜语亲子一起时光，那么童话巡游、创意彩绘、轻纱舞蹈等等带领大家感受到不一样的节日的氛围。而民俗的体验呢则是在莲花山公园，那么开展了一场叫做端午寻踪书香寄情的手工活动，制作一个独一无二的端午的香囊寄托这样的一个驱邪避瘟、平安顺遂的美好愿景。而成品还可以带回家作为精致的装饰。那么龙岗的张贝郊野公园呢则为大家带来了纵享端午亲子民俗的手工活动，聆听端午的故事，了解传统的习俗，和孩子们一同来制作香囊和挂线，把爱香古韵和端午美好的氛围全部带走。位于宝安的滨海文化公园呢则是开展了端午的主题演绎，海风伴随着鼓点、乐队和快闪点是燃尽全程。而光明的虹桥公园则是为大家打造一场啤酒文化的嘉年华，看球还有呢祝红龙等等救俗新玩都在公园当中。那么其实截止到2025年底呢，深圳现在已经建成的公园达到了1350个，那么其中有464间的母婴室，还有呢儿童活动区是达到了414处，成功的打造了105个市级儿童友好公园和5个专类的儿童公园，也为广大的儿童营造了安全生态还有趣味的城市空间。深圳市全市的公园都是儿童友好的配套是在持续的升级当中。在遍布全市的公园当中，除了香蜜公园、四海公园、洪湖公园，还有儿童乐园以及虹桥公园为市级的儿童友好公园。其实呢龙岗的儿童公园还有平山儿童公园呢是专属的儿童主题公园。那么近两年全市呢各大的公园是全新打造了一批风格鲜明、功能多元的特色儿童的活动区， 各个区啊可以说得上是特色亮点突出，各有匠心。比如说宝安区的宝安公园醒狮乐园，就是啊以国家级的非遗醒狮来作为主题，粉色的沙池。

0: 搭配了一个敲鼓连廊，还有呢醒狮滑梯，带来了传统文化和无动力游乐的深度融合。而光明区的和趣儿童乐园，则是呢科学的划分出了低龄童趣区，还有呢学龄体能区，让大家在太空攀爬、星际穿越滑梯，还有呢四人秋千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设施上，感受到亲近自然、寓教于乐的户外空间。而南山区的中山公园，则是呢打造了一个叫做新高度梦想乐园，里面的机动项目啊还加了免费的无动力设施。还有一个呢，就是位于罗湖区的红岗公园西区儿童乐园，是以汽车文化来作为主题，有大型的汽车滑梯，还有呢交通知识科普墙等等，搭配蝴蝶花园、观鸟亭。实现自然教育和童趣游乐的完美融合。那么与此同时啊，深圳呢还依托了优质的生态公园资源，搭建了完善的自然教育体系。比如说华侨城的国家湿地公园，还有深圳湾公园、仙湖植物园和香蜜公园、螳螂山郊野公园，以及霸光银叶树的湿地园等等54个自然教育中心，持续的开展各类的生态科普活动，也成为了陪伴儿童成长的户外绿色课堂。而螳螂山的郊野公园里面的轻松步道，以及阳台山森林公园的环城绿道蝴蝶谷自然教育径，还有乔城北公园的迷迭小径和马栾山郊野公园的碧岭瀑布群步道等等59条的自然教育径，串联起了多样自然的生态景观，也为市民朋友啊提供了一个亲近自然、学习生态知识的绝佳场所。当然啊，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温馨提示，如果要是呢大家想要到公园里面来玩一玩、感受一下的话呢，请大家啊一定记得在公园游玩时要自觉地遵守游园的秩序，积极地响应“垃圾不落地，深圳更美丽”的一个号召，做好垃圾分类，共同去营造一个安全、干净和有序的游园环境。
1: 是的，那逢周四的时间，在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的环节，我们都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大湾区的资讯。今天非常谢谢谭正老师的分享，我们下次连线再见，拜拜。
0: 好的，天天，我们下周再见。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珠江之声的节目主持人谭震的分享啊，把深圳很多的地方呢分享给我们，尤其是很多公园的设施。就快要到暑假了嘛，就是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暑假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去到这些公园去游玩，那么也可以探索更多不一样的事情啊。这个这么多的数量的话，我觉得每个星期就每个周末去一个也是可以，
2: 就一个个安排下去。
1: 对的，就是大家就是按自己喜好的顺序先后的排下去，然后呢就可以在这个暑假里面好好的探索一番了。同时也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有孙燕姿的一首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啊，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2: 拜拜。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昨天晚上由哈萨克转抵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展开中亚之行第二站访问。李家超在社交专业表示，抵部之后与政府团队随即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与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双方同意就落实互免签证安排商讨细节，让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天，两地政府将推进落实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的首季开往直航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百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开通直航不论从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商贸角度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指出，阿拉木图有丰富旅游资源，适合做研学游，而哈萨克属内陆国家，香港的海滨环境对于哈萨克人而言绝对有吸引力，加上当地经济发展不错，两地旅游可以互补。对于政府计划在哈萨克既设立经贸办，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在同一节目说，商界最希望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护航。一对男女声称在家分娩诞下男婴，但一直未有为男婴取得出世纸，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现正被保释候查。据了解，当局经核实他们的和男婴的 DNA 样本过后，初步证实两人是男婴的父母。警方早前表示，案中的一个半月大男婴没有表面伤势，被捕男女已经同意检取他们和男婴的 DNA 样本核实身份，当确认男婴没有身份存疑，入境处会做出适当的出生登记跟进。新西兰四名国会议员因为上个月初访问台湾，被中国政府禁止一年内入境。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表示，新西兰少数议员不顾中方严重关切，坚决反对以及事先一再警告，执意以议员身份串访中国台湾地区，期间造成更正是期间与多名的政治人物会面，相关言行并见诸当地传媒造成恶劣政治影响，当向民进党当局还有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这些议员的行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发言人强调，议员不是普通公民，中方一旦反对与中国建交国家的立法

机构成员访台，奉劝有关方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天气，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而高空触发的骤雨正在影响内陆地区。在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西南偏南约480公里，预料

0: 西南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跟着明天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天偶尔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4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274点，跌358点，跌幅1.4%，总成交金额2602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57点，跌26点，跌幅0.64%。恒生国际指数8507点，跌88点，跌幅1.0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58块，跌3.6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88块，二跌6.8分；700腾讯控股459块，跌7.4块；7709 XLR 南方海力士132.25块，跌13.95块；981中芯国际81.55块，跌1.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5块，跌1块。9988阿里巴巴123.9块，跌2.7块；992联想集团25.06块，跌1.08块；1347华虹半导体157.3块，升5.6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49.8块，跌7.8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3，瑞士法郎9.899，澳元5.59，加元5.63。新西兰元4.599，欧元9.0955，每百日元对港元4.9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84。日经平均指数67470点，跌931点，跌幅1.36%。港金报41740元，比上一收市升15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466.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计算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少买一件衣服，空调调高2度，以步行代替驾驶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计可减少23公斤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量。这样香港就形同多了近700万棵树。一起来实现碳中和，快到 ecc.org.hk 了解更多吧。
4: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5: 推广学童运动或者推广全民健身呢，遇到困难嘅，佢有三句说话，讲起嚟重要，做起嚟次要，忘起嚟不要。咁所以真係我哋要讲行动啦，真係要行动，因为健康嘅身体呢并非与生俱来。
2: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2: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六月起
1: ，AM 六二一，
2: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快乐。
2: 六月起，
1: 逢周六
2: 早7点到10点，
1: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2: 夜雨播
1: 夜宇宙，
2: 下午2点到4点，
1: 马小飞
2: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1: 芳华
2: 绝代芳华。六月起，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精彩。
6: 快点！
7: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6: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紫月姐姐。
6: 星期四的下午啊，来到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8: 我是紫月姐姐。
6: 紫月姐姐下午好。
8: 下午好。
6: 那今天呢，我们普出校园精彩呢，也是邀

0: 请了四位的小学同学啊，那我们请他们出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基督教神召会梁省德小学的学生，我叫胡俊成。
2: 我叫邱兆全。
3: 我叫温巧仪。
4: 我叫高佳曼。
0: 欢迎四位同学，今天呢又是我们科学主题的一天哈。那我们先来问问同学们对于科学的一些的小想法哈。那一人说一个，你们觉得呢？我想发明出来的一样东西，可以很神奇，可以呢不要理那么多实际性的。我们最重要的是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创意的小脑袋啊，有没有哪个同学愿意先来跟我们讲一讲的？好，那请同学先讲。
4: 我想弄一个时光就可以穿梭回去的一个时光的一个穿梭，然后就能回去，然后就能看见我以前的自己，就感觉好像变，现在长大了就会变了很多嘛，然后就想看一下
0: 过去的自己，
4: 过去的自己，还有未来的自己。
0: 哦，哎，那如果只能选一个，
5: 是，
0: 就是你要么回到过去，要么穿越到未来，看看未来自己，只能选一个，你会选哪个呢？
4: 过去吧，因为想看，就想回忆一下以前的一个美好的时光。
0: 你才五年级耶，一定要回来问一下过去的美好时光了。
5: 是到底有什么事情让你那么执着？是你有一个回忆，你特别想要去回顾的吗？
4: 就以前有一个小狗嘛，然后它现在就不再是世界了。
0: 所以就想回去看看它。那因为时光机这个呢，其实它不算很出奇的一个，我们经常在一些的科幻片啊或者是动画片啊都有。那我们看到了有不同的形态嘛，有一些是好像一个海拉飞船、有一些是什么一栋门打开就是、那你的那个时光机你觉得应该是长什么样子的呢？你跟我们形容一下。
4: 就可以有一个，就能说一说想回到过去的话，就能直接过，就直接回到过去就可以。
0: 哦，你是咒语类那种的。
5: 我感觉可能要小心耶，就如果我们是在聊别的事情，然后突然说啊什么触动了你某一个咒语的话，不小心触动了就好像有点麻烦了耶。有没有一个特别的咒语呢？
4: 就说一个自己生日就行。
5: 哦，就有密码的。
0: 我觉得这个有风险呢。
5: 是，
0: 你有看过《哈利波特》吗？
4: 看一点点，然后之后没看了。
0: 因为有一集好像是，我记得是第二季之类的电影版啊，就是他要去，就是他要重新回到那个地方买书，他要抛那个粉，然后就说出那个地方就可以去到嘛。结果那好似讲歪咗少少咧，他就去了一个就是很奇怪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他这个有风险，就咒语类的，万一比如说我是那种咬字不清的，就怎么办？我去到了一个就是不知道哪儿的地方，这很糟糕、怎么办呢？同学，你这个 bug
4: 就要么就写下来，就看一下自己方便自己去读的话就可以，就不读歪的话就行。
5: 事前要做点功课。
0: 考虑一下先，这个有风险喺度。好，那我谢谢同学。那另外一位女孩子，我问一下，是温同学是吗？
3: 对。
0: 那你有什么发明，有什么想法吗？
3: 我想要创造一个在天上飞的的士。
0: 哦、
5: 那和飞机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对啊，
3: 它可以，就是它就直接给钱坐上去就不用就可以了，不用像那种登机什么的。
0: 哦，就是比较方便的士，因为你一挥手就来了。
3: 对，
5: 短程一点的是这样吗？
3: 对。
0: 那你这个收费是怎么样的呢？
3: 就按照它那个长的或者是远的或者是近的那样子。
0: 就是你的飞的也有卖币，我们要
5: 飞的。这个名字不错耶。
3: 对，
5: 飞的。
0: 那我想问一下了，那你这个车有限量吗？比如说就管制一下多少合适呢？你觉得
3: 两三个人比较合适？
0: 不是，我说比如说一个，我比如我们香港有多少量才可以，因为你太多了应该也不行嘛。这个天空好繁忙的嘛。有没有限制一下在给到嘎发牌这样子？
3: 不知道，
0: 他没有想到那么细，嗯，他只是纯粹，
5: 对对对，嗯，你现在一个初步的想法，嗯，
0: 但他这个真的可能实现哦，
5: 嗯，
0: 因为现在我看到已经在发明那种会飞的汽车了嘛。
5: 哦，是离地一点的还是就只是离地面
0: 真的飞，
5: 真的飞起来，
0: 真的飞，
5: 哎，哦 okay，
0: 就是跟哈利波特的那个，
5: 哇，
0: 但我觉得就是现在技术的问题已经，我觉得可能未必是最大的限制，
5: 嗯，
0: 反而是怎么运行，
5: 嗯，
0: 就你地面有红绿灯啊，你有那个路线的嘛，你空中你肯定也是要管制一下，不然太危险了，
5: 是要有那个控制台，嗯，就像我们飞机的那种，
0: 对啊，嗯，你要这个假以时日，说不好我们还真能看见，
5: 哎，嗯，能坐得上，
0: 期待一下，嗯，好不好，那来问一下两位男同学了，那我们谁先讲，邱同学先讲好不好，嗯，你讲一个，你的你想发明什么呢？
3: 百宝箱。
0: 百宝箱，你的百宝箱里面都有些什么？
3: 有很多东西可以解决我生活中的任何问题。
0: 嗯，
5: 比如说呢，你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工具，还是你想要什么东西在里面呢？
3: 我想有一只宠物陪伴我。
0: 嗯，那不需要百宝箱吧？那你就去，就领养一只就好了。
3: 但是不用，就是花钱买一个嘛，
0: 领养也不用啊，
5: 可能百宝箱还要花钱买呢。
0: 对啊，
5: 它是为什么你想要它是百宝呢？
0: 对啊，
5: 就如果你只想要一只宠物的话，那 OK 啊，我领养
0: 一
5: 只
0: 就好了。
5: 为什么要什么东西都有呢？在这个箱子里面。
0: 哦，如果我想要，我想到箱子，我想要另外一个，就是就是有一个那个我刚刚说的魔法电影的衍生系列呢，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动物的那个呢，我觉得他那个好好，就是他可以把那个动物变小，然后就放到他的
5: 口袋
0: 里面，这样我就可以随时带着我的宠物，就是可能上班呐，上学啊，就是这样，我觉得这种还不错，就如果大家说是动物的话。就百宝对我来说好像，因为我想不到百宝要放些什么。
5: 嗯，我觉得可能是可以帮我就减轻我那个书包的负担吧，或者是就比如说不，就你落了东西了，就可以马上在这个百宝箱里面就可以拿出来。这样，
0: 因为百宝箱应该有
5: 什么都有
0: 重量，我猜测。
5: 哎，那这个可能就我们要想一下科技上面怎么样帮我们减轻这个重量。
0: 嗯，好，那我们最后一位同学是胡同学，你跟我们讲讲好不好？
6: 我想创造一个物品复刻机器。
0: 哦，是怎么个运作法的呢？
6: 就是你想把什么东西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只要一按一个按钮就能复刻出另一个两个。
0: 哦，
5: 哎，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现在那种 3D 打印的那种类似吗？就可以把它复印一样就立体的东西。
6: 但是材料是3D 打印材料是不同的，我那个是完全复刻在一起的。
0: 就比如说我放一个苹果进去，复制它就复制第二个苹果出来了。
5: 真的能吃的。
6: 对。
0: 哦，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其实挺严重的哦？比如说把你放进去，
5: 哎，
0: 最后有多一个你了哦。
6: 位置不够大。
0: 哦，
5: 小型的那个机器，那你有什么东西你想要把它复刻呢？
0: 对啊，
6: 金钱。
5: 哇，
0: 不行，你这犯法了。
5: 对呀，啊，
0: 你不用到你那个，现在就是不行，这个假钞犯法，同学。
5: 对对对，
0: 我们所有的科学发明要在那个合法的情况下，唔得唔得。那个
5: 其他东西呢？
0: 对，我们要严厉批评，可是你要谂下，唔得。
6: 很稀有的东西吧？
0: 哦，我怎么老感觉他这个想法老是在那个犯罪的边缘上徘徊呢？先轰一轰先他的 project，
5: 我想啊，他如果是那种什么就濒危动物啊那种，就帮他们可以不要那么快就灭绝啊，这种比较稀有的那种小动物这样复印会不会比较道德一点？
0: 可是他这个又涉及到另外一个也是道德的问题，
5: 哦，
0: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那个克隆的那个技术，
5: 是
0: 就那个 DNA， 所以这个他这个呢道德和法律的那个讨论的空间太大了。
5: 是
0: 那个 project 不好意思，后院后戏不拍剧。那探讨完了同学们内心的一些对于科学的畅想之后呢，我们就要来聊点实际的东西了。不知道他们在学校里面有没有一些的学习经历是印象深刻的呢？那我们也来听听看他们的分享哦。

0: 那我们每一位同学呢，跟我们分享一个你们在学校当中学习过印象深刻的知识点，好不好？哪位同学先讲？
1: 我
0: 温同学，好。
1: 我在 STEAM 课上做过运动达人的专题，然后测试是跳绳和心跳的关系。我用手环来记录那个数据，然后发现快速跳绳呢会让心跳明显加快，然后如果是正常就是均速跳就会恢复得更快。反复就是如果是反复测试的过程呢，让我感受到了运动里的科学。
2: 嗯，就那个手环是那种运动手表的那种原理吗？
1: 对。
2: 它帮你监测了什么东西呢？
1: 帮我监测它那个心跳。
2: 嗯，
1: 是跳
3: 跳有多快。
2: 嗯嗯
0: 嗯，所以跳绳就会就是有氧运动了，加快心跳。
2: 嗯
0: 嗯，好，那问一下隔壁的高同学了。
4: 我也是在 STEAM 课，然后做那个运动达人，但我的可温同学的就不一样，就我做的那个就是有一个小很小的一个像算。电脑的一种，然后就会看一下你走，就如果你摇一下的话，就会像一个有一个就能走，就能测试，你的一个走一天走多少的路程，然后走多少，
0: 就是那种测步仪这样子，有多精准呢？你有测过？
4: 但也不是很精准，因为有时候那我就。原本我有一个电子手表，然后原本我一天是走10000到20000之间，但他那边就只是给我100到200就。
0: 等一下，我想说你每天为什么要走10000到20000步？你干嘛？
4: 我和我那亲戚还有朋友，然后就出去，然后去找一个。就去深圳那边的一个商场，然后玩嘛，然后就、
0: 哦、
4: 然后里面
0: 就是放

0: 假的某一天、
1: 嗯、
0: 我以为你每一天、哦、我说干嘛学校这么就是
2: 好累、哦、
0: 对啊怎么上个学每天快20000步就是放假的时候、嗯、哦那合理合理吓我一跳
2: 那你那个计算步伐的那个仪器那个小电脑好像差太远了耶
3: 对就好像有点问题就是它的形式就有点问题然后我现在改了就正常一点
0: 那你这个问题有点大、嗯、还是要这严密修复一下因为你那个数据的误差接近90%不行哦所以要改一下哈但起码这个课题是让我们高同学是印象很深刻的、嗯、好那来问一下浩浩你来先讲了胡同学
3: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 STEAM 话题的话就是无人机课程、
0: 嗯、
3: 因为老师会教我们那个无人机要怎么避开障碍物啊然后任何就不同的无人机的玩法例如打气球红外线射击的那种玩法
0: 哦是用通过你们自己的编程去避开吗
3: 是的
0: 哦
2: 现在原来已经就进化到可以玩那么多的花样了
0: 我那个时候就是成功就是飞起它
2: 然后可能有个什么录像啊然后录一下影然后走一下迷宫这样现在的有哦
0: 都已经很厉害了那你是在班里面你是算厉害的那一批吗
3: 还可以
2: 那你就在用这个无人机的时候你是有自己编程然后用遥控去操纵它呢还是怎么样让它就避开的呢
3: 有手控的也有编程让它自己走的、
0: 因为紫月姐、哦、你说那两个有点冲突就是你编程的就不用那个遥控了呀
2: 哦对对对
0: 对
2: 编程的它就可能啊自己
0: 就是自己
2: 感受到了就看可能红外线啊什么样科技哦这样有个障碍物
0: 就
2: 自己避开、哦、
0: 准确吗它会不会有撞到的时候呢
3: 如果有风的话就有可能被吹到障碍物上
0: 哦
2: 这个好像是比较难控制
0: 对啊
2: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你们老师教你或者你自己想到可以怎么样去就是编程之间有没有什么方法呢解决一下
3: 如果在地上找到一些你可以用那种黑线或者白线、嗯、白一条线然后呢那个无人机正在被吹走也会跟着那条线走
0: 哦
2: 学到了
0: 还有就是风大就不能黑飞
2: 对
0: 安全不能飞
2: 吹走了很贵的
0: 对
2: 呀、
0: 啊
2: okay、
0: 好那最后我们邱同学了
4: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机器人
0: 机器人干什么呢
4: 我们老师跟我们一起用 iPad 制作 一些编程然后也是用遥控器这样子很小个的用遥控器这样子跟就是弄然后
0: 它是跳舞还是走路
4: 跳舞或者走路都可以如果可以按加快的然后它就会可以快一点走的如果按慢的话它就会慢一点如果你不按的话它就会停了
0: 嗯
2: 这个有点像就没有那个无人机的那种技术含量那么高、欸、
0: 你什么意思那个不同的技术嘛对不对你觉得
2: 所以它是手控制的是吗
4: 对然后呢、嗯、然后那个外壳也是一点一点的这样子、嗯、一点一点这样子组装起来的
0: 对啊、
2: 哦、所以自己组装的、哦、
4: 对、
2: 哦、
0: 你那飞机的技术跟高铁的技术不一样的嘛、
2: 哦、
0: 你就同的不可以这样比较的、嗯、
2: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也听了我们同学的分享啊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超越实验室也会有精彩的科学小知识准备给到大家那究竟今天我们会跟同学们分享怎么样的课题呢那我们稍后啊4:30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回来继续有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

0: 上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253点，跌379点，跌幅1.48%，总成交金额270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57点，跌26点，跌幅0.64%。恒生国际指数8501点，跌94点，跌幅1.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54块，跌4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87块，跌8分；700腾讯控股459块，跌7.4块；7709XL2南方海力士132.5块，跌13.7块；981中芯国际81.5块，跌1.4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44块，跌1.06块；9988阿里巴巴123.5块，跌3.1块；992联想集团25块，跌1.14块；1347华虹半导体156.5块，升4.8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50.8块，跌6.8块。还有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8，瑞士法郎9.908，澳元5.589，加元5.633，新西兰元4.598，欧元9.0999。每百日元对港元4.9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8。日经平均指数67470点，跌931点，跌幅1.36%。港金报41650元，比上收市升6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462.08美元。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限制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4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各位长者，年龄不是限制。有一位杨伯伯，他以前是裁缝，用的是大剪刀，现在拿起小剪刀学剪纸。还有一些长者退休以后组织乐队玩音乐，也有很多长者经常做义工，日子过得很充实。社会福利署鼓励各位长者活到老，精彩到老。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6: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紫月姐姐。
4: 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7: 我是紫月姐姐。
4: 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了4位的小学同学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那我们请他们再次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8: 大家好，我们来自基督教神召会良行德小学的同学，我是邱兆全。
9: 我叫胡俊成。
10: 我叫高佳曼。
11: 我叫温巧仪。
4: 欢迎欢迎。今天呢，我们的超越

0: 实验室啊，也准备了一个有趣的科学小知识要分享给我们的同学们哦。
1: 没错，那我们待会儿呢也会邀请到我们的天才教室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drew 老师来哦。听说啊，他今天会给大家说一下水的不同形态耶。
0: 到底有哪一些的不一样呢？那我们稍后一首歌曲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超越实验室。

0: 各位小朋友，你们知道水的不同形态吗？它可以是液体的水，固体的冰，也可以是气体的蒸汽哦。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把液体的水快速变成固体的冰呢？热能这一种能源就是很重要的因素啦。那么今天让我们继续邀请天才教室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drew 老师一起来为我们说说到底把水快速地变成沙冰这个当中有什么样的有趣科学现象吧。
1: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 Andrew 老师。我们今集来讲一下夏天我们出去外面用时不用雪柜怎样可以做到冰沙和怎样可以做到雪糕出来。今天的主题就要环绕住是热能这个概念。我们先来讲一下能源是什么东西来的呢。能源是我们 身边是无处不在的，但很可惜它是很抽象的东西，因为我们看它不到又摸它不到。我们今天主要讲的能源是叫做热能，咁相对就比较容易理解啲啦。热能就系热嘅嘢咧，佢嘅热能就比较高；冻嘅嘢，佢嘅热能咧就比较低。咁同学仔一定知道咩叫热同冻啦。咁我哋谂下，咁热同冻究竟除咗系我哋嘅感觉之外，佢实际上系点样样嘅嘢嚟嘅咧？嗱，同学可能会知道，世界上所有嘢都系由原子、分子等等组成嘅。咁同样用一杯水嚟做例子啦，一杯水如果佢系热嘅水嘅话咧。它入面的水分子呢是会喐得快啲嘅。而一杯冻嘅水呢它入面嘅水分子呢就喐得慢啲嘅。咁样就可以好笼统地讲话世界上所有嘢它温度高呢其实意思就係它嘅分子喐得快啲。温度低就代表它嘅分子喐得慢啲。
0: 原来要把水快速变成冰，热能这种能源是最重要的因素啊。热能这种能源无处不在，它是一样很抽象的东西，因为我们看不到也摸不到它哦。热的东西里面有自己一定的热能，当一样东西越热，它的热能就会越高。我们可以想象所有东西都是由原子和分子组成的，在一杯热水里面，水分子会动得特别快，所以温度越高，分子的活动会变得更快，热能也就更高啦。
1: 如果你拿一杯滚水放在家的台面上的话，大家知道过一段时间它就慢慢变冻了。我们想想热能上面这个怎样运作的呢？热能呢就好像你揸住个波，它的波一定会由高的地方碌去低的地方一样。热能呢也都是会由热能多的地方走去热能低的地方。如果你有一杯水放在台面的话，这杯热水它上面的热能就会很多。咁佢附近嘅接触到嘅嘢，包括佢接触到嘅空气或者佢接触到嘅台面呢啲呢，如果係正常温度嘅话呢，就会比佢热能係低。咁慢慢呢就热能就会由呢个热水嗰度呢就走去附近嘅空气嗰度，跟住俾空气带走咗。亦都可以走去佢从台面接触嘅地方，咁走去台面上面嘅材料嗰度。咁亦都因此呢，如果你摆杯热水喺个台面度，过一阵你拎走杯水之后呢，你摸下个台面上面嗰一点呢係会热咗嘅。因为热能由热水跑去台的材料那里。
0: 那我们把热水放一会儿它也会变冷，那么热能在这当中是怎么样运作的呢？我们可以把热能想象为一个球，在一个斜坡上，它会从高的地方滑到低的地方，也代表热能会从热能高的地方流到去热能低的地方哦。就比如放了一杯热水在桌子上，空气和桌子的热能没有比热水高，所以热水里面的热能就会跑去空气或者桌面的材料上哦。就好像我们把一杯热水放在桌子上，过了一会儿把热水拿走之后，我们再摸一摸桌面，会发现桌面也会变热，也就是这个原理哦。
1: 相反地，如果你把冰在外面，那我们知道冰就慢慢会融化了，那我们热能上面又怎样运作呢？冰的话它是冻的东西，就是它已经是热能低的地方了，而附近环绕住佢嘅嘢，亦都系包括你摆佢嘅容器或者佢附近嘅空气会暖过佢，所以佢哋嘅热能咧就会比较高。咁热能咧就会由空气或者佢嘅容器嗰度咧就会走去个冰入边，所以永远都系热能系由高热能嘅地方走去低热能嘅地方。
0: 我们又可以试一下，在桌上放了一块冰，这块冰会融化，热能也会从热的地方跑去冷的地方。这一块冰的热能会比桌面和空气的低， 所以呀、桌面和空气里面较热的热能就会跑到冰块上面，所以冰块就会慢慢的融化哦。

0: 嗱，咁我哋头先讲嘅系温度嘅改变为主啦，咁我哋依家咧就要讲下状态嘅改变咯。嗱，同学一定都会知道，水由最冻嘅状态之下咧，佢系冰，暖咗啲之后咧就变成液态嘅水。咁要煲热液态嘅水，佢变得好热之后咧，就会变成蒸汽。咁应该好多学生都会知道噶啦。咁呢度上面咧，同热能都仲有啲关系噶。嗱，热能咧唔系单单只系令到一件嘢改变温度，一件嘢改变形态咧，亦都系需要牵涉到热能嘅。咁我哋今日就主要讲下冰呢样嘢啦。嗱，同样地，如果你有冰摆喺你个饮品嗰度，嗱，夏天嘅话，大家都会饮到，都会饮呢啲饮品啊。如果你留意一下个温度嘅话咧，一个冰摆喺饮品入边嘅冰咧，其实佢哋个温度咧系零度嘅。咁零度嘅话，咁你会谂到，咦，零度嘅话系咪就冰会系溶解紧嘅咧？冇错，冰的确系溶解紧嘅。咁而冰溶解嘅过程中咧，佢同样由零度嘅冰变成零度嘅水。咁你谂下，咦，温度系一样嘅，咁个热能又点样样咧？冇变到温度，系咪就冇牵涉到热能咧？唔系。就算是冇改变温度，即是由零度的冰变成零度的水的时候呢，它都是需要热能的。由冰变成液态的水的时候呢，它需要吸收很多的热能。咁亦都因此，点解你将一个零度嘅冰抌去你嘅汽水或者果汁嗰阵时咧，可以令到果汁一好快就冻落嚟？原因唔系因为个冰本身可能系好冻好冻，个冰本身咧可能只系零度嘅啫，而佢将汽水入边变冻嘅方式咧，就系冰溶解，佢需要吸收热能，而啲热能咧就由你个汽水同果汁嗰度帮助将冰由固体变成液体呢个步骤。咁因此咧，冰咧就可以帮助你嘅饮品变冻。咁当然过程中个冰就会变成液态嘅水，咁好多时候就会将你个饮品沟淡咗。啊，比较中意饮饮品嘅同学一定都会有呢个经历噶啦。
1: 那么水的状态有怎么样的改变呢？水在最冷的状态就是冰，它又可以是液态的水或者蒸汽。这个变化也是跟热能有关的哦。它除了可以改变温度，也会改变形态。这两个东西也会牵涉到热能哦。比如我们把冰放在饮品里面，冰是零度的，所以冰在溶解的过程中，它会从零度的冰变成零度的水，虽然它的温度不变，不过当中的热能还是会发生变化哦。虽然它们的温度一样，可是形态已经不同了，所以这个过程也会利用到热能哦。比如把冰放在饮料里面，为什么饮料也会一样变冷呢？当中有怎么样的方法呢？冰融化需要吸收热能，在这个时候冰比饮料的热能较低，所以冰就会从饮料里面吸收热能，那么冰会慢慢的被这些热能影响融化变成液体，所以这一杯饮料也会被融化之后变成液体的水慢慢的冲淡了哟。
0: 好，咁我哋依家就开始正式讲下点样自己整沙冰咯。嗱，有时可能夏天大家出去郊外旅行咁样样，哦，突然之间好想谂下沙冰，甚至好想食下雪糕，咁你谂下唔会有个雪柜喺户外可以俾你用噶。但系我哋有今日学嘅方式咧，就系可以自己唔需要用雪柜都可以将一啲物质结冰噶。咁我哋主要需要嘅嘢咧，就系需要好多嘅冰，同埋需要好多嘅盐。我哋先讲下科学理论盐同冰会有啲咩反应啊？嗱，头先我哋讲话冰咧，佢会由固体嘅冰变成液体嘅冰，呢个咧系零度摄氏度嗰阵时发生嘅嘢。如果你将盐加落去冰嗰度嘅话咧，你系会将个冰嘅熔点咧降低咗，即系代表佢可能唔系零度先至由固体嘅冰变成液体嘅水，佢可能系零下五度嗰阵时咧已经可以由固体嘅冰变成液态嘅水啦。
1: 那么在夏天户外的情况，要是我们突然的好想吃冰沙或者冰淇淋的话，有什么方法可以自己做冰沙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好多的冰和很多的盐巴啦。冰和盐会做出化学反应，要是我们在冰加入盐，它的熔点就会变低，固体也就会慢慢变成液体。
0: 咁你谂下呢个系有啲咩含义咯？嗱，我哋屋企通常个冰格咧个温度系零下四度嘅， 咁你摆啲水入去，佢就一路由液态嘅水温度降低，去到零度之后咧，个水就结冰啦。结完冰之后咧，佢温度会继续落去，去到零下五度，即系等同零下四度，即系等同你雪柜嘅温度一样咁样样。咁如果你将盐加咗落去呢个水嗰度嗰阵时咧，佢嘅冰点咧系会去到零下可以去到零下二十度嘅，视乎你加几多盐落去。咁如果你加少少盐落去，你可以将佢去到举个例负五度。咁如果你将呢杯盐水摆去你屋企个冰格嗰度咧，其实佢系永远唔会结冰嘅，因为佢你个雪柜最多都系负四度，但系呢个盐水咧佢要负五度先至可以结冰。咁又系个温度未去到咁低，所以呢个盐水咧就唔会结冰嘅。
1: 水的凝固点是零度，它到达零度之后就会变成冰。要是加入了很多很多的盐，它就把水的凝固点下降了。要是在一杯冰水里面加入盐的话，冰的熔点也会降低。
0: 咁你又谂下相反嘅谂法咯？相反嘅谂法咧就系、是，如果你由呢个雪柜度攞嚿冰出嚟，依家佢系零下四度。咁如果你将啲盐渗喺佢上边嗰阵时咧，咁好似头先所讲啦，咁佢可能应该要零下五度，佢先至会结冰嘅。但系依家个冰系零下四度，但系你加咗盐之后咧，佢就应该要零下五度先至结冰咯。咁呢个时候咧，你就系逼住嚿冰咧，就算系零下四度，都逼住佢要融化啦。啊，所以呢个咧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点，就系、是、加咗盐咧，可以令水嘅凝固点下降。咁我哋可以点样幻想呢样呢个情景咧？嗱、啊，你先再谂下，就系头先讲话，世界上所有嘢都系原子分子组成嘅。嗱、啊，凝固系点样一回事咧？凝固就是当液态的水，平时它的水分子呢是会周围喐来喐去的。但如果它变成冰的话呢，它就突然之间要大家排仔仔整整齐齐咁样排列住企定定，不可以喐啦。这个就由液态的水变成固态的水。
1: 那么要凝固液态的水，我们可以想象成平时在水里面会有很多的水分子在动来动去。要是要把它凝固的话，就代表水里面的水分子会整齐的排列好。这个就代表它在从液体变成固体了。
0: 那为什么它们可以排在一起呢？就是水的分子之间呢，其实它们有少少吸引力的。你可以想象呢，它们是很多很多粒细小的磁石这样。那如果你家有很多磁石，你将它们摆在一起的时候，你看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通常它们就黏埋成了一大嚿东西这样，动不到的了。而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怎样幻想冰和冰里面的水分子的状态，就是它们互相吸引住，动不到。咁摆盐点解会令到个冰容易啲融化呢？就因为摆咗盐之后呢，我哋又幻想下好似头先讲过磁石嘅比喻咁样咯。就好似你将呢啲磁石之间呢，你可能摆少少厚嘅材料位度，可能摆嚿塑胶或者摆嚿木条喺中间咁样。咁你会见到呢啲磁石呢，佢哋互相吸引力呢就会差咗少少㗎喇。因为佢哋同其他磁石嘅距离隔得远咗。咁你哋可以同样地用磁石嚟试下做呢个小实验，就係睇下磁石摆得好近嗰时佢哋吸力有几大，跟住你将佢哋分开少少嗰时吸力又睇下有几大。我可以话俾你听呢，当佢哋分开少少嗰时呢，你会感觉到其实佢嘅吸力已经低咗好多好多㗎啦。咁我哋头先就讲话，如果你加盐落水度嘅话呢，个盐呢就其实就可以令到啲水分子之间呢係距离得远咗少少。咁因为佢哋距离得远咗少少，就代表佢哋个吸力就低咗少少。咁要吸力低咗少少嘅话呢，咁有啲水分子呢就冇再同其他水分子黏埋一齐啦，咁佢就开始走出嚟啦。咁呢个呢就将固态嘅冰开始变成液态嘅水啦。
1: 水分子之间也会互相有吸引力，就好像磁铁一样，他们会紧紧地粘在一起，所以冰里面的水分子会互相吸引，让他们没办法动，就变成凝固的冰啦。要是我们在这个冰块里面放入盐的话，它就会更容易融化，到底是为什么呢？就好像磁铁之间，要是我们放了一些东西，隔开两块磁铁，它们之间的吸引力就会下降。要是我们把磁铁分开一点，它们之间的吸引力也会变低很多了。所以在冰块的情况下，要是我们加入盐，它们互相之间的吸引力就会变低，水分子就不会过于粘在一起，它就会从固态的冰慢慢开始变成液态的水咯。那么冰和能源有怎么样的关系呢？让我们下一周继续邀请天才教师、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drew 老师一起来为我们说说更多有趣的科学小知识吧。
2: 超越实验室，主持子月姐姐。
3: 谢谢子月姐姐，也谢谢 Andrew 老师啊，跟我们今天分享。

关于水分子的不同形态啊，这个水分子呢就好像小朋友排队一样哈、啊，会有不同的排列形式，排得紧密一点或者排得宽松一点哈、啊，可能呢就会令到它的结构呢有所不同。所以呢，这个有趣的小实验哈、啊，如果同学们在家中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哈、啊、自己呢去了解一下。毕竟呢，这个科学呢、啊、还是要通过动手才会有更深刻的体验。那今天呢，我们普出校园精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四位今天参与直播的同学，约定大家呢在明天下午4点啊，继续会有普出校园精彩。那我们在这里呢，就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喽，我们明天再见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西贡桥嘴岛厦门湾以及清水湾二滩先后有人遇溺，其中一人死亡。警方下午一点多接报，一名60多岁持双程证的男子在西贡厦门湾一个泳滩被发现遇溺，职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另外一名的男泳客在下午接近一点钟被发现在将军澳大澳门路一个沙滩对开大约10米的海面遇溺，救生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国家发改委公布，今天晚上午夜开始，汽油以及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人民币。发改委说，自上个月21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反复下行之后近日回升，这一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之前10个工作天的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下调成品油价，发改委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以及其他原油加工企业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各地相关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秩序。劳工处连同食环署代表到访筲箕湾一个公众垃圾收集站，向前线清洁工友派发清凉用品，推广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及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的预防措施，提升预防中暑意识，并呼吁雇主及雇员预先订立恶劣天气及极端情况下的工作安排。劳工处副处长冯浩贤连同食环署副署长姚继卓向前线清洁工友送上消暑用品，提醒他们在夏季高温环境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适当措施预防中暑。两人也视察站内为前线工人设置的福利及防暑设施，该垃圾收集站去年完成翻新，设有更衣以及个人储物空间，员工休息以及用膳设施，并提供空气调节系统、冷热水饮水机、微波炉、冰箱以及电风扇等的设备，为前线员工提供合适的休息环境。冯浩贤说，前线清洁工友在夏季往往面对比较高的热压力风险，劳工处一直和各部门以及清洁业界保持紧密合作，呼吁各主管在工作地点确立清晰的工作以及休息指引，留意劳工处发出的工作暑热警告级别和因应户外环境提供足够的防暑设备。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钟，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的西南偏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渐

转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的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天日是不时有骤雨，部分地区

0: 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经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5,253点，跌379点，跌幅为1.48%，总成交金额2702亿3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501点，跌94点，跌幅为1.1%。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跌26点，跌幅为0.64%。深证成分指数报15661点，跌43点，跌幅为0.275%。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2800盈富基金25.54块，跌4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87块，跌8分。700腾讯控股459块，跌7.4块。7709 XLR 南方海力士132.5块，跌13.7块。981中芯国际81.5块，跌1.4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44块，跌1.06块。9988阿里巴巴123.5块，跌3.1块。992联想集团25块，跌1.14块。1347华虹半导体156.5块，升4.8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50.8块，跌6.8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9，瑞士法郎9.915，澳元5.589，加元5.632，新西兰元4.6，欧元9.1043。每百日元对港元4.9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92。港金报41650元，比上日收市升6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468.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智慧生活，老人小孩都要懂。政府推出有志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训练和技术支援，帮助长者学习使用数码科技，令生活更便利。例如预约复诊、租用场地做运动和上网购物。同时认识网络安全知识，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各位长者赶紧来学习吧！智慧生活，长者也要懂。
4: 六月起
1: ，AM 六二一，
4: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快乐。
4: 六月起，
1: 逢周六
4: 早7点到10点，
1: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4: 夜雨播粤宇宙。下午2点到4点，
1: 马小飞
4: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1: 芳华绝代芳华。
4: 六月起，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精彩，
2: 新人类大世界，带你走得更前。
5: 亲身去望到呢个火箭有几咁大啦，有几咁宏伟啦，我哋都系觉得好难得嘅。
6: 希望都能够即系播下一个种子啦，令到佢哋即系对呢个火箭认识咗少少，将来咧可能继续咧去追寻呢个航天梦都唔出奇。
7: STEM 总动员，带你走在学习最前线。
2: 逢星期六早上10点，新人类大世界，
8: 走在最前。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明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8: 一线金融网。

来到了下午5:09，欢迎大家开启我们今天的星期三啊，来到我们今天星期四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啊。昨天星期三的时间看到整体港股方面已经回调了，今天回调的幅度呢也继续持续下去啊，所以大家都比较担心呢，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港股方面的承压能力到底能够是多少呢？尤其现在目前我们看到了今天。

0: 港股呢收在了25,253点，跌379点，跌幅1.48%，总成交2702亿3000多万啊。今天港股方面呢，依然像中午一样所说啊，今天市场方面呢，主要聚焦一些的芯片啊，以及相关的一些的股份的走势。而资金呢，现在目前对于其他板块来说呢，其实有一种比较撤离的感觉出现啊。到底这样的一个局势之下，听众朋友们应该怎么看现在港股的一个市场走势了？牛熊对于港股目前的一个状态将会是如何分布？对于下一浪的一个上升浪，专家朋友们又会觉得离我们有多远呢？马上今天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将会跟大家剖析之余呢，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跟大家分析一下现在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动。那么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啊，同时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金钱本色，首先有五点时段呢，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新加坡交易所客座讲师兼独立股评人陈秀文。那么另外呢，我们今天五点半时段将会有我们的华盈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跟大家来看一下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马上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第一位专家朋友们的分享。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嘉宾分析之余呢，同时也要对市场方面保持一个理性的投资态度啊。始终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市场的一些的利好性消息啊，感觉上呢，开始不断的散发出了之后呢，现在目前主要还是期待下半年市场当中到底会不会有一些的政策性的利好，同时呢，对于联储局方面会不会放松一些比较正面的消息。而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市场其实有一些的大手资金呢，对于不少的一些的股份呢造成了一定的一个影响，所以呢，今天我们将会呢聚焦相关的一些的主题，跟我们的嘉宾朋友们进行相关的对话。今天除了芯片相关做的比较好以外呢，中兴通讯呢今天也预告了会跟腾讯合作达成战略合作啊，将会有 Work Buddy 呢跟大家会面的。这一次的 Buddy 关于这个 AI 云方面的电脑的体系啊，那么到底这一次的事件对于腾讯来说啊，对于中兴来说会是多大的一个突破呢？现在市场方面主要也是关注于中兴方面的一个声势啊，而腾讯呢，今天我们看到了，其实市场方面还是比较缓和的。今天看到腾讯呢跌了7.4块，459块的位置，同时呢也是跟科网方面相关呢，更加多呢也是关于现在目前的一个技术性走势呢。最新呢，西智科技宣布呢就不建议派付去年年度的股息啊，这件事情其实也让市场觉得现在目前到底对于一些的科技类的股份呢，会不会有一些的市场隐潜在性的一个风险。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师姐啊，我们的陈秀文呢跟大家进行首先的分析。五点半时段呢，将会跟大家来看一下科网方面啊，无论是 AI agent 还是现在市场方面比较关注的一些的美股话题，今天我们的一线金融网都会为大家邀请到专家朋友们跟大家专注相关的走势。到底美股债币三杀的一个情况之下，现在市场如何走动，马上为大家邀请到专家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3: 一线金融网，
2: 周一金钱本色，
3: 周二听 Sir 会客室，
2: 周三科网专题，
3: 周四解锁 A 股赛道，
2: 周五美股一周看。
3: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刘明正、徐昂、袁立一、段杰
2: 携手下午1点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
3: 全天候与一线专家团队把握市场风向。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最强财经阵容，
2: 和你走在
3: 理财第一线。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来到我们今天6月4号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来到我们星期四的时间段了。今天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电话线上有我们今天的新加坡交易所客座讲师兼独立股评人陈秀文师姐，为大家主持首名证。Hello， 师姐你好。
4: 嗨，主持人你好啊！
0: 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呢，继续有所回调啊，这个回调的幅度呢，感觉上好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市场比较忧虑。而今天对于港股来说呢，还是芯片股逆势上升的幅度比较厉害，而且呢，现在市场好像对于这一些的芯片呢，以及 AI 相关股份呢，还是信心度比较大的。其实实际怎么看呢？隔夜美股方面的一个走势如何影响现在的一个港股趋向啊？
4: 嗯， 唔想先咧，就係發覺咧早日啦，咁美國就業嘅數據其實咧出嚟咧都好強勁嘅，咁所以咧有一個就係令到一個加息嗰個升温預期啊，咁所以令到成個市場咧都開始有個壓力啦，咁亦都好似早兩個禮拜同主持人所講啦，就係話啦，其實咧另一個好關鍵嘅變量咧，就係美國嘅三十年期美債收益嘅。咁早前咧曾經衝過大概接近5%，即係19年嘅新高啦。咁其後咧一路都其實喺4.9%呢一個位嗰度徘徊啊。所以變咗咧，令到成個 AI 或者科技嘅板塊咧有一定嘅受壓力喺度啦。咁所以咧，令到港股咧相關 AI 嗰方面嘅走勢咧，其實都唔係太好啊。只不過咁啊，但係我哋會發覺咧，嗰啲資金都好似有一個兩極化嘅差異啊，就開始有啲流入去一啲芯片股啊、半導體股啊咁樣。咁其實都係琴日就係流去半導體股比較多啦。咁今日咧，雖然有時雖然某部分嘅股票咧，其實你都見到佢好似跌咗1-2%，譬如中芯國際咁啦。但係我哋可以見到咧，好似似乎比較大嘅資金咧，都係流入去呢一啲嘅國產芯片股嗰度啊，系啦，咁我哋發現就有呢個現象出現咯。
0: 是这一期的国产芯片当中，您个人会不会还是比较看好这个华虹呢？因为最中心最近看到整体表现比较疲弱啊。
4: 冇错啦，咁其实今日华虹呢347啦，其实都漲咗4.8%啊！咁另外一隻值得留意嘅咧，就係3986啊，兆益創新啦，呢一隻咧亦都今日接近升幅達到差唔多10%左右嘅。嗱，咁981中芯國際咧，其實雖然你都見到佢今日好似輕微跌咗1.75%啦，但係咧其實佢今日半日嘅成交咧都接近有50億嘅港元嘅。咁其實呢一個大盤咁分化嘅現象咧，其實反映咗一樣嘢，就係成個國產芯片嘅邏輯咧，咦，好似今次就唔係跟住美股呢個 AI 嘅情緒走啦，咁所以我哋都可以呢一個禮拜留意一下成個關於半導體啊、芯片呢個板塊，睇下會唔會有一個持續性可以維持到咁上下幅度，或者甚至係逆市上升嘅趨勢喺度嘅。
0: 嗯，我們看到美股現在其實炒的都是芯片呢跟 PC 的一些的合作啊，也就是這個電腦方面未來有可能會有一個更代的一個走勢，升級了的電腦啊，這件事情其實對於市場來說會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窗。会看到港股方面了，其实今天市场比较关心就是中兴啊跟这个腾讯方面的一个合作，您个人觉得呢，在这样的一个趋向之下，会不会有一些的意外惊喜可以在未来六月份的时间为港股带来动力啊？
4: 其实我觉得会有的，因为重点是之前譬如都看过了，其实腾讯的估值一直都是我自己个人认为是低估了的，原因是因为它一路都没有一个独立地拆开它在 AI 里面为整个企業帶嚟嗰個收入或者個佔比係有幾多啦？咁所以咧，如果佢一旦係將呢一個叫做業績可以拆出嚟獨立去睇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好大嘅機會啦，好多嘅機構分析師都會將騰訊去重新一個估值嘅。咁所以再加上預埋一個中心嗰方面嘅合作嚟講咧，咁我覺得期望如果真係即係突然間或者係啲資金倒翻轉頭去流翻去呢一邊嘅時候咧，其實我諗騰訊嗰個反彈力度咧都係大嘅，就好似前日一樣啦。咁其實成個市真係升咗500多點，其實騰訊嗰個叫做助力都唔細嘅。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可以留意一下咧，其實譬如992聯想集團咧，近期嘅升幅都相當之勁嘅。咁因為咧，我哋留意一下啦。咁其實 AI 呢個需求咧，嗱雖然 AI 股係受緊壓，但係 AI 嘅需求咧其實係冇減速度嘅。咁其實好多依家工業嗰個工廠都將成個產能啊，咁我哋都會轉咗一個叫做 HBM 啦。咁 HBM 係 send 過啲乜嘢？叫 high bandwidth memory 嘅，就一個叫高帶寬嘅記憶體啊。咁呢一樣嘢係啲咩技術咧？就係一啲堆疊式嘅記憶技術。咁好多將啲 RAM 嘅晶片咧垂直搭埋一齊，然之後通過佢個直個串孔呢一個技術去連接。嗰個我哋叫個技術叫 TSV 啦。咁其實咧就將佢個速度啊差唔多增倍咗10倍左右嘅。咁所以呢一類嘅技術咧，亦都令到啊，譬如係聯想呢一類嘅叫硬件啦，咁令到佢個 AI 服務器咧，其實會更加之有一個預期嘅消量喺度啊，咁亦都另外一樣嘢反映咗啦。其實咧，國產嘅替代咧，亦都可以做到好多全球嘅訂單咧，有機會之後會回流翻去中國咁噶。
0: 今天说到未来的一个订单以及现在芯片方面的一个问题呢，今天我们还是想请师姐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海力士方面遇到的一个问题啊。今天我们看到回调的一个幅度呢非常的大啊，市场其实现在目前呢还是比较担心像台积电的三星啊、海力士啊这一些的走弱情况，您个人会怎么看这一步的同步走弱呢？是因为市场方面出现了一些的修正吗？始终前一段时间

0: 时间呢，真的升的非常的多，尤其在香港一些的杠杆产品里面呢，升幅呢更加是十分的明显的。这一次的一个回调，对于您而言会是一个机遇还是散货的好时机啊？
1: 其实我会觉得是一个机遇来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始终它 AI 的芯片一路其实都有升，不论你是英伟达 AMD 又或者是华为的升腾，而这一类的芯片只要它的销量仍然都是这么好的时候，其实也都连带了它们对于一个 HBM， 即是刚才我所讲的那个 High Bandwidth 那个记忆体，那个 memory 其实都有一定的需求的。而这个 HBM 的记忆体其实全球只有三家的供应商能够制造，其实就包括 SK 海力士、Samsung 同埋美光啊，咁所以你话哦升咗咁多，你当你成嗰个 AI 板块咧去受压嘅时候，其实佢有一定嘅回调咧，我哋亦都觉得唔意外嘅。咁再加上就系之前头先提及过啦，其实成个美国债息咧一度升高或者喺高位徘徊咧，相对嚟少少嘅沽壓，因為始終升幅咁多嘅時候，可能板塊又會流啲資金都流向其他嘅板塊去找一找尋一個新嘅機會嚟嘅。係啦，咁至於我話會唔會稍後將會有機會或者是一個嘅好嘅買入機遇呢，可以嘅，睇返佢一個支持位個附近，睇下佢會唔會再跌破，又或者我突然間有始終我加息嗰個升溫嘅預期喺度啦，咁所以我哋可以留意定先，咁亦都同時睇返個資金流有冇見到有大額嘅資金覺得個市場都或者去到呢個支持位差唔多啦，咁亦都喺嗰個時間亦都可以去搏一搏咁嘅。
0: 嗯，今天市场方面的一个回调可以说是全线下跌啊，除了说一些的科技股份下跌以外呢，其实几乎我们看到无论是供需还是一些的能源方面都有所回调。其实实际怎么看呢？现在目前全线往下走啊，市场方面一些资金呢其实离开了部分股市之后，始终还是需要去重新布局的。哪一些的领域除了芯片以外，您个人觉得其实有上升的空间和整体的故事性会比较突出啊？
1: 其实呢，当我们发现呢，其实整体譬如成年来讲，又或者上年到今年现在这个时间，其实我们发觉呢 AI 股呢都增幅都很大的。但是通常呢，我们一到有受压的时候呢，我通常都会看回一些制药股，因为制药股通常都是一个防御性比较高的股。再加上呢，其实我们留意回今年年头呢，世界不同的地方都开始爆发一些新的病毒。那呢，我开始呢就会留意回有几只股票呢可以去看一看的。那第一只呢就是RSRX，是美国的一只是全 AI 制药的那个股票来的。那我们会看一看，因为其他股票大部分的制药股呢去到现在其实虽然 AI 有些转弱了，但是呢个资金不是说真的走很多。那所以呢我见到看回整个医药的板块呢，暂时好像有部分的股票有少少資金開始流入啦，咁但係呢個情況呢未至於一個咁穩定住嘅，咁但係我哋可以留意一個就係 RSI.US 啦，咁譬如喺$2.8-$3呢個位置個區間呢可以留意嘅，咁基本上佢哋都係一啲 AI 結合度比較高嘅製藥股嚟嘅，咁另外喺港股方面呢，譬如藥明生物呢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咁我哋依家暫時係32.2啦，咁我睇睇$31左右有冇一個支持喺度啊，咁佢最近6月3日都開始只要耗資4,988.9万元個港元咧，去回購翻151.2万股嘅。咁等到佢回購多幾日，睇下你覺唔覺得個資金開始流得多啦，個位都開始定啦，或者喺呢個31左右呢個位徘徊嘅時候咧，可以留意翻嘅。
0: 嗯。OK， 那除了说这一些以外呢，您现在对于创新药啊这一些的概念股份，您觉得今年还有这样的一个话题性吗？
1: 创新药要睇下佢针对边一只药啦，因为今年咧，我睇嚟咧，似乎系爆病毒比较多，但系有啲创新药咧，佢未必系真系主要针对到嗰一只药嘅时候咧，咁因为好多时都系睇一啲研发阶段啦，咁所以变咗佢嗰个收入可能系一开始嘅时候，一上去叫做半分股嗰个时期啦，就会比较爆嘅，但系咧去到稍后，我都觉得佢哋好似暂时都冇乜力上啊，咁而其他股票咧，譬如留意翻啲美股嘅 mRNA 啦，呢一类咧，其实如果真系有一个比较大型嘅病毒爆发嘅话咧，其实佢哋都系有一个逻辑，就系佢6个礼拜之内可以开发到一新嘅疫苗啦，安唔安全？我哋呢个撇除在呢个谈论之外啦。咁但系咧，可以留意翻呢一类嘅股票，佢始终有一个概念会喺度嘅，尤其是依家嘅气温越嚟越高啦。咁喺一啲夏天爆发型嘅病毒里边嚟讲咧，都嗰、那个系啦，那个引爆性都会比较强嘅，咁所以可以留意 翻呢一方面嘅防御板块，因为始终佢真系成大半年嚟讲都冇乜点样升过咁滞嘅。
0: 嗯。

0: 刚刚其实说到夏天呢，其实现在市场方面还是比较关注这个周期性类型的股份。其实师姐觉得了，现在周期性的一些的股份，包括像能源呢，或者说其他类型的话，您个人觉得现在上升的一个空间大吗？
1: 暂时咧开始有少少保留啊，因为我发觉开始台风嗰方面，例如大咗啦。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好似因为当 AI 承压嘅时候咧，其实好多时有啲譬如 data center 电力供应嗰度咧，都可能会唔会亦都有啲压力出咗嚟咧？咁但系反而可以留意翻香港呢边嘅电力股，因为香港啲电力股咧本身对于 support data center 嗰个概念唔系话真系太大嘅系个关系喺度。但系咧夏天里边嚟讲，每逢夏天其实港股个电力股咧都会节节上升，因为今年嘅气温好似都比之前都仲要再热咗啊。
0: 嗯，是。那这样的一个能源方面的一个消耗呢，您个人其实会怎么看？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之下啊，其实传统能源方面的一个上升还是市场的一个主力吧。现在市场虽然说是有一些觉得有一些的创新能源或者说一些的绿色能源，但是其实这几年都没有什么气息。但今年您觉得有可能会成为一个黑马吗？
1: 暂时嚟睇咧，我觉得一般般，因为佢个股价未系有一个好大嘅突破，可以俾到我有一个信心去介入住。因为佢始终都系譬如炒一啲譬如carbon 啊嗰类嘢，都系一个概念比较多啊。但系因为有其他更加两位嘅板块突然间跑出嚟咧，所以资金对于追捧呢一类本身周期性嘅能源股咧，好似暂时未见到有一个好大嘅突破出到嚟。
0: 嗯，那今年的故事线路啊，看来呢，还是跟一些的晶片啊、科学 AI 方面会有一些更加接触的一个连接。那其实现在目前看到美股方面，刚刚一开始也说到了，可能会出现一些换机潮啊，主要也是因为市场方面一些的芯片迭代升级。您个人觉得了这样的一个趋势之下呢，一些的我们说产业链方面啊，也包括一些的电子晶片啊，或者说呢更小的一些的手机设备晶片这一些，您个人觉得有一些的投资故事会出现吗？尤其是现在没有怎么升的一些的股份呢？
1: 其实咧，暂时嚟讲，好似暂时见到都系有少少樽颈咁，因为佢一路以嚟咧，暂时比较多嘅资源都系投放喺一个 AI 芯片嘅突破啊。咁但系手机股嗰方面咧，其实好似暂时就未见到佢呢一方面系转移喺手机嗰个板块嗰度。反而我见到佢哋系真系抌落去，哦，可能系 AI 系做到某啲突破嘅 function， 又或者令到佢嗰个 GPU 嗰、那个。能量可以提升到，好似暂时整个整体的市场的方向都是去了这一边。
0: 嗯，所以现在股市呢看来还是跟随这个各国央行的一个做法，除了刚刚提到的一些的科技方面的一些的大股走势以外呢，可能还是要看回像黄金这一类的投资啊。最近我们看到一些的央行呢又不断在增持黄金呢，对于黄金未来的一个发展，您自己个人会看好吗？尤其在今年下半年这样的一个市场格局。
1: 我覺得其實黃金咧喺回調一段陣子之後咧，其實我覺得佢仲係會有機會去升嘅，因為簡單啲嚟講咧，其實個局勢嚟講，好似每一次有緩和之後，其實之後美伊嗰個關係有好即刻迅速又變咗好緊張，咁但係因為一路以嚟好似大部分呢兩個月其實徘徊都係有咁嘅現象嘅，但係會唔會你話再有啲其他爆發啲事件會發生咧？我覺得機會亦都唔細嘅，咁所以咧黃金我都保維持一個叫觀望，但係我覺得有機會可能會再衝多一次頂都未定嘅。
0: 嗯，那相對而言呢，我們今天其實中午時段也問過一些嘉賓啊，有關於一些的有色金屬方面，包括鋁啊。铜啊这一类，您觉得现在目前的价格如何呢？
1: 我觉得都是有暂时有少少偏高，咁同埋当每次当一啲芯片啊或者 AI 嗰类一回调咧，其实相对嚟讲咧呢一度咧好似会停滞一下咁样啊。
0: 嗯，所以
1: 系啦，咁所以变咗系啦，都要再睇睇翻，如果因为佢当佢芯片一回调或者加息嘅时候咧，其实好多工业嘅产出嚟讲咧个需求咧亦都会 hold 一 hold 住，因为佢哋需要备货啊各方面嘅嘢咧，咁逢喺一啲金属嘅类别咧，一遇到有机会预期加息嘅时候咧，嗰期嘅走势都唔会话真系非常之好嘅，系啦，都系维持，可能都会向下一阵先嘅。
0: OK， 今天看来师姐会继续关注在一些的科技啊，以及未来有关于病毒啊，或研发出来这一些的健康方面一些的问题呢，会极度的关注相关主题板块会为市场带来多大的一个利好性因素。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电话线上的师姐跟我们进行的专业分享啊，谢谢师姐。刚刚提到个别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1: 个人冇持有嘅，多谢晒。
0: 谢谢，再次谢谢我们的新加坡交易所讲座讲师兼独立股评人陈秀文师姐的分享。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师姐，拜拜，
1: 拜拜。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下午的五点半，游子燕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消息。首先是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车龙就排到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以及转上去坚拿到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到天桥过海进着桥面登位一段比较多车，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接近管道出口，西隧港岛入口甘诺到西天桥往坚尼地城方向进着中山纪念公园一段多车，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坚尼地道往皇后大道东方向多车，车龙排到和和中心，马脊仙峡道上行进着马脊仙大厦比较多车，车龙排到红棉路进着中区消防局。九龙区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方向车龙排到观塘警署，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嘉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左转去屯门公路进着友爱村一段多车，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进着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屯门奇树学校。提提各位留意了，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狮隧入口去沙田，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江南隧道，还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另外呢，水务署也提醒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的时候，看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和第二级才买，这样就最能省水了。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5点是继续生效的，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F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毒、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驶，即使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也属违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控制车辆，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3: 谱出校园精彩全新环节，身体秘密小探员。想知道为什么一到考试就会肚子疼吗？想了解为什么明明很累却睡不着觉？逢星期二下午4点，谱出校园精彩，田赖姐姐、曼曼老师还有注册社工李凯琪将会化身小探员为你揭开谜底。
4: 嘘，小声点，这些都是小秘密啊。
5: 股票交易所明金收兵，
6: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7: 一线金融网。

继续为大家关注到市场方面的最新消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五点半这一节我们将会跟大家来关注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向啊。看到现在目前呢，整体隔夜美股大家比较关注就是联储局方面的一个做法。

0: 法啊，到底在未来一段时间是不是真的保持利率不动呢？同时呢，美伊谈判方面还未有进展。暂时呢，全美国现在似乎是不满意啊以色列搞的小动作啊，所以市场方面呢仍然会出现不时的反复。昨天呢，包括一些的热炒股份呢都有一些的高开低走的格局。虽然市场跌幅不是太大啊，但是毕竟 SpaceX 啊上市会抽走市场大量的一些的资金，所以如果大家有对于有些的股价表现不太理想呢，如果真的能够有一些的这个获利回吐的情况啊，大家呢也可以去思考整体的一个操作方向。同时呢，我们也看到Google抽水之后，这个股价啊从高位回落了不少。现在市场方面也觉得了，像芯片相关的股份呢、啊，不妨这个 Nvidia、Intel 方面呢，其实都可以继续去入驻，也包括台积电方面也受到市场资金方面的一个主动的追入。那么市场方面如何走动啊？还有今天个别的一些的股份应该怎么样去进行操作？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李慧芬 Stella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析，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华盈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跟大家关注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势。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实、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做設備的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嗰個周期性佢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3: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3: 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0: 来到六月四号的透视华尔街的时间呢，今天呢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同时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一起跟大家来看一下，美股似乎比港股真的要精彩的许多啊，哪怕今天市场方面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回调。另外，先生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华盈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那么马上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动。Hello Stella， 你好。
5: Hello， 明正好，大家好。
0: Hello Stella， 六月份开始了，市场方面其实最近这两天呢波动情况都比较大啊。您个人会觉得呢，现在伴随着联储局方面有可能会按兵不动啊，再加上美伊方面的一个问题并没有一些比较利好性的解决消息，您个人认为这对于美股来说的影响性大吗？
5: 我觉得呢就话个影响性呢，当然因为而家个息口呢应该都唔会喐嘅，咁大家都预期咗，所以个影响性呢唔会算太大。不过最重要的地方呢就是个会后声明，因为由之前大家预期今年是会减息，特别就在5月15号即是当联储局主席换人之后呢，大家都会预期就6月打后呢就减息的几率呢就会是大增的啦。去到而家的时候呢，就这个的想法有机会改变，咁所以大家都好想知道以近期的经济数据呢，新一任嘅联储局主席究竟会点样去睇啦？同埋就话佢会唔会有啲嘅蛛丝马迹显示到出边咧？就系、是、即使个通胀咧系真系会有机会重新再激活，但系都唔理噶啦，都系觉得咧就系要减息嗰个嘅方向咧系为大前提，即系会唔会系有呢啲咁样嘅说话或者啲方向性出边咧咁？所以咧就會令到就嚟緊嗰個嘅股市係點樣走法啦。咁所以就睇個今年個方向係減息、唔減息定係加息，呢啲就會完完全全將美國嘅股市嘅時候咧一個升啊、大升啊、大跌啦、啊，咁樣就會走出嚟出邊咯。咁所以我覺得其實都要睇下嗰個嘅意識結果。
0: 那現在目前市場方面呢，對這個息率對於科技股份的一個影響性，您覺得今年會大嗎？
5: 我覺得呢其實是整體而家大家都朝住幾方向啦，一係呢就係、是、個通脹嘅經濟數據啦，第二方向呢就係、是、個中東嗰個嘅局勢究竟會係演變成點樣，因為中東個局勢如果重新再惡化嘅話呢，嗰、那個嘅 即係個油價就會再向上啦，咁、那個通脹又會上升啦，咁你影響嗰個嘅局，即係影響嗰個嘅通脹啊，影響經濟狀況時候咧，就會非常之犀利噶咯。所以咧，而家嚟講嘅話咧，其實我哋最緊要睇就是，因為其實真係日日都會唔同。你見到就係美國咧，不停咁樣去講傾掂數噶啦，咁但係突然間咧又打人哋、哦。咁所以咧，其實係喺現階段嘅話咧，好難去估計究竟咧而家中東嘅局勢會係點樣樣。所以而家現階段嘅話咧，我哋一邊又要留意住中東嘅局勢，一邊又要睇一個通脹嗰個情況。咁當然啦，亦都要留意住個油價咧，會唔會即係都有一個嘅大幅上升啊，或者係大幅下跌嘅情況？呢、這個又會影響到嗰個通脹，又會影響到將來嗰個嘅息口嘅走勢。咁所以我哋每一件事情咧都要非常之留意咯。
0: 对于接下来的美股来说，除了说刚刚所提到一些的地缘政治、油价以及现在目前的一个息率走向以外呢 ，SpaceX 的上市啊，令到市场资金有可能被临时抽走这件事情呢，其实市场有不少专业投资者都会比较担心。Stella 个人觉得呢，短期之内美股方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波动体现吗？
5: 哇！我覺得 SpaceX 咧話嘅嗰個嘅上漲到市啊，或者個集資能力啊，大家有冇熱炒啊？大家究竟會唔會係即係對佢特別偏愛，將啲資金抽走留去嗰度嘅時候咧？哇！好似係即係好多嘅情況有機會會發生，因為最與此同時嘅時候咧，除咗 SpaceX 之外嘅話咧，仲有呢個宇樹都上市啊嘛。咁呢啲其實咧真係一個好大嘅話題啦，會令到就係啲資金咧。就抽離即係港股流向美股個方向，我覺得而家大家咧都要即係非常之關注。第一就係佢真係熱炒啦，第二地方咧就話係會令到啲資金嗰個流向嘅分別啦咁樣樣。咁所以我覺得其實而家都要留意住 SpaceX 嗰個情況咯。
0: Space 其实前一段时间呢，大家掉了走了不少这个太空股份方面的一个热情啊。您自己现在目前关注了美股太空相关的一些的概念股份，热情现在依然高涨吗？可以持续到上市之后有一段的中期的一个投资吗？
5: 暂时都仲系叫做系热炒呢个方向嘅，咁啊特别就话系而家全球都系热炒紧呢个方向嘛，因为你都唔系净系突然间一个嘅潮流啊好似静英英嘅突然间炒上嚟，而家系讲紧全球咧，或者系整体即系特别系中国内地嗰15规划啦等等嘅时候咧，其实都系朝住呢一个嘅方向，大家都系争取紧咧，就话喺呢个嘅航空方面咧，点样去一较高下，咁所以变咗，因为其实个影响性唔系净系啊我边个信得佢多，或者系嗰个嘅发展点样，而系讲紧你系会令到全球或者系环球咧唔同嘅国家喺技术性上边喺科技上面嘅时候咧，嗰个嘅前瞻性同埋嗰個前沿嘅能力，咁所以咧喺現階段話咧，我相信仲會有一個嘅熱炒嘅情況喺度啦。咁當然咧，你話啊上咗市之後嘅時候咧，仲會唔會熱炒咧？起碼仲會炒多一輪。特別就話係除咗炒之外嘅話咧，其實如果有任何相關嘅一啲嘅產品，或者有啲嘅企業咧，相關即係相關乎呢一啲嘅航空嗰個嘅，或者係一啲嘅科技發，即係發展到一啲新嘅產品出邊嘅時候咧，其實都會令到咧呢一個嘅板塊又是再被熱炒咯。
0: 现在市场尤其是美股市场啊，这个资金的波动情况比以前要厉害的多，尤其在隔夜我们看到Google 方面啊，本身就已经被抽走了不少的一些的资金，从高位也回落了不少。您自己个人觉得呢，其实这一些的资金如果真的是临时被抽走的话，趁低位啊分阶段吸纳会是一个明智的投资选择吗？
5: 我覺得咧，其實
0: 有啲危險啊
5: 嘛，係啊，冇錯啊。但你會見到咧，就話啲資金咧嗰個嘅走勢都真係比較分化一啲嘅。嗱，首先地方就係而家大家唔會將啲資金咧擺去一個板塊咁簡單。第二地方咧就話係因為而家環球個局勢真係亦分分鐘，唔係話其實都唔同啊，係分分鐘有機會改變啦。咁變咗係而家啲資金嘅時候，嗰個流向咧，其實你會見到係好急嘅，即係話突然之間就入咗嚟，即係等於你見到港股啦，或者係美股咁嘅時候咧，啊升得好急、哦，但係個轉咗頭咧又大跌、哦，好似Dow Jones 都係啦，啊原本升咗上51000点樓上嘅個勢非常之凌厲啊，我轉咗頭嘅時候咧又即刻出一個嘅大跌，咁所以咧其實而家就係啲資金 炒得好短線，同埋唔係炒一個板塊咁簡單，同埋大家就好容易咧就會去睇下啊，究竟有啲咩嘅蛛絲馬跡要入市嘅即刻入，要走嘅話咧，同人哋都要即刻係去走，所以咧，我覺得要非常之小心啊，因為行得太快太急啦，真係。
0: 嗯，要小心的呢，還有博通啊，現在目前盤前呢跌了一成。

0: 多啊，12.7%目前是。其实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这一份亮眼的季报啊，还是未能够拯救得了他们在这个市场方面的一个资金的一个信心。新的市场方面呢，还是比较担心，就是 CEO 在长期目标上面按兵不动，拒绝为2027年财年 AI 营收指引加码，而且再加上现在目前了抽资的一个文化，再加上现在很多人呢都会觉得现在目前的一个高价位置是时候其实出现一些的我们说放水啊，或者说在一个获利回吐的一个更大的一个情况，甚至是以前经常来说了，到底 MassEffect 会不会崩盘呢？这一些的疑问越来越大，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在这个六月份或2026年，这样的市场风险大吗？
1: 我觉得咧，博通其实喺而家呢两日咧，都跌得紧要啦，特别就系而家喺盘前都跌得即系比较犀利啦。其实都系讲紧就话，那个 AI 嘅业务嗱，虽然就佢之前咧就份业绩都唔错嘅，但大家系睇佢有冇延伸性啊嘛，同埋大家已经系觉得就一季喺个CEO 亦都喺呢个长远目标上面嘅时候咧，佢系按兵不动，即系原则上你根本系觉得以为有冇啲古靈精怪嘅咧，或者係佢根本就係知道間公司入邊咧，其實都無以為繼嘅啦。咁當然唔可以講出嚟噶嘛，係咪先？咁同埋我成日都講啦，就話喺而家環球間，即係好多嘅企業咧，都朝住呢個方向走嘅時候咧，就出現咗一個問題啦，就話係大家鬥一個嘅科技嘅發達，或者鬥啲人才、鬥啲專才。咁你間公司有冇咁樣嘅能力去請到呢啲專才？有冇咁嘅錢財去請呢啲專才？仲要係有冇錢咧，係去做呢個嘅 R&D？去做一個推廣，哇！實在每一忽都係要錢嘅。咁你啲錢如果回籠得唔夠快嘅話咧，或者係你諗嘅新嘅產品唔夠快嘅話咧，其實你就好容易會跌咗落嚟。咁你下一個嗰個嘅年度嘅業績嘅話咧，就會即刻係即係唔靚仔噶咯。咁所以咧，其實喺現階段嚟講咧，我哋見到啲而家嗰啲嘅 AI 股啊，突然間急升，亦都同人哋好快都會急跌。喺現階段嚟講話，你見到佢都跌，即係博通都跌得係好急嘅，根本就係、是，其實都係呢啲原因咯。
0: 那现在其实看到美光方面啊，这相关的一些的股份，其实现在目前也进入到同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现在大家对于整体的一个抛物线下跌的一个情况都会比较普遍呢？这一段时间大家要小心短期的一个下降的趋势啊。
1: 是的，不过美光呢就说他之前都升得好紧要的，是不是咁你见到佢就话而家有1000蚊楼上升得咁紧要嘅话呢，咁你叫佢即係做返啲回吐啊，都好正常嘅。你諗下佢嗰个升个情况系连条气都唞都未唞过，不停咁样跳空上升跳空上升啊。咁所以你话啊，现阶段嘅话呢，佢盘前有啲跌喎，你又唔知今晚会唔会再升啦、啊。同埋就算佢真係轻轻今日要回吐嘅话，其实都唔等于佢真係跌返转头㗎喎。因为佢好多嘅裂口位呢，其实都等待呢係去补返㗎。咁我觉得佢如果佢要做返个深度啲嘅调整嘅话呢，反而系对佢将来上升呢系有一个嘅反而仲健康啲。如果就咁直升上上面嘅时候咧，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当佢要大幅下跌嘅时候咧，亦都会跌得系非常之急。咁所以我同埋加上嘅地方咧，就话喺啲咩水平，如果你之前未入市嘅话咧，你点入市咧？你冇而家走去追噶，系咪先？咁我觉得就系、是，即系我就会觉得就系、是，我宁愿佢即系做翻啲回吐，起码补翻啲裂口位嘅话咧，喂，你入市都会安心啲咯，我会觉得系。
0: 同样的情况呢，也发生在海力士身上啊。最近海力士是啊、三星啊这一些的公司，其实，问题也不少啊，主要也是海力士现在目前美股上市的计划已经获得股东积极的一个支持，虽然说股价回调啊，但是有可能像刚刚 Stella 所说的，哎，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可以起码可以这个分阶段入住的一个机会。您个人其实现在目前怎么看呢？海力士这一次美股方面的一个 IPO 会为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市值提高一个不少的层次吗？
1: 首先地方呢，就是现在美股呢，即是特别是加中沙或者是 Nasdaq 那些人啦，之前升到一个的历史高位，当然现在都创历史高位的。因为咁急的时候呢，佢而家啱啱先至回调，如果在这些时间上面的时候呢，有些新的 IPO 上市呢，是不是能够可以逆市即是吸资金啊，跟着逆市上升啦，其实都好担心的。因为你 升咗咁多，個但如果我成個股市大圍都係要做一個調整嘅時候咧，你好難獨善其身噶嘛，係咪先？所以我覺得就係依段時間上市嘅公司咧，其實都有少少，你真係要好自身地咧，係非常之吸引，即使大市要跌都好啦。

0: 啲資金都會流入你度咧，係去買你隻股票嘅話咧，咁我覺得先至即係 OK。如果否則嘅話咧，其實都好容易會跟住大市咧做一個嘅下跌，又或者就係佢間公司唔係唔好，只不過咧就話係而家要即係跟大市落翻啲先啦，或者破發先啦，咁跟住到即係個市大市跌完啦，咁你先自己上升，咁好大機會就會呢一種嘅情況咯。
1: 嗯，下跌的除了刚提到那些股份以外呢，还有一只 CrowdStrike 方面呢，夜盘其实已经跌超了 10% 啊。第二个季度业绩呢，业未能够惊艳市场，让市场觉得说，哎呀，现在定价啊，其实已经反映了利好了，现在可能呢要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成绩表或利好性消息呢，才能够去阻挡这一次的一个下跌。您个人怎么看呢？格力已经跌了2.77%左右了啊，现在盘前跌 10.65% 啊。
0: 系啊，我觉得其实而家喺盘前咧都已经跌咗落嚟嘅时候咧，其实系咪有机会可以即系到今晚嘅时候咧可以回升翻咧？其实我都觉得系一个疑问啊。我觉得其实咧今晚好大机会咧个好多即系之前都升得比较多嘅股票咧，可能都会趁住呢几日咧做个回吐嘅。咁但系当然啦，就系成个大围都要睇翻咧，就话真系嗰个嘅成个局势啦，特别就一啲嘅 IT 科技股啊等等嘅时候咧，都会受住大围嗰个影响。咁我觉得喺现阶段咧，特别呢几日嘅时候咧，反而我觉得停一停先，即系睇佢，即系如果要回吐嘅话，等佢回吐完先买就会安全啲咯。
1: 最近其实我们开始听到有一些的消息，就说呢，黄仁勋现在有可能会，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啊，聚焦发展这个人形机器人，还有游戏的一些的软硬体的共同开发项目。这两大项目其实呢，在港股都曾经炒作过啊。今天这个游戏方面，前两天经过一度涨幅以外呢，还开始有一个下调。我们逐步去看一下，您个人觉得了，如果黄仁勋继续散发这样的一个利好性消息，起码对于美股这一些的游戏股份、软硬件体股份，您个人会觉得值得短期的投资投机一下吗？
0: 我自己又会觉得咧系值得嘅。首先地方咧就话系你啲手游股啊，或者呢啲游戏股嘅话咧，其实呢一个系唔会有一个高潮低潮，除非你嗰个嘅游戏咧系已经系落后咗，或者啲人已经系炒完，或者唔再吸引啦。否则嘅话咧，其实原则上都会系有一个嘅，即系一个嘅增长喺度。咁当然啦，就有咁多嘅游戏上市嘅时候咧，其实究竟啲人会玩边个游戏啊？咁当然睇你自身嗰个游戏嗰个阅历系咪会即系不停喺度变，有一个嘅新嘅吸引力喺度啦。但系喺现阶段嚟睇嘅话咧，游戏股依然都会有佢嗰个嘅特别就话系，当你去一啲嘅科技股啊，或者一啲嘅 AI 股嘅时候咧，冇得有冇嘢可以炒嘅时候，你就会选择翻一啲历久不衰嘅，即系唔会点跌嘅股份上面嘅时候咧，就会系好啲。即系等于好似我哋以前买股票嘅时候咧，就都唔知买咩股嘅时候咧，抌啲钱抌落去啲公用股上边啦咁。但系今时今日，大家唔会去考虑呢一方面噶嘛，即系比较少去考虑啦。咁你变咗系一啲嘅。以科技为主的板块上面的时候呢，揀一些就历久不衰的股票咯。
1: 那第二就是说到人形机器人了，其实最近这两天港股方面的一个反弹里面也会看到有机器人的身影，但是幅度始终不大啊，主要大家也是比较担心在未来这样的一个市场发展的环境里面他们的一个成本效益的问题，而且呢声势方面前一段时间其实已经早就体现完了，您个人会怎么看呢？人形机器人黄仁勋能救到这样的一个行业板块吗？
0: 我覺得機械人咧最大嘅問題地方咧就話係佢如新出嘅時候嗰個價錢貴嘅，咁但係咧你好快又會俾第二個機械人咧係取代咗，即係話你嗰個嘅生命周期咧其實係好短啊。當你有第二代咧係去接翻手嘅時候咧，你第一代嗰個嘅價錢咧係大幅腰斬，即係唔係話講係10%、20% 咁樣，可能講緊係要一半，即係 discount 50% 或者係更甚，咁你變咗你嗰個嘅 R&D 嗰個成本出嚟嘅時候咧，你嗰個嘅能夠生存嗰個嘅周期，究竟係咪可以能夠賺到錢？這個咧非常之嚴峻嘅問題，同埋咧就話始終今時今日咧機械人咧其實係有好多嘅發展嘅空間。咁與此同時，即係話俾大家聽，而家現階段見到嘅機械人咧並不是會係最好嘅。並不是係終極嘅，即係可能好快你下個月已經有第二個機器人咧，係能夠比你而家現有一個咧係更加好、更加啱用。

0: 同埋更加適合大眾嘅口味。咁你變咗好多人就可能寧願揀啊，我租啦，我未必一定要去買啦咁樣。咁變咗喺呢個咁樣嘅情況底下時候咧，你好多嘅機械人嘅企業咧，喺呢段時間佢都未必能夠 cover 到嗰個成本或者製作啊產能啊等等，咁變咗，我覺得其實係有啲，即係大家買佢嘅話咧，或者係個股價上升啦，純粹係因為啱呢一個嘅風口啫。但係你都諗深一層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就係、其實專做機械人嘅公司，究竟佢嚟緊嗰個嘅業務嘅增長嘅睇頭喺邊度，同埋就係佢嗰個嘅成本係咪能夠大幅下降，令到咧就係將來佢啲生產機械人時候咧要減價嘅時候。都是有钱赚，咁我觉得呢、这个先系最重要咯。
1: 嗯，其实现在对于一些的公司来说，他们增加自身的一个竞争力啊，尤其是对于一些的股民来说的一些的竞争力呢，很多时候就是在他们的一个资金投入的一个情况。最近我们看到 Alphabet 方面呢，创了纪录850亿美元呢，股权融资，为 AI 的一个市场或者说整体的一个技术竞争力呢，注入一个比较大的强心针。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确实是让人比较惊讶的，因为这个数字会非常的大，而且原本是计划先发行价值400亿美元的各种类型的股权工具，比如说一些的不同类别的股票啊，或者说规模较小比较亲民的一些的存托股票来吸引投资人的参与。但是现在非常的热烈的前期的投资呢，让市场会觉得哎，其实不如直接把价格提高到450亿美元。而且也看到 Alphabet 今年第一季度的公司营收已经达到了1100亿美元，持续的高获利率，年增22%左右，都让大家觉得呢未来对于这样的一个市场信心还是不错的。主要是之前 Google 开发大会上面，其实他们也说到了这个支出成本支出方面呢，虽然大，但是大部分呢都会用在 AI 基础设施跟资料中心的建设这一类的投资。您个人觉得会不会已经是您刚刚所说的比较理想的现在资金投入的一些的公司呢？
0: 属于是的，咁但系我觉得就话系你要去睇翻就系佢嗰个嘅业绩咧，其实就唔错啦。但系咧问题系佢嗰个嘅能唔能够持续咧，而家系反而市场上边咧系最要关注嘅事情，因为你业绩系讲紧系你过往嘅一个嘅结果嚟噶嘛，
1: 系
0: 一个过往嘅成绩表嚟噶嘛，系咪先？咁但系你过往嗰个成绩表啊，系啊，好亮丽啊，咁样样。但系当时系咪有咁多嘅公司同你系去争咧？咁同埋你新出嘅产品嘅时候，你当时可能系啊，你系带头嘅，你系呢个嘅即系第一啖汤嘅头啖汤嘅。咁但系你明年就未必系噶咯，亦都系呢个就正路正安，明年已经你绝对唔系第一啖汤先。咁但系其他啲公司嘅时候会唔会跑上嚟？咁我覺得亦都係一個嘅關鍵嘅地方啦。其實而家最大嗰個問題地方咧，就話係其他公司跑上嚟，唔係話啊你係第一個行先嘅時候咧，啲人你又繼續行，啲其他啲公司去跑嘅時候咧，都喺你後邊嘅，只不過就跟貼你啫咁。而家唔係咁樣，係因為逢係科技嘅嘢地方就係你係頭啖湯嗰一下，你係好自由有錢賺。但係當其他嘅公司係去研發嘅時候咧，佢係會針對住你嘅產品而要比你更加好。咁即係話當佢跑出嚟，即係或者當佢生產咗出嘅時候咧，佢一掉出個市場上面，佢就已經係比你好啦。即係你已經係冇咗呢一個嘅話啊！我而家其實我係行前先嘅、你後面就慢慢追我啦，並不是咁樣，而係佢一出世嘅時候就已經喺你前面啦，根本就係、是。咁呢一個係會令到啲企業咧，究竟點樣係去，即係要不停咁樣係去諗下啊！我其實就要不停去。即係去贏自己啊！因為你一定要去研發一啲嘅時候咧，係除咗要贏自己，仲要贏人哋，咁你先至能夠有機會唔會跑輸嘛。所以喺現階段嚟講話咧，我覺得呢啲公司係啊冇錯，你係去買嘅時候，即係你投落去投資落去嘅時候咧，其實你就會係有個啊，我買去呢一陣嗰個嘅股價上升。咁但係你要識得走咯，因為你未必能夠可以就啊長期佢都會係跑係在即係前線，或者唔係長期都會係帶領。
1: 短期的一个获利啊，其实也是市场的一些的投资者们的一个修炼啊。如果能够从这一轮的一个港股的走势当中呢，有一些的短线投资的一个经验累积呢，其实也是不错的。所以大家可以关注美股方面最新走势，也关注我们李慧芬 Stella 的专业分析。今天分析的各个板块跟领域呢，相信今天晚上啊都会成为市场方面的关注焦点。继续关注美股方面走向以及我们一线金融网。再次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 Stella 专业分享。钢铁有没有股份 ？Stella 个人持有吗？
0: 好，没持有的。
1: Thank you, Stella. 我们下次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西贡桥嘴岛厦门湾以及清水湾二滩先后有人遇溺，其中一人死亡。警方下午一点多接报，一名六十多岁持双程证的男子在西贡厦门湾的一个泳滩被发现遇溺，职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另外一名的男泳客在下午接近一点钟被发现在将军澳大澳门路一个沙滩对开大约十米的海面遇溺，救生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到访乌兹别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见证特区政府与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同意就互免签证逗留30天商讨细节安排。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有民众表示欢迎有关的安排，期待能够免签证前往香港旅游和经商。有民众说展开互免签商讨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他已经期待很久到香港旅游，从流行文化、电影、书籍等认识香港文化，十分喜欢。乌兹别克人也很喜欢旅游，认为有关安排能够促进交流。有乌兹别克市民说自己很喜欢中国的文化，计划未来几年将会到中国内地和香港，日后落实免签证安排有助加强文化交流。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昨天晚上由哈萨克转抵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展开中亚之行第二站的访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抵埗之后与政府团队随即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与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双方同意就落实互免签证安排商讨细节，让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天，两地政府将推进落实具体内容，宜早日安排。李家超认为落实两地互免签证的安排可以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以及商贸合作的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和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也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一对男女声称在家分娩诞下男婴，但一直没有为男婴取得出生纸，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县政保释后查，据了解，当局经核对他们以及男婴的 DNA 样本之后，初步证实两人是男婴的父母。警方早前表示，案中的一个半月大男婴没有表面伤势，被捕男女已经同意检取他们和男婴的 DNA 样本核实身份，当确认男婴身份没有存疑，入境处会做出适当的出生登记跟进。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9.89， 瑞士法郎 0.79， 加元 1.39， 人民币 6.774，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470.1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此外，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在影响内陆地区。在下午的4点钟，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西南偏南大约340公里，预料会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渐转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的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

几阵的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天不时会有骤雨，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录的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点钟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

0: 消息，较早之前呢，东区走廊往柴湾的方向近着和富中心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了，车龙现实是已经消散，交通的恢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刚到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车龙就排到华润大厦，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转上去坚拿道天桥车龙就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就排到管道出口，东隧港岛入口东行车龙接近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往坚尼地城方向近至中山纪念公园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下雀道左转去红棉路多车，车龙排到告示打道近着电讯大厦，九龙区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方向车龙排到观塘警署，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至海滨汇至观塘码头慢车，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 B 街，嘉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嘴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往舒适巴黎道方向多车，车龙排到科士店道，舒适巴黎道往天星码头方向进至弥敦道多车，车龙排到永安广场，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的方向进至新墟一段多车，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有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狮隧入口去沙田，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江南隧道，还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的方向。消防处也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拐有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体滑坡，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体滑坡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市民就要跟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谨记，山体滑坡不是闹着玩的。
4: 六月起
1: ，AM 六二一，
4: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快乐。
4: 六月起，
1: 逢周六
4: 早七点到十点，
1: 晚加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4: 夜雨波，
1: 夜宇宙。
4: 下午2点到4点，
1: 马小飞，
4: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1: 芳华，
4: 绝代芳华。六月起，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精彩。
5: 用音乐给你一个最。

0: 我是苏慧伦，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
0: 欢迎收听苦邦仪的音乐抱抱。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我是金志娟，用音乐给你一个完全有共鸣的拥抱，欢迎收听苦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4，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在每一秒里都想见到你。我想这个你呢，应该是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人，除了家人以外呢，当然是情人、爱人。那我想呢，每个人在这个没有成家之前，都希望有一个理想的情人。你的理想情人的标准又是什么呢？是不是对方走路的时候充满自信，然后跟你说话的时候，这个眼神很专注，还是呢，在温柔的表情里面，有天真的笑容呢？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 Julia 彭佳慧，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快点加，这个时间应该没人能看到吧？
1: 你以为啊？你往上看。
2: 加非法燃油或未完税燃油，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你已经被人看见了。
1: 市民会看见，行车记录仪会录上，闭路电视也会看见，还有消防处的无人机高空巡查会看见。
2: 别以为罚钱就算了，这随时是要坐牢的。
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4: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5: 推广学童运动或者推广全民健身呢，遇到困难嘅，佢有三句说话，讲起嚟重要，做起嚟次要，忘起嚟不要。咁所以真系我哋要讲行动啦，真系要行动，因为健康嘅身体呢，并非与生俱来。
1: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1: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6: AM 621香

0: 最美的遇见不用刻意安排，自然随缘。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真心付出的拥抱。
1: 我是张信哲，用音乐给你一个友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9.91， 瑞士法郎 0.79， 加元 1.39， 人民币 6.774，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468.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点继续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和各位跟进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消息了。西贡公路进至南边围的回旋处当中呢，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主要是影响到新西贡公路往马鞍山方向进至窝美多车，车龙是接近正直之中学。葵冲国瑞路是有交通意外，进至富屋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一带比较多车。将军澳道下行进着蓝田消防局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将军澳隧道出口。其他隧道情况了，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车龙排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的方向车龙排到交易广场，下雀道左转去红棉路也是慢车，告示打到西行车龙就排到中环广场的。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车龙就排到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是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以及往荃湾方向车龙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往江隧车龙排到观塘游泳池。九龙区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广东道往舒适巴黎道多车，车龙排到关冲，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至御港湾多车，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多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新界区方面，西沙路往沙田方向进至神学院多车，青屿干线往九龙方向进至吉水门大桥上桥的位置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巴士转车站，屯门公路去元朗进至新墟慢车，车龙接近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义村，龙富路龙门路交界的回旋处多车，往屯门市中心方向车龙排到龙门路进至污水处理厂。提提各位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方向，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江南隧道，大蓝隧道出口去元朗，石隧入口去沙田，还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的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也提醒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开车就可以跟指示停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安仔，考完试长假期有什么打算？
4: 找份兼职做，见见世面，也挣点零用钱。
3: 找工作也得考虑工作性质和环境，去年就有同学因做暑期工受伤，我们没有受过正式训练，危险的工作绝对不适合我们。
4: 为了一份一两个月的工作终身抱憾，可真不值啊。
3: 对呀、啊，有问题可以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个明白。
5: 莫名我就喜欢你。
6: 相爱，不要忘记曾经的承诺，把热恋时的执着坚持下去，一直守候到永远。
5: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6: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1，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徐佳莹所演唱的这一首《身骑白马》，这是我们听众朋友陶陶老师，他说要送给 Howard 同学的歌曲。他说上次呢 ，Howard 听到他的点播之后，一直很开心。所以呢，陶陶老师希望呢，这个开心要继续的延续下去，也希望呢，这个大家彼此关心对方的情绪，同时呢，可以继续的互相相处愉快。他也希望呢 ，Howard 同学可以卸下心里的防备，然后呢，可以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大男孩。

晚上的6:4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有些人呢相处不是很久，但突然发现到相处之后呢，两个人好像很有默契。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凯莎，他说呢，他跟尼爷呢就是这样子。他说跟尼爷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两个人呢有说有笑，有的时候还可以玩得很疯。他非常珍惜这样的记忆，也希望呢把一些关心透过音乐抱抱送给尼爷。

却遗忘了眼前拥有的。如果可以，请你用心珍惜，把现在的幸福握在手中。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我是蒲邦仪，要给你一个不再遗憾的音乐抱抱。

0: 就算此时你未知怎做，无人问是你。
1: 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好。这首歌曲是我们听众朋友吴车车要送给他的好朋友胡佩莹。他说胡佩莹呢跟他在一起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他说希望呢佩莹听到这个歌曲之后呢会觉得开心，但是呢千万不要偷懒，天气热了要记得补充水分，好好的照顾好自己。车车说呢他非常非常的想念你，期待呢很快能够再见面。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署名小龙，他说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小呆瓜说，他说跟你在一起的时间感觉好像过得特别快，而小呆瓜的出现呢，也让他原本觉得天空灰色，现在呢开始变成多了很多色彩，所以呢他很珍惜两个人相遇相识的这段时间，所以呢今天希望借着音乐抱抱给对方一个感谢的拥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地政总署五月收到一宗住宅预售楼花同意书申请，涉及522个单位，月内批出4份预售楼

0: 花童一书，涉及住宅单位数目1356个。美联物业分析师陈颂谦表示，五月批出预售楼花单位创半年新高，但是数据一向较为波动，反而要留意已经批出预售但是未开售数目。他说，数据到五月底涉及6200多个单位，是四年次低水平，反映发展商积极推盘。陈颂谦表示，货尾单位也有明显回落，到五月底货尾单位跌至大约17000个，较去年高位23000多个单位显著下跌。他预计一手交投气氛会维持炽热，发展商也会因应市场需求加快速度推盘，相信获批预售而未出售的单位会持续减少。西贡桥嘴岛、厦门湾及清水湾二滩先后有人遇溺，其中一人死亡。警方下午一点多接报，一名60多岁持双程证的男子在西贡厦门湾一个泳滩被发现遇溺，职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另外一名男泳客在下午接近一点钟被发现在将军澳大澳门路一个沙滩对开大约10米的海面遇溺，救生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一对从瑞典返港的男女声称在家分娩，并没有为婴儿办出生登记手续，入境事务处表示会继续透过不同渠道搜集资料及证据，包括基因测试报告及其他相关证据等等，以核查男婴是否在香港出生及其他出生登记所需资料，在确定个案没有可疑之后，会依法为该婴儿完成出生登记手续。至于被瑞典政府强制接管被捕男女声称四岁的女儿，入境处已经联络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及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并正在向瑞典当局了解情况，包括该名女童在当地身份以及她被接管后的一些后续安排，会继续和公署大使馆以及经贸办保持联系，并视乎瑞典当局回复做适当的跟进。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9.88， 瑞士法郎 0.789， 加元 1.39，人民币 6.774，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470.62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此外，高温触发的骤雨是正在影响内陆地区。在下午的四点钟，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的西南偏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渐转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的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天不时会有骤雨，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录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提提各位呢，现时酷热天气警告是正在生效，还有呢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七点钟也是继续生效，表示呢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是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空调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空调机，确保机身安装水。

0: 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1: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3: 我是 Jam 邓紫棋，用音乐给你另一个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2，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阿朱呢，他说非常关心一位好朋友思瑶。他说呢，无论思瑶决定要去什么地方工作，要做什么事情，记得呢，阿朱一定会站在你的身边支持你，要继续加油。同时呢，也要继续想念阿朱。当然呢，阿朱也希望思瑶呢能够在外地工作的时候一切顺利，平平安安。同时今天呢，阿朱也想跟自己呢打气加油。他想跟过去的自己说，因为有过去，所以呢才造就了今天。他说属于你的今天呢已经在你的身边了，而不属于你的呢，这些人他们已经回到拥有他们的人身边，所以不用强求，好好的珍惜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同时眼光要向前看。

晚上的7:17，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署名兰西，他说想要问候菜菜，同时呢，他想请菜菜不用担心他，他呢在新的环境里面生活，目前很好。那兰西说呢，也希望菜菜经常跟他保持联络，同时一定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当然呢，也别忘记两个人未来要一起旅行的约定。

我是苏慧伦，用音乐给你一个最贴心最亲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署名奶油妹妹，她说她很幸运，在茫茫人海中有限的生命里面可以遇见人鱼公主。她说不管之后的路有没有人来指引你，也希望人鱼公主的心中有一道光可以照耀着你继续前进，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当然呢也要做一个大艺术家。那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那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就送上奶油妹妹想给人鱼公主的歌《大艺术家》。我们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咯，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欢迎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李家超连同特区政府团队与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互换照会，同意就互免签证逗留30天的安排商讨落实细节。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和杨和贝因会面，表达对于薪酬调整的要求还有意见。在北京，商务部敦促美方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中亚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

0: 晚上深夜转抵访问的行程第二站乌兹别克。抵埗之后，随即连同特区政府团队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与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双方同意就互相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让双方的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天。现时特区护照持有人可以免签证到访乌兹别克10天。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表示，落实两地互免签证30天的安排实施之后，可以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以及商贸合作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和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也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在乌兹别克，不少居民都说，互免签证有助两地旅游、文化和经贸往来，很期待到香港。
1: Great news, actually. I wish to come to Hong Kong like for a very long time because I heard a lot from the pop culture, cinema, movies, books. Like everyone is talking about it, and I'm happy to hear that.
2: I would like to go to Hong Kong again. A lot of people exchange their traditions, their point of view, I would say, and learn a lot of things about Asia.Because, you know, about Central Asia, I would say. And our people will learn a lot about Chinese.
3: 10 days ago, my brother go to Hong Kong, meeting with business partners and talking about business. Nice, nice, very nice. I'm go to Hong Kong in future.
0: 特区政府说，两地部门会随即推进落实互免签证的具体内容，并尽早公布实施安排。乌兹别克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年轻人比例偏高，近年透过推行经济改革、数码转型和开放市场，令到经济快速增长。正在中亚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的第一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其中国泰航空计划每星期会营运3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伯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无论从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商贸角度而言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又认为，开通直航之后，对于香港以及哈萨克的旅游业可以起到互补作用。
4: 香港人都好喜欢去啲新鲜嘅地方啦，城市里边好多嘅基本配套咧都非常之好嘅，亦都系有唔少嘅资源咧，佢哋认为都系好适合去做一啲嘅研学游呢方面嘅。入境游嚟香港嘅话咧，其实哈萨斯坦咁一个内陆嘅国家啦，嚟我哋香港嘅话咧，正正就同佢有一个好嘅互补嘅优势，即系我哋香港有海滨嘅环境，佢哋系好中意海嘅，中意呢啲海滨嘅活动啊，呢啲嘅休闲嘅度假，所以其实香港系绝对有一个即系吸引力。
0: 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就在同一个节目说，相信直航对于商界帮助很大，预计可以节省飞行以及转机时间，合共大约10个小时。
5: 最重要是有直航，我们做商家出去外面做生意，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将行程摆得很紧密，所以有一个直航的帮助是很大的。跟现在比可以加上是节省到大约差不多10个小时的飞行和转机时间，这方面的帮助是很大的。我们香港总商会昨天有一个周年大会，我都跟很多商家朋友谈，他们听到直航都是很欢迎。
0: 对于特区政府计划在哈萨克设立经济贸易办事处，林伟全说，商界最希望是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可以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护航。他建议当局可以考虑在现有杜拜的经贸办成立中亚地区小组，以提供支援。转看一下，一对从瑞典返港的男女声称在家分娩之后没有带男婴到医院检查，两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正在保释候查。一个半月大的男婴在法庭的指示之下被送往收容所。警方表示，经政府化验所进行的 DNA 化验证实被捕男女和男婴具有血缘关系，会继续跟进调查两人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的案件。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说，当证实属原生父母，除非是有毒瘾或精神问题等等，否则当局只是临时照顾。他形容两人育儿方法和一般社会所接受的似乎有落差， 建议当局交还婴儿给父母之前要仔细评估，确保他们有能力适切照顾。

0: 谷南英。
1: 他又讲到好似话喺屋企分娩咧就安全过喺医院分娩，咁呢啲都系比较上难明白，咁我谂呢啲都要评估啦，相信会搞得掂嘅，观念上边唔同嘅，咁尽量揾专家同佢解释好，希望佢能够改变佢个观念咯。有风险嘅时候，我觉得都系暂时。可能未必咁適合啦，要觀察一段時間嘅。我諗都要2月計噶啦，咁我相信要經過曬各國嘅專家部門啊，大家都覺得啊 OK 啦，可能要同佢傾一傾，喂，你就算係俾翻 BB， 你都要合作嘅喎、啊，繼續可能 follow BB 嘅健康啊，要有個穩定嘅居所啊，社工要揾得到你啊，咁樣樣咯。
0: 管浩明又說，建議當局容許兩人探視男嬰。但在决定是否交还男婴给父母照顾的时候，需要向瑞典当局了解两人照顾早前女儿的情况，清楚了解两人的育儿想法再做出决定。他又说法律上是难以阻止这一对父母离开香港。入境处早前表示，收到 DNA 报告之后会详细审视人证记录以及照片等的资料，确认男婴身份没有存疑，会做出适当的出生登记跟进工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早上在政府总部分批和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会面，了解他们对于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听取他们对公务员士气的看法。华员会与杨和贝因会面大约半个小时之后离开。会长蔡冠龙说，在会上向杨和贝因提出，今年高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和高级公务员的净指标看齐，也就是划一加 4.12%。
2: 因为低跟踪就政府作为一个良好雇主本身对自己的要求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提出划一上至 4.12 呢？的确今年低层出返嚟呢，嗰个薪酬趋势净指标呢係比较低啲。但我哋都必须要强调呢，呢个一个整体考虑嘅一个结果，唔应该只係同任何一个单一嘅因素挂钩。
0: 蔡冠龙表示，提出诉求的时候有考虑社会意见，又指公务员的薪酬调整应该考虑公务员团队的整体表现。他引述杨和贝因回应说，会将意见向行政长官以及行政会议转达。同样和局长会面的政府人员协会主席张凯荣就要求，政府决定薪酬调整的时候，秉承贯彻机制，全盘考虑薪酬调整的六大因素，按照机制调整公务员的薪酬。协会要求公务员加薪不低于 4%， 以提升员工的士气。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确认 ,2026-27 年度薪酬趋势调查结果，扣除递增薪额开支比率之后，薪酬趋势净指标是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葵冲一栋工业大厦对开，前天晚上是发生火警，没有人受伤，消防是在调查之后相信涉及非法加油的活动，又指如果发生在楼宇密集的地方，后果不堪设想。火警现场是奎德街的一栋工业大厦对开地面，根据消防处提供的闭路电视片段所见，停在路边的一台汽车是突然起火，有人尝试上前扑救，消防员到场把火救熄之后，发现一个严重焚毁的油缸还有加油的工具，现场所见工厦外墙是被熏黑至几层楼高。消防说，火警是涉及一个油缸、波及一台轻型货车和大厦的外墙等等，调查之后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助理消防区长王红烈表示，这次火警发生在工业区的晚上，人流相对比较少，幸好没有造成伤亡，但是事件反映风险不容忽视。
3: 这些非法加油站是没有国际认可标准的消防灭火系统，更加没有加装任何专用的消防设备，如果这些非法油站发生火警呢，发生在一些楼宇密集的地方，例如市区、学校、医院甚至商业大厦附近，这些火势的蔓延呢，高温和浓烟呢，亦有可能是沿着大厦或者一些大厦管道呢，向上层蔓延，直接威胁到附近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0: 警方昨天在奎泰路，也就是火警位置大约一公里的范围当中，是捣破另外一个的流动非法油站。当时有一名操作员在没有防火设施之下，在马路旁为一台私家车加油，现场有另外一人协助。三人涉嫌非法处理或管有未完税汽油被捕，而其中一名操作员是持有双程证，也涉及违反逗留条件。警方也检获大约1600公升未完税汽油。消防处说，非法油站近年有碎片化的趋势，会隐藏在社区，处方会加强执法，又呼吁市民举报。消防处会积极推动修例，提高罚则，扩大买方的责任，以及加强执法权力。美国商务部早前发布出口管制新指引，规定中国企业通过境外子公司采购先进人工智能晶片，也需要获得出口许可。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贺永前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
4: 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
0: 在华实施的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经多次表达严正的立场，敦促美方和中方是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对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计划对中国内地、香港、日韩等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贺永前指中方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另外，商务部日前也公告，自澳洲进口的牛肉已经达到规定数量的90%。何永贤指，当一个国家的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该国年度配额数量的第三天开始，经营者在进口牛肉的时候，应该在现行适用关税的税率基础上加征55%的关税。他强调，措施并非限制正常牛肉的贸易。
4: 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中国市场始终是开放的，中方愿和各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稳定健康的国际贸易环境。
0: 至于国务院发布将会在下个月开始对外投资规定，何永前指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加强投资者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投资者以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商务部将会和相关部门和地方抓好规定，组织实施工作，做好对投资者的服务指导，不断提高对外投资服务和管理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向记者表示，听闻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本身进行得非常顺利，实际上是相当顺利。如果真的能够达成协议，那可能会在这个周末揭晓。他说，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恢复通航。被问到伊朗向科威特发动袭击之后，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是否仍然生效，特朗普说，凡事皆有因。美军前两天对伊朗进行了相当猛烈的打击，伊朗的举动算不上什么大事，强调美方掌控局势。对于伊朗在谈判当中一直主张要求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特朗普认为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他希望把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已经私下告知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和伊朗交战当中死亡，他才会考虑终止与伊朗的停火。报道说，特朗普不愿意重启战端，他可能宁愿忍受小规模冲突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也避免中东地区爆发更大范围的冲突。另外，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在华盛顿举行高级别三方会议之后，发表联合声明， 只以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的地区。美国传媒报道，美方官员早前向特朗普汇报，指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能导致美伊谈判脱轨。特朗普星期三在一个访谈节目当中证实，

0: 日前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期间曾经说粗口，斥责对方是傻了，但是强调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说，和美方的沟通并没有中断，但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会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的境内目标。美国国会众议院就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权利。有四名共和党人倒戈，和民主党人一起投下赞成票。这次是美国自二月底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众议院第四次表决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也是众议院第一次通过相关的决议。韩国昨天举行地方选举，超过4000万名选民投票选出各个地方政府的负责人。数据显示，连同提早投票和邮寄投票，有接近2725万人参与，投票率61%，是历届地方选举的第二高，较上一届投票率高出超过10%。点票工作通宵进行，截至当地今天早上，在这一次选出的16个道知事和广域市市长职位当中，共同民主党在京畿道、仁川等12个地方取胜或领先。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预计拿下庆尚北道、庆尚南道和首尔市和大邱市4个地方。首尔市长选举竞争激烈，部分票站甚至出现选票不足的事件，导致相关选区要延长投票的时间。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院武在点票的大部分时间都保持微弱的领先优势，但随后被争取连任的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反先，最终锁定胜局，吴世勋第五度当选。另外，在14个补选的国会议席当中，共同民主党和国民力量党分别在9个和4个选区获胜。热门选区之一的釜山北区贾议员由无党籍候选人韩东勋当选。韩国传媒指出，这次地方选举是在李在明政府成立一年之际举行的首次全国性选举。随着这一次大胜，执政党在掌握立法权和行政权之后，将进一步掌握地方权力，在执政的第二年取得更强劲的施政动力。至于落败的国民力量党，或将围绕责任归属陷入内部分裂的危机。但是吴世勋再度当选，不单只确保延续首尔市的施政路线，也进一步提升他在保守阵营当中的政治影响力，巩固他作为下届总统潜在竞逐者的地位。时间来到晚上的7:49，马上呢要和各位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放眼世界环节。有国际科研人员在厄瓜多尔附近的深海发现一个蓝色的全新章鱼物种，它体型很小，腕足上只有一排的吸盘。有科学家认为呢，蓝色可能是它们的保护色。另外，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一年一度的粉红汤节，数以万计的游客身穿粉红色的服饰参加不同的活动。主办单位希望粉红汤节可以展现出城市的创意能量以及观光的魅力，吸引更多的国际旅客。详情我们听一下 AI 新闻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带我们了解一下。
1: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以发酵牛奶、腌红菜头、青瓜和鸡蛋等食材制成的粉红汤，是立陶宛家家户户夏日必备的经典菜肴。当地日前举办一年一度的粉红汤节，迎接夏季来临，吸引超过10万名游客参加。为期3天的粉红汤节日前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整个城市变成一个巨型粉红游乐场，不少游客和居民都穿上粉红色服装，也有人穿着青瓜、鸡蛋和红菜头造型的服装。粉红汤节设有多个活动，包括粉红装扮比赛、粉红午餐，以及在贯穿市中心的涅里斯河上举行的粉红水上巡游。大约50艘船沿着河道航行，过千名民众在河边听着音乐、 欣赏巡游表演。

0: 立陶宛由铁路公司推出粉红汤主题列车，并将维尔纽斯火车站打造成粉红汤车站，以创意装饰和灯光迎接乘客。很多商家也推出粉红美食，例如红菜头口味蛋糕、雪糕和鸡尾酒等，让民众大饱口福。有维尔纽斯居民表示，这次是他第四次参与粉红汤节，他看到当地景点和海外游客数量不断增加，认为维尔纽斯正成为所有热爱美食和独特体验人士的好去处。主办单位说，节庆期间全市一共食用几千份粉红汤，消耗约 3.3 吨作为粉红汤主要原料的发酵牛奶，显示粉红汤成为全城饮食主角。他们希望粉红汤节可以展现城市的创意能量和观光魅力，吸引更多国际旅客前来深入认识这座城市。人类对海洋仍然有许多未知，深海可能隐藏着许多人类从未见过的神秘生物。有国际科研人员在厄瓜多尔附近深海发现一个全新章鱼物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与厄瓜多尔一个国家公园的科研团队早前乘坐研究船到加拉帕戈斯群岛附近，并将一部遥控潜水器放入水中，结果在大约1800米的深海发现一只罕见的蓝色章鱼。这种章鱼的体型极小，只有一个高尔夫球上下大小，展开后大约有4至5厘米长。它腕足上只有一排吸盘，与大部分章鱼不同。研究团队其后将章鱼标本寄给美国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无脊椎动物名誉馆长沃伊特进行鉴定。沃伊特表示，一看到标本就知道非常特别，由于全球目前只有这一只章鱼的标本，他不愿意直接解剖章鱼做研究。沃伊特于是透过分析团队早前为章鱼做的电脑断层扫描图片，再建立 3D 立体模型，成功在不破坏标本的情况下观察它体内器官和口部构造，确认是全新物种。沃伊特表示，这种章鱼的体型比同类家族成员小很多，而它的亲戚大多生活在南极周边海域。另外，章鱼身上的蓝色可能是一种保命伪装，如果章鱼捉到会发光的猎物，光线可能引来更大的掠食者，所以他们会用深色身体覆盖猎物，降低自己被发现的机会。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1: 好，谢谢小鱼的报道。接下来呢是财经方面的情况。港股呢连跌两天，恒生指数呢一度跌近450点，今天收市呢是报25253点，跌379点，跌幅为 1.48%， 主板成交金额是缩减至超过2702亿元，比上一天呢要减少超过 16%。 科技指数跌穿5000点的关口，收报4975点，跌幅为 1.6%， 阿里巴巴以及美团就跌超过 2%。重磅金融股市受压，友邦急挫近 7%， 港交所就跌超过 2%， 地产股同样是向下。资源股也有下跌，洛阳木业市街跌近 7%， 中国虹桥跌超过半成，紫金矿业就跌近 3%， 另外宁德时代是急挫 7%， 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软件股也有受压，金蝶国际跌近 8%， 晶片股就个别发展，华虹半导体升超过 3%， 中芯跌近 2%。 沪深股市今天也是下跌，油气开采及服务、工业金属、白酒、猪肉等的股份下跌，电子化学品、储存晶片等的股份上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跌26点，跌幅为 0.64%。 深证成分指数报15661点，跌43点，跌幅为 0.27%。 创业板指数报4088点，跌34点，跌幅为 0.83%。 我们听听富昌证券联席董事谭朗卫怎么看今天港股的表现。
2: 过去呢段日子大概一至两个礼拜左右啦，恒生指数其实都几闷嘅，而且咧倾向系转弱嘅。咁啊，自三月低位以嚟咧，个回升咧似乎就失效咗嘅。咁只不过喺周中嘅时候 ，ATM 嗰啲重磅嘅平台股份咧就急弹，但系就并冇造成指数真正脱险嘅。咁而家再一次都系回落，最重要嘅关键25000都仍然得而复失咗。咁所以短线可能仲系要疲弱多一段时间，甚至。

0: 只有機會向下咧，繼續要試翻24,600嗰啲水平，係牛市裏頭深度啲嘅調整啦。24,600附近嗰啲位置咧，以一個周線圖嘅角度啦，就係2024年第四季以嚟咧，牛市展開過後咧一個比較重要啲嘅關口位嚟嘅。2、3月嘅時候落到去嗰啲位置，其實都係冇全周地失守過啦。咁所以後市一旦如果全周地失守24,600嗰啲水平咧，有機會即係威脅到牛市係咪斷攬呢？如果失守嘅話，好可能要落多幾千點都唔出奇。
1: 重磅科技股又再次積弱翻咧，會唔會話咧，即係啲咩因素拖低咗嗰個大市咧？
0: 其實嗰啲重磅嘅科技股咧，一直都好弱嘅，尤其是 ATM 等等啦。較早前美團出咗一份業績，虧損減少，就令市場一度有資金炒作。咁但係以騰訊為例咧，其實佢嗰個反彈咧並不足以扭轉到個跌勢嘅。好幾次啦，近呢3、4個月咧，其實騰訊都試過反彈去到50天線嗰啲位置有受制。受制完之後回頭咧，又會再穿底嘅。ATM 等等呢啲嘅新經濟股咧，仲係未能擺脱個弱勢嘅。
2: 最后是天气方面的情况了，广东沿岸风势现实是很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呢，骤雨是正在影响内陆的地区。在晚上的8点钟，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是集结在高雄的西南偏南大约270公里，预料会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渐转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部分地区是极端酷热。早晚会有几阵的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的骤雨还有雷暴，随后2-3天就不时会有骤雨，部分的地区雨势会比较大，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现时录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现时的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7点钟呢是继续生效的，表示呢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是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呢就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是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是眼睛，还有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3至5，路边监测站则为3至4，两者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至中。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是低至中，而明天下午呢，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中的。也和各位看到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情况，广州雷暴26到35度，北京多云15到26度，台北有雨24到25度，首尔有雨18到27度，曼谷雷暴27到34度，悉尼骤雨12到20度，多伦多多云13到30度，纽约天晴17到26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在当地星期四发表声明，指一名维和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迈尔济欧云地区附近遭到迫击炮弹的袭击受伤，后来因为伤势过重而身亡。另外有两名维和士兵在同一袭击当中受伤送院。声明当中说，袭击发生之后，重伤士兵被直升机紧急送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一间的医院救治，最终因为伤重死亡。联黎部队已经就这一次遇袭事件

0: 建启动调查。声明又说，连黎部队近期监测到落入黎巴嫩南部地区的炮弹数量有明显增加，强调有关方面必须制止暴力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表示，将提名他的前私人律师、现任司法部副部长布兰奇担任美国司法部长。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在白宫晚宴上说，他计划在当地星期四提名布兰奇正式成为司法部长。特朗普曾经在4月2号宣布，邦迪不会再担任司法部长，会由布兰奇代理司法部长的位置。印尼有社区发生火警，30栋住宅被烧毁，大约240名居民受到影响。事发社区位于印尼首都雅加达中区一处人口密集的地方。新华社报道，雅加达特区灾害管理机构在声明当中指出，事发在当地星期四凌晨0时20分左右，大火在凌晨4点24分左右被扑灭，事故的原因有待调查。回到香港方面，西贡桥嘴岛厦门湾以及清水湾二滩先后有人遇溺，其中一人死亡。警方下午一点多接报，一名60多岁持双程证的男子在西贡厦门湾一个泳滩被发现遇溺，职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死因是有待验尸之后确定。另外一名的男泳客在下午接近一点钟的时候被发现在将军澳大澳门路一个沙滩对开大约10米的海面，也是溺水，救生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9.8，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9， 人民币 6.774，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506.51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正在影响内陆地区。在晚上的八点钟，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是集结在高雄的西南偏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渐转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的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天日间不时会有骤雨，部分地区的雨势会比较大，高温天气有所缓解。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八点钟已经取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香港电台 CIBS 渔农科技新天地主持人 James Cyrus。
6: 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0: 渔农科技新天地。咁呢一集咧，继续有我 Cyrus 嘅，
1: 仲有我 James。
0: 近排咧，我都会去行下街市啦，少不免啦，系嘛。咁啊，听到咧都好似话咧，其实个渔业呢个年头嚟讲，其实都麻麻地。
1: 系啊，
0: 系啊，因为始终我以为咧，有时候即系海洋污染呢啲嘢讲咗咁多年，污染讲真啦。

0: 污染对于我哋嚟讲系好严重嘅问题，
1: 但系因为一直以嚟会觉得话海洋污染其实已经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去搞紧啦，咁样咁你话因为我哋一日食鱼都未有事啦，咁所以可能都有一种感觉就系话可能冇乜太大影响响嘅，但系咧。当我哋今日接到呢一集嘅一个资讯啊，其实我哋今日讲嘅可能系海洋生态嘅修复，咁样咁大家都会谂海洋生态修复同渔农有咩关系呢？所以我必须要就系话啦，其实原来我哋对渔业嘅影响咧都唔可以睇少
0: 嘅，
1: 因为本身你谂咗一样嘢就系啦，哇个海洋好污糟，好多油啊咁样系嘛，咁啲鱼都虾食嗰啲嘢，但系得唔得噶？我哋食唔食得噶？安唔安全噶？咁呢个影一样嘢系啦，而引致到就系话我当啦，可能嗰个海域里面本身可能系有10,000条鱼系食得嘅咁样，咁你谂下如果有5,000条唔食得啦。即系话剩翻一半，系嘛？成个生产嘅资源量都会下降咗啦。咁所以其实咧，我谂我哋可以今日嘉宾出嚟之前，我可以话俾听众听嘅就系话咧，原来有好多好多嘢都唔可以睇少。例如话头先我讲过，可能系有时候啲船啊漏油又好啊，或者可能航行嘅时候，其实可能都已经有啲油流出嚟啦。
0: 系，
1: 甚至乎有时候化学嘅。系嘛，流咗出嚟嘅时候咧，直接就已经毒死咗佢哋。咁但系有时候佢哋毒死咗我哋，唔知道系咪噶，影响咗产量之余，甚至乎我哋直接食咗，或者可能有啲人直接食咗，咁都唔知点算好。甚至乎咁讲啦，成日都咁讲嘅嗰啲胶。嗰啲膠粒啊，大家知嗰啲發泡膠箱啊，嗰啲甚至乎啲圈圈成日話捆住咗啲海龜啊，嗰啲咧捆住咗，咁呢啲亦都係令到佢哋個繁殖力啊，或者係物種可能死亡咗咁樣啦。有一樣嘢咧，真係唔講唔知，就係話令到啲海水咧，可能係會富營養化。即係有時候都污水排出嚟啦，你唔覺我唔覺，點知原來就已污染咗？你以為佢沖淡咗變翻藍色冇事冇幹啊？點知其實咧，甚至乎可能造成一啲可能叫赤潮嘅一個嘅自然現象啦。咁、但係咧，會令到好多好多海洋生物死咗啦。咁你都想象得到，其實就係話我哋個供應上面啊，可能都會短咗啊，會甚至乎斷咗啊咁樣咯。係啊，咁啊，所以你都睇得到其實個情況都幾嚴重。咁啊，於是你話啦，哦幾？既然咁严重啦，无论系食安风险又好啊，或者可能系我哋嘅渔业啊，都越嚟越困难嘅时候啦，其实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帮得到呢？嗱，你话有冇咧？其实都有嘅咁样啦。咁啊，例如咧，我都记得咧。我相信 James 都可能記得，我以前曾經真係訪問過嘉賓添，就係、是、話其實蠔咧係可以做到海水過濾嘅，
0: 冇錯
1: 嚇，你知唔知先？
0: 知道，
1: 你知道嘅係咪？
0: 係
1: 咁樣，所以咧，其實香港就算話喺流浮山嗰邊咧，其實都係有做到一啲蠔礁嘅修復啊。
0: 冇錯，
1: 係啦，咁啊嗰陣時就話咧有協會啦，大自然保護協會啦，其實一直都喺香港裏面做緊一啲蠔礁嘅修復啦。咁咩叫修復啊？就係、是、原本可能因為種嘅原因冇咗啲蠔礁，而蠔礁本身係能夠令到蠔可以繁殖得到，咁我哋咪俾翻個棲息所佢哋咯。係啦，當然你話係咪好人工㗎咁樣？咁我相信唔同嘅機構、唔同嘅組織咧，都會做翻一個配合翻大自然嘅一個嘅方法擺翻落去嘅。而正正咧，其實我哋今日嘅要请嚟嘅呢位嘉宾咧，都系呢方面嘅一位专家嚟嘅。
0: 冇错，咁所以我哋下一次翻嚟，等呢个专家同我哋去讲点样去进行海洋嘅修复，令到渔业嘅收获可以
1: 上升翻啊，咁样咯。

0: 好，欢迎翻到嚟我嘅节目啊！咁今日咧，我哋节目好荣幸能够请到香港城市大学理学院副院长以及海洋环境健康全国重点实验室嘅主任梁美仪教授上嚟为我哋接受访问啊！
1: 大家好，你可以叫我做波波教授都可以嘅。
0: 波波教授你好啊，咁啊，教授一开始嘅时候已经令到我哋觉得今日我哋系轻松咗嘅，个气氛都系啊，因为始终有时候咧，我哋对住教授级嘅嘉宾咧，我哋都
1: 好紧
0: 张，自己紧张噶，紧张噶。可能讀名字嘅時候啊，有時候都會甩甩地咁樣。咁但係波波教授咧都好好，即係令到我哋可以好輕鬆咁樣進入我哋嘅主題。嗱，既然個主題係啲乜嘢咧，其實我見到，咦，當我收到資料嘅時候，海洋生態修復喎。嗱，聽呢六個字咧，其實我覺得可能對於好多聽眾嚟講，或者我自己啦，我代表好多聽眾啦，我覺得唔難明白嘅。海洋生態啊嘛，依家呢幾廿年成日都講噶啦，修復啊嘛，明啊，因為我哋一直以嚟講緊有好多好多可能已經係被破壞咗，我哋以往唔係好理個環境，而家我哋去修復佢啦，唔難明啊。但係諗下，我諗多一步。即是什么叫修复先？
2: 点样修复？
0: 即是现在不是说我坏了部电脑，我现在拿去给电脑铺整先。不是那种修复，不是说我烂了些东西闻一闻它啊，这样叫修复。于是啦，现在啦，我反而就是想问一下波波教授，其实究竟海洋生态修复是什么来？又或者这样说，其实当初什么驱使到波波教授是会是走这个研究的方向啊？海洋有什么驱使你走入去呢？
1: 我先回答你后面条问题啦。咁我爸爸系海事处工作嘅，系一个大计。咁我好细个就一路都深埋嘅时候就跟佢翻工啦，就会佢教我游水啦、潜水啦。咁从小学开始就对个海洋陌生，亦都好喜爱。海洋俾我一种神秘感啦。咁同埋咧，落到去水底嘅时候咧，就个变化系万千啦。唔同季节，同一个位咧，你会见到唔同嘅生物啦。咁以前咧就个海洋就健康啲嘅，甚至会见到有龙虾一排咁行过。成个海都好多海参啊等等。咁因为我哋人口一路增長啦，咁我哋香港其實開埠即係響英治時期嘅時候咧，開埠嘅大概係7500人啦，咁但係而家成750万人啦，咁啊即係幾倍增嘅，咁所以人類嘅活動咧就會影響到個生態系統啦，咁就所以好多棲息地就衰退咗嚇，咁我哋其實就面對有五大威脅啦，咁第一個就係佢啲棲息地受到破壞啦，譬如填海啊，咁會令到啲海灣海灘嗰啲係幼魚嘅聚居地方，佢就受到破壞啦。又或者啲生物佢產卵嘅地方又受到破壞啦。咁就會令到個後繼就無人啦，即係冇生物去支撐。咁第二個咧就是、過度捕撈啦，即係我哋響2012年之前咧，其實我哋嘅總共嘅拖網船咧有成400多艘，咁佢哋如果同時間出動嘅話咧，一日就可以捕撈曬80%我哋嘅漁獲噶啦。咁你諗下，如果佢日日作業嘅話咧，就啲魚就會差唔多就一網打盡。咁所以當其時咧，就政府立法就禁止拖網捕魚啦。咁我哋就呢、這個都係其中一個生態修復手段。即是话我哋要控制翻嗰啲影响因子，即系过度捕捞，咁我哋要控制翻嗰个捕捞力度啦，咁样。咁第三方面就污染啦，咁污染就直接影响水质啦，甚至到令到啲生物死亡啦。咁尤其是富营养化，咁咩叫富营养化咧？就系、是、我哋生活废水就算经过一般嘅污水处理咧，仍然去排出嚟嗰啲水咧，都唔系乾淨嘅，裏面仍然好多微細嘅污染物啦，包括咗啲營養物啊，磷同氮啦，咁呢啲營養咧就會令到個海裏面咧嘅微藻咧，即係微生藻類咧，佢就會增生嘅。咁如果遇啱嗰日冇風冇浪，太陽係好曬嘅，尤其是響 初夏嘅時候咧，咁佢哋就會有紅潮爆發嘅跡象。嚇、譬如市民知道咩叫藍眼淚咧，咁佢一啲係有尾巴嘅。甲藻咧，佢係一個微藻，但係有條尾巴可以游水嘅。咁佢哋咧，有一啲咧就會帶毒性嘅嚇。咁、但係孤問論佢有冇毒性都好咧，佢如果得生得好多咧，係會有個大問題。咁咩問題咧？日頭冇問題，因為佢會產生氧氣啦，即係好似植物一樣。咁但係到晚上同人一樣，佢要呼吸嘅。咁佢好快咧就用晒水体嘅氧气，咁同埋咧佢命好短嘅，都系几日嘅啫。咁佢死咗之后咧就沉到海底，咁啲细菌开始食佢啦，细菌就耗氧，咁所以咧令到个水体咧就好快缺氧咧，嗰啲唔识游水嘅生物咧就会缺氧而死，咁个影响面积系相当之大嘅。咁、所以就係污染咧，係對嗰、那個海洋資源啦、生物多樣性咧，都構成好大威脅。咁第四方面咧，就係、是、氣候變化啦。咁氣候變化亦都係一個會引致大災難啦。咁其實就每年五至八月咧，都係一個好熱嘅季節咧。咁一年比一年熱啊。咁我哋睇到啲珊瑚咧，喺淺水區咧。過去前一年咧係有七成嘅珊瑚白化啦，就因為太熱啦，太熱咧令到佢裏邊共生嘅蟲王藻咧熱到咧就頂唔順咧，佢就搏搏游出水度，咁啊去揾個第二個珊瑚住啦。咁、就白化咧就係一個先兆嚟嘅。即係如果水温降翻低咧，去到可能十月十一月咧，啲蟲王藻又翻翻入去咧，咁佢就就會嗰個影響低啲，但係有機會咧，佢翻唔到入去。咁嘅時候咧，就會啲珊瑚就會死亡啦。咁樣
0: 翻唔到入去嘅原因係
1: 就係嗰個身境唔再適合咯。即係譬如話
0: 走開咗就唔係嗰回事啦。
1: 即係譬如嗰個温度持續嚇。
0: 明白
1: 又或者是有其他的藻类生在上面，即是因为其实呢藻类都要依靠在啲表面嘅，但如果有珊瑚嘅话呢，佢就会排斥啦，咁令佢唔生，但如果嗰啲即係珊瑚仲生嘅时候，佢就会排斥，但因为如果那个蟲王藻离开呢，那个珊瑚冇嘢食呢，因为佢靠啲蟲王藻提供养分啦，咁呢佢有个机会呢就会饿死啦。饿死咗之后咧，就会俾呢啲藻类侵占啦。佢一侵占咗咧，个蟲王藻又唔入翻去噶啦。咁就会永远死亡啦，嗰啲珊瑚。咁呢个都系我哋要关注点啦。咁气候变化影响就好大啊，即系讲紧即系以几公里去计啦吓。咁最尾一个咧就系外来嘅入侵种嘅影响。咁因为香港系一个国际贸易港啦，其实我哋嗰啲货船好频繁嘅。咁可能有一个大家唔知道嘅问题咧，就系当嗰只船落晒货之后，即系船唔系好轻嘅，会飘嚟飘去，好危险啦。系，分钟会反船。咁佢用咩方法去穩定佢咧？就用砸倉水，咁就響當地咧就抽翻水入嗰啲個船倉嗰度，令到隻船咧就有個重量。係咁你諗下，佢跟住去到另外一個港口，跟住放翻之前個港口嘅水咧，裏邊就好多呢啲海洋生物嘅 B B 咧，有機會就響嗰度繁衍咧，就同當地嘅物種爭食不達，只有啲如果佢係獵食。

0: 咧可能食曬當地品種啦，又或者如果佢帶有疾病咧，就影響到當地嗰整個海洋群落嚇。咁、所以呢個就係外來入侵物種嘅影響。
1: 頭、先教授所講嗰五種影響，頭四種咧都係我預期內嘅。例如你話棲息地冇咗啦嚇，過度捕撈啦，氣候變化啦，同埋污染啦，呢啲都係聽過嘅。但去到最後一個咧，其實我真係瞪大咗對眼啦，因為。嗱，外來物種、入侵物種呢一個咧，其實唔係未聽過嘅啦。我知道蝸牛都屬於係咁樣啦。咁但係咧，我唔知點解我又冇諗過海洋裡面其實都會有，而又好似咁講，去到海洋裡面，你啲水正所謂覆水難收，你啲水一排咗出去就好似冇辦法可以搞到咁樣。咁似乎咁講啦，頭先我聽到波波教授都講到啦，修復咧。其實頭先佢話從源頭開始去阻截咧，其實都係其中一種啦咁樣。咁、我又想問一下啦，我哋放翻嚟大啲，究竟整個海洋生態修復其實成個概念上面啊，係點樣？即係例如我話我好多種唔同嘅做法啦，但我個目標係啲乜嘢？又或者咁可能有啲乜嘢包括咗啲咩概念嘅咧？
0: 嚇、咁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啦。我都想補充一下，即係個外來物種入侵，即係具體化有咩問題咧？咁原來喺2000年嘅時候咧，我哋就發現咗咧有一個啡色嘅貝類，好似青口咁啊，但係啡色嘅，佢係嚟自澳洲嘅。咁、初頭咧只係響吐露港發現啦，咁、後來咧一年咧，全港九地方都有見到。咁、就即係嗰個都係相信係同呢個澤倉水有關係嘅。咁、你睇下我哋發覺咧有呢、這個棕色嘅貝類咧，佢就會同我哋啲青口啊、其他嘅蠔啊去爭地盤嘅。咁、所以都會影響到嗰個生態系統嘅。同埋咧，我哋啲生物唔識得食呢啲新嚟嘅物種啦，咁佢亦都冇天敵啦，咁佢就變咗咧可以長得好快咁、
1: 但係當我哋人類去頭先教授講到啦，我哋發現得到有個外來物種嘅時候，會唔會其中一種修復方法就係阻截佢嘅蔓延咁樣咧？
0: 啊，其實就有一啲嘅國際嘅提供一啲參考方法，譬如個澤倉水咧就要佢哋出到公海先至排或者收，即係如果佢用公海嘅水咧，裏邊又冇好少生物嘅，相對嚟講，咁個風險又低啲咯。咁另外一個方法咧就係，如果要喺當地排放嗰啲水咧，就要經過熱處理，即係將佢啲生物殺死曬先，先至排。
1: 咁樣好似唔係咁好喎，聽落去又即係講到話殺死啲生物嘅時候，又好似同講緊生態有啲背道而馳嘅感覺咯。
0: 咁唔係嘅，其實如果你去到澳洲、紐西蘭咧，你唔可以帶啲生果啊、食嘅入口，其實佢都係想禁止呢啲外來入種入侵種。咁譬如你上到去啲島咧，要換曬衫啊，著曬啲保護衣先可以上啲島，其實都係同一個意義咧，就喺個源頭截咗佢。
2: 唔想有其他嘅嘢影響到當地嘅生態，
1: 原本嗰個係啦，明白嘅。
0: 咁而家講翻就係嗰個生態修復啦，其實佢有兩部曲嘅。第一部曲咧就係先保護翻現有啲重要典型生景，譬如珊瑚礁啊、紅樹林啊、一啲泥灘啊咁樣。咁如果佢係好重要嘅申請，我哋就要進一步保護，即係可能要將佢列為一個保護區，咁以至到我哋可以控制人流同埋做一啲監管啦。咁第二步咧就係、如果嗰個申請已經受到破壞或者有啲衰退嘅跡象咧，咁我哋咧就希望用一啲人工方法咧將佢優化甚至還原啦咁樣。譬如我哋可能會見到啲紅樹佢生得唔好又或者係俾人哋砍伐咗，咁我哋要種翻啲落去啦，同埋要 check 下嗰啲土壤係咪受到嚴重污染啦。如果係嘅話，我哋就將佢移除咧，就換一啲清潔嘅土壤俾翻佢。咁同埋咧，就過去咧亦都因為工程嘅人咧，佢可能對嗰個生態知識唔了解啦，同埋做工程嘅人又希望快靚正啦，佢就養咗啲種咗啲外來物種，譬如海桑咁樣，因為咧佢就好平可以買到好多，同埋佢生得好快。個問題咧，一來佢生得快之後咧，就高過曬啲本地品種咧，佢就

0: 欢迎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9.85， 瑞士法郎 0.788， 加元 1.389， 人民币 6.774， 英镑对美元 1.346，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500.46 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3%，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就在晚上的8点钟已经取消。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使空气更清新。看着繁茂的树木，人也精神起来。可是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离开我们，更会有塌下来的风险，真的要小心呢。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拨打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和之后不要在树木附近停留。
4: 天气多好，去海边钓鱼吧。
5: 一号风球啊，安全吗？可能有涌浪啊。
4: 哪会有事呢？
5: 涌浪的危险不容易发现，它由热带气旋引起，来自海洋远方，但当它到达岸边就经常会翻起巨浪。
4: 那真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的预报及警告信息，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了。
5: 立即登入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看看吧。
6: 喂，你在想什么呢？
7: 我在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有想过和 AI 谈恋爱吗？
6: 这种恋爱最后不会有结果吧？
7: 可是我觉得 AI 就是我的理想型啊，全能、全知、又百变。
6: 你怎么看呢？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迎来全新环节。
7: 每逢星期三下午4点，将会有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全新的 AI 小知识。
6: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8: 推广学童运动或者推广全民健身咧，遇到困难嘅，佢有三句说话：讲起嚟重要，做起嚟次要，忘起嚟不要。咁所以真系我哋要讲行动啦，真系要行动，因为健康嘅身体咧，并非与生俱来。
2: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2: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清新生活杂志。
9: 六月起
1: ，AM 六二一，
9: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快乐。
9: 六月起，
1: 逢周六
9: 早7点到10点，
1: 万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9: 夜雨播
1: 夜宇宙，
9: 下午2点到4点，
1: 马小飞
9: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1: 芳华
9: 绝代芳华。六月起，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9: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精彩。
10: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1: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2: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3: 香港电台 CIBS 渔农科技新天地，主持人 James Cyrus。
14: 欢迎继续收听《渔农科技新天地》这个节目。咁呢一节咧，继续有我 Cyrus 同埋 James 啊，同埋我哋今日嘅嘉宾，香港城市大学理学院副院长，同时都系海洋环境健康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嘅梁美仪教授，波波教授嘅。咁头先嗰节我哋倾咗好多，而家我知道 James 好多嘢想问我。
15: 系啊，咁我哋上一节咧，波波教授就同我哋分享咗，究竟大概海洋生态修复 Pyrene 是一個什麼概念、啊、其實想再了解深入一點，有沒有什麼具體的、譬如、生物的方式是怎樣去進行那件事呢？怎樣去修復、即是幫這個物種或者幫這個區域是啦，怎樣去修復呢究竟、
16: 啊、即是剛才在第一節的時候呢就、問到就說、究竟我們、目的是什麼啦，即是生態修復目的、嗯、那一般呢就有兩個大前提的，我們希望呢就可以提升個生物多樣性，因為生物多樣性提升亦都係要改善嗰個棲息地嘅多樣性，即係如果棲息地嘅多樣性越高呢，嗰個生物多樣性就會高啦，同埋如果棲息地個質量高呢，嗰啲生物又長得好好啦。咁另外一個指標就係講個生態服務功能啊，即係譬如如果多啲貝類呢，佢可以幫我哋淨化水體啦，咁如果我哋多一啲藻類，佢就可以提供食物俾一啲食素嘅生物啦，咁樣，咁呢啲就比較功能方面去作為思考嘅。咁、我舉一個例子，好有趣嘅就係、是當氣候暖化咧，咁我哋都頭先講話越嚟越熱啦。咁原來咧，我哋海洋啲珊瑚咧都會白化啦，頭先講。與此同時咧，亦都有啲奇怪嘅現象出現。

0: 有好多毛脊椎冷血动物咧，如果你将个温度调高咧，佢就会繁殖得好快，佢会生好多 B B 嘅。咁我哋香港咧就有个问题，就是、一啲叫长翅海胆或者叫海翅咧，佢就泛滥。咁佢一个海胆，但系好长条刺，条刺咧有毒嘅。如果毒到咧，就好痛，要入医院嘅。咁、
1: okay.
0: 而佢个肉咧就偏苦，就唔系咁好食嘅。同埋个样咧又唔系金黄色，即、就、系、是、偏白色嘅。
1: 白色
0: 咁咁、所以即系淡黄色啦。咁啊啲。啲漁民咧，即係好少捉嚟去食嘅，甚至到即係大部分漁民都唔會話捉嚟去攞去買，因為冇乜市場咁樣。咁、那個問題係咩咧？佢哋就食啲大型藻類為主嘅。我哋大型藻類咧，就多數係響秋冬嘅時候咧，由北邊嘅水帶嚟香港，佢就生啦、大家認識嘅就係馬尾藻啦，浮響水一條條啡色嗰啲，好似好長嘅馬尾藻。另外一啲昆布啦，綠色嘅一個球狀喺個水底。咁、以前咧就大概九月十月嚟到香港就生得好多，跟住就去到四五月咧太熱佢就會死。咁、最少都有半年时间咧，俾呢啲海胆去觅食啦。
1: 系、
0: 但系而家因为暖化咧，佢可能要到十月、十一月啊先至嚟，但系三月咧就瓜老陈，咁、就变咗嗰个可以食嘅食用嘅窗口咧就杀咗，咁、就变咗嗰啲海刺咧就。食埋其他嘢，佢就食石上面、珊瑚上面啲微藻啦。但有时刮穿咗珊瑚咧，佢就成个珊瑚食晒。咁、譬如响海下湾嘅磨洲咧，以前系好多扁澳珊瑚咧，而家一个都冇晒啦，
1: 就
0: 系俾晒啲海胆食晒。咁、政府嘅做法咧，就响保护区派蛙人咧，搵啲叉叉死佢哋啦。但系呢个就治标唔治本嘅，因为你叉死咗之后咧，佢啲味道咧就吸引到五湖四海嘅兄弟咧，过几日又嚟翻嘅。
1: 哦，即系同伴嘅气味。
0: 系啦，佢就会走翻嚟噶。咁、我哋就谂紧呢个方法，即系短期去点解决咧？就系、我哋参考咗其他国家去养呢啲海胆嘅做法咧，就原来海胆可以食厨余嘅，即系街市剩落嚟啲菜味啦。咁、我哋就试过喂佢哋食菜心、芥兰啊、白菜等等。咁佢最中意食大叶嘅菜啦，譬如生菜啦。跟住就。因為我哋要令到佢味道咧係改善咧，所以我要喂粟米啦，喂紅蘿蔔咧，咁最尾咧就成功咗咧，佢可以做出嚟嘅效果同壽司鋪嘅嗰啲紫海膽咧都係一樣咁好食嘅。咁、我哋想希望叫一個叫香港粟米海膽咧，可以去推銷。咁而家咧就同本地嘅漁民一齊合作咧，就大量去養嚇。咁、如果成功嘅話咧，就可以推出市場去買啦。咁呢個就一個誘因咧，讓到漁民咧就幫手去控制佢哋嘅數量，咁減少佢哋對嗰、那個。底栖海洋生態做到滋擾，咁、但係呢個咧都係治標唔治本嘅。咁我哋最想咧就係養翻一啲食呢啲海膽嘅魚，譬如鸚鵡魚啦，你哋認識好好嘅就係蘇眉魚啦，即係佢嗰一紮親戚咧有隻大牙，佢就專食呢啲海膽。如果我能夠人工繁殖成功，可以放。即係增值放流放翻去落去咧，咁呢個咧就會幫到手，即係長遠就生態可以平衡翻，
1: 即係完整翻嗰個應有嘅食物鏈嘅。
0: 冇錯，冇錯，冇錯。咁但係大前提，我哋都要係要碳中和減排，即係唔好將呢個氣候暖化再繼續惡化落去。
1: 即係有急救嗰下要做，但係都要有醫好翻個病啦。
0: 冇錯，冇錯。
2: 先好似黐咗教部止咗血先，
1: 係啦，同時間你都要去搞個。
2: 系啦，要啲时间去慢慢修复咁样样，
0: 即
2: 系咁样听系将嗰个危转为机嘅。其实我咁样听，即系你由本身系对一个海洋生态系好有威胁啦，对珊瑚好有威胁啦，但系一路去循住呢个修复嘅方向去谂嘅时候，直头可以变咗系供应，将呢个海胆变做一个供应俾食肆。
1: 系啊，我个感觉系咧，一开头其实我未同波波教授倾到咁深入嘅时候啦，我会觉得海洋生态修复就系讲紧增加翻啲嘢出嚟嘅，所以头先你喺第一节咧听到我都讲话咧，但系个方法似乎系要杀死某啲生物，好似唔系咁好咁嘅感觉啦，但系。啱啱聽完呢一度之後咧，我又覺得其實係令到個生態環境變翻去原有嘅模樣，而生態環境原本其實就 即係你食我食你㗎啦，本身啲生物都係咁樣。所以剛才我亦都記得咧，其實波波教授曾經提及過，目的之一就係提升翻嗰個生物多樣性啦。咁我頭先嗰下其實即刻就係諗，咁咪增加翻天敵嗰啲外來物種嗰啲又得唔得咧？嗱，而家我又明白啦，因為外來物種本身係唔應該處於呢一個特定嘅海域環境裏面啦，所以如果有啲唔應該存在嘅，我哋盡量睇下可唔可以引入一啲。令到佢消失或者令到佢個數量可以受到控制嘅嘢
0: 啦。你講得好好，原來咧，即係當一個環境佢開始變翻好咧，咁佢生物多樣性提升咧，就會多咗啲捕獵者嘅。
1: 係。
0: 咁嗰啲捕獵者咧就可以控制啲外來物種嘅。
1: 嗯。
0: 咁所以就係一個息息相關環環緊扣嘅。咁如果我哋能夠將個生態系統變翻更好咧，咁佢就會自自然然咧就自己會去調節嘅。
2: 嗯，呢、這个都是大自然的奥秘之处。
1: 是的，其实现在我们就尽量就是说我们参与其中，好像说干预了，但是实际上我是希望我们搞到衰了啦，叫做个环境，现在我希望令到它变回原本的模样先。
2: 嗯，没错。那啊，我们听住这么多先，我们一首歌之后回来再继续跟波波教授去谈一下，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修复这个海洋。

0: 好，我哋继续同波波教授倾偈啊。咁我头先咧喺教授我哋倾偈嘅时候咧，我曾经听到咗一个嘅名词，就叫做人工生态砖。其实咧好吸引我注意嘅，因为咧我好想知道咩嚟嘅咧。因为个砖呢嚿嘢，其实
1: 我谂起瑜伽嗰嚿砖，
0: 摆嚿嘢落去个海洋度，其实对我嚟讲好难想象，所以我好想问下波波教授，其实呢个系乜嘢方法嚟嘅咧？
2: 其实简单咁讲咧，我哋就为啲海洋生物咧做啲纳米楼俾佢，佢就喺里边住得好舒适嘅。咁就好似我哋搬入间屋咧，一定要有张床好舒服咁瞓，好安全咁瞓，同时间有个雪柜有嘢食啦，咁同埋有空调啦，温度适中啦，咁
0: 样。咁厉害嘅。
2: 咁我哋就系、是、针对咧就我哋。城市咧好多地方咧都系石屎化，即系个海边，咁就整咗好多人。

0: 工海堤。咁原來上面嘅生物咧都係可以十隻手指數得曬嘅。咁、那個最主要原因係咩呢，就係、是、因為咧佢如果生咗一個表面上面咧，佢冇地方匿咧，就會俾一啲大魚啊蟹啊就食咗。所以我哋喺個海堤上面咧，那個生物多樣性就好低嘅。咁、同時間咧，因為退潮嘅時候咧，有太陽直照咧，嗰、那個海堤就好熱嘅，可以超過50度，放只雞蛋都可以煮熟。咁、佢就好多生物咧就脱水，太熱就死咗。咁、我哋就要解決呢啲問題咧，就係話我哋要提供一啲罅隙啦、儲水啦，可以遮陰啦，同埋咧要表面咧佢要有啲特點咧，令到嗰啲生物膜可以生上面，就係、是、一啲藻類同埋細菌咧。呢啲咧就係食素嘅生物咧會食嘅，咁、如果我哋做好咗呢啲基礎嘅建設施咧，咁嗰啲食齋嘅動物就嚟啦，譬如一啲冇背好似鮑魚咁樣，咁另外一啲賓螺咧，佢都係食呢個生物膜嘅，咁跟住咧食肉嘅，即係食呢啲食素嘅生物嘅捕獵者咧，就可以進場啦。咁啊，形成一個好好嘅生物鏈啊。咁、我哋嘅工作咧，就係、是、從一個磚去開始嘅，因為我哋用本地設計啦、本地嘅物料啦。咁我哋用咗咧。呢、這個焚化爐嘅灰咧，咁啊個焚化爐叫 T-Pack， 咁啊燒一啲污水同埋食水處理完嘅淤泥咧，燒咗啲淤泥之後咧，佢仍然剩翻十分一嘅係灰嚟嘅，咁嗰啲底灰我就應用埋咧，就可以減少嗰個廢物啦，又將廢物利用，咁亦都喺海上邊清淤航道清淤嗰啲泥咧，就愛嚟做一個添加劑咧，就可以兩者咧可以取替使用呢、這個水泥啦。因为水泥一来成本贵啦，同埋佢亦都有碳排放，咁、我哋就可以即系、就是、一箭双雕，又可以用咗啲废料，亦都可以减碳咁样。咁、我就做咗我哋嘅生态砖。咁而家其实已经发展到咧，我哋同政府合作咧，土托住我哋做咗喺东涌东做咗一条咧3.8公里长嘅人工生态海堤咧，嗰、个结果系非常之好嘅。咁里边咧，我哋揾到超过250种嘅海洋生物已经即系居住喺里边啦。即系嗰个项目系完成咗年零啦，咁、个效果系非常之好。
1: 呢个我有了解过。我有睇過，我有經過，係咪就係喺近白芒嘅位置嗰度？東涌，因為我見到一路起因為嚟緊，我諗政府發展係想喺嗰度可能起樓啊，或者起啲建築物咧，所以佢依家起嗰個防波堤咧，我覺得係我未見過嘅，係好特別嘅。一開始我以為好似傳統可能一啲石頭咁樣堆砌出嚟，但係唔係啊？佢好似有啲好似三角形咁樣，即係我唔知點樣形容嗰個形狀，但係好特別嘅。而我見到就算係即係除咗就海洋生物嚟講，係一個好舒適嘅地方。喺人類嚟睇，其實我覺得係即係我哋會覺得啊，又有一個防波堤嘅作用，對於我哋人嚟講，但係對於海洋生物又係一個好好嘅生態，俾佢居住嘅地方咁樣。
2: 係咯。
0: 簡單咁講個結構就係、是，如果直式海堤咧個半牆咧，我哋就做咗一啲深嘅窿俾佢啦，亦都個表面咧就係有一格格嘅，咁佢就可以儲水遮陰啊。咁另外咧就喺嗰、那個模仿呢、這個礁石嘅生態系統咧，咁、我哋就做咗5米乘5米嘅組件咧，裏邊有大大小小嘅水池，咁亦都有啲係凹凸不平，有唔同嘅圖案嘅一啲生態磚喺上邊，咁佢就有儲水遮陰功能啦、降温功能啦，亦都可以躲避呢啲捕猎者嘅，咁我哋嗰放嘅时候咧，就放喺高中低潮间带，咁就里边嗰个生物多样性咧，系可以超过200种嘅。
1: 200种其实系好多。
2: 多噶，其實就算講緊個數量少，其實都已經係一個成就咯。因為始終頭先我咁講啦，我哋係用人類嘅科技啊，或者我哋一啲工序去放入個大自然裏面啊嘛。頭先咧，當我本身我未去了解啦，究竟人工生態磚大概或者係人工生態海堤大概係一個乜嘢嘅樣子嘅時候咧，我係無窮嘅幻想嘅，我覺得可能係好方方正正啊，真係一望落去就覺得係好人工化，好格格不入，但又唔係。其實當我真係去揾翻少少嘅圖片去睇嘅時候，發現咧，佢可以。

0: 好好咁去融入到个自然环境嘅，系咯，
1: 系啊，系啊。头先讲咧，我哋其中一个评核指标咧，就系、是、都睇翻佢嘅生物生态服务功能。咁系咩咧？譬如举例，我哋就睇下多唔多啲可以净化水体嘅贝类，譬如蚝啦、青口啦等等。咁我哋发觉呢、這个生态海堤上边咧，我哋揾到嘅贝类系特别多嘅。咁、譬如蚝嚟讲咧，就系、是。每一个水池都找到很多蚝嘅，咁原来一只即系成年嘅蚝咧，佢每个小时可以净即系过滤30公升嘅水啊。如果再大啲嘅话，可以更加多嘅水经过去过滤。咁佢过滤嘅时候咧，就食咗水里边啲有机物，包括啲微生素啦。咁佢就可以帮我哋净化个水体。即系如果个量咧，譬如话我哋喺避风塘以前因为冇呢啲设置咧。就好少見到呢啲生物，咁而家咧，我就將成億嘅貝類帶翻翻嚟，咁佢就可以整個海灣咧，幫我哋每日咧就淨化一次咁樣。咁嗰個你諗下，即係我哋就提供一個好強大嘅一個淨化系統嚇。咁呢個其實就大自然賦予我哋一個咁好美好嘅功能。
0: 係啊，咁嗱。呢、一個我哋海堤咧係一個好大嘅成功啦。咁波波教授嚟緊會唔會話喺呢方面我繼續要去增強佢啊，或者係發展啊，或者會唔會有咩新嘅一啲發展嘅計劃咧？都係繼續喺個生態修復方面努力嘅咧。
1: 其實我哋國家嘅15計劃裏面咧係講到要係人海和諧啦。咁裏面亦都講到咧要將人工海堤生態化啦。咁我哋其實香港咧，喺國家嚟講咧，喺呢方面係領先嘅。咁我哋去年底嘅时候咧，我哋成功咗同土托处咧就申请到一个系一个叫做大湾区标准，咁就系将人工海堤化嘅一个设计指南，咁全中国咧就可以利用咁样。咁我哋就希望将我哋嘅技术咧可以用到全中国嘅海边，咁就可以大大提升我哋整个西太平洋海岸嗰啲生物多样性。咁呢个就系好宏大嘅工作。咁同时间我哋其实就亦都参与响美国嘅即系防灾工程咧。咁我哋有个项目咧，就將咗我哋嘅設計組件咧，就對住自由神像放咗，嗰個就叫 Governor Island， 咁有我哋嘅產品咧已經。
0: 都話唔單止係國家化喎。國際化添喎，係啊，咁非常之希望咧嚟緊波波教授或者係相關嘅團隊啦，佢哋嘅研究啊，或者佢哋嘅工作咧，可以真係好繼續去幫到我哋嘅海洋成個生態啦。咁我哋今日都真係學咗好多嘢，係啦，非常非常之感謝咧波波教授上嚟為我哋分享咁多，我哋好希望嚟緊我哋再有機會可以再同你傾偈啦。
1: 好啊，好啊，
0: 好啊，咁今日我哋時間差唔多啦，好，我哋多謝曬波波教授啊，
1: 多謝。
0: Ok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叶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到访乌兹别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见证特区政府与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同意就互免签证逗留三十天商讨细节安排。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有民众表示欢迎有关的安排，期待能够免签证前往香港旅游和经商。有民众表示，展开互免签商讨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他已经期待很久到香港旅游，从流行文化、电影、书籍等认识香港文化，十分喜欢。乌兹别克人也很喜欢旅游，认为有关的安排能够促进交流。有乌兹别克市民说自己很喜欢中国文化，计划未来几年将会到中国内地和香港，日后落实免签证安排有助加强文化交流。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的首季开通直航往来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伯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开通直航无论从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者是商贸角度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说，阿拉木图有丰富的旅游资源，适合做研学游，而哈萨克属于内陆国家，香港的海滨环境对于哈萨克人而言绝对有吸引力，加上当地经济发展不错，两地旅游可以互补。对于政府计划在哈萨克设立经贸办，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就在同一个节目说，商界最希望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可以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护航。葵涌葵德街一栋工业大厦地下前天晚上发生火警，消防在场发现易燃以及烧过的痕迹，加上翻看闭路电视片段，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消防说，火警涉及现场一个油缸、波及一台轻型货车、大厦的外墙等等。这次火警发生在工业区的晚上，人流相对比较少，幸好没有造成伤亡，但事件反应风险不容忽视。因为非法加油站没有认可的消防灭火系统，如果在楼宇密集地方发生火警，火势会沿着大厦蔓延，威胁到附近的居民。消防说正在积极推动相关修例，建议提高罚则，扩大买方的责任，以及加强执法权力。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买价，港元 7.834， 日元 159.89， 瑞士法郎 0.788， 加元 1.389， 人民币 6.774，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505.64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是正在影响内陆地区。在晚上的八点钟，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的西南偏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的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随后2-3天不时会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录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作为忙碌的香港人，在全心投入家庭和事业之余，有时又会感到迷茫，我们应该怎样找回真正快乐的自己呢？近年来，很多慈善团体都积极招募义工，让大家能够发挥所长，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束光。义工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参与义工不单只能够重新连结自己的价值观，还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每一次的微笑和感谢都是对我们努力的肯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CIBS 义工的力量，在13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来自不同团体的义工代表分享他们的故事和见解，希望这些真挚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义工活动，为社会的进步送上一份力量。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义工的魅力吧。
8: 大家好，欢迎你

0: 来到义工的力量第十集爱从不罕见，我是今日你们的主持人 Natalie。 今天呢很开心啦，请到两位嘉宾，第一位呢就是互联网的负责人 Rochelle 啦，不如同大家打个招呼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feRide 的 Rochelle 梁剑雄。
0: Hey, 你好 Rochelle。 咁我哋呢仲有一位嘉宾嘅，就係嚟自国际商农交流会嘅副总监啦，林嘉莉先生。

0: 有罕见病的病患者啦，咁因为香港嘅罕见病患者咧，其实个资源咧好有限嘅，咁所以咧就想请两位上嚟分享一下点解帮罕见病患者咧。不如首先问一下Rochelle 先啦，因为互联网咧喺香港比较少咧系关注罕见病患者嘅。不如Rochelle 你讲下互联网嘅成立啦，或者点解佢嘅服务宗旨啦，又系点嘅咧？
1: 系咁啊，其实我哋就2014年成立啦，我哋有个英文名叫 LifeWire 嘅，咁啊中文名叫互联网。咁啊听起嚟大家就话咦？Internet 啊，互聯網咁啦。咁其實我哋最初咧就係諗住，既然人人都用 Internet 都離開唔到噶啦，咁我哋不如用呢一個互聯網嘅力量可以幫到人嘅。咁其實我哋嘅寫法咧係互係愛護啦，聯係聯手，其實意思係聯手愛護嘅意思咯，只不過食個音咁樣啦。咁就希望喺個互聯網嘅力量幫到大家。點解咧？就係我哋啲古仔啊，或者我哋啲信息咧，就會發放喺個網上俾人知啦。咁所以就可能喺個網上嘅力量大啊嘛。咁我啲古仔擺上去嘅時候，就多啲去睇到認識佢哋咯。其實我哋最初成立嘅時候咧，就唔係全程幫罕見病嘅，幫其他病症嘅。咁直至2016年嘅時候咧，咁我哋喺偶然機會之下啦，咁我遇到，原來有啲罕見病咁小眾啊，原來咁被邊緣化，冇人認識佢哋。咁不如我哋就填補呢個罅縫啦，我哋做多啲嘢去幫佢哋咯。咁嗰時就開始主力就係幫罕見病咯。
0: 好好。咁嘉莉咧，點解你會想幫罕見病嘅病患者嘅？
2: 最初其實都係因為加入咗一啲民間嘅商業組織啦，咁啊就係啱啱頭先提到嘅國際雙聾交流會啦，咁亦都因為本身個組織嘅宗旨咧都係服務一啲慈善團體啦，希望同佢哋可以做更加多嘅服務啦，去支持佢哋啦。咁第一次接觸嘅時候，亦都係因緣際會下啦，咁啊我哋幫個叫罕有病嘅機構叫做雷特斯協會啦，咁啊聽過佢哋嘅故事之後咧，其實都發現咗由於因為罕見病喺香港其实都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即是政府才会关注。然而但罕见病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人数上的不足而不能够得到重视。所以当我们知道了原来他们都是很需要一些民间的组织或者大众去重视，甚至乎去帮助在物资上或者资金上甚至乎人力上的帮忙。所以我们就第一次就一起联手去试过搞个大型 event， 等多些人去留意到，甚至乎借住这个活动呢就可以筹集到更加的资金去帮助更多社会上现在面临着罕有病的家庭啦，可以得到更加多的服务啦，甚至乎照顾咯。
0: 好。咁 Rochelle， 咁我又想问一下你，其实罕见病呢是怎样定义的？
1: 这个问得很好，因为在香港来讲呢，罕见病是没有真正一个定义的。咁其实呢，譬如可能在其他国家或者其他地方，其实他们会有定，原来每几万人当中有一个是呢就等于罕见病啦。但香港现在是没有，所以就正正他们面对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不能够界定咗佢哋屬於邊個病類啊嘛，咁變咗支援就好少啦。咁譬如假設你骨有問題，咪睇骨科咯；你腦有問題，睇腦科咯。咁但佢哋就正正唔係呢樣嘢。而罕見病咧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哋面對住身體上好多唔同嘅問題，包括可能佢哋唔止可能神經線啊，或者可能骨啊，或者可能唔同部位都受影響嘅。咁變咗佢哋可能睇病嘅时候或者复诊嘅时候，就会可能哇逐个医院即系走匀全港18区咁走匀去睇。都唔奇咯，咁
0: 因为睇专科，所以要周围走，系咪？
1: 系啊，譬如如果我只脚有事，我睇可能其他嘅病症嘅病科，我可能突然间我个胃又有事，我又去翻第二个科，咁可能佢就要走好多地方咯。咁譬如假设其中有一个个案，咁佢牵涉好多唔同嘅位置啦，可能啲脚啊、手啊、甚至眼啊、脑啊都有问题。咁譬如眼科又要再去个可能喺港岛南区，咁即系其实系可以好远好远。咁我一日可能成日嘅时间就系不断徘徊啲医院之间咁样。
0: 咁如果系咁样嘅话，你哋平时系点样帮助一啲罕见病嘅病患者噶？
1: 其实我哋主要系两大范畴啦。咁一个大范畴就我哋筹款帮佢哋啦。咁点样筹款呢？咁我哋每年会搞两个大型嘅活动啦。咁系服公众嘅，譬如可能一个跑步，或者另一个可能系舞台剧、慈善上展，或者系一啲慈善唔同嘅活动等等啦。咁呢两个大型都去筹款嘅。咁除咗筹款之外呢，我哋就会一年都有成30-40个活动嘅，就唔系净筹款啦，可能陪伴佢哋啦。因为其实我有印象呢，其中一个家长我好记得去家访嗰时候问：，妈妈，其实你有冇咩梦想啊？咁妈妈第一个反应咧，佢眼突咗出嚟，佢会觉得吓。我仲可以有夢想嘅咩？即係俾我感覺係佢唔可以有夢想。我唔係你再諗下。

0: 简单啲日常生活咧，佢就话，我系想落街同朋友食个 tea 啊，咁我就会觉得原来对呢啲妈妈嚟讲，落街食个 tea 系一个奢侈咯。咁我就会觉得，哇，佢真系佢人生佢24小时都要望住个小朋友，就系因为佢个仔唔系好喐得到啦。咁佢要看实佢啦，佢连少少空间俾自己落去食个 tea 都唔得。咁于是我就会觉得，其实佢哋好需要好多嘅支援，唔系净系钱，而系包括陪伴或者如果假设我帮你看一阵啦，我帮你睇一阵啦，你落下街。咁我哋觉得呢啲唔同嘅服务都好需要咯。咁有时系甚至我哋个做法就系、是，如果啲家庭佢可能真系去独居，咁佢可能半夜三更佢去急症，咁 call 咗我，咁我都会帮手去同佢入急症，又或者爆渠啊，屋企又要搬唔知啲乜嘢，又清洁啊，咁我哋就会真系一齐上去帮佢哋做咁样样咯。系啊，
1: 有冇一啲深刻啲点样帮佢哋嘅情况啊？
0: 深刻啊！其實個 case 都深刻嘅，但係其中一個我記得就係佢而家走咗㗎啦。咁當年佢有一個好罕見骨肉癌啦。咁喺嗰段時間咧，其實佢就話：我有個心願啊，我好想咧同我只狗狗影一輯婚紗相。咁我哋當時咧就同佢一齊啦。咁佢每日咧係因為佢喺個 pat pat 同埋個大髀之間個好大個瘤，大到佢唔能夠好安然咁坐或者瞓喺度嘅。咁每日咧佢就不斷嗌好痛好痛，係嗌曬嗰只。咁唯獨嗰次咧，我哋同咗去个地方拣婚纱啦，去试妆啦。我好记得嗰度系一个唐楼，跟住我哋抬住佢，连埋个轮椅，跟住咧去到个白楼，跟住当然佢有几层系可以搭 lift 嘅，但系都要抬佢几层嘅楼梯咯。咁去到之后咧，佢全日。佢系冇嗌个痛，跟住到嗰日完咗咧，我哋一齐搭车走嘅时候，佢话好神奇啊！今日全日都冇痛过，原来个开心咧令佢系完全遗忘咗好痛嘅感觉咯。咁我就会觉得身体上有啲嘢我哋帮唔到佢嘅，药都未必帮到佢，但系原来我哋陪伴佢嘅时候，令到佢啲快乐系可以将佢暂时嘅痛可以忘却到咁样样咯。咁呢个故事系我好记得呢样嘢就系、是。咁我哋咪多啲陪伴咯，多啲做啲令到佢可以遗忘暂时一刻不快嘅嘢啦，咁样样。咁而最终佢走嘅时候咧，佢灵堂上所用嘅相或者屋企人想搵翻我哋俾啲相，都可以用得翻当刻我哋真系帮佢影过最后嘅呢一辑佢同狗狗嘅婚纱相咁样样咯。

0: 嚟到義工的力量啦，繼續有同 Rosel 啦，同嘉莉傾偈啦。咁頭先咧有講到有一啲難忘嘅 case， 咁其實都想問啊 Rosel 啦，咁而家其實你哋點樣評估一啲罕見病嘅個案，同埋點樣幫佢哋噶？
1: 嗯，其实点评估呢，就是通常首先我哋会了解佢个状况，可能电话问几句先啦。咁问完之后我哋会做家访嘅。咁、因为其实我哋都要对返我哋啲善长有交代㗎嘛，即係我哋唔可以乱咁用啲善款啦。咁我哋首先都会做一个评估，就係、是、譬如佢屋企嘅经济状况系点啊，有冇工作能力啊，譬如话如果系嗰个家庭里面会唔会爸爸要照顾或者妈妈要照顾，系唔能够做嘢咯，咁嗰个负担咪更大咯。咁我哋会评估呢一切去再决定咁样咯。
0: 咁除咗即系罕见病患者之外，譬如照顾者嘅时候，你会点样去分担佢哋嘅压力啊？
1: 其实照顾者系一个好大好大嘅 issue 嚟嘅。其实因为照顾者咧，佢系廿四小时，佢等于冇放假。即系譬如我哋可能离开工作岗位都叫放假。咁譬如好似我哋好多个案啦，佢可能全身唔喐得嘅，咁佢可能瞓咗喺度啦，或者甚至系唔能够讲嘢啦。咁佢瞓咗喺度。佢假設佢瞓住嘅時候，原來結衫係接住咗，揞住咗佢個身。咁、但係佢都唔能夠自己喐，又出唔到聲。咁、媽媽就要好大嘅情況，就一路咁喺度觀察佢啦。有邊啲位係唔舒服啊？有邊啲位係可能佢痕啊，或者痛啊，或者佢點樣點樣啊？要估佢可能憑佢嘅眼神去估啊。咁所以媽媽就會好攰好攰咁看住佢哋咯。咁、所以我哋就希望有時多啲空間，有多啲活動，俾到啲照顧者嚟參與嘅。咁所以我哋啲活動咧，除咗話俾啲小朋友參與之外，有时都会说、不如妈妈、如果阿仔他入了院、或者他要做什么复诊怎么都好，回学不如你过来啦，你自己都可以去来这个活动的嘛，那就、他自己休息一下，你自己都休息一下，有时都会搞一下这些活动，让他们可以放松一下样。那
0: 搞活动的话，譬如你会不会跟家里他们一起合作啊、还是个模式是怎样的？
1: 都有试过，其实呢我们会跟很多不同的、可能组织啦，或者是一些公司啦、一起去做活动的。那就好像家里上次其实都有个活动帮我们做一些、我觉得最重要是令到多人见到我们、的个案这样、好像上次我们搞个排球赛我都觉得挺成功的。家里好，
2: 是啊，那次真的都是一个很因缘际会下、可以认识到 Rosel 和即是互联网啦。因为我们其实一个商业组织啦，咁虽然就以慈善为本啦，咁我哋其实都每个月都会有啲恒常会议啦，咁亦都系喺有一次嘅机缘巧合下啦，就邀请到佢哋嚟啦，亦都认识咗其中一位照顾紧嘅罕见病嘅患者啦，咁我哋都会统称嗌佢做汪猴仔啦，子健啦，咁当日都好有好深刻嘅体会，就系、我哋好多嘅会友啦，听完佢哋嘅分享之后，先知道一个即系患有罕有病嘅，除咗即系要面临一个生活上嘅问题。问题啦，同埋人手上啊，即系单薄嘅力量咧，去继续支撑住咧，其实真系需要好多嘅协助。咁当我哋听到呢件事之后咧，我哋就即刻马上就组织咗慈善排球赛啦。咁啊，其实即系好多时我哋搞活动咧，都系冲住一股热诚啦。

0: 咁啊，亦都通過呢個慈善排球賽，覺得今次呢個意義好好喎，可以借呢個機會俾更加多人去一路欣賞個賽事之餘啦，亦都可以知道我哋背後嘅理念啦。咁所以其實嗰一次好有幸啊，仲係可以去到呢個修頓球場去搞啦。咁啊，只見咧，亦都係去到現場啦，同好多嘅在場即係比賽嘅一啲選手啦，同埋觀眾啦，去講多啲佢嘅事情啦，令到佢哋嘅事情咧，唔係淨係得佢哋自己一個人去面對，而係有更加多香港嘅人聽到佢嘅分享咧，而希望伸出援手，可以即係俾到更加多嘅支援，甚至乎係精神上嘅鼓勵咁樣咯。
1: 嗯，非常好啊！咁但系即系蜗牛仔可能比较一啲著名嘅 case 啦。咁其实 Roselle 你哋而家大概有几多个 case 系进行紧嘅？
2: 如果我哋喺深度支援咧，其实大概40-50个啦。依个讲深度系，譬如头先我上一节都有讲过就系、是，好近距离帮忙嘅。譬如假设半夜打俾我哋，好包佢啊，好我塞佢啊，咁我哋都会真系帮手嗰种。咁如果唔系咁深层次嘅一啲支援咧，其实讲紧家庭都起码几百个嘅。系啊，因为我哋系除咗我哋独立地帮啲唔同家庭之外咧，我哋都会捐款落去俾唔同嘅组织，系啦。咁、那个组织就会除咗可能子健之外咧，有啲去类似子健个案嘅，咁我哋捐完啲钱落去俾佢哋之后咧，就会去到 support 到子健以外相同类别嘅一啲个案咯。咁所以其实都牵涉嗰度大概有几百个家庭嘅。
1: 咁其实听落个数字唔算低嘅，咁其实点解即系罕见病嘅支援比较有限咧？
2: 這个我哋都好想知点解嘅。咁我哋都唔知点解啦，咁所以就存在住我哋啦。咁其实系我估啦，我估因为可能始终佢哋属于一批唔系咁大众嘅一批，咁可能假设我会谂啦，咁可能政府觉得有资源嘅话，咁可能我同一嚿钱，我其他病可以帮到多啲人，可能个量会多啲。但系如果你罕见病，你哋唔系一个最大嘅群组嚟嘅，系一个 minority， 咁可能咁变相个数字望落去就好似冇帮到咁多咁，咁变咗可能系依样嘢其中嘅原因啦。第二样嘢就可能始终罕见病相对系一个好复杂嘅成因，讲紧系可能系基因病变啊嘛，咁牵涉可能研究上啊或者资源上都会抌好多钱落去。我举个例啊，譬如好似我哋好多病其实系冇得医啦，罕见病，但有部分有得医，讲紧好普通嘅都系几百万一年啦，咁甚至去到最夸张嗰个情况就系千几万一剂药啦。咁我谂就算政府真系想帮嘅时候，可能佢都要衡量好多嘢先可以做到咯。
1: 明白。咁所以大家就可能喺精神支援方面咧，就想帮多啲罕见病嘅病患者同家庭啦。咁其实都想问下两位嗰啲唔同嘅活动啦，有咩諗法去令到佢哋可以融入啲社会，加你不如讲多少少。
0: 啱啱就好似阿胡生所讲啦，其实最直接啲啦，就係搞多啲嘅大型嘅活动啦。咁就有如我哋自己嘅组织一样啦。其实我哋都係希望通过呢一种嘅活动啦，可以俾更加多人认识。活动唔係最难搞，钱亦都唔係最难搞，最难搞嘅係人。因为其实大家喺香港呢个社会生活嘅都知道，其实都系一个好快速节奏嘅一个都市啦。咁好多时真系，纵使你揾咗啲人帮手，叫佢哋可能过嚟做下义工啊，甚至乎可能搞一啲筹办活动都好咧，其实可能大部分就系冇时间啦，即系宁愿可能捐钱啦，都可能即系个人冇出现。咁有阵时我哋面对嘅问题咧，反而唔系谂点样筹办个活动，系可能有时钱啊唔够 support 个活动啦。咁到钱够嘅时候，又到义工唔够啦。咁所以。但是其实这个亦都是最直接的方法，可以最帮到他们去钱可以直接落到去他们的受惠机构，然后再直接去帮助更加多有需要的人。咁所以我深信，即係好似譬如通过今日这个节目啦，咁我们都希望可以即係做这个分享的时候，同时亦都可以唤醒返好多香港的市民们啦。即係如果可能留意到即係因为不值有限，好少可会见到地铁站会有广告或者可能是有宣传单张，但是都不妨留意一下 Facebook 宣传 IG 宣传，这些都是一些比较不需要说太花费很多钱的甚至乎可能更多些身边的朋友去做一下义工啦。因为每一次做义工呢，我都要发现了原来香港真的有很多默默无名地，即是去静静地去做好的服务，就好像胡先生认识的互联网一样，就是不经不觉做了14年原来不经不觉也都支持了很多受众，他们都是通过一步一脚印啦，这样去做更加多的服务，帮助更加多有需要的人士。所以都希望大家可以鼓励大家，即是先做多啲义工嘅，咁然后跟住再慢慢去投入或者了解多啲每一个机构背后佢哋嘅理念，甚至乎系帮紧啲咩有需要嘅人士咯。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152点，升474点，上升0.97%。标普五百指数报7525点，跌27点，下跌0.3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89，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506.03美元。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就分建单位归管租赁，业主要谨记在60天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能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也受归管，侵扰租客是违法行为，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万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都得益。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1: 六月起
2: ，AM 621，
1: 新的周六拼图，
2: 新的音乐快乐。
1: 六月起，
2: 逢周六
1: 早7点到10点，
2: 晚家
1: 621金曲专门店。
2: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1: 夜雨播粤宇宙；下午2点到4点，
2: 马小飞
1: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2: 芳华
1: 绝代芳华。六月起，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新的周六拼图，
2: 新的音乐精彩。
3: 他们都想为社区带来正面的改变，
4: 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5: Hey, do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6: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startup?
5: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6: Or maybe it's
7: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 impaired
8: people. Using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y.
9: 更多少数族裔为社区贡献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3: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3: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2: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3: 作为忙碌的香港人，在全心投入家庭和事业之余，有时又会感到迷茫，我们应该怎样找回真正快乐的自己呢？近年来，很多慈善团体都积极招募义工，让大家能够发挥所长，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束光。义工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参与义工不单只能够重新连结自己的价值观，仲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每一次的微笑和感谢都是对我们努力的肯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CIBS 义工的力量，在13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来自不同团体的义工代表，分享他们的故事和见解，希望这些真挚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义工活动，为社会的进步送上一份力量。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义工的魅力吧。
14: 大家好，来到下半部的《义工的力量》第10集《爱从不罕见》。在录音室呢，我们有 Roselle 和 Gali 继续和我们分享。刚才呢有讲到两位做义工的初心，和为什么会帮一些罕见病的病患者。我都想问一下 Roselle， 其实现在呢去帮助罕见病患者的义工有什么挑战的？
15: 如果义工来讲，其实啲義工都幾好嘅。首先咧，佢哋都會問我哋：，其實我哋要注意啲乜嘢啊？有冇啲咩係唔做得，或者我哋應該要做啲乜嘢？咁我覺得依個係一個好好嘅，因為其實每一種嘅病例啦，又或者甚至去唔同嘅組織啦，可能都有啲唔同嘅限制嘅。咁譬如好似我哋啲病嘅個案，有啲就係你見可以扶一扶佢，或者抱佢離開輪椅幫佢去廁所。咁但原來某啲嘅情況就係佢哋啲骨啊，或者某啲嘅肌肉啊，可能如果你枕抱佢咧，就可以扭傷佢哋啊，或者佢哋某啲，譬如舉個例係脊髓肌肉萎縮症咁啦。咁根本上佢唔能夠坐到自己支撐噶嘛，你都好多嘢輔助。咁如果你冒然抱起佢咧，其實佢支撐唔到，你唔可以就咁抱起佢就放咗喺張凳度噶嘛。咁通常我哋嘅做法咧就會係問下個家長，問下家人，或者問翻病患者自己，其實我可以做啲乜？或者我点帮你啊？咁有时你见佢咧，你以为佢好需要帮助咧，有时又可能未必嘅。可能我哋加多把手，或者我哋加多嘢，令佢可能更添烦恼添嘅。咁所以通常我哋第一时就问咗佢，我哋需要做啲乜，协助你啲乜。如果系唔使啦，其实 OK 噶啦，咁我就 OK 咯。咁如果佢需要，假设其实你陪住我行就得噶啦，咁咪陪住佢行咁样样咯。
14: 咁我其实头先咪后啦，都听到你有 case， 咁可能系一啲义工，可能有一啲一般嘅指引啦，但系可能有时喺户外嘅时候，譬如想帮佢担遮，咁其实好唔好嘅咧？
15: 睇翻情况嘅。咁如果你把遮好大，大到

0: 就开档嗰啲咁咧，咁嘅冇问题啦。咁但如果你一般嘅啫，其实个范围又唔系太大啦。咁但系你当你揸住把遮去隔篱个身，去隔篱个轮椅嘅时候咧、嗯，其实有可能咧令到佢啱啱喺个雨嗰把遮喺个边咧，就滴晒啲水落去个身，去个可能个脚啊或者一个膊头啊，咁可能去中湿。但其实好多时咧，啲轮椅朋友咧，佢哋有啲准备嘅，可能佢哋会帮自己准备一个雨褛啊，或者一个可能笠住个轮椅嘅一个雨褛啊。
1: 系、嗯，咁所以点都好啦，都系问翻佢。你最觉得舒服的位置啦，咁我又想问下两位啊，其实头先讲到最大的需要可能是情绪支援啦，或者是陪伴的支援，两位有没有一些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2: 回应翻头先胡 Sir 都有讲啦，咁啊做义工开头的时候咧，个个都是手无足蹈啊，好慌乱啊，但系其实点解我讲系一个好善心？因为好多时即系见到罕有病遇到呢个处境嘅时候，佢哋不由自主好容易即系好心悒啊。好想睇下點樣幫佢哋啊！義工最大嘅力量咧，其實就反而唔係話點樣去幫頭幫尾，反而係嗰種陪伴啦，同埋支持啊，甚至乎去鼓勵啦。咁我自己都有親身經歷過一件事啦。咁雖然嗰次就唔係服務對象俾一位罕有病嘅一個患者，咁但係都係一位慢情人士啦。咁啊，嗰次就係即係帶一位慢情人士，因為佢係一個後生仔，咁啊因為好不幸咁啊患咗一個嚴重嘅 cancer， 咁啊跟住。
1: 佢都系坐轮椅嘅，
2: 系啦，都系坐轮椅。咁佢系最大嘅心愿就系希望可以喺现场睇到一场甲组篮球赛啦。咁样，咁当我哋知道咗呢件事之后，我哋都马上安排咗。咁当时未嚟之前嘅时候，我哋都做咗好多心理建设，喺度谂紧啊，究竟佢嗰个情况系点啊？一阵间如果遇到啲咩事啊，我哋有啲咩可以帮手啊？咁咁啊，因为我哋嗰次亦都系同咗一个基督为本嘅组织，咁啊我哋都不断问佢啊，要同佢。即系 grounding 啊，应该点做啊？即系有啲紧张，咁所以佢就讲咗一句就话，其实咧你哋最需要嘅就系陪伴佢，同埋因为佢今次系第一次现场睇啦，即系可以同佢讲多啲当日嘅赛事嘅发展啦，个球员系点样啦。咁我哋其实听完呢一样嘢都好大挑战噶，因为我哋要喺劲短时间之内咧，就要即刻去熟习晒成个赛事嘅边啲系出色嘅球员啦，香港边点样去运作呢个比赛啊咁样。咁所以其实我自己。呢、这個最大嘅體驗，好多時可能好多義工都會以為啊，我未必能力上做得到，但係其實原來我哋最需要嘅反而就係當出席一啲活動啊，或者可能見到佢哋嘅時候咧，反而我哋應該要有一種同路人、一視同仁，就好似當佢一個朋友咁樣，俾多啲支持，同佢哋傾多啲偈咧，其實佢哋就好滿足。就正如好似啱啱所講嘅媽咪咁講，落去去個茶餐廳食個下午茶，其實可能你只需要喺對面同佢傾下偈，咁已經對佢哋嚟講。就是最大的鼓励和支持。
1: 好好啊。咁其实呢我都想知道罕见病患者譬如刚才讲啦去不同的活动的时候其实心情是不是很兴奋定是怎样的
0: 呢其实大部分都会是的。因为好像我们的罕见病患者啦好多坐住轮椅有些不是只是坐是瞓轮椅可能他们不是很喐到啊这样。但是呢亦都同时间呢出街呢亦都好大挑战啦。咁佢出街嘅时候佢坐咩车呢嗱巴士未必坐到啦或者你个巴士得可能一两个轮椅可以坐到第三个上唔到㗎喇喎。咁佢哋好多时要 book 康巴啦咁又未必咁容易 book 到喎可能又预咗一个月啊两个月啊咁 book 啦。咁好啦咁你冇坐轮椅的士囉咁样。咁但轮椅的士又好贵喎又唔平喎。咁我哋试过有时同佢哋出活动呢譬如可能我哋之前去过一个小小嘅 BBQ 咁样啦。咁我哋帮十个家庭出个车费系萬几蚊。
1: 哇。
0: 係啊即係当时呢个会都问我哋咦点解咁多钱嘅但係冇办法因为佢个来回已经系千几蚊一个人。咁跟住我嗰日只系帮其中七大概八个家庭负责俾个交通费啦都萬几蚊交通费囉。咁所以对佢哋嚟讲每次出街虽然好开心但同时间佢哋好忧心就是、因为嗰个费用都唔平。
1: 经济负担
0: 重。对啊经济负担重啦。同埋譬如好似试过有啲车就是因为佢哋轮椅可能有啲系特别大架啲。咁我见到就算佢 book 大啲嘅车都好呢我见到佢哋系好似成个头呢佢都已经好似卧高住呢都好似闻住车顶咁样囉。係呀即係其实佢哋每次都系要面对呢啲嘢未必个个系咁但系好多都会系咁囉。咁所以出街有开心又唔开心咁但系当然啦如果能够有啲组织或者可能支援到佢哋车费嘅咁佢哋咪出街出得开心啲咁样囉。
1: 我又想问一下，咁佢哋其实系咪相聚嘅时间都唔多？因为头先讲到出街，其实系好有挑战啦。咁、可能去一啲聚会啊，或者中心嘅时候，其实系咪都系好难噶？

0: 相对是冇咁易嘅，但如果有啲活动令佢觉得，嗯，我哋可以离开下屋企啦，可以有个活动，大家聚下，最重要系好多同路人一齐有得交流，有得倾偈。因为譬如嘉莉头先都讲啦，就系觉得陪伴系重要嘛。咁尤其是佢哋去到见到好多同路嘅朋友仔，咁咪大家交流下，或者妈妈与妈妈之间有得个交流下。哦，原来我个仔咧，诶呢排食咗呢只奶粉，诶睇下长翻肉，咁跟住佢哋就交流呢啲心得咁样样，咁佢哋都会好开心咯。系啊，嗯。
1: 嗯，好好啊，好好啊！咁呢啲活动我哋可能真系要搞多啲，令到佢哋即系开心愉快啲。
0: 系啊，即系好似譬如嘉莉咁，你都搞多啲活动俾我哋参与下，咁就好啦。
2: 系，我哋都好乐意，希望能够即系通过更加多呢一方面嘅组织活动，咁啊，真系令到多啲人认识到唔同嘅慈善机构啦，包括互联网啦，咁啊，真系更加希望嘅系多啲人关注。更加多人的关注，我相信才是对他们最大的帮忙。
3: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才邂逅，

0: 好，咁欢迎各位听众啦，继续翻嚟义工的力量。咁头先咧就问咗两位啦，有咩分享嘅？咁嚟紧我都想问下 Roselle 啦，其实点样可以成为罕见病嘅义工噶？
1: 嗯，有心就得噶啦，系 啊， 啊，首先就系佢要了解到我哋本身系想要啲乜嘢嘅义工服务啦。咁我哋啲义工都好好嘅，会打嚟问啊，其实今期你有啲咩需要做啊？咁因为呢个好多时咧，有啲义工咧，佢哋会好第一时间谂我想做啲乜。但其实你调翻转谂，你系要帮对方嘅需要而应付佢想需要嘅嘢啊。咁所以譬如我哋有时遇过啊，我咧想去探下劏房户啊，你帮我安排啊。咁我哋都有遇过呢啲嘅。咁、我会同佢讲翻啊嗱，其实咧首先就系对方需唔需要啦，或者你想去探佢，但其实佢又需唔需要咧？咁尤其是喺疫情之后，咁大家都比较关注咗屋企啲健康或者卫生嘅环境嘅问题。咁可能我哋啲病友可能个抵抗力又相对比较低啲啦，咁就未必。可以下下容纳咁多人嚟到屋企可以开 party 咁，咁、所以呢啲都要睇翻我哋嘅情况咯。咁但系我哋都好欢迎大家啊，唔紧要嘅，你可以即管问我哋先嘅。诶、依期你哋需要啲乜嘢义工服务，咁话俾我听，咁我又话翻俾你听，咁就可以知道，大家可以大家互相配合到咯。
0: 咁最近最需要系边类型嘅义工啊？
1: 嗯，其实因为我哋嚟紧咧就有个大活动啦，咁、我哋好多时咧都会要求咧，或者系我要想啦，有啲义工可以嚟到咧帮我哋啲嘅个案 ，let's say 系可能。上上落落啊，可能带佢哋去洗手间啊，又或者可能系佢哋需要啲指引嘅，诶、譬如可以换件衫，因为我哋嚟紧嘅活动咧系需要系一啲表演嘅活动嚟嘅，咁、可能佢需要换件衫，咁、可能你就帮佢攞件衫俾佢啦，或者配合佢边一套服装啦、或者甚至帮佢梳下头啊，咁呢都系其中一啲嘅义工服务咯。
0: 咁都好得意喎，咁诶头先听你嗰个活动咧，其实系咪一啲罕见病患者做一个？表演者俾大家知道佢哋做紧啲咩嘅，可唔可以讲多少少？
1: 其实咧，我哋每年就话有两个大活动啦，咁其中一个可能系啲表演嘅性质，例如可能系一个舞台剧啊，咁但系嚟紧我哋今年咧就会系一个管弦乐。嘅演出，咁但佢哋就唔系表演管弦乐嘅。我哋通常啲活动咧，就希望佢哋有份做咩咧？例如做一个小司仪，系、或者可能做上台嘅一个，可能颁一个花球俾我哋啲嘉宾，即系类似咁样咯。咁佢哋做小司仪咧，咁可能都要装下身噶嘛，系啊。咁佢哋会其中一 part 咧，会帮我哋做一个沙画嘅演出嘅，系、啦。咁佢哋会配合翻系 orchestra， 即系管弦乐后边演奏啦，跟住佢哋就会去画沙画啦。咁、都系希望展现到佢哋唔同嘅才能咁样样咯。
0: 咁展现才能呢个位好有成就感喎、咁其实我头先咪后都听到啦、除咗两个大型活动啦，咁平时日常有一啲咩活动㗎？
1: 因为其实呢我哋好多唔同嘅病友咧都有唔同嘅才能嘅，其实尤其是咧特别系可能脊髓肌肉萎缩症即系 SMA 啦，呢个症咧好多读书好叻嘅朋友仔嘅，即系尤其是佢哋可能之前新闻都有报告系啲状元啦，咁甚至其中一个咧系已经系得两只手指喐到，但佢已经系港大嘅英文系 master 毕业咁样样咯，咁佢哋好多唔同才能嘅，咁有一部分咧手作啊画嘢系好叻嘅，咁我哋其中咧培训咗有几个啦，甚至系啲病友嘅屋企人啦，咁一齐去学咗啲港式花牌，咁你知港式花牌好大个咁啊，几层楼高。但我哋系做一啲可能细个啲 A4 纸咁上一大，甚至咧有个病友咧去做一个系迷你版一只手掌，细个只手掌咁大嘅一啲嘅花牌咯。咁就希望帮佢哋自力更生啊，佢哋可以有呢个技能，可以去到社区教翻其他啲人。咁佢就觉得我都做到社区导师，我都可以展现到自己才能咁样咯。
0: 啊，咁呢个好好啊，令到佢哋咧好有成就感，即系大家都好开心啊。
1: 系啊系啊，呢、个最重要系令佢哋觉得自己都可以发光发亮咯。
2: 讲到义工啦，咁我都自己都分享多少少呢个部分啦。咁啊，其实除咗啱啱讲到话，即系有时遇到人手不足嘅关系咧，我哋近呢两年其实都发现咗，就系可能一个组织未必能够可以支持到一个机构所做嘅一切事情。咁所以其实近呢两年咧，我哋都好多时咧联合咗好多个唔同嘅组织啦，包括我自己本身亦都系高富山嘅成员之一啦，亦都联同过一个组织叫施东是爱啦，再加埋一个晴天慈善基金啦，咁一齐咧去联手去举办一啲活动咧，就俾罕见病嘅协会啦，去搞电影会咁样。
0: 系啊，呢、这个我都有份搞啊。
2: 呢个其实就系因为系有你嘅支持同帮忙底下咧，即系其实先至能够可以安排到好多罕有病嘅患者咧，就坐到一个好好嘅位置啦。咁就有屋企人又陪同啦。咁我哋自己又好开心，即系原来啊。 好多時其實好多活動，我哋以為自己冇做過啲乜嘢，好似啊、哎、我都冇乜嘢，就企喺隔離。但係其實唔係，同大家都係望住同一個方向睇住一套電影，出到嚟嘅時候係有種好窩心嘅感覺。咁其實呢個就係、是嗯、即係義工其中一個得著嚟嘅。咁、
1: 嗯、
2: 所以其實即係我自己最大嘅分享就係希望除咗喺嚟緊嘅日子有更加多嘅香港人去注意到之外咧，其實我更加希望可以呼籲到更加多嚟自唔同社會各階層嘅公司啦、機構啦、嗯、啊唔同類型嘅組織啦，都我哋可以一起做更加多嘅聯合活動，就等到我哋可以咧有更加多嘅機會咧，可以好似啊幫到老 sell 啦，互聯網呢個組織咁樣，一起搞更加多大型啲嘅活動啊，讓更加多人嘅見到。嗯、我諗呢、這個。即係正正就係希望今日分享裏面想帶出到嘅 message 啦。
1: 係，其實頭先阿嘉你講嘅好啱，因為我哋有時都會同啲唔同嘅公司啊組織做活動咧，就係、是、我哋要做啲 matching。
0: 系，
1: 即系可能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员工，佢对我哋一个家庭啊，咁可能大家互相喺个活动里边就会知道，诶，原来对方嘅需要。假设哦，原来佢饮水嘅时候要加凝固粉先饮到水嘅，咁呢个同佢一齐做活动嘅时候，嗰个 matching 嗰个组员就会知道，哦，原来你呢啲情况嘅，甚至可能如果食饭嘅时候啊，其中一啲嘅个案需要绑住匙羹喺手度先滗到饭食，咁佢哋就会知道，哦，原来喺佢哋食饭咁简单嘅嘢都要咁多嘢先配合到，咁就可以增加大家对一个罕见病嘅认知。
0: 嗯，咁好好喎。咁其实喺机构互相合作嘅时候咧，点样放大个效应呢？
2: 因为越多嘅组织同公司去合作嘅时候咧，好多时候都会借助翻佢哋自己本身嘅力量去做更加多嘅宣传。正如头先我啱啱讲过，都有几个唔同嘅组织咁样啦。咁其实嗰个组织亦都唔系只有得我哋噶嘛。咁、我哋通过喺嗰边嘅平台度，我哋去做更加多发放宣传，可能其实只系一个好小型嘅活动，但可能同一时间已经可以有超过200甚至乎500个人已经关注到呢件事。我谂唔系话所有嘢都一定。是要靠即系线上媒体嘅 marketing 更加多嘅系可能一啲叫做以口传口嘅方式，去俾大家知道、哦、原来有一班人系又联合咗另外一边去一齐做呢件事。我哋其实好多时候做呢一样嘢，系咪话即系重点一定系筹款咧？当然呢个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即系搞呢啲嘅活动背后，其实都系有好多嘅支付费用啦，即系例如啱啱冇需要讲过嘅交通费用咧、就佢搞电影一样，其实佢都有个成本。咁当我哋即系筹好咗呢啲钱嘅时候咧。我哋更加就係希望用呢一個形式去以讹传讹，即係甚至乎用通过最简单嘅方式俾更加多嘅人知道。咁我觉得呢个都係一个非常之重要同关键嘅一个环节囉。
0: 咁最后啦，想问下两位啦，如果想呼吁而家收听緊嘅听众成为义工呢，你哋会有咩信息想话俾佢哋知呀？互相先啦。
1: 好简单，上我哋互联网嘅 website， 咁或者 Facebook、IG、Fresh， 咁就可以认知我哋多啲㗎啦。
0: 嘉莉呢，
2: 咁我就简单啲啦，因为其实今日个题目就係叫做爱从不罕见嘛。咁我系后面加句就係、是因香港人聽到呢個節目而看見啦，我希望即係將來好多人係看見啊、每一個香港有善心嘅組織、個人嘅義工等等，都能夠聽見、看見，去俾更加多嘅支持。
0: 好多谢两位。咁其实今日咧喺录音室嗰度好温暖啦，见到 Rosell 啦同嘉莉两位义工都好靓啦，因为佢哋嘅初心都系好想帮罕见病嘅病患者，因为罕见病患者好似好难接触咁，但系其实我哋只要将我哋嘅陪伴啦，或者一啲想同佢哋一齐嘅心喺埋一齐咧，就已经可以帮到佢哋噶啦。今日咧好多谢两位上嚟接受访问啦，咁我哋一齐。同听众讲声拜拜啊！
1: 拜拜，
2: 拜拜，
0: 多谢晒。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代表团明天结束中亚访问，形容访问成功，达到八大成果。在访问期间，香港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及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的总值超过 16.5 亿美元，当中15份是特区政府分别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政府签订，涵盖商务、教育及发展项目等。政府层面以外，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共达成81份合作协议及备忘录，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李家超在乌兹别克见传媒时说，他感谢乌兹别克政府高规格接待，他今天与先后与乌兹别克总统和总理会面，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在港设立总领事馆。他说此行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为推动长远经贸发展奠定基础，加强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网来推进双方更紧密合作，以及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李家超说，香港特区政府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政府会就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展开磋商，同意就双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谈判，尽快落实协定。香港海关和乌兹别克海关会展开互认安排，便利清关，

0: 提升贸易效率。他又说，香港交易所本地银行和多家金融服务企业和两国的金融机构合作，推动资本市场融资、绿色金融及金融服务领域的合作。香港科技园、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会与两国机构加强科研交流。香港机管局与阿拉木图国际机场合作促进航空发展。本港航空公司明年第一季开办直飞阿拉木图航线。特区政府也与两个国家达成共识，同意放宽互免签证限制30天，会尽快落实安排。教育方面，香港的城市大学、理工大学、教育大学及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园将与两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及基金会合作，促进教育研发及人才交流。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将与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联合举办展览。西贡桥嘴岛、厦门湾及清水湾二滩先后有人溺水，其中一人死亡。警方下午1点多接报，一名60岁持双程证的男子在西贡厦门湾一个泳滩被发现溺水，职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另一名男泳客在下午近1点被发现在将军澳大澳门路一个沙滩对开约10米的海面溺水，救生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六合彩消息，头奖一注中每注派1200多万，二奖1.5注中每注派110多万，缴出号码4 7 15 37 43 47，特别号码44。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455点，升768点，上升1.52%。标普500指数报7541点，跌12点，下跌0.1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3，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49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2-3天时而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3: 推广学童运动或者推广全民健身呢，遇到困难嘅，佢有三句说话，讲起嚟重要，做起嚟次要，忘起嚟不要。咁所以真係我哋要讲行动啦，真係要行动，因为健康嘅身体呢并非与

0: 区内。
1: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3: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4: 六月起
5: ，AM 六二一，
4: 新的周六拼图，
5: 新的音乐快乐。
4: 六月起，
5: 逢周六
4: 早7点到10点，
5: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4: 夜雨播。

0: 越精彩。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1: 晚上好，我是子瑜，欢迎来到夜妈妈心里话。夜晚时分，我们相约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晚想在开场和你分享一句话，如果这里让你枯萎，那就换个地方重新开花吧。要相信每一朵花都有属于自己的时刻去盛放，就好像在夜深人静之时，属于这种花去绽放。1944年，我们听过李香兰版本的《夜来香》，今夜送上林忆莲带来《夜来香》。

0: 首经典名曲《夜来香》，原作是带有爵士摇滚风格的上海老歌，而刚才听到的林忆莲的版本呢，就是保留了原有的慵懒还有柔媚，但是在节奏上又加入了都会感的气息。我想香港的朋友们都还记得林忆莲吧，在上个月她在启德举行了她的演唱会，吸引了很多的歌迷入场，也让大家关于他的回忆都涌上心头，想起了他所唱的那一曲曲经典名曲。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0: 花的美好在于绽放的过程，所以我们向往校花之绚烂，但是每一朵花都有花期，都会有凋零一刻。

开场的两首歌都是属于夜晚的歌。先前听过林忆莲的夜来香，刚才播放的是来自陈洁仪的绽放。说到的是人生就跟花一样，也是有花期的。

开到凋零，谁都不能永恒的精彩下去。但是只要抓住生命当中哪怕只有一次绽放的机会，然后尽情的享受就足够了。陈洁仪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正是表达出了她现在就是最好年纪的状态。也请你记得，如果在这里没有办法让你盛放的话，那请你找另外一个地方美好的绽放吧。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是探讨人生的哲学命题，以花和果的辩证关系为切入点，探讨时间、因果还有生命的哲学命题。如果花，欲可为。

如果花郁可唯，用钢琴还有弦乐交织出空灵而凄美的氛围，也衬托出了郁可唯细腻而且具有疗愈感的嗓音。

0: 大家把握当下，不破不立啊。接下来请出杨丞琳，带来仙人掌的花。这是一首送给所有女性成长的诗篇。
1: 当时眼前的荒凉

0: 女人们在岁月当中有蜕变，因为经过了一些岁月的洗礼，如同坚韧的仙人掌在逆境当中坚守，熬过泪流，只为寻求那一丝开花的可能。仙人掌的花象征着坚强还有希望。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提到红玫瑰还有白玫瑰，红玫瑰象征着轰轰烈烈充满激情的爱恋以及脑海当中美化后的永恒幻想，而白玫瑰呢，就是在平淡生活当中的真实相守。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受到张爱玲小说的启发，林一峰带来红玫瑰白菊花。

0: 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406点，升717点，上升1.42%。标普500指数报7554点，跌0.23点，下跌0.007%。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7，瑞士法郎0.789，加元1.389，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486.32美元。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要健康，就不能走一步算一步，需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也在筛查范围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为你跟进，协助你守护健康。超过20万人已经参加，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吧。
3: 谱出校园精彩全新环节，身体秘密小探员。想知道为什么一到考试就会肚子疼吗？想了解为什么明明很累却睡不着觉？逢星期二下午4点，谱出校园精彩，田赖姐姐、曼曼老师还有注册社工李凯琪将会化身小探员为你揭开谜底。
4: 嘘，小声点，这些都是小秘密啊。
1: 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5: 继续回来，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这里是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稍后呢，将跟大家分享一本绘本故事，故事名字叫做《这不是你的错》，是关于如何陪伴孩子走出家庭暴力的。当家庭暴力成为家庭的秘密时，每个孩子可能都会非常的害怕，但是每个孩子都应该在免于恐惧、拥有爱还有理解的环境之下快乐长大。稍后我们一起跟随故事的主人公陆克，一起看看在他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晚餐的时间到了，陆克笑着跟爸爸妈妈说，今天呢，我在学校很开心呢，因为老师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这时爸爸舀了一大勺菜放进了陆克的盘子里。陆克说，爸爸，你给我太多了，我真的吃不完。爸爸猛然地将勺子扔回碗里，一拳捶在桌上。
3: 陆克，你在抱怨什么？把它吃完然后上楼。
1: 爸爸又生气了，陆克很害怕，紧张地躲到桌子底下，结果一不小心弄翻了水杯。现在爸爸吼得更大声了。这个周末，陆克来到了爷爷奶奶家。他喜欢和爷爷奶奶在一起，但是现在他非常的不快乐。陆克安静地坐在桌子前玩拼图，但是并没有把它们拼起来，他似乎在想其他事情。拼不起来吗，陆克？奶奶轻声问。陆克没有看着奶奶。
3: 一点也不好玩，他突然说，然后就把盒子推开了。
1: 陆克惊讶地发现，奶奶注意到他有一些不对劲了，他赶紧指着窗户说，
0: 小妮在那里，我可以和她一起玩吗？
1: 你想玩扮家家酒吗？小妮问。陆克犹豫着，
0: 耸了耸肩说，
3: 好。
0: 爸爸，你可以喂小孩吃饭吗？我要去买东西了，小妮说。
1: 陆克拿起盘子和勺子，一个娃娃从椅子上掉了下来，陆克抓起娃娃开始打他，他生气大喊，
3: 调皮捣蛋的孩子，老是不乖乖坐好，今天晚上你要饿着肚子睡觉。
1: 接着陆克把玩偶扔在角落里说，
3: 我不想玩了。
1: 奶奶和小妮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陆克要这样做呢？晚上奶奶煮了美味的晚餐。
0: 好好吃啊，奶奶，
1: 陆克说，他想要果汁，但是不小心打翻了，美丽的桌布瞬间染成了橘色。陆克很害怕地看着爷爷和奶奶，担心他们会发脾气。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0: 陆克很快地从椅子上跳起来，跑了出去。他看起来很伤心。爷爷和奶奶很担心陆克，因为他们认识的陆克不是这样的。他最近变得很容易害怕，还有难过。奶奶走到走廊，看到陆克坐在楼梯上哭。你想告诉我你为什么难过吗？奶奶平静地说。陆克摇摇头，不能把爸爸脾气不好的事情告诉别人。陆克很害怕，非常的害怕。奶奶想出了一个帮助陆克的好方法。她说，有时候啊，我们遇到伤心、害怕或者生气的事，却不知道怎么说出来。你希望那些事不要再发生，希望心情变好，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奶奶继续说，以前我难过的时候，会把那种令人讨厌的感觉画出来，画一幅悲伤的画，可以帮助我试着谈谈这件事。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2: 夜妈妈心里话。
3: 妈妈，我想听故事啦，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0: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1: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0: 陆克听从了奶奶的建议，于是他拿着纸和蜡笔坐在大桌子前画画。
4: 我觉得很伤心，我想画一幅伤心的画。
0: 奶奶坐在他身边点点头说，陆克你很棒哦。陆克把纸递给奶奶，但是他不敢看着奶奶。陆克啊，你想谈谈你的伤心话吗？奶奶拿起画纸鼓励他。
4: 陆克迟疑地说，爸爸生气起来就像打雷闪电一样。但是他平常是很亲切的，
0: 他很快又补充道。陆克发现自己说不出口，他觉得很尴尬。现在奶奶了解到陆克的爸爸有时会发脾气，甚至大吼大叫，暴力相向。当然，爸爸平时都对你很好，奶奶安慰他。奶奶继续说，有时候大人要烦的事情太多了，所以脾气会变得不好。爸爸妈妈生气打小孩，这绝对不是小孩的错，大人没有权利打小孩或者伤害彼此的。如果他们这样做，就必须接受帮助，停止这种行为，让家里的人，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安全。
4: 可是大人的烦恼会维持很久吗？
0: 陆克问。陆克很高兴能和奶奶透露心声，但是他还有很多的疑问。奶奶说，有时候爸爸妈妈需要一些时间来处理他们的烦恼，乖孩子。
4: 那我想待在奶奶你这里跟你在一起，
0: 陆克说。奶奶轻拍他的头，好主意陆克，我和爷爷会找时间给你的爸爸妈妈 谈一谈。洛克和爷爷奶奶一起住了一段时间，他变得比较开朗，也比较有自信了。每个周六，爸爸和妈妈都会来接他。洛克一看到他们的车，就会跑到前面迎接。爸，妈，他笑得很开心。而爸爸会高高地抱起洛克，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看到你太好了，小家伙。洛克的脸上堆满了笑容，他感觉从前那个亲切有趣的爸爸又回来了。他们一家人带着一整篮的美味食物，开车去湖边游泳，还有野餐。我跟爸爸和妈妈一起度过了愉快的周末，我们玩得很开心，我真的很高兴，奶奶。洛克笑着说。他不停地在床上跳来跳去，然后钻进被子里。奶奶帮洛克盖好被子，亲亲他。洛克打了个哈欠，脸上露出了笑容。奶奶接着说，应该不用多久，你就能够回家住了。洛克感觉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好，他很感激奶奶帮他想到了好方法，也让他和爸爸妈妈的关系变好了。

0: 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在我们华人的观念当中呢，经常会想到一句话，那就是家丑不可外扬。但是这样的观念对孩子将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我们必须打破这个循环，才能避免家暴事件的发生。隐忍不说会导致孩子活在压力还有孤独当中，所以跟人讨论是很重要的。父母可以和孩子谈一谈，跟孩子说明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要展现我们的谅解，理解孩子遭受暴力的方式，即使你以其他的方式经历过暴力，向孩子解释这并不是他们的错，问问孩子他们想找什么人谈一谈，并且帮助他们。如果家庭暴力的现象并未停止，我们能为孩子做什么呢？第一，就是尽可能的停止双方的争吵，并且做出具体计划，必须确保自己和孩子的安全。如果真的遭受威胁，一定要向警察求助，或者寻求专业团体的支援。

如果家暴的现象已经停止，我们又该为孩子做什么呢？第一，为了帮助孩子面对已经发生的事，可以联系社工或者支援的团体，以便提供孩子所需的协助，越快越好。以孩子能够理解的方式和他们谈心，帮助他们重新建立自信心。还可以给到父母一些的小建议，不要让争执演变成为家庭暴力，弥补伤痕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向孩子展现你的爱，给他们赞美还有关注，跟孩子一起做一些有趣的事情还有活动，就好像刚才在故事当中，陆克的父母会在周末带陆克一起去湖边野餐，去做他想做的事情。除此之外，孩子可能还会需要额外的协助，例如学校老师或者寻求辅导室的协助。换句话来说，找一个他们可以信任的人谈一谈。一般来说，获得帮助的家暴儿童可以恢复得很好，但是呢，也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所以，越早得到帮助，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越好的。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来到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晚上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期间，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共签订96份合作协议及谅解备忘录。在航空方面，除了本地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航班，特区政府也与乌兹别克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草签工作，双方航空公司可利用航线提供航班。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这项里程碑积极呼应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策略，并将带动两地在贸易、经济、金融、物流及旅游等方面的合作。他说，随着乌兹别克物流业持续扩大开放，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将与乌兹别克成为彼此重要盟友，香港企业可从中亚物流业的蓬勃发展中得益，为加强欧亚地区互联互通做出贡献。局方说，团队于2023年起已主动接触乌兹别克，表达愿意构建更紧密航空关系，曾多次在香港及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进行商讨，最终达成共识。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与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英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华员会会长蔡冠龙表示，建议今年高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与高级公务员的净指标看齐，即是划一加 4.12%。 蔡冠龙表示，有关建议主要考虑生活费变动以及避免高低级公务员薪酬相差太大的因素，强调公务员薪酬调整应考虑公务员团队的整体表现。政府人员协会就要求公务员加薪不低于 4%。 协会说，随着政府持续冻结公务员编

0: 编制，政府部门普遍出现人手不足情况，工作压力有增无减，希望政府提出具竞争力的薪酬加幅，鼓励士气，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公共服务领域。新西兰四名国会议员因为上月初访问台湾，被中国政府禁止在一年内入境。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表示，新西兰不少数议员不顾中方严重关切，坚决反对及事先一再警告，执意以议员身份串访中国台湾地区，期间与多名政治人物会面，相关言行并见诸当地传媒，造成恶劣政治影响，向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这些议员的行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发言人强调，议员不是普通公民，中方一贯反对与中国建交国家的立法机构成员访台，奉劝有关方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487点，升800点，上升1.58%；标普500指数报7559点，升6点，上升0.07%。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03，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471.0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2-3天时而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红灯，停步别走；红旗，不要游泳啊！
6: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更属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及监禁14天。
5: 故起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7: 六月起
1: ，AM 六二一，
7: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快乐。
7: 六月起，
1: 逢周六
7: 早7点到10点，
1: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7: 夜雨播粤宇宙，下午2点到4点，
1: 马小飞
7: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1: 芳华
7: 绝代芳华。六月起，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精彩。

0: 晚上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586点，升899点，上升1.78%。标普500指数报7,573点，升20点，上升0.2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01，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1.9美元。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的邮件会以上门形式派递到户，家长也可以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讯收到结果。如果已在今年1月25号或之前办好选校手续，就会在6月3号到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按照指示注册入学。如果到了6月5号还没有收到，就要拨打2832-7700联系教育局。
1: 月夜月逍遥，
2: 刘明正。

午夜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期间，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共签订96份合作协议及谅解备忘录。在航空方面，除了本地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航班，特区政府也与乌兹别克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草签工作，双方航空公司可利用航线提供航班。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这项里程碑积极呼应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策略，并将带动两地在贸易、金融、物流及旅游等方面的合作。他说，随着乌兹别克物流业持续扩大开放，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将与乌兹别克成为彼此重要盟友，香港企业可从中亚物流业的蓬勃发展中得益，为加强欧亚地区互联互通做出贡献。局方说，团队于2023年起已主动接触乌兹别克，表达愿意构建更紧密航空关系，曾多次在香港及乌兹别克首都进行商讨，最终达成共识。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这次行政长官带队是开了一道大门，令代表团因为这次访问开了很多小门，包括哈萨克一个国营铁路公司会来香港上市，也有不少哈萨克代表有意与香港一间大型集团合作，在当地旅游胜地开酒店，双方已在商谈。也有访问团成员看中乌兹别克有3800万人口的潜力，有意在当地设厂制药。另一名代表团成员、香港总商会资议会委员林建峰表示，已代表香港总商会与哈萨克及乌兹别克的最大商会分别签署合作协议，会落实全方位合作，包括将香港的商业资讯持续传递给对方。他形容，明年首季开通哈萨克直飞香港航空的重大惊喜，相信路通就财通，香港有条件成为中亚企业进入大湾区和东南亚市场的空中门户。港府与乌兹别克同意就落实互免签证安排商讨细节，让双方旅客可免签证逗留30天。林建峰形容是重大突破，认为对两地开拓市场非常重要。身兼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董事局主席的林建峰说，有向当地商界及政界介绍香港的经济情况及洪水桥产业园等，或哈萨克副总理要求提供更多资料，回港后会立即跟进。他认为中亚市场值得探索，呼吁

0: 香港商界尽快组织考察团，亲身了解当地机遇。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536点，升847点，上升1.67%；标普五百指数报7569点。升16点，上升0.21%。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99，瑞士法郎0.789，加元1.389，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478.23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昨天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高温触发的雷雨影响内陆地区。本港昨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几阵骤雨，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昨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该热带低气压会在今天移向台湾一带，而受其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风势仍然微弱，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雷雨也会影响该区。在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2-3天时而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退休后想要建立持续而稳定的现金流，香港年金帮你把退休储备变成保证派发一辈子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一个月就有收入到账，每个月准时发放，快拨打2512-5000或浏览 hkmca.hk 了解更多吧。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新人类大世界带你走得更前，
5: 亲身去望到呢个火箭有几咁大啦，有几咁宏伟啦，我哋都系觉得好难得嘅。
6: 希望都能够即系播下一个种子啦，令到佢哋即系对呢个火箭认识咗少少，将来咧可能继续咧去追寻呢个航天梦都唔出奇。
7: STEM 总动员带你走在学习最前线，
4: 逢星期六早上10点，新人类大世界
8: 走在最前。

0: 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625点，升937点，上升1.85%。标普500指数报7577点，升23点，上升0.31%。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99，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483.65美元。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牙齿常年没打理，越拖延牙病越严重，别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计划包括洗牙、补牙、拔牙、根管治疗、相配活动假牙等服务，肯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家在附近，大家可直接跟诊所预约或找社工帮忙。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赶紧预约吧。
1: 月夜也越逍遥，
2: 刘明正。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前晚由哈萨克转抵乌兹别克首都，展开中亚之行第二站访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抵步后与政府团队随即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与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双方同意就落实互免签证安排商讨细节，让双方旅客可免签证逗留30天。两地政府将推进落实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李家超认为，落实两地互免签证安排可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及商贸合作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和合作奠定良好基础，也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与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意见和要求。华员会会长蔡冠龙表示，建议今年高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与高级公务员的净指标看齐，即是划一加 4.12%。蔡冠龙表示，有关建议主要考虑生活费用变动，以及避免高低级公务员薪酬相差太大等因素，强调公务员薪酬调整应考虑公务员团队的整体表现。政府人员协会就要求公务员加薪不低于 4%。 协会说，随着政府持续冻结公务员编制，政府部门普遍出现人手不足情况，工作压力有增无减，希望政府提出具竞争力的薪酬加幅，激励士气，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公共服务领域。奥地利吉尔吉斯、葡萄牙、特立里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联合国大会以不记名方式投票，候选国要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才可以当选。奥地利、葡萄牙、特立里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在首轮投票当选，随后再经过3轮投票，吉尔吉斯击败菲律宾胜出。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是常任理事国，其余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不得连任，席位按地区分配。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明年1月1号起将会接替丹麦、希腊、巴基斯坦、巴拿马及索马里，任期2年。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580点，升893点，上升1.76%。标普500指数报7582点，升29点，上升0.3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99，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8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昨天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高温触发的雷雨影响内陆地区。本港昨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几阵骤雨，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

0: 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昨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该低热带低气压会在今天移向台湾一带，而受其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风势仍然微弱，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雷雨也会影响该区。在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2-3天时而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准时发薪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和监禁3年。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如因其同意、纵容或疏忽而欠薪，也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有能力发薪，还继续雇用员工，也属违法。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发薪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494点，升808点，上升1.6%。标普五百指数报7585点，上31点，上升0.4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478.21美元。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期间，同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共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在航空方面，除了本地航空公司将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航班，特区政府亦同乌兹别克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草签工作，双方航空公司可利用航线提供航班。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这项里程碑积极呼应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策略，并将带动两地在贸易、金融、物流和旅游等方面的合作。他说，随着乌兹别克物流业持续扩大开放，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将和乌兹别克成为彼此重要盟友。香港企业可从中亚物流业的蓬勃发展中得益，为加强欧亚地区互联互通作出贡献。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投票赞成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众议院议员不爱国。特朗普说，为了限制他的战争权力，众议院四名共和党人和所有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和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他批评四名投赞成票的共和党人是爱出风头的人，认为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可以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奥恩接受当地传媒采访时表示，他一直与国际及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以推动巩固停火协议，警告如果错失这个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强调，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亦不能够允许以军在黎巴嫩境内肆意杀戮。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会继续。道琼斯指数报51492点，升8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7.38美元，卖出4478.0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另外，骤雨和雷暴正影响该区。上午在凌晨两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以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0: 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5: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6: 飞伟武道馆，
7: 黄飞鸿的洪拳呢，师傅教落8个字嘅啫，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呢8个字的特点同埋内涵的话呢，其实佢唔止系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佢系会提升你嘅身体素质。
5: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嘅世界。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火烛啊！
10: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9: 楼梯好。
10: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11: 二台话你知，
12: 考完 DSE 一排，终于都 feel 到我嘅中学生涯完结咗啦。
13: 咁你有咩打算啊？
12: 我冇谂过啊。其实毕业之后有咩选择啊？
13: 你可以选择继续升学、接受职业训练或者投身职场噶。
12: 我谂我会出嚟做嘢，但系我又冇乜经验，可以搵咩工呢？
13: 离开校园踏入职场咧，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噶。嗱，参加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可以帮到你噶。计划咧就系为15至29岁、学历咧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全面嘅求职平台。
12: 计划点样可以帮到我噶？
13: 参加计划之后咧，会有就业顾问帮助你确立方向，你可以选择报读免费嘅培训课程，提升职业技能，装备好自己，又可以参加工作实习训练，去体验真实职场，或者直接参加在职培训。雇主会安排培训导师咧去指导你，等你边学边做噶。
12: 未正式做嘢之前，可以上下培训课程，又可以实习，听落好似几唔错啊。
13: 快啲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报名啦！顺便 follow 埋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了解多啲啊！
12: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5: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
11: 二台话你知。
1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
1: 你有没有试过是一个蜂窝

日丽的日子，很普通的日的一日，翻工放工，搭车吃饭，然后某一啲画面无啦啦出现，杀你一个措手不及。可能是换柜执紧衣柜嗰阵，那件大褛个袋入面抽到一张。

洗衣粉的微香，已经足够令你在几秒之内整个人呆了。又或者在你临瞓碌紧手机，吓嗰个社交平台好衰唔衰，无啦啦弹咗嗰个当年今日嘅相簿回顾出嚟，相入面嗰间餐厅，你同嗰个人以前成日去，相入面笑得好开心嘅嗰个人，你已经好耐冇见，你甚至可能喺你嘅通讯软件嗰度无意中碌翻几年前嘅对话。听到一条得几秒钟的录音，在那一刻你没有流眼泪，也没有特别伤心，只是个心好像被某一些东西轻轻捏了一下。原来有些经历我们以为已经摆低了，甚至以为自己已经彻彻底底地洗走了，但我们的大脑是很诚实的，他会将这些很细碎的片段全部偷偷地 save 低在你最深处的一个资料夹里面，等到啱的气温、啱的气味，甚或一首很啱的旋律出现，他就会自己同你按 play 这个掣，在你脑海里面播一套专属的微电影。今日是2026年6月5日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的凌晨2点12分。今天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有岑亮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我们就试一下找这些很奇怪突然间会出现的记忆。

开始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头半小时首先有我的不眠歌单，两点半打后会有睡前绵绵情话，三点钟开始会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

当然阵间四点钟有你哋最喜欢嘅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同你唱下 K 派下你。五点钟有依恋最后旧唱片。五点四十分左右会有晨早超一超。首先同你听咗 Sika， 深宵便利爱。你相唔相信深夜嘅便利店有一种好奇怪嘅魔力？有冷气，有整齐嘅货架，好似可以将城市里面所有嘅焦虑暂时隔喺玻璃门外面。而喺呢一个时候，我哋经常都会做一啲平时唔会做嘅决定，比如话买一罐从来都未饮过嘅饮品，又或者下定决心 send 一个 message。有啲决定一旦做咗，个心即刻就会安定落嚟 ，mind made up。

听到一首好嘅歌，回忆会有意无意咁涌翻上嚟，旋律一响起，会带你翻去某个时空，记忆入面嗰个人可能已经走到好远。我哋依然可以透过呢一首好歌，将当时最美好嘅画面再重播一次。

喺深宵时分呢个半梦半醒嘅时间，人就最容易跌入回忆嘅漩涡。嗰啲曾经好熟悉嘅对话，嗰段已经揾唔翻嘅关系，喺呢个时间都会显得特别真实。特别刺痛。面对自己的灵魂拷问 ，Baby, don't you ask me why？ 同你听咗 Edgar 江海嘉的 3 A.M.。你的灵魂拷问是咁嘅，明明曾经是最了解的人。为什么去到最后会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呢？

0: 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谈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凌晨两点三十二分，听完我的不眠歌单之后，就有由上个星期开始有的新环节——睡前绵绵情话。咁接住落嚟呢半小时会同你分享一啲你瞓觉之前好想听嘅情话、甜蜜嘅歌曲。咁如果阵间我播仲有边一首你有共鸣嘅作品，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写翻嗰首歌名，隔篱摆一啲糖果，又或者深深嘅 emoji。告诉我你喜欢。

就算揾够买盒饭，唔放多。而浪漫个名几咁劲，累我拖你入局，凉粉去挨穷。你知今年圣诞冇大餐，就话空气当礼物冇问题。如果灯饰锁门也冇走，就买两粒烧卖当火鸡。

浪漫有没有一个定义？点为之 romantic？ If that's all we have, 其实只要对手是你最爱的一位，吃两粒烧麦，吃豆干丝，吃云吞，一样劲浪漫，超温馨。同你听了 Gareth T 汤岭山的作品。

回忆入面的浪漫是一种报复式的浪漫。其实可能只是三四日没见，当对方开门见到他的面容，你会将一切的挂住、一切的思念倾注在他身上，进行一场报复式的浪漫。

记忆里面，恋爱会有一份傻劲，情到浓时会同身边个人讲，只要有你喺身边，我哋一齐去月球都得。同你听咗一首嚟自越南嘅歌手 Hooligan 佢嘅英语作品《To the Moon》。

有啲喺记忆入面嘅人，即使唔再喺你身边，依然会霸占住你心入面最重要嘅位置。将嗰份超越时间同空间嘅爱演绎得淋漓尽致 ，Winnie Houston 嘅《I Will Always Love You》。我哋一生人入面，总会有一刻系真心相信永远呢两个字。

Forever Love， 王力宏。感情行到最深处，其实不需要太多甜言蜜语，只需要不舍不弃。

0: 同你听埋林忆莲呢一首《不舍不弃》，要听一至三点钟嘅新闻，阵间翻嚟会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呢个环节。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正率领商务代表团在乌兹别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举办的商务晚宴，向当地政商界代表介绍香港的发展机遇和营商优势，并见证多间随团的企业和乌兹别克塔什干市政府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李家超致辞时表示，香港是亚太地区的重要贸易门户，乌兹别克就是中亚地区的门户。乌兹别克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丰富天然资源。香港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业务枢纽。特区政府亦正积极建设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可以为乌兹别克企业的业务发展提供融资、专业服务等。他欢迎乌兹别克企业到香港成立办公室。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和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还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致函普京，提议和普京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指，中国内地、香港、日韩等60个经济体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计划对这些经济体加征关税。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的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经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敦促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對於美國商務部發布出口管制新指引，規定中國企業通過境外子公司採購先進人工智能晶片，亦需要獲得出口許可，何永前說，近年來美方不斷以國家安全為由濫用出口管制，嚴重損害中國企業正當權益，嚴重破壞國際經貿秩序，嚴重衝擊全球半導體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中方對此一貫反對。道瓊斯指數報51593點，升90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93點，升3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5，日元16.04，瑞士法郎0.79，加元1.39，人民幣6.774，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2，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81.79美元，卖出4482.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 另外，骤雨同雷暴正影响该区。凌晨两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以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6: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7: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总系会有一个你唔情愿打开嘅铁罐，或者一只已经封咗尘嘅旧 hard disk， 一个旧嘅记忆体，里面装住嘅可能系一沓已经无效嘅登机证，几张背面写咗字嘅相片，又或者系一啲你以为已经彻底洗走咗，但原来仲喺度嘅旧相。我哋平时好少会无啦啦去掂佢，因为你知道只要一打开，嗰阵属于过去嘅气味就会涌出嚟，将你成个人包围。当我想起你。

3:52，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嚟到第二个小时，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呢个环节。呢个小时，假若你听到一首有共鸣，又或者喜欢嘅作品，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 post 下面留言，摆一啲礼物又或者宝石嘅 emoji， 话俾我听你喜欢嗰首歌。

有机会去到异地旅行，本来是为了散心，点知反而经过的每一条街，每一个商店的橱窗，好像都会见到对方的影子。陈百强的《当我想起你》之后，有杨千嬅《再见二丁目》。当初讲好了一起要去的地方，最后得返自己一个去兑现承诺。

回忆好多时都会同我哋开玩笑，令到我哋好想拥有穿越时空嘅能力。陈奕迅嘅《时光倒流二十年》。如果可以早啲认识你，参与你嘅童年，陪你经历一切，结局会唔会不一样？

一架一架褪咗色嘅菲林，当感情走到尽头，留低落嚟就只系剩翻一堆零碎嘅画面。哥哥张国荣嘅片段。我哋喺深夜将呢一啲片段左拼右凑，试图重温当其时嘅余温。明知越拼只会越伤心。

感情最残忍的地方是两个人的记忆会出现时差。跟你听了张惠妹的记得，每一句都是质问，亦都是叹息。为什么当初讲过的承诺得回我一个还记得呢？

0: 多年后的重逢，才发现原来那份遗憾一直伴随自己成长。有些缘分没办法开花结果，但亦都已经成为了你生命中无法分割的一部分。跟你听了张敬轩《百年树木》，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不经不觉已经3:35啦。在这一刻，为什么你还没睡着的？因为有无穷的思念在你的记忆里面，还是有最心爱的人要你的照顾。和你看一次来自天文台最新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还会再高多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的狂风雷暴，哇，今日的天气都挺疯狂，又热但是又会有些狂风雷暴，真是绝对要注意着出面天气的变化。吹和缓西至西南风，而展望星期六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要特别注意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大雨亦都会为高温的天气缓解。现时的室外气温都有30度，相对湿度83%，提提你酷热的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接着下来要同你听一首今晚的点题之作，一首来自越南的作品，歌曲名字《我记得》。

在自己脑海里面的记忆，起自一个片段那么少，这些片段令我想起你，来自越南的虎屋王太武 featuring 张，有这首《Anh Nhớ Ra》，我记得。

记忆呢一样嘢，好似天气咁，从来都不受控制。明明今日出面阳光普照，但喺你心入面，可能因为路边一架驶过嘅巴士，又或者收音机播嘅一段前奏，你心入面突然间落起一场滂沱大雨，因为你念念不忘听咗尊龙嘅麦浚龙嘅作品，接住落嚟有欧子林。

当你将全部嘅晴天交托俾一个人，佢嘅离开就等同于带走咗你世界里面所有嘅阳光。Bruno Mars 嘅 It Will Rain 呢一首作品一直都系喺我秘密音乐宝库里面一个瑰宝嚟。回忆有时就好似一片深不见底嘅海，一片烦恼海。

我哋嘅记忆真系好中意同我哋开玩笑，越系想挣扎，游上水面，过去嘅片段就好似海浪咁，一波一波将你卷得更深。洪心怡嘅《你是我的烦恼海》。

我哋经常都会自视过高，以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但原来有啲画面只系潜伏咗喺心底嘅暗角，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出嚟蚕食你嘅理智。同你听埋呢下半场嘅秘密音乐宝库。要休息一阵，马上要听一节四点钟嘅新闻。不过当然，千祈唔好行开，你仲要拎埋你支咪，同埋一啲你出嚟。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之后，同你一齐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阵间见。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代表团听，行政长官李家超代表团结束中亚访问，形容访问成功，达到八大成果。在访问期间，香港同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的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当中15份是特区政府分别同哈萨克及乌兹别克政府签订，涵盖商务、教育和发展项目等。政府层面以外，同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共达成81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李家超在乌兹别克见传媒时说，他感谢乌兹别克政府高规格接待，他先后和乌兹别克总统和总理会面，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在港设立总领事馆。他说此行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为推动长远经贸发展奠定基础，加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往来，推进双方更紧密合作，以及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海军侦破两宗大型海路走私案件，检获大约5280万支，市值大约2亿3800万元怀疑私烟，应货税值大约1亿7500万。海关上月19至21号在海关青衣验货场和葵涌海关大楼验货场拣选和查验六个由中国台湾抵港并准备转运至内地，报称载有磨削工具的40尺货柜，从中检获大约3180万支怀疑私烟。另一宗案件，海关上月28号在葵涌海关大楼验货场拣选和查验两个由新加坡抵港并准备转运至内地，报称载有工业模组化系统的40尺货柜，从中检获大约2100万支怀疑私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支持乌克兰的言论表明，美国和欧洲在处理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本质并无分别。鲁比奥星期三在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国会已经批准4亿美元用于乌克兰相关事务，但国防部方面有所延误，很快就会有消息公布。拉夫罗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美方一直倡导与俄方对话，但认为如果美国真心寻求和平协议，乌克兰的战事本应早已结束。他说西方国家不具备谈判诚意，一贯做法是先作出承诺，继而拖延时间，这套策略毫无胜算可言，目的是获取单边利益后再次逼迫对方让步。道琼斯指数报51561点，升8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4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瑞士法郎0.79，加元1.391，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9.05美元，卖出4479.61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上昼三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以南，大约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
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上午三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2度、东经120.3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

0: 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西部间中6级，东部初时吹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还留返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7: 4:09，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即系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嘅凌晨呢一个时间。都有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咁接住落嚟呢一小时，我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好唱嘅 K 歌。咁阵间如果播中一啲你嘅心水嘅话，就梗系要攞支咪出嚟，跟住一齐唱一下，仲要攞啲你出嚟派一下，即系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边就留言写翻阵间我播嘅嗰首。而又是你的心水的那首歌的歌名，或者演绎歌手的名字。接下来就摆1-5只雪梨的 emoji。越多的雪梨就代表你对那首歌越支持越喜爱。很重要的你派的这些礼，因为是给我这一位主持人一个非常之重要的指标。让我知道你们的口味和心水是什么。经过我的大数据分析，日后就会制定出更加多好听又好唱的经典 K 歌歌单。除了派你，还可以爆你，就是给6只或者以上，不论你是给6只还是给4803只都好，都是一样的，都是叫做爆你。时段结束之后，我还会点选一下今晚我的 K 歌歌单入面的每一首歌得到多少你们派或者爆的你，定出今晚的热唱 K 歌榜名额。

我都好想好似小凤姐呢一首歌里面嘅歌词做到往事不记，往事不离，处一个最平淡嘅状态，因为平淡是福。

保持心境的平淡去面对每一个变幻，芬妮姐姐的每当变幻时。

绝对好听，绝对经典，绝对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点的 K 歌。You raise me up。今晚同你一起听咗 Westlife 嘅版本。而接落嚟，接住落嚟，我哋有邝美云，未曾深爱已无情。

细个唱呢一首嘅时候，最中意系边一句呢？就算系人哋唱紧，去到嗰个位都会即刻抢支咪，读过一句呃人嘅。好啦，今日一句歌王就唱咗呢一句独白，系咁先啦，交翻支咪俾你哋啦。

我见到有啲 VVIP 就留言话，期待紧九十年代嘅歌曲嚟到先至出场唱。草蜢呢一首《原谅我是我》啱唔啱你唱咧？假如都未啱，咁就请呢一对喺九十年代叱咤风云嘅太极咧。

曾几何时都会唱呢一首留住我吧。好啦，费事俾人话我呃人啊，真系唱四个字咁多啦。太极嘅留住我吧之后，有张信哲今日嘅国语作品《太想爱你》。

好，有冇等紧合唱歌嘅朋友？哇，呢一首好耐冇唱啦。其实我介意，小说加上林汉阳。

0: 记得之前每次在 K 歌时段播这一首其实我介意呢大家都疯狂爆你的。今晚在 Facebook 那里见到的情况好像又差一点。大家的口味都会有些变化。不紧要继续试水温。接着下来这一首翻查记录。第一次在 K 歌时段出现，我就很喜欢这一首，但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喜欢在唱 K 的时候点王菲的暗涌。
1: 天空在心看不出裂痕，眉头仍皱满

0: 我啲朋友咧就一定会唱恶搞版嘅，点唱嘅咧？嗱，有福啦，你今晚会听到，系咁样嘅。害怕悲剧重演，我的红中红中。其实你再去暗开港又有何用？是啊，我记得当其时呢，有一啲神人啊，即係喺网络上面呢，就将暗涌嘅歌词呢变咗做决战四方城嘅版本啊。咁啊，我淨係记得呢两句嘅啫。如果有边位朋友记得嘅话呢，不妨留言话俾我知成首恶搞版系点样唱。系咪一路唱一路有啲手痕想麻雀洒落一番呢？放低你手上的牌，攞翻支麦，我哋继续唱那谁。
1: 你和那谁那天分手，你泪痕像条绿色的手。

系啦，我都要细心点算一下今晚大家派嘅你到底争唔争气咧？哇，今晚 K 歌时段呢啲时间过得咁快嘅，最后一首要同你唱嘅 K 歌啦 ，ER 嘅《我们的合唱歌》。

0: 大家今晚唱得开唔开心啊？嗱，我嘅 K 歌歌单入面咧，拣咗一啲大家经常都会点嘅歌啦，仲有一啲大家好耐冇唱嘅歌，亦都有一啲比较少唱嘅作品。当然啦，仲有恶搞版嘅《暗涌》，唔知道大家喜唔喜欢呢？好啦，无论如何，经过一轮非常之细心嘅点算，喺 Facebook 你哋派嘅你，今晚嘅热唱 K 歌榜三首，包括系有苏永康嘅《那谁》，太极嘅《留住我吧》，仲有草蜢嘅《原谅我是我》。今晚 K 歌歌单入面，大家最喜欢爆你最多嘅系分离嘅《每当变幻时》。听下至五点钟嘅新闻，阵间同你依恋昨日旧唱片啦。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期间，同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共签订96份合作协议同谅解备忘录。在航空方面，除了本地航空公司将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航班，特区政府亦同乌兹别克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草签工作，双方航空公司可利用航线提供航班。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这项里程碑积极呼应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策略，并将带动两地在贸易、金融、物流和旅游等方面的合作。他说，随着乌兹别克物流业持续扩大开放，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将和乌兹别克成为彼此重要盟友。香港企业可从中亚物流业的蓬勃发展中得益，为加强欧亚地区互联互通作出贡献。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同以色列的停火协议可以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奥恩接受当地传媒采访时说，他一直与国际及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以推动巩固停火协议，警告如果错失这个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强调，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同

0: 黎巴嫩其他地區區別對待，亦不能夠允許以軍在黎巴嫩境內肆意殺戮。只要以色列的佔領仍然存在，真主黨的抵抗就會繼續。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俄方完全準備好並願意在安克雷奇會晤的基礎上，通過和平方式與烏克蘭達成協議。普京在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期間會見世界主要新聞機構負責人時表示，俄方準備接受俄美領導人去年八月在美國阿拉斯加安克雷奇會晤時達成的妥協方案，但烏方必須同意這些方案。如果烏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協議作出妥協，俄烏衝突將很快結束。普京認為，由於國內政治局勢，烏克蘭還未做好達成協議的準備。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就致函普京，提議與普京舉行面對面會晤以結束戰事，並表示烏克蘭準備在談判期間全面停火。道瓊斯指數報51,561點，升87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84點，升3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5，日元16.04，瑞士法郎0.79，加元1.391。人民幣6.774，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75.42美元，賣出4,476美元。天氣方面，驟雨同雷暴正影響廣東，上週五點。位於台灣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高雄東南偏南大約50公里，預料向東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橫過台灣南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區極端酷熱，早晚有幾陣狂風雷暴，吹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聽日有幾陣驟雨同雷暴，隨後2-3日間中有驟雨，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高溫天氣緩解，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將軍澳。FM 99.4，天水圍。FM 100.9，跑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d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5: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佢嘅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嘅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6: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在的时间行得好快好快。今时今日听歌只是需要按一个掣而已，影相亦都唔需要再等菲林筒冲晒，就连认识一个人，去唔记得一个人，都好似弹指之间就可以完成。但我想话，大脑嘅记忆系统偏偏仲系用紧最原始、最慢嘅制式，就好似屋企嗰部旧式唱片机咁。你要好小心翼翼咁样将嗰隻碟放上去，然之后将嗰啲针慢慢摆落去。唱片播放嘅时候属于上一个年代嘅空气，嗰啲旧时嘅对话，甚至嗰阵时屋企嗰阵旧嘅气味，全部都会慢慢浮现出嚟。记忆是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才会散发出最醇厚的味道。清晨5:08，岑亮主场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来到最后一小时，有依恋昨日旧唱片这个环节。接着下来我会和你分享6张我很喜欢的旧唱片里面的一些精彩作品。

这个版本的《幻影》收录在1984年谭咏麟《雾之恋》这张唱片里面。为什么说这个版本呢？刚刚跟你听过的这个版本呢，其实是第二个版本来的。第一个版本呢，其实在1983年就已经推出了。那个版本呢，是一个钢琴作为起手的一个编排来的。咁就收录了在谭咏麟他的《春迟来的春天》里面。咁当然啦，大家都熟悉《幻影》这一首歌呢，亦都是电影《阴阳错》的主题曲。咁啱啱同你听嘅嗰个版本呢，如果你有留意嘅话呢，係有一个好长嘅风声啦，同埋有好轻轻嘅风铃声呢作为开头嘅。然之后呢校长呢就用一个清唱嘅方式就唱咗头几句咁样。呢、这、一个版本呢就係、是、第二个版本嚟嘅，收录咗喺1984年《雾之恋》呢一张唱片里面。咁有啲评论就话呢，其实呢一个第二嘅版本呢係一个比较广为人知嘅版本嚟嘅。讲返《雾之恋》呢一张唱片，哇，里面嘅作品非常之多，亦都係脍炙人口嘅。当然啦，包括咗《雾之恋》呢一首主题之作啦，亦都有《午夜丽人》啦、《傲骨》、《爱的替身》等等等等，好多首作品咧都系大家都好喜欢嘅。当然啱啱大家听过嘅《幻影》，亦都系好多人嘅心头号。

作曲編曲盧東尼，填詞向雪懷，歌曲名字愛你多過愛他，周慧敏的作品。這首歌好有90年代初玉女情歌那種表面温柔但內裡其實很掙扎的那個味道。歌名不是簡單一句我愛你，而是愛你多過愛他，當中已經有一種比較，有拉扯，有不能夠完全坦白的三角關係的意境在裡面。这首歌呢亦都系当年嘅大热之作之一嚟嘅。咁啊讲到 Endless Dream 呢一张专辑，除咗有啱啱同你听过嘅爱你多过爱他，仲有一首大家都系好喜欢嘅如果你知我苦衷。第三首作品比较少同你听嘅。

作曲林子祥，编曲钟定一，填词有林振强，歌曲名字叫做《追忆》，收录咗喺林子祥1984年林子祥创作歌集里面嘅。咁啊，呢一张唱片咧犀利啦，里面收录嘅咧全部都系林子祥佢自己亲自作曲嘅作品啦。咁啊，大家都可以睇得到咧，即系佢唔止系唱功好厉害啊，大家可能一谂起阿 George 咧，佢就哇喺佢嘅形象就系可能系露晒青筋咁样，就好用力咁样去演绎唔同嘅作品，咁佢嘅唱功咧都系公认数一数二，非常之厉害嘅。咁但系大家可能比较少提及嘅咧，就系其实佢都系一位相当之出色嘅唱作人。咁呢一首追忆咧好有意思嘅。咁其实点解会喺今晚呢一个环节嗰度同大家推介咧？就系讲紧咧，就系我今日准备呢一个关于记忆嘅呢个主题嘅时候咧，揾到呢一首歌嘅。咁係关于父亲啦、童年同埋时间流逝嘅作品嚟嘅。咁而有一啲过往嘅访问呢，林子祥呢佢本人亦都有提及过，歌词中关于佢父亲记忆嘅部分呢佢係非常之有共鸣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用广阔啲嘅角度去睇呢一首歌呢，呢一首歌呢唔只係悼念一个人，而係悼念一整个翻唔转头嘅年代。一个翻唔转头嘅年代，令到我哋更加怀念往年。接住落嚟有呢一首，我都有啲惊讶，竟然冇喺呢一个环节度介绍《似水流年》。

作曲喜多郎，编曲黎小田，填词郑国江，似水流年。最初是收录在1984年华星影视新节奏这一张合辑里面的，其后在1985年亦都收录了在妹姐梅艳芳她的经典唱片梅艳芳里面。梅艳芳这一张唱片亦都被很多乐迷称呼为似水流年，因为里面收录的这一首作品亦都是点题之作之一来的。咁啊，讲翻呢一首歌咧，原本咧就系电影《似水流年》里边嘅一个配乐嚟嘅，咁就当然啦，就系由音乐家呢位大师喜多郎咧佢亲自操刀嘅。咁原本咧系一个配乐啦，咁后来咧就到有人决定咧要将呢一个配乐变成一首歌嘅时候咧，据讲咧就系因为喜多郎大师咧佢太繁忙啦，佢工作太繁忙，咁就唔系好够时间咧就亲自操刀就将呢一首歌咧变成一首歌曲，咁咧就结果咧就有资料显示咧就系黎小田咧去帮手操刀嘅，咁但系当然啦喺唔同嘅作品里面嘅credit 里面呢都係话似水流年呢一首作品呢係由喜多郎佢作曲嘅。讲到呢一首歌呢好坦白讲，我细个嘅时候呢唔係话太识欣赏，因为大家都听到呢一首歌嘅节奏呢都係比较慢，同埋呢你应该会留意到佢里面嘅不论係歌词啦同埋个旋律呢係有一啲重复又再重复咁样嘅感觉嘅。咁对于年纪细细嘅我嚟讲呢一首歌可能嗰个刺激感啊又或者嗰个丰富嘅程度呢就唔系我想象中嗰种话好想即系嗰种好有唔同层次嘅嗰种嘅期望啦。咁所以觉得呢一首作品呢可能比较平淡一啲。咁但系呢其实系要到年纪呢真系有返咁上下。有过一啲阅历呢你先至感受到似水流年嗰种我自己觉得係刻意去铺排嗰种重复又重复嘅感觉。因为嗰个感觉呢就好似你望住一个海你嘅思绪呢係不断咁样来来回回咁样走动。你係不断咁样去諗返以前嘅一啲旧片段。嗰个感觉呢冇特别话太大嘅悲喜而係一种好淡如流水嘅感觉。就是那种呢你经历过不同的旧片段的时候呢有一种体化了那种的感觉。不知道你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同感呢？第五张的旧唱片是来自郑伊健的。

作曲陈光荣，编曲陈光荣、孙伟明，填词周耀辉。冬天冻地惊天爱恋过，收录在1992年郑伊健《不要哭了》这张专辑里面的。嗱，呢一首歌咧好得意，推出嘅时候咧，其实我唔算话太有留意佢，反而咧系喺2017年嘅时候，有一套电影咧叫做《春娇救志明》啊，咁喺呢一套电影里边咧，里面嘅男主角啊。

余文乐饰演的志明就不断咁样提及呢一首经典旧作嘅，咁当然啦，佢喺电影里边咧，亦都幽咗呢一首歌个名嘅一默。咁到底点样幽默呢？就唔系太适宜喺节目度讲啦。如果有机会嘅话，大家可以翻睇翻呢一套电影。咁系由呢一套电影咧，我先至再揾翻呢一首歌，再回味翻，然之后再睇翻呢一张旧唱片嘅一首非常之受欢迎，大家好喜欢的作品，动地惊天，爱恋过。特别值得一提的呢，就是不要哭了里面这一张专辑呢，里面有很多作品都是改编歌来的。偏偏这一首大热之作动地惊天爱恋过呢，是 100% 本地香港的原创。好啦，最后一张旧唱片是来自 VRF 的。

0: 歌曲名字《妄想》，作曲冲坚树，编曲 Edward Chan、Charles Lee， 填词周黎谋。歌曲名字《妄想》收录在2001年 VRF New World 这一张专辑里面。自己觉得有少少妄想呢一首作品是沧海遗珠嚟嘅。咁讲起 VRF 呢一对组合啦，喺2000年嘅年底咧就正式成军啦。我记得当其时第一次喺电视上见到佢哋咧，就觉得都几有新鲜感嘅，因为喺嗰个年代咧，香港咧就比较突然係慢慢咧就開始比較少一啲男子組合啦。去到2000年咧，突然有一個跳唱組合咧，即係四個男孩子組成嘅 VRF。咁我記得當其時應該第一首嘅派台作咧係《寒冰掌》，咁佢哋就喺電視上邊又唱又跳啦。啊，即係嗰個感覺咧喺當其時係好 refreshing 嘅，就好似好耐冇见过呢一啲咁嘅香港嘅男子跳唱组合啦。咁啊，后来咧亦都翻唱咗经典之作啦，《下雨天》，经常咧都喺节目度同你一齐分享嘅。咁呢一首《妄想》咧，就系喺佢哋成军一年之后，佢哋推出嘅正式第一张专辑。嗱，因为喺2000年嘅时候咧，佢哋出咗一张 EP， 就有五首歌。后来呢，喺一年之后呢，就有13隻歌就正式推出咗佢哋嘅第一张唱片。咁但好遗憾呢，亦都係唯一一张唱片啦。咁啊，里面呢就有呢一首《妄想》。睇返嗰个credit 啦，呢一首歌呢似乎呢作曲嘅人呢係一个韩国人嚟嘅。咁但呢就揾唔到任何资料呢一首歌呢係翻唱作品嚟嘅。咁啊，唔知係唔係一位韩裔嘅作曲家咁就亲自为佢哋作嘅一首歌呢。咁啊，到底系唔系改编歌，如果系嘅话，而你又知嘅话呢，不妨留言话俾我知。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系啦，啱啱就有提及过《妄想》呢一首歌咧，系我觉得系沧海遗珠嚟嘅。好好听一首我好喜欢的作品，但是好像不是太多朋友认识他。如果你认识的话，有共鸣，不妨留言告诉我，我会很开心的。今晚的最爱我会选 VRF 的《妄想》，但如果说唱片的话，一定是妹姐梅艳芳的《梅艳芳》。你的心水选择又会是哪一首歌，哪一张唱片呢？欢迎你讲低你嘅谂法俾我知，咁啊喺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呢一个 post 下边就留言啦。清晨嘅5:43，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系约34度咁高。留意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即系去到35、36度，部分地区咧系极端酷热啊！大家真系要饮多啲水，尽量留喺室内嘅地方啊！早晚咧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哇！喺咁热，但系又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嘅西至西南风，而展望咧听日都系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啊！随后两三日间中都有啲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咁虽然好大雨，但系高温嘅天气咧系会得到缓解。现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系生效当中。剩翻嘅时间唔系好多，15分钟左右，都系好想同你晨早。Chill, chill.

许志安的前程感受。继续同我哋一起 chill 嘅有 Arvin、曾傲飞、时间的碎片。

非常之好听，一首好超嘅作品，嚟自陈慧娴《夜了点》。接住落嚟要同你听埋节目最后要同你一齐听嘅作品。

朝早嘅空气最啱配一啲轻松微甜嘅旋律。Anson Low 卢汉廷，不可爱教主。

其实我哋每个人都系由呢一啲无数个我记得嘅碎片拼凑而成。无论嗰段经历系美好嘅，定系而家谂起依然会带一啲刺痛，佢哋都已经成为咗你生命入面独一无二嘅微电影底片。多谢你一年四小时陪我听咗咁多首歌，走过咁多唔同嘅记忆。要结束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20个钟头之后，岑亮会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同你见面，约定你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正率领商务代表团在乌兹别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举办的商务晚宴，向当地政商界代表介绍香港的发展机遇和营商优势，并见证多间随团的企业和乌兹别克塔什干市政府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李家超致辞时表示，香港是亚太地区的重要贸易门户，乌兹别克就是中亚地区的门户。乌兹别克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香港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业务枢纽。特区政府亦正积极建设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可以为乌兹别克企业的业务发展提供融资、专业服务等。他欢迎乌兹别克企业到香港成立办公室。海关侦破两宗大型海路走私案件，检获大约5280万支，市值大约2亿3800万，怀疑私烟，应货税值大约1亿7500万。海关上月19至21号在海关青衣验货场和葵涌海关大楼验货场拣选和查验6个由中国台湾抵港并准备转运至内地、报称载有磨削工具的40尺货柜，从中检获大约3180万支怀疑私烟。另一宗案件，海关上月28号在葵涌海关大楼验货场拣选和查验2个由新加坡抵港并准备转运至内地、报称载有工业无组化系统的40尺货柜，从中检获大约2100万支怀疑私烟。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黎巴嫩总统奥恩说，停火协议一旦获所有相关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会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然推进，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他说已经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沟通，同时亦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接触。特朗普说，黎巴嫩局势和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如果美国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上午5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东南偏南，大约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上午五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2.2度、东经120.4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大，可是有中浪。沙美以南吹西

0: 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西部间中六级。东部初时吹东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度四十三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五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四十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十三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561点，升8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4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97，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1，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3.89美元，卖出4476.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0: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6:10噶，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噶。今日咧就系2026年嘅6月5日星期五嚟嘅，咁啊农历嘅4月20嘅早上，咁啊喺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亲爱嘅听众，喺星期五嘅早上咧，我哋一齐又见面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当你今日翻工翻学嘅时候，要记住一样嘢，能够明白你嘅人

早上嘅时候，我嚟一首嘅作品，佢系林子祥，谁能明白我？喺你身边，可能已经有一两个。

0: 人可能唔止添，系完全明白你。
1: 我系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2: 晨光 Coffee Time。
3: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四分，同大家一起睇睇天气啦。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4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噶。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30度嘅气温啊，早上都已经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喺昨天嘅时间咧，咁啊见到立法会方面咧，不断咧就一个嘅议题咧就讨论，就是、推动香港发展海洋经济啊。咁啊，议案最终咧就获得在席嘅两部分嘅议员咧就以大比数咧就支持通过嘅。咁啊，当中几多旅游界亦都发表就话到，政府可以将盛事经济重点延伸至到海洋嘅领域啊，积极打造具有香港特色嘅海洋盛事，串联海上运动、游艇旅游、邮轮母港经济、渔村文化同埋海滨度假。培育就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将海洋资源转化为可以持续的发展优势。今日更加指出，维港以世界知名的城市天际线为背景，适合打造世界级的海上盛事品牌，举办一些高水平、观赏性以及可以全球转播的海上赛事，就像明年一月举办的海上 F1 国际帆船大奖赛一样，将会首度就落户香港，会带来就是高度的消费和国际的人流。我们可能对于香港的海洋发展还有很多不同的疑问，但是懂得讲为什么是一件好事，因为大家才会集腋成裘，将香港做得更加好。找你一首的作品，可能我们经常都会讲

今天我相信呢，如果最想问为什么的，就是跟天气有关。因为大一大的太阳在我们上空高高挂，室外温继续都是30度，相对湿度 80%， 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讲到太阳的，不妨大家一起欣赏一下这首作品，可能令到你会继续爱上太阳。

0: 我呢一首嘅作品，佢系陈百强《太阳花》。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嚟到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啦，咁啊当然有唔同嘅活动咧，可以同各位听众介绍一下嘅。咁首先就系一年一度嘅维园家乡市集嘉年华，大家都知道已经开锣啦。入边咧就有好多精彩嘅表演，以及咧就系食物噶，包括咧就有例如系上海蟹粉小笼包，仲有咧就系腊肠都一样有噶，咁咧都好值得大家去嘅。更加有好多唔同大大。

少少嘅活動，咁啊都一樣咧會喺入邊出現嘅。好啦，除此之外啦，咁啊亦都會有另外一個咧，就喺6月5日至到咧就係6月9日啦，咁啊亦都會開始啦，即係今日正式會見到，就係第五屆嘅香港潮州節啦。潮州節咧，今日當然非常之多精彩嘅活動啦！大家上網嘅時間咧，都已經可以好輕鬆就揾得到啊，到底有啲乜嘢嘅節目啦？佢哋成個節目表咧都喺曬度噶啦，包括咧，如果你係太極嘅 fans 嘅，你可以欣賞一下太極嘅表演啦，仲有唔同嘅歌曲、舞蹈、唱歌、打鼓啦。啊，仲有啲咧就係有一個環節叫潮煮啊，潮煮係咩嚟嘅咧？即係煮嘢食啦。潮州菜咧，我相信好多朋友咧都系非常之喜欢嘅。咁啊，到底点样可以煮得好食啲，真系煮到一个潮州人嘅风味咧？咁啊，入边都可以揾到啲点子噶。嗱，唔单止咁啊，咁啊更加会有咧就儿童街舞，甚至乎咧就系潮州节文化知多啲。嗱，我自己本身咧，對於好多唔同嘅地道文化啦，都係非常之有興趣嘅。咁所以咧，我亦都會睇住呢一個咧，喺嚟緊下星期二啊，閉幕日當日咧，其實佢譬如節目時間表都會見到11:00鬆少少，已經有一個咧就潮州節文化知多啲。咁啊，潮州有好多唔同好有趣嘅文化，我都唔係全部了解嘅。咁你又會唔會了解咧？定還是你已經全部了解曬啦？反而咧就要支持一下成班嘅格兒啦。如果你都喜欢潮州文化，又或者好多不同的食品的话，就可以留意住以上两个不同的活动了。不过如果室外的活动呢，就要多加注意补水了。所以找回这位朋友出场先，他就唱出了在今年的夏天，不是温度，是心情。你次他出道作品都已经多年前之作了，他的名字叫做林志颖，一首的作品6:30之前找你的是今年夏天。

九点半钟之前一首嘅作品啦，佢系林志颖嘅《五年夏天》啦。转头咧，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依然都翻咗嚟啦。我哋转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代表团将会结束中亚访问，形容访问成功，达到八大成果。在访问期间，香港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的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当中15份是特区政府分别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政府签订，涵盖商务、教育和发展项目等。政府层面以外，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共达成81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李家超在乌兹别克见传媒时说，他感谢乌兹别克政府高规格接待，他先后和乌兹别克总统和总理会面。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在香港设立总领事馆，他说此行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为推动长远经贸发展奠定基础，加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往来，推进双方更紧密合作，以及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的一对父母，当局经核实他们同一个半月大男婴的 DNA 样本之后，证实两人同男婴具有血缘关系。入境处说会继续透过不同渠道收集资料和证据，包括基因测试报告和其他相关证据等，核实男婴是否在香港出世和其他出生登记所需资料。在确定个案无可疑之后，会依法为那个婴儿完成出生登记手续。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和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时说，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是乌方必须要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会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还未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致函普京，提议同普京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合广播。
1: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2: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1: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2: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3: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0: 早晨，早晨，六月五号六点三十五分时间嚟到，我话直播室入面啦，有我 Yana 喺度噶。今日天气咧依然都系非常之热啦，咁啊室外气温咧系30度，相对湿度咧系84%啊。咁啊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比起琴日咧，又再六点半左右嘅时间啦，又再高咗一度，即系好似越嚟越热咁啊。咁啊以前咧细个嘅时候啦，譬如五六月咧都仲系凉凉地噶嘛，端午节，跟住七八月咧会再热啲，咁但系依家咧六月头咧已经系非常之热啦。
1: Yana，
0: 直播室入面除咗有 Yana 之外咧，亦都系小白，六点钟已经翻到嚟噶啦，早晨小白。
2: 你好啊 ，Yana， 你都系六点翻咗嚟噶啦。
0: 系啊，睇住你点样 on panel 啊，又学多几招啊，咁啊之后又到我 Yana 六点钟。
2: 加油啊，加油、啊！
0: 我会加油俾心机噶啦，真系要需要手啦、眼啦，所有嘢都要协调得好好，个脑又要转得好快啊。唔系，我知道我同你咧都系养狗之人啦，咁我想同你倾下狗狗啊。
2: 哦。
0: 因为咧，我养咗只。BB 大概五个月大到啦，我成日都谂紧佢啲行为咧，有冇啲位咧系即系有啲奇怪嘅？我成日都谂佢嘅小脑袋入面系装紧啲乜嘢嘅咧？你嘅狗狗有冇试过一啲嘅行为？你都估下佢系想同你话俾你知乜嘢嘅信息啊？
2: 佢中意咬嘢咯，
0: 嗯，
2: 有阵时如果佢有啲妒忌嘅心出咗嚟嘅时候，佢都会去咬嘢，
0: 嗯，
2: 同埋佢如果想溜人玩嘅时候，佢又会揾嘢去咬咗。跟住就去攞你嗰个嘅注意力咯。
0: 哦，但佢唔系 B B 噶啦，
2: 佢唔系 B B 啦，
0: 都会咬你。
2: 11岁啦，
0: 不过佢就会就住个力嘅，我谂。
2: 佢咬人就梗系会就住个力啦，唔通真系咬伤我哋咩？
0: 我哥真系唔识噶，仲系 B B，
2: 佢仲细啊嘛，同埋佢因为佢牙痕啊，可能
0: 应该就系啦。
2: 系啊，咁你揾嗰啲咧，即系狗玩具俾佢咬咯。
0: 你知唔知屋企啲玩具咧两大箩
2: 啊？系咯，
0: 已经系
2: 即系佢忍唔起佢兴趣，有冇嗰啲吱吱声嗰啲啊？
0: 大把，乜类型都有、啊。
2: 有冇啲有味道噶？
0: 有味啊？诶，又冇、啊，有啲玩具有味，我以为得猫先会有，
2: 唔系噶，有狗都有好多玩具系有味道嘅，揾啱佢个味道。我以前其中一只狗仔咧，佢唔单止系中意嗰个味道，佢仲特别咧就系中意嗰个玩具嘅形状。嗰、那个玩具的形状系一只好都冇手掌咁大只嘅玩具，系一只鸡髀型嚟嘅。
0: 哎呀，唔怪得啦，佢想食鸡髀啊！
2: 但我觉得佢又未必想食鸡髀，反而我觉得佢系中意佢吱吱吱嘅时候，佢有嗰啲味喷出嚟。
0: 哦，
2: 咁啊，好细个嘅时候佢就中意咗呢个玩具啦。跟住咧，到佢大咗嘅時候，嗰玩具夾俾佢玩爛咗啦。
0: 哎、
2: 然後咧就會不斷又買下，又買多幾 set 呢一個嘅雞髀，就俾佢換啊，咬爛咗之後可以換啊。
0: 好好
2: 啊！係啊，買到個老闆咧都話：喂，你呢只雞髀我哋嚟緊唔翻噶啦，冇噶啦，唔出噶啦，你要買就你就買曬佢先啦。
0: 都幾有趣喎，成為佢嘅摯愛。咁啊，呢排發現咧，內地有一款嘅寵物翻譯器啊。
2: 哦，
0: 你有冇睇到啊？
2: 我有啊，其實唔少。類似嘅翻譯器咧，我都有見過，即係會發聲嘅動物啦，貓啦、狗啊、嗯，最主要呢兩個貓同狗啦，
0: 係咯，
2: 我冇試過，
0: 唔知你信唔信，我就有啲保留嘅，
2: 半信半疑啦，我都係，
0: 因為我諗就咁純粹翻譯佢，譬如我今日心情幾好，我諗係 OK， 因為有啲時候你狗嘅叫嘅頻率啊，或者高低音，甚至佢一啲肢體動作都話俾你知噶嘛。但係如果真係要知道佢呢一刻個腦袋入面有一句好完整嘅句子話俾你聽咧，就未必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係情緒嘅翻譯器嚟嘅。
2: 係啊，我覺得係你呢個詮釋都好好。如果唔係嘅話，佢點可以話？譬如只狗喔一聲，原來佢就係講我想食尋日夜晚嗰份肉。
0: 再食多次，
2: 系啦，即系咁复杂嘅语句，其实佢脑袋入边都会应该会想讲出嚟，但系佢都系用佢呜一声，可能
0: 系啊，系表达情绪话俾你知啦，
2: 系咯，我哋真系估佢咯，
0: 冇错，咁所以参考下就得啦。不过最紧要都系我哋嘅主人啦，点样同宠物咧系多啲相处嘅时间啦，了解佢哋多啲啦。

0: 宠物啦，当然是非常之可爱啦，亦都成日陪住我哋。古巨基的爱与诚，
1: 晨光百科。
0: 嚟到晨光百科嘅时间啦，先问一下小白条问题先。今次又唔难嘅，好简单嘅。
2: 通常呢啲都系陷阱嚟嘅。
0: 百科之前一啲知识之前问你一个简单嘅，就系今朝食咗啲咩早餐？
2: 我今朝梗系未食早餐啦，我哋不嬲都系空肚入闸噶嘛。
0: 系，我都系。不过我琴日分享下，我食咗面包嘅。
2: 系。
0: 你中唔中意食面包？
2: 我中意食面包嘅。其实有唔少嘅面包咧，我都几喜欢嘅、
0: 嗯。
2: 包括咧就系嗰啲法式嘅长棍面包。
0: 哦硬嘅，又咬口嘅。
2: 以前咧就要喺 office 咧就坐足一整日啦，咁都有。

0: 我试过嗰啲时间嘅，咁、我咧就真系买一条法式长棍面包，系一日咁样就想咬一啖就咬一啖，或者搣一下，
1: 好似香口胶咁啊变咗。
0: 跟住就全日就系嗰条咯。
2: 哇，得唔得噶？够唔够噶？
0: 够，点会唔够啊？咁、如果你话喺屋企食嘅话，啲长棍面包就会准备定多啲唔同嘅材料咯，吓、可能会准备定啲吞拿鱼罐头啊，即系用翻呢啲方法，系啦系啦，就整到发包咁样、或者有阵时直头。簡單啲嘅，就整個忌廉湯、罐頭嗰啲得噶啦，跟住就飲下飲下佢咁樣食咯。我都好係啊，好好中意咁食。
2: 我就中意食酸種麵包嘅，但我冇諗過咧，酸種麵包入面咧一定係用酵素整噶啦。而一啲酵母菌咧，有機會喺木乃伊嘅身上揾到出嚟。係、啦，就係、我見到咧呢排有一個嘅科學家做咗。一样嘢啊，就系佢哋真系由一个几千年前嘅木乃伊嘅身入面咧，揾咗四种活嘅酵母出嚟，然后将嗰啲酵母咧拎出嚟，整咗个酸种面包。
0: 唔系啊嘛，
2: 面包有冇食我唔知道，但系我觉得呢件事咧就系非常之有趣，所以好想同大家分享
0: 嗰个意识形态都。比较难接受、感觉上是几千年带落嚟的嘢，
2: 系啊，
0: 系咯，
2: 但系就拎咗出嚟咯。
0: 我就可能谂多两步啦，会唔会啲咒，会唔会啲咒怨嘢摆埋喺个，系、啊，你知嗰啲。都是木乃伊啊！嗰始终都系，
2: 我就冇谂咁多嘅。不过都是一个科学嘅研究啦。咁啊，讲下呢一个嘅木乃伊咧，就系喺阿尔卑斯山入面啊，五千几年前佢已经系过咗身噶啦。咁啊，遗体咧一路被冰雪覆盖啦，覆盖到依家。咁于是乎咧，隔咗冇几耐，就1991年就两个登山客揾到出嚟。
0: 哦，
2: 跟住佢就将即系科学家就将佢将摆入博物馆啦，放低一个同样环境，可能-6°C又湿度非常之高嘅雪柜入面。跟住科学家就检查呢个木乃伊啦，原本以为佢嘅体内咧好干净，但系点知咧佢解冻之后，佢肠道啊、皮肤、甚至系身体唔同嘅部位解冻出嚟，流出一啲嘅液体，喺啲液体入面就揾到头先我讲嘅四种嘅酵母。
0: 哇！咁多年都仲有液体
2: 啊！系啊，咁啲酵母咧原来唔系佢。身前食落去嘅食物流传喺个肚内，
0: 是
2: 而系侧边
0: 离世之后先出现
2: 嘅。系系啦，侧边嘅环境咧系影响到佢入面有啲酵母。咁、因为呢啲酵母啦，研究翻咧就系佢好中意冷菌啊。咁所以就喺呢一啲咁冻嘅环境之下啦，阿尔卑斯山嘅冰川咧就成为咗佢哋好好嘅栖息地。咁啊就寄存喺佢嘅身入面，所以就入住咗喺佢嘅身体。于是乎咧，呢啲酵母同木乃伊咧一齐度过咗五千几年。
0: 哦，是朋友嚟嘅、哦，
2: 系 friend 嚟噶，
0: 好 friend 添。
2: 但系就变俾我哋整咗做面包。
0: 系咯，
2: 咁啊，科学家话
0: 食啦，我
2: 唔知啊。但系科学家仲有一个嚟紧仲有一个壮举啊！佢除咗想整面包之外咧，佢想整啤酒啊。
0: 哦，所以都系用嗰个酵母、
2: 啊。系啦，都系用翻同一样科学家嘅酵母。听完之后，我觉得都几神奇啊！呢、這个酵母咧，可能你会问，点解佢会生存咁耐啊？呢、這个又可以解释一下。原来咧，佢有一种嘅超能力，就系识得休眠噶。
0: 哦，即好似嗰啲红人识冬眠咁样。但系佢呢个休眠嘅，我谂又再强啲啦。
2: 系哟。
0: 系咯。
2: 佢咧呢个休眠嘅状态点样咧？佢就系喺环境好恶劣啦，冇嘢食嘅时候，佢就会进入一种假死嘅状态，暂停所有嘅生物嘅功能。等条件好翻啲嘅时候咧，就再醒翻起身。
0: 嗯，
2: 系啦。咁呢啲酵母咧，其实唔系净系得瞓觉，即系可能佢瞓觉嘅时候，好似我哋人类啦，识呼吸，佢持续演化紧噶。研究显示啦，喺2010至2019年间咧，呢啲酵母数量咧系除咗即系数量唔变之外咧，仲增加咗。
0: 哦，
2: 就个 DNA 受损程度啦都降低，咁所以话啦，佢哋喺呢一个木乃伊嘅体入面咧，都生存得几唔错嘅呢个环境。
0: 可能佢哋喺木乃伊身体嗰度都再进化都唔出奇。
2: 系啊，所以我哋之后咧又再睇下呢一个啤酒啦，又会系咪真系可以？
0: 会唔会想试下饮一两啖？
2: 就唔会啦 ，sorry。

0: 夏天真系非常热辣辣啦！听过呢一首嘅作品，张学友同埋王菲嘅《非常夏日》。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啦，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今日电话旁边当然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头啊梁子浩 Sunny Sir 继续喺度啦。早晨 ，Sunny Sir。
3: 早晨啊，咁多位早晨，早晨，早晨。
2: 系啦 ，Sunny Sir 暂时啊归人线忙用电话先，咁啊又要呢度去嗰度去。系啊，
3: 你呢排因为
2: 喂喂系咪 delay 啊？喂系咪 delay 啊？
3: 系啊，冇错啊。我哋重不咦听唔到啊听唔到啊
2: 听到啊听到啦哎线路已经回复正常啦 Sunny Sir
3: 哇玩到咁顺啊、
2: 哎哎、入正题入正题
3: 好劲㗎啦啲信号好犀利啦去到边都得㗎啦
2: 咁真係啊而家啲信号真係好鬼快啊基本上都、哎、都冇乜
3: 嘢。有一次我话俾你听我喺沙漠跑
2: 南极係喎沙漠又得南极都得啊喂唔係啊而家上埋太空㗎啦天宫嗰度打返嚟啊。
3: 是好犀利，有香港人上太空好犀利。
2: 系啊，呢、這个真系
3: 好犀利，
2: 厉害厉害厉害。不过最近啲天气咧，有阵时候都见到佢反翻啦。上星期我哋有讲过咧，就是、行山三宝啊，
3: 吓
2: 咁啊，非常之好啊。喂，行山除咗行山三宝之外啦，行山都要你身边有啲宝贝同你一齐行先得、啊。
3: 哦，好简单啫，行山有三宝，但你都要个人做得好先得噶。
2: 好嘢，
3: 系啦。
2: 其实我觉得你本身咧，唔去做私人。

0: 簡直嘥咗，行山埋沒咗你喺文藝素養嗰方面嘅才華。
1: 啊，即係唔係 A 就 B 就 C 係咪？
0: 係啦，係真係好，你睇下又駁到嘴啦，哇！
1: 喂，我細個好鍾意去諗點樣押韻㗎，我覺得、啊、即係以前嗰啲歌啊，或者嗰啲人嘅押韻呢，我覺得好叻嘅。
0: 係啊，又要出返個意思嘛。
1: 但你細個都即係我哋啲屋村仔啦，咁啊細個成屋村裏面玩捉伊恩嘅，當然唔係幾好啦，因為人哋嘅走廊咧放咗好多嘢喺度，我哋跑嚟跑去咁樣就好騷擾人嘅。
0: 走廊其實又唔應該擺咁多嘢喺度嘅。
1: 咁但係嗰個年代係家家户户門口都會擺啲嘢㗎嘛，可能擺架單車啊，擺個勉強個桶啊咁樣。咁但係個細個就會走嚟走去噼啪啪啪走住就係嘈住人哋，又係唔好嘅。
0: 係嘅，係嘅，係嘅。不過我哋都係講翻行山先啦，新年上。因为咧行山咧啊，我记得系上星期咧都睇到一个消息，都令到我觉得哦系，真系好重要。
1: 考到个得啊！
0: 就系咩咧？就系、是、有几个佢哋就一齐行山。系啦，阿哥哥啦，系啦，哥哥。咁佢哋就去行山啦。咁啊，最后屘佢哋都系即系曾经有报过警，话我唔见咗嘅，全部揾得翻，全部冇事。咁啊，皆大欢喜，皆大欢喜，我哋就攞翻出嚟讲啦。但系引申出一样嘢咧，就令到我谂翻你以前咧，我有参加过好多唔同比赛噶嘛。咁有啲咧就四个人一齐玩嘅嗰啲山野比赛咧，咁我哋就成日经系啦、
1: 哦，
0: 经常强调，如果有人剪带，即系要中途退出嘅话咧，唔系你自己剪断咗条带，或者你自己突然间闪走咗就算，你话翻俾大会听，要有交代、哦。
1: 嗯，呢、這个我都试过。
0: 系啦，因为如果你比赛就梗系要有交代啦。但系如果你平时自己行山嘅话咧，其实交代一声都系好重要，无论你行紧定系行之前，系咪都应该有交代咧？生理上
1: 系，所以我哋咧就会有一个叫做即系窗口式嘅报告啦。咩、叫窗口式咧？就系、是、事端嚟嘅。咁你可能每一个钟或者一个半钟咧，就 WhatsApp 翻俾你屋企人，
0: 系
1: 短信翻佢，外加情况点？我继续余下嘅计划，
0: 如果
1: 定系会改咧，
0: 系啦，如果 send 得 message 俾屋企人嘅话咧，咁啊，其实可以 send 埋个 location 俾佢啊，系咪？
1: 哦，好多人唔识嘅，
0: 哦，
1: 就真系好多唔识嘅，咁、其实喺嗰、那个某啲软件度啊，你揿嘅就有啲我哋即系私下再分享点样去用，因为我哋好似卖紧广告咁，
0: 哦，唔系可以任何软件都可以嘅，系啦，
1: 系啦，开个定位咧，咁你可以直实时都得嘅，
0: 嗯。
1: 系又有啲嘅联嗰啲叫做咩apps 噶，系可以互相联络嗰啲咧，佢系可以实时知道你去边，你喐紧睇到嘅，只要收到电话就得噶啦。咁、呢个系我觉得好嘅、尤其是系嗰啲哥哥姐姐你出去行山嘅时候，你咁样摆咗落去咧，咁啊领队又知道你喺边，咁大家都知系好事嚟嘅。我都明嘅，可能你啊我唔行啦，咁或者我哋改路线啦，咁、你咪留句说话咯，讲一句其实又唔系啲咩小复杂嘅事咁样。
0: 系咯系咯，
1: 我哋都试过有啲班咧个啊露紧营嘅，因为我哋咧就比较近马路旁边有啲营地，咁、我哋就有同事就要早出去撤退啦，咁啊要第二日有继续活动，咁啊现场有同事喺度睇住嘅，咁啊上车嘅时候咧有个男士上车咁熟口面嘅咁、啊原来佢就系嗰班嘅同学仔，啊跟住问佢，咦你去边啊咁样。個呢個自由活動啊嘛，咁我咪而家出去咯咁樣，咁當然我哋同事就梗係冇嬲啦，就話俾佢聽，啊咁你做完你嘅事要快啲翻入去，唔係你唔夠時間咧，咁、那個課程就唔計算噶咯喎，咁佢嗱嗱臨咧就即係翻翻轉頭嚇，啊落車咁啊行翻翻去營地咁樣，即係佢又冇走咗出去啦，咁但係呢啲原來咧就係大家唔知啊，誤會咗，咁我哋覺得下次咧，我哋行山都係要通知聲。頭先嗰個窗口嘅活動咧，即係嗰個做法咧，係經常都可以用到嘅。你可以個零鐘頭就發個短信俾屋企人。我今日繼續旅程。我今日改路線。而家咧，我同阿王咧就去咗邊度啦？咁樣，我會行邊度邊度改路線。咁其實講過大家安心，同埋你下下動員咁多人去揾咧。又其实唔系几好嘅。
0: 系啦，如果你想觉得系暗沉嘅，咁你就将纯粹 send message 呢一样嘢咧，就变成一个咧，就可以同屋企人喺个 group 嗰度，屋企有个 group 噶嘛，分享翻你嘅照片。咁你其实照片系啦、都可以睇到你嗰个位置喺边度啊，咁各样嘢。即系总之就系行山系好开心嘅，但系遇到我哋而家呢个世界都知道啦，有阵时热啊好热，落雨啊好大雨咁样，咁所以大家都要、即系尽量交代一句咧，系好重要啊吓。
1: 会担心噶嘛，同埋有时候唔以为你出咗事，咁就劳师动众，咁件事又尴尬啦。我哋都唔想咁样嘅。
0: 咁啊，所以即系无论。

0: 參加比賽定還是自己行山呢，大家都不妨交代多一兩句，咁令到自己玩得開心，咁身邊嘅朋友知你玩得開心又放心啦，冇問題啦。
1: 冇錯冇錯冇錯。
0: 好，唔該曬 Stanley Sir， 下次再見過，拜拜。
1: 拜拜。
2: 冇错啊，无论做人啦、行山啦，或者做任何事情啦，都记得要有交代啊。时间咧嚟到59分17秒啊，非常准确啊。出面嘅气温依然系非常之热噶。咁啊，七点钟之后咧会有分途广播。广东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咧会继续有晨光第一线，而香港电台第一台咧会有好音音乐噶，咁啊希望大家咧都继续听住我哋嘅晨光第一线，陪住大家咧有一个嘅 good morning 啦。今日星期五，唔知今晚咧大家会去边度玩呢？我哋转头见啦。我哋再睇下啦，依家都系室外气温咧系30度噶，相对湿度系82%。我哋一齐听下新闻先啦。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621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91.4，天水围用 FM99.4，跑马地、屯门北用 FM100.9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四在乌兹别克与当地领导人、官员和企业代表会面。李家超表示，香港正在全面构建黄金交易生态圈，吸引黄金现货在香港储存、清算和交割，积极发展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李家超说，乌兹别克拥有丰富黄金储备，香港可为乌兹别克在黄金贸易、储备配置及专业服务等方面提供强力支援，并为两地开拓更多互利共赢的商机。李家超与乌兹别克总理阿里波夫和副总理霍扎耶夫会面。李家超表示，很高兴继早前与率团访港的总理和副总理在香港会面之后，首次有机会在乌兹别克与两人会面。李家超又与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会面，双方就进一步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说，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同时拥有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会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配合乌兹别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携手把握共建一带一路机遇，促进两地以至中亚地区共同发展。李家超又邀请乌兹别克把重大会议和重点项目带到香港举办亚洲版活动或路演，并鼓励更多乌兹别克青年来港升学，透过教育、文化和民心相通，为两地长远合作打下更坚实的基础。警方今天起展开为期2个星期的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及行人违法过马路。行动期间也会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并且对不负责任及不专注的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从交通灯号或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及在汽车移动时使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肃执法。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在上午时，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东南偏南约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

0: 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偶尔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录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01，瑞士法郎0.79，加元1.391，人民币6.774，人民币离岸价6.7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71.1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九龙城水管紧急维修，太子道西往大角嘴的车辆不能左转，是他令道。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4: 六月起
0: AM 六二一，
4: 新的周六拼图，
0: 新的音乐快乐。
4: 六月起，
0: 逢周六
4: 早7点到10点，
0: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4: 夜雨播
0: 夜宇宙，
4: 下午2点到4点，
0: 马小飞
4: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0: 芳华
4: 绝代芳华。六月起，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新的周六拼图，
0: 新的音乐精彩。
5: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6: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7: 星期一至五早7点，
6: 温故知新，
5: 好样音乐。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晴朗的早晨，但是相当酷热。之前的天文台已经用到了极端酷热来形容周五的天气。一早起来7点钟，气温已经去到30度啊。预测今天日间的市区最高气温呢都会达到34度，星界会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呢更是极端酷热啊。用音乐来抵抗酷热，心静自然凉。来听晨曲悠扬，我是余波，周一至五早上7点呢，好样音乐。

迷人润的华尔兹舞曲经典，浪漫优雅的多瑙河之波。关于多瑙河的故事的旋律的音乐的感觉从来不少，

绍，约翰施特劳斯最著名的圆舞曲之一《蓝色多瑙河》，几乎啊也是维也纳的代名词，旋律一起，仿佛整个世界都轻轻地转了起来，没有激昂的奔放，却有一种从容优雅。关于河流的故事，静心聆听，好样音乐。

0: 来自捷克的河流，伏尔塔瓦河，来自捷克的作曲家斯梅塔纳，交响诗《我的祖国》当中的伏尔塔瓦河北京天使合唱团，与河流一起演绎，心静自然凉。继续聆听周五好样音乐，我是余波，早七点半。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99，瑞士法郎0.79，加元1.391，人民币6.774，人民币离岸价6.776，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467.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到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宜花园；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车多。路面的情况，港岛西环城西道西行往坚尼地城、景建尼地城游泳池慢车，龙尾在甘诺道西天桥景区地街；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五块田；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沙田马场。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2: 想购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收场，最好是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载有牌照号码和警告声明，更不可以误导消费者。购买境外楼花前，记得先考虑风险，还要委托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得到更大保障。
3: 喂，你在想什么呢？
4: 我在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有想过和 AI 谈恋爱吗？
3: 这种恋爱最后不会有结果吧？
4: 可是我觉得 AI 就是我的理想型啊，全能全知又百变，
3: 你怎么看呢？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迎来全新环节。
4: 每逢星期三下午4点，将会有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全新的 AI 小知识。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父母常常希望帮孩子打点好一切，但也别忘了适当给孩子自学抗压和解决问题的机会。来听听病理科专科医生、亲子书籍作家许嫣医生的分享。
6: 我觉得真的很需要培养孩子有的就是一个抗压的能力，一个处理情绪的能力。人生是有高低起跌的，现在他们年轻，他们遇到的挫折和困难其实都是有限度的，但是将来他们成年人，他们工作、感情、生活一定会有很多高低起跌，到时候我们做父母没有可能帮他包办一切，所以我觉得是抗压的能力和了解自己情绪的能力是很重要，我自己就觉得。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荆，
3: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荆广场

0: 上7:35。气温已经达到30度啊，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广东。在上午5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南偏南，大约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明天呢，有几阵骤雨以及雷暴，随后2-3天偶尔有骤雨，部分地区的雨势会比较大。高温天气环节，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2: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心境继续自然凉，以特别的角度来聆听经典。 CPS 施用力，笑看风云。

Michael Jackson, One Day in Your Life。 回忆那个好样的年代。 Words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